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基隆如意教室，袁如讲师。今天非常高兴我邀请到我们的学员张伯仲贤士跟大家来分享。
1: 袁如讲师，我是詹伯仲，然后现在是基隆如意教室初级三班的学员，然后目前是公务人员，那目前是在台北市政府任职这样。那我本身自己是学土木相关的，所以说土木有一些动工啊这些东西，其实跟易经这边也都有一些关联，所以就是来这边就是学习。
0: 其实这詹师兄年轻有为啦，在业康回来，对，照理讲他的工作是一帆风顺啦，也没什么大风大浪，可是他愿意发一份心，在这个易经的领域里面再来精进，就是有想到，就是说他的工作学土木的，可土木是跟我们风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相关事项，今天有他这个心，有这个有心来学习，我相信在这个易经风水的领域里面，一定会有很好的收获。那我想要请教一下詹师兄你是什么因缘之下会进来到说想要来学这一边学易经？
1: 哦，就是一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家里的关系，就是家里可能是方位的直接的关系，所以有一些不如法啊。那时候妈妈那边有请到老师这边去家里看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学，就是有听到很多有关风水相关的东西。那因为本身自己是学土木相关的，所以其实跟这方面都是蛮有关系的，所以当初就有想说，那就有这个缘分，那刚好遇到袁如讲师这边，那就来学习看看这样。
0: 其实很多现在的很多那个学员或者说朋友听我们在讲风水的部分，就是说我们的房子一打开不能看到里面，所以呢他就用屏风把它挡住。事实上不对，事实上不对。你哪边走，你都做套脸的，给装炸开。然后就是说从地板上到天花板直接隔，而且那个格局要很作用的。袂使你游来游去，游来游去，有甲无其实拢共款啦。所以我一进去，我说：“你们有人就是学这个的。”他说：“对啊，我爸爸啊，那个老板娘就讲说，我下次就有来学。进去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我们中文的东西看得真的很可惜，好东西要会用，放在墙壁上是当装饰，失去了真实意。那我就有跟他分析这栋房子的情况。”那在分析当中，我发现到这个詹师兄他很认真在听，你就认真听，他没有提出问题哦，他没有提出问题，但是他很认真听。妈妈倒是提出了不少问题来，他问我说这个要怎么改善？我说万事不离家己来啦，恁家无多一个要来学易经最起码保护自己的力道都够所以。应该我在想是这个因缘之下，詹师兄再来谈这个意见了你当初那我好像记得你好像也有认识，哪一位师兄是鼓励你来的？
1: 去学易经也是，谢师兄鼓励他们去的，这样有这个缘分，这样。那他也蛮推荐我来学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工作的关系啊，就是，不管是工作上，因为现在是在公家任职，那不管是面对可能长官，或是面对民众，或是很多我们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案件，那基本上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就好了，就是在今年年中的时候，有一阵子就是有很多复杂的案件，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这样。那我就有来询问老师这边，然后老师也帮我占了一个卦。那基本上老师解完那个卦之后，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把问题丢出去，让上面的长官跟民众这边自己去做沟通。那沟通完之后回来到我这边的时候，其实事情应该就会都解决的差不多了。 就是不会一直困在我自己的手上这样。那当初我听完之后，我也是就是按照老师的意思去做了。那很神奇的就是到最后真的也就这样子，很多事情就是大而化小，小而就解决了这样。
0: 哦，你讲这样的事情我好像还有印象哈、哦，就是来问的时候，因为他这个卦一起来的时候。人都是这样，在我们占卦师父时常在讲不普而普，所谓的不普而普，普是一条线中间一点，那么不普的时候你就是而普，也就是说这个叫起心卦。那他当初那个卦拿来给我看的时候，这个卦好像也不是你占的哈，
1: 对，
0: 是
1: 谢师兄
0: 占的，然后他拿来给我解的时候，我一看我就告诉他说，这个叫上达天听，下达老百姓，你只是中间的那一点，你只是中间的，因为你的，我看他那个卦出来以后，我跟他讲，你这个卦是协调的角色，你心中的疑惑，你只是一个协调角色，你又不能做主，你又不能替老百姓争取任何的福利，那只能是什么？你做一个中间者，好、哦，你要鼓励老百姓来申诉，然后呢，哎，由上面的人来做裁决。那么在讲话当中。哦、在讲话当中就很重要，你不能去得罪任何一方面，但是你可以婉转的去告诉他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去做，那么请、哦、哪一个那个长官、哦、哪一个老板下来，只是我照帮你们做一个平衡。其实这个卦有时候在看的当中是看得很清楚、哦、所以、哎、师父开示嘛、哦、我们学易经，所谓学易经是什么、啊、能够保护我们哦、然后呢不伤害他人，当你学易经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可以帮助他人、哦、没有任何的障碍、哦、那詹师兄到目前为止、哦、来学这个易经已有一段时间了，那我突然之间、哦、有一种想法说，假如这个工作你学易经对这个工作对你有十足的帮助之外，你还要、哎、还要发个愿字，发什么？当你学有所成的时候，你愿意、哦、用易经广结善缘、哦、你可以是去发。我突然感想到了、哦欸、你也是这样说了、哦啊、想说要再给你请教一下、哦、这个你觉得说这样我们有这个易经、哦啊、你对未来的规划，你学了有一段时间了，也知道易经占卜啦，还有易经的一些原理，对你的人生很重要。那你有没有想到说你将来要用易经这一部分的话，要如何去做帮你规划成你的人生愿景？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有关愿景的部分，就是像其实今年开始其实有自己有一些人生的目标啦，就是因为自己是学土木的，那目前也在努力在考技师的部分，那一直其实有希望说可以，就是不希望太年轻就太安逸一直待在公家单位，所以一直有想要出去外面就是业界走走这样子。那就是这个部分，其实我也有来请教过老师啊，那老师也有帮我占卦，就是解过卦。那基本上现在还不是依照这个卦象来说的话，现在还不是一个时机啊。那不管怎么样，就是未来如果有一天真的出去外面了，那也希望说

0: 就是因为土木这个行业，所以不管是风水啊，不管是土木，也会牵涉到很多方位的问题。那希望可以运用就是易经所学，然后让自己趋吉避凶这样。
1: 詹师兄哈，在这一部分，他的观念其实是很正确的。透过这个易经的原理哈，那詹师兄曾经就问过我一件事情哈，他说，这个易经啊哈，假如他学好，能够学成的时候啊，那譬如说我要考这个
0: 土木技师，
1: 土木技师哈，老师你甲看卖我有法度考着我啦哈，我讲好，那你自己占卦嘛。啊，因为以他的命盘来讲，其实他的文昌是很旺哦，因为他是在公家机构，公家机构在命盘里面，我们要看他的职业的时候，他是官鬼爻，他是官鬼爻，他官鬼爻非常旺，而且父母爻也旺。什么叫官鬼爻旺？然后父母爻又旺，因为官鬼他就是职位啊，他就是政府机构里面的职位，然后父母就是契约文书，包括什么贵人啊，这个都。对他，在他的命盘里面都每每显示出来说，他都具足。然后呢，他来问说我会不会考上？哦，我就跟他讲说，好，那你再占一个卦，占说我要参加，某年某月某日要参加。这个全名是
0: 土木技师，
1: 土木技师证照嘛，
0: 对。
1: 我就有讲过哈，像一般来讲，不管你要考什么，你也要考文凭啊，要考试啊，晋级啊，这一部分的时候，你一定要他有准考，你们应该有准考证嘛，对不对？哈，准考证出来以后，copy 一张，然后你们家有佛堂，最好就是在佛堂前面哈，用一个红盘子，上面压三子的寿金，再把你的准考证放着，放给那个我们的菩萨，给菩萨先了解，然后也可以来我们如意教室这边。放那个准考证放一张，然后底下放寿金，然后圆盘再放着，祈求老祖加持哈，让你在某年某月能够考技师证照，顺利通过，不受魔障之干扰这个是在你有，就是说这个就是在那个你有准考证的情况之下，然后我记得我好像也教你要诵经哈，
0: 对，
1: 对吧？你有在想不？
0: 目前正要开始，
1: 想哪个？
0: 因为是就是因为后来就是我离开旧家，然后跟阿嬷搬到新的地方去居住，这样。那我们在搬过去的时候，其实也有请老师，就是有去那边看过，这样。那老师有帮我调整了一下那个文昌位，那这其实就是2个礼拜前才发生的事情啊。那目前我就是刚调整完这个文昌位，那就是调整完大概有1周的时间。那我有发现说，就是真的会比较坐得住，然后也比较可以专心读书这样子，对啊。
1: 其实哈，他们家我都时常在讲哈，现在的公寓啊，现在的公寓，即使说公寓是你们全部的坪数是三十几坪哈，
0: 30平左
1: 对，
0: 右。
1: 三十坪，可是你公设就占很多了，公设就占很多了，所以基本上在室内的坪数其实是不大。那坪数不大的时候，你要用我们的九宫图，用我们九宫图下去规划，其实哈。太可惜了啦！我们的九宫图哈，有时候在运用当中啊，不一定这个公寓式的，我就比较没有那么觉得说重要了哈。就是说它的动线，你进去的时候那我就是把在他们那边稍微走了一下子以后哈，现在很多的公寓式的建筑都是房子，不管卧室，不管书房，不管小坪的那个，包括餐厅哈。几乎餐厅跟客厅是一体的，然后睡觉的地方也很小，我记得我们以前老人家曾经讲过，更厅暗房，更厅暗房。可是现在的房子哈，为了讲求那个光线，所以你们的房子四面几乎，有时候一面的话就整面都是那个玻璃，对不对哈？那你那间比较小，然后又是两面都有玻璃嘛。所以说这个会让人家产生什么？居高临下看下去，叫做什么？人家讲山高水深，你这个心里会起变化。 那我就跟他讲说，哎，这样子吧。

0: 好，一般来讲，公寓式的，我都会建议说，假如太多的那个门窗的话，哈，那个玻璃呀，哈，不要整面透亮的，就是讲为咱面顶啊，甲涂骹底吼，拢是玻璃，好，都是整套整面的那个大片的落地窗这样子。我就跟他讲，你一半，你甲用一半起来吼，甲打，啊，你打好未？
1: 贴好
0: 有
1: 了，
0: 打吼，
1: 就是
0: 打好
1: 贴那个
0: 哈，
1: 反光的。
0: 对对，要跟他打开哈，啊，比较上就感觉到人是生活在屋子里面，而不是腾云驾雾的感觉，哈。那去他们家的时候，我就是也没有用九宫图，我也没跟他量方位哈，就是直接在他们动向里面，我帮他找，用他的命盘帮他找了文昌位，然后他文昌位的时候，刚好就是他的仓库。对，你才是仓库嘛。
1: 对。
0: 我足可惜的啦，一个文昌位做在做仓库，足拍算的啦。我讲安尼啦，你家己清出来。好，我教他怎么个。其实在这个格局里面，哈，也没有特殊，没有说很特殊说，说啊一定要怎么做，没有。就是说我们后有靠，所以我把它找没有窗户的那一面，我给他做靠。然后他的书桌在前面，左边。我就叫他摆一个那个橱子，书橱嘛，好，我就跟他讲书橱重点在哪里，因为他那个是一个仓库，仓库都有门锁起来，对不对？我跟他讲，你那个仓库的门把它拆掉，不要，啊，你听，而且你
1: 拆
0: 怎
1: 掉
0: 么
1: 了，
0: 讲，给拆
1: 拆
0: 掉
1: 掉
0: 哈，
1: 了，
0: 那个叫什么？当你这个门，好，你这个门，我们书桌这个门打开的时候，它是很敞开的。哦，本来文昌位你就是要敞开的东西，你每次窝在那个文昌位里面，门又关起来，只有你一个人而已。后来我又跟他讲，你把它拆开，拆开的话会感觉到，最起码你坐在那边，你四平八稳，你坐的时候，你比较愿意去思考，哦，也比较愿意去做你应该要做的事情。我想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哈，你好像还单身哈？
1: 我现在有女朋友，
0: 啊、哦，有女朋友
1: 有
0: 哈、哦，
1: 女朋友。
0: 想不想结婚？
1: 目前，因为工作还没有稳定下来的关系啊，然后还年轻，所以其实还没想那么远。
0: 好，这样子哈、哦，哎，你可以看看自己的命盘哈、哦，七财哈、哦，在什么时候？哦，在最旺的时候就把它娶进门，抢也要把它抢进来。哦，
1: 好。好。
0: 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你们结婚哈、哦，我都时常讲，现在的年轻人结婚是直接到。第四户政事务所去登记，真的给全国观众朋友一个建议

为什么人家要婚配，为什么讲说要婚配，那为什么要订婚，为什么要结婚，其实从古至今一直都有这一部分的一个口语在走了哈。啊，你看了哈，有时候我自己会静下心来看，有很多当下有很多的年轻人会来问婚姻。我第一件事情，我婚姻的时候第一件事就问，啊，您结婚是有按照订婚结婚的仪式哦？啊，结果伊拢讲无啦，阮两个都是去户政事务所哈，啊，登记一个安尼尔啦。我都时常讲，人的一辈子只有一次婚姻。啊，这一次的婚姻，你一定要把它当成是人生的三件大事：出生嘛，结婚嘛，到老嘛。哦，那你人生的这个重点，一定要按部就班的去做。现在的口语哈，像订婚、结婚，其实已经简化到不行了啦。但是我都建议你哈。后盖你若要叫我做媒人，我嘛会使啦。我嘛会使甲你做媒人，搁甲你包生后生。因为安怎，咱师傅法足好个咧。我以前啊吼，我学员吼，做到目前为止吼，拢生查甫个呢。啊，目前敢若查某个还印象中好像还没有出现过。但是吼，我常常拢。半君生笑在讲啦，我讲后盖吼，若要做媒人，我不爱甲恁按迄生查甫的啊啦，大家拢生查甫的，想要生查某的。

0: 对无？啊，有诶，头一体生十八，就讲诶，我对某某人有交代啊，我不爱，我不爱搁生啊啦。啊，所以讲吼，我即马就讲吼，我不跟你们保证生男生了啦，吼。啊，但是呢，最少吼，有女有子的话，就是好事成双安尼啦，吼。啊，你哪迄个吼？这老师义不容辞的，绝对会去帮你做哈。啊，
1: 谢谢老师。
0: 在这里哈，我也是希望说，不要因为女朋友想要简单啊，你就配合她的那个，最好你还是坚持的哈。那呢，也是那先点婚哈，点婚择日嘛，虽然它繁琐，这也对什么婚姻的庄重。哦、然后庄严婚姻庄严我们这个科仪最主要是庄严的啥咱阿嬷的感情、哦、你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将来你们的结局也不一定是好的嘞、哦、因为在我们户政事务所里面有时候他都会秀出说哎今年几对结婚有没有、哦、几对结婚啊离婚人数虽然没秀出来但是私底下上网去查其实都查得到那就是什么诶，时常在讲的说，你轻轻菜菜啦，吼，啊，我都和你马马虎虎啦，啊，两个人相结合，哦，就是随随便便安尼啦，哦，啊，稍微不如意啊，就吵着要离婚，变成这一个世纪里面离婚率很高，其实这有很大的关系，哦，那像譬如说你现在诶想要结婚了。那我们你现在学到一定程度了，自己可以学择可以择日啊，哦、我被催多几缸啊，哈、哦、啊，假如说你们时间上来不及，很多人就是结婚订婚同一天，结婚订婚同一天固然是觉得说时间上是 OK 啦，可是说真的啦，哦，那要是鼓励来啦哈，鼓励照鼓励来，择日点婚哈、哦，在择日结婚哦，然后一定。我蛮重视说娘家啦，你像恁女朋友，好的嫁予咱对吧？啊，三天回门，好、哦，我都觉得说这个回门也很重要。嗯，啊，我媒人有当时嘛做个足够的呢，嗯，会陪着他们回娘家呢。我当下媒人陪新娘跟新郎回娘家呢。哦，啊，这个就是什么？哎，一个科仪来对哈、哦、啊，我们应该去尊重的代志啦吼。哦啊，那真公，你女朋友，你有没有看到过她的命卦？
1: 目前没有，
0: 没有哈、哦嗯，你要去看看哈、哦哦。我实际上在讲，当命卦已经交一段时间了啊，
1: 对
0: 对不对哈？那你命卦排出来啊，对象的命卦排出来，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到，哈、哦，看得到他未来。哦，恁未来两个人相处未来的状况，那状况之下呢，我都时常在讲，易经是什么？易经，当你学会易经的基础盘的时候，你命卦两个拿出来，哦，然后每年，哦，我们都有占流年啊，你们今年流年就要自己占了，
1: 好，
0: 然后占流年的时候，哎，我们的这个今年的流年，哦。啊，好跟不好，大概落在都哪一个月里面？那你呢？也可以占。假如是，子孙爻很旺，七财爻又很旺，啊，我就感觉讲哦，哎，你也使啊，也使考虑讲先，某先娶出来啦。哎，古时候的人是先成家后立业呢，哪有像说现在说先立业的，对不对？两人阿某共同打拼，啊，那个感情才会是很深根深固地啊呢，然后。再请教一下你，除了说在人生的旅途里面，那我想你对你将来的工作，你有没有打算？其实易经可以作为第二个人生，那个人生的第二个工作了。哎呀，你目前的工作其实算很稳定。好、那很稳定之下，你要把它维持。那么你讲说，假如说我在考虑到退休之前。我要把易经学好。其实易经它是一个终身学习，易经是一个终身学习的法门哈。那你现在学，然后等到哪一天你想退休的时候，也许就因为你的工作跟你所学的就可以做一个互补哈，可以做一个结合。然后在这一部分的时候，凡事哈，尤其是跟你们

0: 女朋友这一部分的话，哦，应该多了解她。命卦里面可以透露多很多，你努力的去跟她，哦，因为命卦嘛，教你一段时间啦，嘿，好好去研究。
1: 好。
0: 哎呀，要好好去研究哦。
1: 好。
0: 哦，那在这部分，哦，我再请教一下那个詹师兄哦，你对你的家庭目前，哦，不，因为你现在还没成家，我现在讲的就是说爸爸妈妈，哦，还有你是。
1: 我是老二，
0: 老二嘛，吼，
1: 还有一个哥
0: 哎，
1: 哥跟
0: 对
1: 个
0: 对，
1: 弟弟。
0: 哈，恁家拢查甫诶，哎呀，跟他妈妈一个查某尔，还佫有啦，阿妈，对，
1: 对，
0: 吼，两个女人嘛，其他都是男生，吼，你觉得说，在目前这个状况，家庭里面的成员，哦，你学易经以后，你要怎样去帮助他们？
1: 现在因为家里是做生意的，那爸爸妈妈一起共同经营。那共同经营就是常常可能会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可能会有一点摩擦，或是因为阿妈现在其实也是在家里帮忙这样子。那因为家人之间都是共同在经营这个便当店这样，那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看法或是观念。那基本上现在学了易经之后，希望可以帮忙到的就是说。希望如果他们之间有争吵，或是有不和，或是对未来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就是可以利用易经，然后占卦的方式，然后去给他们一个方向，这样子可以解决，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啦，
0: 对
1: 这样，
0: 对对，
1: 对。
0: 啊，这个观念很好呢，哈，因为怎么样，师傅开示哈，啊，我们学易经卦占出来，然后就知道说，哎，这个结局是怎么样，哦，那既然结局已经知道这样的，好的，我们就让它发生嘛，不好的话，我们就给它什么，哎，不要发生，即使今天发生了，最起码我们可以趋吉避凶。啊，今天非常感谢哈，那个詹师兄啊，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造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也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当中拥有许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大甲教室，为您邀请到的是黄志鹏贤士，那跟大家来分享他个人特殊的家庭家族里面的宗教信仰经验，还有他进入维新圣教大家庭学修的所见所闻，一起来欢迎他。
1: 各位贤士同修，我是正极班第19届黄志鹏。
0: 那我想您来分享一下从小到大的一个宗教的环境是怎么样。
1: 我来分享一下我幼年的时候，我们祖籍我跟祖的古早祖
0: 是，
1: 但是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说我阿公他在做豆头是什么，是什么叫主公问神问神问神明的。在我幼年的时候，我们厝是土埆厝的古早厝，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小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阿公在做什么。
0: 是。
1: 阿公说，怎么他一天到晚有人在来问事，问什么什么珠光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神明。
0: 很多人来找阿公这样。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在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只知道他在问事，然后，在请人家在问事，其他我小时候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0: 但就有这样的印象就对了。
1: 对对对对，有印象。所以在我当兵回来的时候，
0: 是
1: 有一天我发现，我的阿公好像怎么有人家在爬出来那个宫庙里面。我把它雕刻成金身，金身，在朝拜，那是结果那是什么？我去查证一下，结果那是我阿公的金身，在被人家朝拜，我要知道他已经做神了，所以我就只有知道这样子。所以后来对于我阿公的印象，我在我小的时候。我就很尊重说，阿公他怎么会做神呢？其实那时候我也是很怀疑的，也不知道是到底
0: 不懂得这个是什么，
1: 不懂到底是什么，他是什么信仰，我也不知道，只有知道他说，他是一个好像这样说起来，他是一个比仙而已，其实
0: 在是因为很殊胜的神职人员的工作。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对我这个人生当中在成长过程当中自从我结婚之后，对于什么算命的，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算命的什么八卦啦，什么我都不知道。我也曾经去问说，什么生辰八字八卦的。怎么去了解？那时候我也似懂非懂，我也不知道。
0: 那时候只是很一个比较粗浅的一个接触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易经八卦。

0: 卦是什么。
1: 嗯
0: 但是我只知道说，为什么人家易经八卦会了解说怎么会补出来的，他会了解什么东西对或错，或什么了解有什么冲或煞，是这些的吉凶祸福。我做生意的时候，在有一天的早上，我开电视来看的时候。

0: 哦，我也去去要去了解，甚至于我也用邮寄的，在那时候我也邮寄的说，叫那个我们宣佛寺寄一本妙法普传给我。我那时候我已经说啊，那寄一本妙法普传，我们来看里面在说什么，哦，知道的是什么，能够了解一些我们的妙法是在哪里。那时候我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1: 更飘忽，
0: 其实我似懂非懂，我那时候也很在意呢，我又把它做一点笔记起来，对，我把它做笔记起来，看看到底，
1: 写起来那
0: 对，
1: 个
0: 我
1: 以
0: 把它
1: 前，
0: 写起来，然后再看看这个要怎么去了解说易经到底是在说什么，所以那时候我也很认真，所以说，那我想说有一天我来去读看看，
1: 有机会到
0: 我机
1: 想
0: 会
1: 把握
0: 来
1: 这
0: 去
1: 样，
0: 读看看，但是那时候实在没办法，我又在做生意，
1: 对了。
0: 做生意又没有办法，是吧？要了解我们仙佛寺，那时候交通又好像不大方便，
1: 那时候还没有国道六，还
0: 那
1: 是
0: 是
1: 省道的时候，
0: 对，那是省道，又那么远，要去读书，要去了解，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那时候我说，啊，没关系了，等到有时间到了，我们再来学习好了。等到了好像民国80几年，还是八十几年的这样子，
1: 在
0: 好
1: 那个
0: 像
1: 年份左
0: 在那
1: 右，
0: 个
1: 这样。
0: 我有去学习，那时候是在大甲图书馆二楼的那个是延然法师，他有开课，我有去读一个两个月。那时候我读一两个月，我也很认真去读，但是因为做生意上时间配合不起来，有时候没有时间，所以到最后没有去读，这是这样子。对，那
1: 那
0: 时
1: 后来怎
0: 候
1: 么样又衔接上了？
0: 到民国到100年左右，我说，看有什么时候再来去学习，那我去看到那个院里道场那个延佑法师，他在开初级五班的时候，
1: 再次结缘，
0: 在我们院里大庙那个李明中心有在开课，那时候我说，时间有一年到了，让我赶快去学习，看看会不会了解更多的易经和风水这方面的讯息，那时候我就去。开始到那边一直读到，初级班完了后，到19届，到
1: 正
0: 是
1: 气
0: 正
1: 版
0: 题
1: 十
0: 班
1: 九
0: 十
1: 节，
0: 九届，然后读到现在这样子，
1: 这样就其实也真的这时间很快啊，十几年过去了。
0: 差不多11、12年有了啦，对，时间很快，对。在初级班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我又做生意，有时候又生意上又没有办法去完全去上课，有时候会缺课一两次，但是我说没关系，我们能够学多少算多少，哦，能够学习多少算多少，尽量的去学习没关系，哦，所以我就抱着这个希望说。没关系，我们进到这个专门，就是要学习易经风水这方面的知识，要去了解它，要去应用它。其实，在占卦这方面，我们遇到的占卦方面，实在是事情是非常多。
1: 那第一件事情还
0: 不
1: 记得
0: 管
1: 吗？
0: 你什么时候、什么事情都可以占，因为占出来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有感觉，我们有时候占卦占出来，但是解卦不是那么简单。解
1: 那
0: 卦
1: 您第一件事情为了什么事情而战，还记得吗？
0: 在人生当中会遇到很多挫折，所以我说，我们再看看看，然后看占出来的卦，我们会了解到底要用什么去解决方法。但是占出来有时候。我们有看易经风水那个，不，易经里面有一个解卦的那个方面，它动几爻，我们去把它解卦。但是，我认为 还是不是那么简单。为什么人家

0: 卜卦的人，哦，到外面看那个卜卦的，他一看那个卜卦，就会知道说，这个吉凶还有凶煞，凶煞什么都有，为什么要去解决？但是我们读了易经，我说不是那么简单，还要去慢慢学习，去悟，怎么去悟，怎么去了解，这是要多学多占你才会了解。
1: 累积才会越来越多了
0: 对对
1: 哈，
0: 对对对。用易占卦，其实我有遇到我自己的问题，
1: 是，
0: 因为你要去找医生，有时候也不是那么简单，因为那个医生对你有没有缘分，我们也是很重要。比如说我来讲我自己一个案例就好
1: 好的。
0: 了，因为我站起来是这个医生对我吃我的药。我有血压高的药，但是站起来不行，又找不到什么病症，通通找不到。结果吃下去，为什么会那个脚会浮肿？结果我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到最后，我找到一个天医在哪个医院，然后去找那个医师。那个医师开药，首先他是开药给你吃。但是你也不能说一次就可以啊，那个药对你就有效，它还是慢慢的给你适应，说你这个药对你有没有作用，等于它有作用，它才可以开一个月给你，这样子药，然后我们来吃。所以到时候那个药如果对你有效的话，我们就会感觉说啊，这个医生对我们有效，我们就吃了，所以
1: 比较
0: 我们就
1: 放
0: 等。
1: 心，
0: 症状就减轻了，这是我亲身自己的经验。
1: 那其实很多角色我们在扮演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我们用易占卦，所以相形当中也有很多学习的机会。那曾经为子女占卦用易过吗？
0: 对于我们儿子，如果子女他们要看医，他有时候他也会问我说：“好，爸，你帮我张一下。”这个医院这个医生对我有没有缘？我可以不可以去看？那我就问他占卦，好，这个医生如果对你有缘，那你就去看试试看。对啊，如果有缘你去看，如果没有缘你就不用去看，再找另外一家医生，在一家医院看你这个医生，如果有缘你去看，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3: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其实，在我还没学习进前，还没学习之前，我看的师傅说的《易经》风水命命观，那时候我也知道，我的工厂的那个虎边龙边，我那时候就知道机器动都要放在龙边，虎边不能动。
1: 有调整过吗？
0: 那我就自己会用的。那时候我就看了我。

0: 我自己会用。我说啊，那个动的时候要在龙边，好、哦，那个不要不动的，其实那个动的时候不能在虎边，这样会不平安。那时候我就会知道要怎么调整的。哎，
1: 所以真的是有学是不一样的啦，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那这个风水的部分，您曾经用过什么样子的一些法则？譬如说，我们曾经用把关公尺拿出来，然后量量自己的住宅或者是公司，还是有其他的什么样的运用呢？
0: 在风水方面、地理方面，我也把它量那个门上下那个室内，看有没有合财本。我有量过，如果是正确的话，我们就不要去改它；如果不正确的话，我们就要把它修改到正确为止。
1: 您这边有修改过吗？
0: 我有修改过，就
1: 我修
0: 是。
1: 改过，
0: 师傅传的，
1: 是，
0: 就是用那个门的那个说，用那个门的上
1: 高
0: 面
1: 度是不是？
0: 高度，然后呢，你到那个什么，哎，那什么那怎么讲？木板把它
1: 是，
0: 装起来，其实然后量那个尺寸要正确就对了。对对，我有看到师傅教我们这个方法，我也运用过，哎。
1: 那还有哪方面的这个在阳宅方面的一个运用呢？
0: 在阳宅方面，对于我们一般在我们地理风水方面，尤其在我们的化粪池最重要。化粪池我看的，你在我看我们那个店面，在人家在起造那个建造的时候，我真的很怀疑。哎，为什么他们的化粪池要放在最前面？我们师傅都说，化粪池是要在我们厝后面的后边。为什么他们都要放在前面？是不是他这样，他们在抽化粪池比较方便？他这样又不如法，怎么那个人家他们在做，又这样做？我也很怀疑，对。
1: 那所以我们其实是尽量要将这个化粪池可以做一个最好的一个位置的一个移转就是
0: 对对对
1: 了。
0: 对，如果在化粪池这个方面，我们有时候说化粪池不如法的时候，我们书有教过，就是教我们要几个月哦，那个化粪池要把它抽掉啊，然后用那个盐把它化煞，要把它装几斤下去，把它化煞，时常抽化粪池。这样才会比较平安。
1: 那在这个我相信还有其他的这个法务工作在，特别是诵经方面哦，这是在我们宗门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因为它会牵涉到也许犯拜的这个部分，然后它也会牵涉到我们各种消灾化解专题的法会的精神的部分，那诵经的部分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什
0: 在
1: 么时候开始诵经的？
0: 诵经，我是诵很久，但是。我以前诵经的时候比较少，到最近几年来，我诵经就比较多了。因为诵经其实最首先都说以为说诵经很困难，到我认为是到这几年，我就觉得说，主要我们认真的诵经，好像都有帮助到，尤其说你要回向给。你的多生父母啦，冤亲债主啦，哦，还有你身边的医护人，哦，你要如都要把它写在那个回向后面的，然
1: 文
0: 后
1: 书的部
0: 文
1: 分
0: 书
1: 呢？
0: 后面那个部分你都要把它写清楚，要回向给那个冤亲债主，然后以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然后这个都要写得很清楚，才对我们有帮助，哎。
1: 您大概都是在一般日常生活里面什么样的时间在诵经？
0: 我工作完的时候，还有时候工作比较少，我就一直是把它诵经，有时候诵两三个小时，也是一直诵， 对，我有一连续一直送，
1: 是
0: 两个三个小时，我一直送，

0: 以前其实没有送那么多，
1: 嗯哼。
0: 那然后我现在说，哎，只要有时间，你就把它多送，好像还是不错的。
1: 那您的这个部分除了您诵经以外，家里面有成员跟你一起也加入这个诵经的过程吗？
0: 我家里诵经是没有，是都是我自己一直诵。
1: 哦，
0: 我诵，其实我今年也诵的也有不少了。
1: 跟哦是。
0: 今年送的不少，我今年也送的很多了。其实我在那个326的时候，那个是王禅圣
1: 王
0: 诞
1: 禅
0: 时
1: 老
0: 候，
1: 祖
0: 那
1: 圣
0: 时
1: 诞，对，
0: 候我已经送了1400部的了。
1: 哦，
0: 哎，对，
1: 是，
0: 然后到最近，我3、4个月当中，我又送了1000多，加起来大概有3000部左右的，这就是这样，哎呀。
1: 是，这真的非常不容易，对。那您现在诵的主要都是鬼谷先生天的经文哈，很好。您有在譬如说恭诵其他不同经典的时候，有相关的这些感应吗？
0: 在风水真经那方面我觉得风水真经的诵的时候，也是对我们家庭也有很多的帮助。风水真经也是很好的一部经，
1: 怎么说？可以再稍微再更具体一点吗？可能当时你有为什么样的事物在特别诵这部经？
0: 在风水真经那方面，因为我当时我也不知道风水真经是在干什么，我会说，这个风水真经是哪一部经，有什么功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诵一诵，好像在做事情比较顺心，比较顺心又如意，还有那个也感觉到风水真经对我们身体。送一送，对我们身体好像也比较健康。对，哦，这个含义在里面，我会感觉说，风水之经其实也是很好的一部经。
1: 从初级班一直到现在正期班这么多年，是什么样的一个精神让你坚持下来？或者是，也许它是一个老祖师尊或者是宗主混元禅师的一句法语，让你可以这样子坚持下来？还是说您家庭的成员哪一位长辈等等种种的方面促使你能够学修到今天？
0: 其实也不是说，是什么因缘？因为我感觉到这个易经风水这方面，其实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1: 怎么说？
0: 就是你不懂的，你要去研究，去慢慢去学习，学习到要怎么去化解这个问题，对，您在哪边？这就这样子。
1: 是我想您是提到了一个关键，也就是说，他会教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如何去跨越解决它。对，所以它是应用易经的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内涵在里面。那今天呢，在短短的节目时间里面，其实师兄您分享了我们宗门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儒法的一些概念跟法则。那也希望更多的贤士同修，还有我们未来的这一些同修学员们，都可以加入在各地的分寺道场，还有邻近的教室，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我觉得这个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哈。大家就可以来到这里，为了一个正法的一个传承来加入学习。今天非常感谢师兄您的分享，
0: 阿弥陀佛，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每一位来宾的分享都是他个人最直接而真实的这些经验，那么日常生活带来的这些经验，都是时时刻刻、点点滴滴不断的在累积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仙佛在我家，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5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前叫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嘉，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劫功德榜。

消灾化解之禅机。消灾化解是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禅机三仙佛寺、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的大功德天呐、啊！世间的灾劫，千万天人的灾劫，天天现。所以维新圣教谨遵老祖圣事，以天意圣事，而成立了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和维新圣教学院两个教育体系。维新圣教教育是终身学习，社会在乱，天下在乱，灾厄因此而来。所以我们身为维新圣教学院同修，我们的修行方向就是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这是我们的教育体系。遇到人间灾厄，我们是修道的道场，我们要通天通地通人心，来修一切法，一切行一切道。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子和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只是我们要消灾化解功课，难解才那么多千千劫千万劫。维新圣教以易经风水宗教法以布施功德，风风雨雨七千年呐、啊，千锤百炼不偏不倚啊，方有圣法传世间呐、啊。消灾化解是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努力的天命与工作啊。我咱有，咱大家有这支的无？咱大家拢是努力咱的消灾化解的一个一份子啦吼。因为我们学道法，咱是不是爱依法的布施？咱像我今嘛就是师父，我很感恩师父啦。甲咱以这个平台，我就是我那有申请一个大甲教室啊。大甲教室了后，你看看，对外面的服务会更多。人来问过，弄诶，咱就健康服务。其实我的学员都是跟人家服务，然后再来的学员，但是来他都弄会掉啊，吼。好，再来。消灾化解，我们外出开车或骑车，师父开示妙法，开车前恭念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王禅老子，都可以消灾化解。所以所住的房屋，哦不，这个等一下，我们这个动图上哈，可以消灾化解。这师父足早足早的，给咱开示啊，给啊哈。哇，那这句我就是去哦。咱的校长，我拄我巴肚转来，搞我念啊！你哦，无猜你读到遮老啊啦！你这你会晓无？你徛了多摆，你有咧念这句哦？我讲报告校长，我那时候没有念，就现在去用弄掉啦！我跟你讲，这个我今物就是要强调哦，我们骑车或者开车出门发动的时阵，一定欢嘞，先念南无完南无。哎，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十二声，还是南无王禅老子师尊，南无王禅老子师尊，念十二声了啊！我佛慈悲，我某某人，我今嘛要往大家要来买物件哦，请一路平安顺遂，才开行。哎，安尼拢真好。哎，校长甲我讲安尼，我今嘛达工的，我若要出门，一定袂记咧无念啊啦。安尼有赞无？大家要记得，这个妙法要记得哦，嘿，一定要记得，因为无几分钟久尔，保佑你一路平安倒转来。好，再来，你个讲哦，再来，用红花米，再来就是我们所住的房屋旁边常有遇到别人动工、动土煞，尤其是今年吉有丑煞当，师父开示用。盐米安徽米的搅和撒进化煞，这个嘛是迄个啥？咱迄个撒进化煞，这个就是老师拄啊有一个迄个学员，阮的学员住伫护理，啊，有一天伊就确定咧，讲老师，我要来问卦呢，好啊，我讲有，我今毛伫个教室，后来，啊，对你讲啊，伊讲吼，伊个。妇科啦，伊讲迄个啥，伊拢诶，拢血尿啦，唔知影喏，拢直直血尿，拢袂好，啊去
假医生去用看拢袂好啦。我就甲转挂起来，我们诶，真的，我们一定要用意哦，用意。

占卜来，师妹，勾陈动来克事啊！你们觉得是什么？勾陈动来克事是什么引起的？他的病因啊，我占他的一夜的病，身体的病因啊。勾陈呢？动土啦，对啦，咱的处长，就是说我转来个讲，你是你们领导有动土吼？伊讲没有啊，我没有动土啊。啊，想一想，想一想，他说啊，老师有啦，我现在都去丰原那边吼，那个教那个图书室咧读册啦。啊，图书室遐多啊，坐东西，啊，人讲这拢无咧看字嘛。拢后壁就卡咧整理安尼啦，啊！伊大概去啊去，转来就人就真艰苦，去转来人就艰苦。啊！伊去用看拢袂好哦。我讲来，这个师傅有传，就是撒净有没有？安徽米加盐，安徽米胶胶的。但是怎么样啦？咱们咱到家就好啊，你莫去讲撒净呢。咱们咱到家往他的方向，他的方向就是东南方，向东南方一面来往。那呢？一定安尼哦，安尼拄仔放下无，安尼，了后，咩个？往马尼巴咪方，往马尼巴咪方，为东北方，以东南方伫个撒进去，撒进后，老师教安尼，等下正是撒进了，可能刚来，老师我好去安尼，我安尼有妙法有赞无？我们真的学习到我们的妙法，祖传的妙法，是予咱的平安顺利的啦吼，这就是一个案例哦吼，再来，亦可占卦，咱房屋动土也可以占卦哦。占某某地方有人动土，在家中某某地方放山同水，化煞合日。这老师把这咱校长改头学的啦，这校长在28节的地方还有开示，说咱厝的人啊，别人咧叮当对不？咱会使用这个。在某某地方，是吧？让别的在某某地方有人动土，对不对？在家中，恁厝都伫边啊嘛吼，嘛什么地方用三桶水化煞合日？对，是刚要放水啦，会晓无？啊，迄个方位啦吼，啊，就是咱校长甲咱开始的，也用祖孙爻之日，咱卦象站起来，我要放水哦，对一讲，迄个卦象，迄个呐祖孙爻。祖孙爻无动无动，不要紧，就迄个古祖孙爻迄个日子哦，迄个哦，比如讲，伊是未是祖孙来讲，就是未日。好，未日来，你甲看哦，未日还有放水时间，放水时间要哪坑？你未日迄天要坑对？来，那个校长开始的哦，那迄师傅开始的啦，就是长生时甲地旺时，知道不？长生时甲地旺时，哦，比如讲你站起来。咱位置要放这个，咱遐咧动工嘛，咱着某某方位，咱要放水哦。啊，当时放水，你着伊若位置，你着位置一张，汤啊先摆摆好。好，位置是毋是生土？土伊个长生伫个对个，是毋是伫生？啊，搁一个地旺啊，伫个子对无？啊，子你暗暝摸里边放水啦，会晓无？你着算生时，生时的时阵，时间到。水倒落去，安尼就对啊吼。好，桶子，桶子完摆好后，等时间到放水圆满，等人家动工的地方完全完工了，再奉请回归本位哦。会记得咱安好的时阵，爱搁奉请回归本位哦。好，过来，搁一个就是啥物？房屋前后有人架黑网，生意衰退，师傅开示。门前挂七色彩带，每条两尺。七色彩带，咱七色彩带有无？隔节两手安尼夹夹嘞。每逢有无？每条间隔两寸。啊，七色彩带挂伫咱的门头前呢，安尼就会化煞哦。这师傅甲咱开示，如是我闻哦，可以化煞。但是下底你若有灵粮啊，会使挂灵粮啊，可以风吹。颠倒挡煞，搁愈搞吼。好，再来。消灾化解，风水学地形。好，老师，这个就是咧为咱那个咱的讲义里出来吼，就是孤阴上头啊，咱就是讲孤阴。咱讲的孤阴，孤阴就是什么？我们建在。

0: 高山上的房子先会先败而后竭啊，风水可绝，登高瞭望通四海，风景优美人人羡呐、啊。生之高处是孤鹰呐、啊，谨防先败而后竭啊。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建在山顶上的住宅承受因承受四方风煞，所以以风水学中的长风聚气背道而驰，财不济，住的不平安，流动力也很高。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像虽然是孤阴，对吧？好，我们孤阴是在山顶的，这书开始了，如是我闻，我们书把人给他开始。我们的台北是不是101是不是上高？那是不是孤阴啊？对不对？可是师父开示的那个，因为要看它的地形，台北是不是在一个盆地？盆地就落下来嘛，落下来就变成什么啊？阳中起阴，有啊，就是踩起来，我这个平衡器，平衡器，你看是不是在101的作用的你做生意的，是不是大家拢真好？那就是安尼尔。那就是那个妄想就是来吼，所以讲到处的，但是故意呢，我有印证的，就是伫阮一南，阮一南即卖有起两栋，一栋是五楼的，两栋拢敢若五楼啦。阮一南的上悬的一厝，但是甲即久，照讲伊是先拜而后结嘛，但是甲即久拢也无呢，唔知是阮的地形无够，伊无够悬还是甚物？这个我有印证的，我有定来甲注意的吼。过来换挂羊诶，挂羊就是落到出来哦吼，建在凹挖地里之阳宅，然后风水可捷，天鹰展翅，天下太平，看似雄威虎莫敌，可惜翅翼无收无收无力啊，一落千丈永不齐啊。就是阳宅地势低洼，四周高山，房屋建在山谷中，称为寡阳格局，居住此节格局，人丁渐落，然后败绝。这个格局无法破解，迁移为家，将低洼地天高重新改建啊！这低洼地，咱诶说咧用诶什么？咱的房屋有啊，咱的老厝。老厝咱规排对不？拢起三楼的，我就是伫个大家有看一间三楼的哦，但是中有一间是一楼的尔，遐拢三楼的哦。但是是讲迄个没有，我没有画图啦吼。他那个整排的房屋都是这样嘛，可是当着一楼的地方哦，他后面还有一块地，一楼的那一个啦。啊，伊个就是啥，差不多七十几年的时候，那一间就是以前我跟他代工的那个皮包公司诶，伊底下做皮包公司，虽然是两边拢管对无，龙虎斗来讲，但是伊个入个后壁就是搁一个啥，一个空地，敢若一个敢若，迄就是敢若咱来讲诶，布地锤啦，入去了后壁一个工厂建设，底来底咧做安尼出来，结果真好啊！你像安尼双边安尼就。袂使讲讲哇，迄个挂羊哦，因为伊即间的后壁有一个台道出去，台道出去就是顶咧，这个地形就敢那一个布地啊嘛。迄间有影，七十几年一直咧做啊，足赚钱，足赚钱的。赚钱了后，搁去买别个所在，搁开工厂。了后，迄间全搁藏咧，搁即马就是。

过了后八十几年，就是八十几年嘛，过一个弟兄诶过来租，我那赶快租迄个家家迄间了，啊，我那头前做卖香诶，卖香料诶，啊后边拢做仓库，伊嘛毋是嘛未讲孤因啊，伊阁生五个囝咧啊，后边真快哦，啊，甲即久啦，甲即久就是啦，伊已经趁啊。这间买起来了，变啊！这些三楼完了买起来，这两间拢买啊，后边拢真快。安尼这个地形有没有？我们风水地形可以比应咱的布局呢？你看伊安尼起来是啊，伊安尼直直赚钱啊，佮即久嘛要足赚钱的，足好啊吼。所以讲真的要有那个福分啦吼。这个低洼的地方好，风水学地形哦，地形就是降土。降土大家知影无？阳宅低陷，路面高，称为瘴土，居则有户籍之应啊。房子屋后低陷，家中阴暗，屋后阴暗不陷，可点灯即可啊。这属妙法哦，那呢妙法普传内底有哪有吼？那呢？迄、那个房屋后面，你地线的时阵，会使挂镜有哦，啊，搁灯泡三个，表示天地人三才。是镜子要往上斜哈、哦，就是选择当日的卯时，再时加挂镜安电灯泡哈、哦，这就是咱的后边迄、那个厝的后边哦。其实厝的后边地线的时阵，我们你若去讲看的时阵，会记得。你假如是坐西向东的吼，迄都比较紧哦。地线书开始就是讲，如是我闻。那你坐西向东的是不是咩？坐金，金空则响，颠倒如向。那你晓无？莫讲讲，我你那别说别说，诶，唔是安尼哦。有当时啊，你也该来注意吼、哦。好，再来，小在这里玩了个地形哦，蹦极锤的。哦，这蹦极锤的，我讲一个的哦，我这个真赞哦。笨鸡啊哈，笨日无笨出啊，笨日家道财宝旺啊，笨出家道渐渐衰啊，若遇名师反为吉啊。土地属奇行地，居住在笨鸡处，头大为小，家道渐渐衰落，钱财守不住，除了事业破败破财外，更因疾病生病。而耗财，如能在狭窄处改为外大门，成为布地，就是布地水吼，布地窿反而大吉。好，这就是这个案例，我要甲各位报告，就是啥物？我有去讲用一个咱的第六届学员的引导，伊就是依照因的古厝，因的古厝就是这拢合起来，这拢安尼。这么大的安尼，这种的，但是路转开这么过，开这么过，这个转无用，伊转用纯这地尔，开这么过，开这么过的时阵，伊边啊这条弯路，边啊弯路一条行路，啊后边嘛这么一条路，结果伊请咱的邱金印建筑师改画图，起厝的哦，啊画图去量的时阵，这个，但是咱的法规是不是？那路的时阵，是不是一定爱照路细行，袂使丢了，袂使歪掉哦。结果伊那照路细行，拄拄啊伫个火坑诶，伫个陈山七乡迄个火坑内底遐。哇！我讲，我去甲娘先，伊叫我去甲安，我甲讲，你这爱改门向尔啦。伊叫迄个邱建建筑师伫个画安尼一啊三间安尼摆安尼去，啊只摆好只安尼。结果我去甲用迄个门向的时阵是啥？规个拢好好的时阵，我去甲掠伊个，这个就是未山丑相。我从那七印的时阵掠未山丑相，就是八印啦，八印的时阵未山丑相，望山望相啊，望山望相转未家。咱像抗地里面那样，师傅甲咱讲的，第一个就是订婚金，对不对？好，订婚金的起来就是加订婚金，啊，才让人起厝对不？但是邱建筑师用的，咱唔免去订婚金，但是咱爱迄个订门相啊。门向的时阵，我就甲另一家卫山丑相，为只看起定一家，为只看起定一家。你安尼建造起来，你唔只袂，你阁回到转来，唔只你为着迄个线对无？老师就是安尼去甲用的，我。

0: 那我那时阵当时就是去甲用用安尼，等那伊起好的时阵，我去甲门巷，门巷伊阵摊位嘛，门巷的时阵，我就用伫尖尖的家，我开伫家呢，开安尼，开安尼，我转一竖安尼，开门在开伫家，过来外大门，我那叫去围起来，我那赶快用卫生走向外大门安尼，这条路来，我跟你讲，哦，足旺的，足旺的，我甲用好，伊起好。过来入厝了，工厂拢伫哩兴旺，甲即久还搁哩兴旺，甲搁进前几工啊，因囝娶某啊，哦，提饼来我食，有够吼。但是我甲你讲，以前啊安新位的时阵，无叫咱安，因囝就是另外大头家嘛。后壁就讲安新位啊，迄变做啥？火星来客啊，对不对？我跟你讲，因两个就是几年啊，安好几年啊，这两年啊，拢腰脊骨酸痛，两个翁仔某拢安尼，袂好。啊，来咧问我，讲我讲哈、啊，你迄用个啦，我转去干哪？去甲请倒落来，新明请倒落来了，咱呢以后壁是毋是一个壁对无？我伫迄个楼梯的遐嘛，咱甲延伸50公分。伊真深井啊，人生50公分顶一个壁起来，可以有空隙了，才个安起来。我个改变就是安尼，阿舅妈妈拢真熟悉啊吼，行李嘛照做，这个地形的吼，我看到讲这个得甲各位分享吼，阿弥陀佛吼。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好，这就是布袋嘴啦，就是为家己办的吼。伊这间厝，啊，伊这边伊的头前拢甲封起来，伊的建筑师甲起的时阵，完了钢管拢封起来，拢封起来，干那要留头前这个尔吼，连这个厝也像吼。佛节就是头前我头前相差路地里来的啦，这自杀层，我这个。这师父跟我们开始有啊，就是只有改弦观而已啦，哦，只有改弦观而已，哦，好，佛节对不？改弦观，过来相公相冲反跳的，相冲反跳的，就是嘛是改弦观，你有看无？哦，讲到改弦观，我前不久才跟学员解，因为就是啥呢？因为就是西山丞相，西山丞相的时阵哦，因为湖边人家起七楼起来，伊怎拢住袂掉，已经厝伊拢住袂掉，人翻起来啦，住袂掉，搁啥要租人，人嘛拢唔敢租，拢唔爱租。啊，来上一初级班的时阵，我去甲看，我讲啊，安尼凶的，我甲你改，前面再去甲改迄个魏山丑相。就是改弦观安尼，九十度安尼头前九十度，改好尔吼，啊袂凶诶，人边诶人讲要甲做啊，真紧，应验真紧哦。我要改卫生丑相嘛，就是改入去啊，怎转入诶九十度安尼吼，啊连诶着人要甲做啊吼，真趣味吼，咱诶妙法很好吼，好水池高压高山压顶了吼。高山压顶，这老师跟咱有一个有个案例，就是啥物？人咧起大楼有无？嘿，一个师兄伫台中诶，人要买起来要起大楼，伊敢若即间伊讲不爱卖啦，结果人全无爱甲买，啊转回伫诶地安尼。安尼来了后，因即间全卖大呢。到落尾那个师兄诶往生啊，迄就是迄、那个。泰山压顶啊，吼！所以讲，人啊买卖实在是爱房买卖合理起啦，吼！啊，伊都无啊，这都是一个。

用的哦，过来探头星。好，探头星可见哈，梁上金子有本本有本本有本事啊哈，犯脱犯脱犯到罪不轻了、啊，因果循环中环中有报啊，地狱已开业自灾啊。这个探头星就是咱咧讲的，就是安那，就是书开始话，咱看去头前往咧后边话，迄个乌鸡起来，迄个探头星。探头星，我这个就是有一个阮爹，阮遐顶店遐，大甲顶店遐嘛是一个案例。这个探头星，这个嘛是咱的延平法师的学生。啊，迄时阵，因头前的探头星有三个，头前一个对无？佮后壁第二个，佮一个往探头星，佮远佮长的去，佮一个，哪会遐敖？迄间厝哦，啊，伊迄个师兄，啊，哪你知无？探头星的时阵，伊楼顶的迄个啥，保险柜，保险柜是用百外斤的，去往登去也毋知影啦。安尼看有探头星有厉害无？过来伊的车往看去嘛毋知啦。啊，过来伊较紧的，伊才去请延平法师去甲看。啊，延平法师就是啥？哎，敢若共改弦管尔。无迄别人个啊，你嘛不知条样共扎起来啊，对无？迄别人个人个广告啊，啊伊就讲家己改弦管，啊拄拄啊好，那遐迄工拄啊咧改弦管的时阵去牛，啊我拄啊去大家转来啦，啊延平拄啊牵出去，讲班长安尼来伫遮，啊这都先咧改弦管，啊要兼安心位啦，我等下甲斗三工，就是我那共款迄个神位敢若晚安的来啊。改弦管安出去，啊，改咧就较平静啊，安尼吼。所以讲，真诶，咱诶妙法真好哦。好，物极，好，再来就是咱诶消灾化解天命济时啊吼。维新圣教是新台湾新兴宗教，亦是世界新兴宗教哦。维新圣教之天命，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不分地球、种族、国度。任何国度每遇天灾瘟天瘟伤及人类时，维新圣教皆依王禅老子圣谕，依教奉行，及时升坛，召集维新圣教贤士12500人聚，同心恭诵本教及佛教诸经典，依法仪升坛，召集梵呗法师升坛诵经，香花果串新，新灾新供养，并依各阶段之天灾天瘟实际情况而恭诵，而恭诵经为人类祈福，并且率维新贤士。各自在家依法仪恭读祈安文书诵经功德，以每坛法会圆满之日交法旨文书，再依宗教法仪供养回向，祈求诸天神佛菩萨一方上帝慈悲加持，消灾化解，皆得如其满愿呐。这书咱大概拢有上过啊吼，位头啊开始，甲即句你个看，咱呢消灾化解法仪足侪足侪足侪，尤其是过即届，春即届7月24日的迄个14年的法会，14年的圆满这吼，咱大概爱赶紧上经哦吼，咱大概爱认真上经。来圆满咱师和咱的这个咱这个功德哈、哦，维新圣教替天行道，慈悲大道，凡我维新贤士皆应以为国修道，为人民祈福，为民主大繁荣而修圣法，不可怠慢，不违本事，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则天下太平啊。这书感恩开始哦，师父慧能禅师谨记在心，凡40几年来，皆依天命而修，依圣身、佛心、上帝心。

0: 而修一切圣法，消灾化解，天灾永息，天伦永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啊！师父甲咱开始的，你甲看伊的迄、那个消灾化解，是毋是足侪？有啊，头一个就是伫个民国72年呢，九十二年是诶，伫个 SARS 诶，上头啊，咱就是先伫个 SARS 伫个化解对不？好 ，SARS 化解就是咱的圆满。圆满嘛是伫我，咱这拢我拢写起来吼，这师父甲咱开始的，就是迄阵啊 ，SARS 来有无？师父迄阵啊，总统陈水扁迄阵啊讲，哎，六月初四就是会当天伦消除无？其实师父主导就甲讲吼，你当时咱的日期就讲好啊，然后因才会知吼。过来消灾化解有无？过来 SARS。SARS 你要看 SARS 的时阵，咱的消灾化解你要看，咱哩阵啊拢原来上36000部个经济哦，啊个禽流感嘛是啊，同款上哇，26000部吼、哦。臭氧层破洞，臭氧层破洞，民国96年，大家应该拢有想到，恁大家有想到无？即、這个天德臭氧层破洞的时阵，咱天德经咱伫个遐，咱上镜的时阵，你会记得无？迄阵啊，拢有哦，24小时的，啊，甚至拢有行迄个天德游，有没有？所以说，你看天原来阻拦啦，啊，天德游，咱是毋是有用个迄个祈福诶？什么诶？什么魔棒？附魔棒有无？附魔棒，咱想咱有睇是附魔棒，就是边啊遐有一根迄、那个松树，就是咱的中台咧。中台咧，主早一粒大粒的松树呢，那时阵全倒落去。阿师父讲，就是伊要来供养伊个啥，咱的附魔棒，迄支全做附魔棒，啊，再咱天灾勇士哦，这，甲咱了后，你看，咱解除了后，就是甲咱宣布哦，迄种咱平安顺利哦，这就是咱的消灾化解案例，足多足多哦，吼。好，老师就是。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咱即马先讲吼，我即马黑板车讲诶啦，我即马先讲咱即个占皮正道，正道与结果啦吼，就是咱老师我就是为直直讲来，就是咱的朝圣，朝圣的时阵是安那，老师我为什么一直惦记着要朝圣这个方式呢？因为我对书已经三十年啊，一个无去诶，迄个咱的啥，咱的云梦山一座。所以讲，我直直想要去，直直想要去。但是想要去的时阵哦，我每年都有占卜，奇怪，这两年拢官鬼此事，官鬼此事我拢全拢唔敢去。甲今年嘛是同款，我咱即下你个看吼，伫个维新圣教祭祖总会哦，在2月13日发布3月。

就是指以师父朝圣和平之礼哈，因为弟子今日维新圣教法门30年哦，还没有到过为云梦山，因此种种因素未能参加，因而这次参加云梦山之礼哈，而师父开示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师父教导我们凡事皆沾，可是前几次每沾都是官鬼此事不宜言。

是不是可以去？鹦鹉来生事吧？有，有没有？有。可是什么？猪界拍虎洞。好，来，《易经》以人生开示，天龙后解过相遇，他乡遇有贵人在南方，动二爻对小人，应防止其影响的扩大，以免其他被人诱惑。动五爻阴阳消长为必然法则，不可违背，应人以掌握最有利的时机呀、啊。火山里之理，火山里就是理行不安定，先甘后苦。眼行首先要跟山四应爻相对，应爻望向带官鬼来相生，四爻父母爻忧愁烦心，又日夜十二长生为什么？为病哦。吉凶看子孙爻，元神兄弟爻生金，自破业破，但动不为破，又化回头生来生子孙。子孙爻生出修求，动化官鬼，必定不有不好的事情。四爻修求，再求一卦。这书给咱开始的，你若看到白虎洞，是不是我爱先去消灾化解？我阵啊有想到哦，但是就是一年无去做。好，再占云梦山之里平安佛，平安佛看子孙爻，好地劫富哦，好子孙爻劫以日以夜，元神兄弟虽动化回头生，空亡又修求，动来生子孙爻。力量消弱，四爻，七财子爻修求又空亡，固然此次云梦山之旅必定要考虑啊。由于时间紧迫，我已报名参加，我嘛是拢直直报名，不要紧，这反正就是咱已经报名了，我阵已经交钱啊嘛，交钱了后、哦、就是安那，就是照讲，亲像咱啊陈慈洞，陈慈洞嘛是咱一定爱去祈求，那呢，城隍尊神啊，还是土地公给咱护佑啊。但是迄时阵就是啥，我三月，迄阵啊二月十四日的时阵，我已经申请要开大甲四班啊。啊，大甲四班，我拄啊申请三月初七要开课。所以讲，我迄时阵就是师傅，就是讲啊，我紧了，土地公伯啊，拜托一下，我先讲，我的课先来修好啦，我的学生进来招啦，招会好。结果三月初七开课了后。三月初八，初九去田呢，等下就去弄掉啊。安有搞哦？所以讲，你看我们这个卦象，其实我们祖师爷以前就跟你讲了啦。你哦，你爱注意，你爱注意。前两年你拢官鬼此事，你就是爱注意啊啦。安尼知无？啊，我就是佫无注意，弄一个了，你看我讲三级时，就是大腿骨断三节，佫肩胛头就嘛断去。登记了，好来了，就是登记了，对不？诶，去身体会到生老病死啊！吼、哦，迄阵啊，真艰苦，伫病院足艰苦，足艰苦。啊，拄到这嘛，足感恩咱的太太啦。哦，甲咱过二十几工啊，当咩啊？啊，啊，咱的艰苦困未去，看伊困伫迄边啊，实在诶。等各位同学一定爱体会哦，咱的家人一支的哦，吼、哦，好。来，实境自愿哦，消灾化解事务开始，沾流年，凡事皆沾哦。卦上呈现成蛇洞，此必定要祈求城隍尊神慈悲加持化煞。卦上呈现白虎洞，此必定祈求福德正神慈悲加持化煞。然而、啊、上卦占卦时，我就有预感，想必要住家西边的土地公祈求化煞，但因。弟子因向政务教务处申请三月七日大甲初级四班开课，因招生繁忙哈，心想招生后再向福德正神拜拜。就在三月七日开课或三月九日，平常一样到田里种田补秧苗，中午回家骑机车回家，在田边十字路口被车撞了，回神已在救护车上，当时直接右大腿。非常右肩非常的痛，到了西院检查才知大腿断三节，左右肩又脱臼断掉，韧带断掉，
医师帮忙马上开刀。

大腿开刀，因开刀因医师开刀两天后排定休假哈，所以右肩等开刀回来的时候再开啦。啊，这个印证，我迄刚嘟嘟啊，我那赶快到店里开的，安尼有准无？哎，开两届啦，啊，再来师傅开始刀三日必定要开两次啊。开刀第二天，医师神访时跟家人说，右肩开刀一年就回要再回来再一刀几铁片啦，印证的祖师爷开示、师傅开示的妙法哦。好，在这住院期间、回家调养期间，使我体悟到人生生老病死苦啊！师父开示，唯心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易经、风水能使我们知天机，宗教即使叫我们以宗教法以来圆满。然而，在我身苦时持咒，我以前都持咒哦，八卦真言、乾德离境、圣感顶坤，祈求加持，龙吉早日康复。祭文，诵经回向，祈求老子师尊加持，加持化煞，并以老子圣诞法会安奉车祸于十字路口，这个苗栗县，这个十字路口的大连位哦，会记得咱底下八道。啊，过来就是啥？我以前啊，八道的时候，阮遐的人拢讲，迄产品的人讲，哦，遐定定吃好。我转迄个法会，较紧去甲设一个法会吼，回归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净土吼，消灾化解。我们外出骑车、骑机车、开车，师父开示妙法吼，这就是拄啊老师有讲过啊吼。过来，消灾化解，师父开示妙法，发生车祸必定要收魂哦。到附近土地公庙去收魂，会记得一定要去哦。啊，拄拄啊好，我上我迄阵啊拄啊出来，进来上课的时阵，咱拄啊咱的校长打问讲：啊，你有去拜托你公庙收魂无？这伊就是甲我卜卦，这咱的感谢咱的校长哦，伊甲咱是占卜哦，很当面很占出这个卦象，占起来你要看地泽林之火雷四合，有懂无？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啊，那呢校长嘛给咱开示哦，那四爻官鬼动化退，疼痛会慢慢减轻啊啦，有吧，慢慢减轻。好，四爻丑土兄弟动化子孙，六爻酉金子孙动化父母，是否三合吉，有吧，那个动起来是不是多三合吉，吉又跳，有吧，吉又跳，三合吉什么吉，子孙吉，有吧。哎呀，这感谢咱的校长哦，子孙吉，就你困很会很快好起来哦，连动三爻，故要去祈拜祈求拜礼拜三次哦。哎，给这校长可能开始一动三爻，就是讲叫咱爱去拜三界啦。啊，拜三界，我体验的吼、哦，正经我回来先进去拜先，一界两界第三界加几个魂叫倒回来。这才清净，正经的，这就是印证的哦。这咱的妙法哦。好，今嘛在修养哦，谢谢大家了哦。结论哦，唯心圣教是唯心圣教大学、唯心圣教学院、唯心圣教仙佛寺、唯心圣教所有天说的大功德天，世间的灾劫千万天人的灾劫天天现，所以唯心圣教谨遵老祖圣真天立圣事。而成立唯心圣教大学，以唯心圣教学院两个体系，唯心圣教教义是终身学习，社会灾乱，天下灾乱，灾厄因此而来，所以我们身为唯心圣教学院同修，我们修行方向是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这是我们教义体系。遇到人间灾厄，我们修道的道场，我们是通天通地通人心来修一切法，行一切道。所以鬼谷先师天德鬼谷先师王禅老子、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慈悲，只是我们要消灾化解功课劫难，这么多千千劫万难劫，在唯心圣教你不思妙法，风风雨雨七千年，千锤百炼不偏离，方有圣法传世间呐、啊！消灾化解必定是有妙法。每当天人灾劫，仙佛菩萨慈悲，王禅老子与师父天人合一，以诵经回向

0: 法仪来化解，犹如弟子此次车祸在冥冥中，老子师尊就帮弟子化解，因为非常想云梦山朝圣，在此前报名，弟子必遵从师父教导，我们凡事皆般，每次都是官鬼此事，而此次没有官鬼此事，而是父母此事。父母官也要望向来相生，但兄弟要动画回头带白虎生仇神，故元神当下应去拜拜身方土地公，依师父所传妙法，祈求无德圣神消灾化解，保佑化保佑大化小，小化无，化解灾劫，或许我就可以免除此次灾祸灾劫啊！消灾化解，我们外出骑车哦，骑车还是开车，师父传妙法，一定要念佛号哦。就是头一个老师我跟大家提醒的，这个要念佛号哈、哦，可以化解灾劫，消灾化解。师父开示，妙法发生车祸，必定要现场收魂，必定到附近土地公庙拜拜，祈求平安吉祥。因此，此次车祸灾劫出院时，回农田时，听附近十字路口发生，已在已四年法会，公设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超度，师父开示，这是使地方消灾化解更平安，社会更祥和啊！好，感谢大家的聆听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讲师从30年前要跟着师父一直在学道，是很不容易的，啊，又要经营企业，又要这个告诉家人说我今天去干什么，啊，等一下给我点点吼，啊，哎，点点嘿啊，哎，我都告诉我的家人，你跟着师父去干什么？我说跟着师父去赚钱，那家人就不会问我了。哎呀，我去看师父下。去学安那赚钱哦，啊，家人说哇，你进去进去，嘿，啊，这个不是善意的谎言啊，因为真的跟着师父就是去赚钱嘛，赚什么钱？赚平安的钱，赚一生的福德。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在啊师父跟老祖的带领下，不必有别人的不幸，我们就能够行功立德，这真的是妙法。不要一般我们一般的宗门为了要行功立德，为了自己要积攒福报，为了自己要积德，但首先是要有别人的不幸发生。但是在我们宗门来讲，以其无所生，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平台能够行功立德，是非常殊胜的。所以各位都有闲事的果位，你们所送的经典的功德力是不同于一般民间修行诵经的人，因为你们的闲事果位是玉皇大帝所颁赐的，所以你们也要告诉你们的学员，大家有闲事的果位在诵经的功德力上是不同的。我以前常在想，为什么我们维新圣教这些学员加起来都还不到10万人，然后10万人诵的经典就要世界和平，后来才慢慢想通，你们要有是，你们在法界都有果位的，而我们在要开始要结业了。结业典礼并不是走个过场，结业典礼是第一，我们来接受诸佛菩萨的肯定，我们经过了3年；第二，这3年来我们修习的如何，也要做了一个自我的

0: 反省。第三，我们如何在未来的三年继续努力的休息。这是我们的平台，这是师父给我们的平台，这是老祖给我们的平台，大家一定要珍惜。以下我们再请我们校长来为我们讲评。
1: 我们今天来的要688位，只有来156位，只有2×2，这个就是印证什么？印证我们来修行有很多的阻碍，只有2×2的人来上这个课，那可见我们的业力有多重啊。一个人要成功，就是要排除任何困难，自己要求精进，勇猛精进永不退转，这是每个人来到世间最大的课题。今天我们圆群讲师讲的是非常好我每次看到车祸了，我会问他，你有没有念那个开车平安？几乎都没有，几乎都没有。由此可以知道，老祖传这个法太好了，只要你有念，就会平安的。这是真实不虚。刚才他有讲，动三鸟就是要去拜土地公拜三次，这个是师父传给我们的呢。我以前也不晓得有一次我就为一个同修占卦，说要去拜土地公。师父看到我的卦，跟我讲：“这要拜几次哦？”我真的哦，这如获至宝，所以这个我就记得很清楚。今天你们来了，学到他讲，动三个爻就是要去拜三次。这是平常师父在课堂上是没有讲的。就是平常就随顺因缘来讲的法。师父在我们一直跟随他，他就是用平常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任何事情给我们教育给我们教育。师父现在已经做神了，其实师父都在我们身边，像今天他一定在的。因为他非常注重这个论坛，为什么这么注重论坛？论坛就是一个工商的展示会哦，工商要把产品做一个展览，是工商的命脉。唯心圣教的论坛是唯心圣教的命脉，我们把最好的拿出来展示。我们每位讲师他所讲的都是很珍贵的，把他这一生所得到的妙法或是他的经验来传给我们，我们就是要把它记起来。再来，我们要走出去哦，我们每一位在座的你都要开始要上课，要教学，要把你所学的法要教出去。最简单的，先在你的客厅召集几个有缘的来讲最简单的风水学。再来，我们记得要当智慧长，智慧长当智慧长，你要发愿当智慧长，十个五个都没关系，你就先服务这几个会员会友，这是非常好的。你为他服务，多招几个，你别找会友找会员，你们客气，你是像什么人做生意有缘拄到的，甲讲来100块摕来参加会，你都甲讲，钱唔是你要摕呀，钱唔是你摕，你想来遐歹势，你是歹势啥？我为心信教来招会员来，我甲你招会员，我请你摕100块来，我是爱你好呢，我是要让你平安的，你大声讲出话。我们每个人都要当智慧长，首先因为有智慧

会长，你当有会友，你就可以开始为他服务，由服务来累积经验。再来，我们有很多法师讲师啊，那你可以问他们啊，你不会的你可以问啊，是不是？你问了之后顺便你自己也学习嘛，就是这样子，要走出去，要走出去，不能一直在这里学习不觉走出去了。我只是这样子勉励大家，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放眼禅机山。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

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岩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艺术大道》。在2026的五月，其实天气已经非常的炎热了。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其实认识了一位90岁的少女张淑美张老师。常常我们在自己的这些学习当中，都会提到跨领域哦。那事实上呢，在我们的长辈呢，他们已经在自己的这些艺术的生活跟学习当中，已经做好了很多很多的这些。

0: 些跨领域的示范给我们了。那我想他的丰富人生呢，也可以带给我们很棒的一些启发。现在欢迎张老师。
1: 各位观众好，我是张淑美。
0: 老师，我今天跟您这样坐得这么靠近哦，就发现您都没有皱纹。
1: 是吗？
0: 真的。
1: 我都明年就90了。
0: 明年90了。
1: 对呀、啊。
0: 但是呢，老师们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些动能。
1: 这样吗？
0: 可以让我们跨很多的这些考验哦。那我们先从老师的小时候成长的过程来了解一下好了。
1: 我小时候啊，一直到6岁才有个妹妹。那当时正好是这个二次大战的时代，只要一空袭啊，那个父母都要到消防队去，因为当时打水就是用人龙一桶一桶的接水，所以我常常都是一个人在家，那就拿着席子啊，带着席子自己跑到山上的一个山洞，把席子摊开，就自己坐在那里。那看到有些家庭啊，有那个阿公阿嬷啊，在照顾孙子，我当时就觉得好羡慕。那我很幸运的在那个时候呢，进了一个教会幼稚园。那个幼稚园呢，是一个英国牧师主持的。那他教学的方式，我现在回想起来啊，就是完全是用启发式的方法。他要我们办邮局的游戏，他就是从邮票啊、信封、信纸啊，各种邮局的设备，都是让小朋友自己自动来设计来做。那还有就是说，在年末啊，他有那个晚会，那要演出那个什么耶稣诞生啊，那个牧师他会把故事告诉我们，然后那个角色都不是指定，而是小朋友自己认定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玛利亚，我要做什么啊，自己去认。然后服装也是让小朋友自己去准备，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说我要坐在天上的那颗大星星啊，就引导三个博士的那个大星星，所以我做了一个很大的星星啊，就挂在头上。那衣服啊，我就拿我母亲的那个衬裙啊，来绑在这里啊，就觉得好像很特别的。啊，然后就叫老师把我抛到椅子上面去站在那里，所以我就回想起来说，那个牧师真的实在是非常好，他也教我们种花，让我们认识花，所以我在那个时代啊，大概就是受益很多，所以我想起来，我以后后期会对幼稚教育啊，会有一些帮助，都是我过去的回忆。在没有妹妹的时候啊，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我父亲就会买很多色纸、蜡笔、图画纸，就用一个箱子装着。那他是一个工程师了，
0: 是。
1: 那他做什么事都很有创意。我就记得我在念小学3年级的时候，暑假作业有一个单元，就是要画蛇，做一个立体的蛇。啊，他那个给的图画呢，就是按照他那个图画的剪下来，那个蛇也都断掉了。那我父亲就跟我讲说，蛇的头啊，另外做，然后他就教我怎么样子剪，啊，变成立体的一条蛇可以拿起来，然后就对他那种创意就给我影响很大。还有我母亲，

虽然是大家闺秀，啊，但是他那就是说替孩子们呐、啊，替先生呐、啊，做衣服。啊，他虽然没有学过裁缝，但是他自己裁、自己缝、裁那个缝衣机。所以我就记得我在五年级的时候就想学裁缝机。

0: 后来我就也会做衣服，跟着我妈妈看着她做。记得我在念北一女的时候啊，
1: 是
0: 那个运动会就是跳高的第一名，然后又参加跳低栏啦、跟那什么跳远啦、赛跑啦，结果就是个人总成绩得到第一名。那学校给的奖品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北一女都穿绿色的衣服，
1: 对，
0: 那这个布料在市面上是买不到，他就送一块布料给我。我回家以后我就自己想要什么样的衣服，我就画给我妈妈看。我妈妈说我不会剪你这种衣服样子，结果我爸爸一看，他说我来剪。这个是我爸爸剪，然后我妈妈做，穿起来就是跟人家不一样的，特别袖子有这个尖尖的装饰，还缝扣子。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才
1: 国不会标新立异吗？
0: 我才国一，结果竟然会设计那种衣服啊！我自己就对这个设计也感到很有兴趣。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我印象还有很深刻的就是我们去远足啊，他是希望一个小朋友有一个家长陪同啊，并且说你可以带一个大的容器，然后布袋或者是提袋都可以，大容器。他说要去挖番薯，那结果我们就是坐火车啊，到那个桃园啊，台北到桃园也很近嘛。那到桃园，他那个牧师啊，就租下一个大的那个番薯园，啊，就是让我们小朋友啊自己去拔，拔出来以后，家长就可以把那个番薯啊带回来。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对绘画喜欢啊，就是拔完番薯，要我们回去画一张画，啊，因为番薯不是一根一拉，结果就连着很长很长的那个藤嘛，所以我就记得我自己画了哈，把那个图画纸画成一半，一半是地上，一半是地下，然后上面就画那个藤嘛。就是番薯的那个番薯叶子啊，啊，下面地下就是画那个番薯，就是透明的那种画画。所以我后来写儿童方面的书籍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到说儿童画的特征啊，是一种透明画的一种，把它知道画出来。这一点我觉得很好。
1: 是，就是说他已经内化了。
0: 对。
1: 从生活当中的所有的视听，然后他记忆当中很深刻的，他就从心里面第一个反射出来，然后画出来。
0: 对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您的这个所有的一些资料里面呢，几乎是全才。怎么说呢？像水彩，然后水墨跟油画、雕刻，您也跨领域跨过去了，然后运动也很厉害。所以24小时的时间根本不够你用啊。对不对？

0: 这个啊，大概我在北女毕业以后啊，因为我下面啊就连续有5个妹妹，一个弟弟，就是我在念初中的时候有了一个弟弟，主要就是说妈妈一直生女生，最后一个是生个弟弟，那这样子家庭负担会很重。啊，只有我一个父亲，那个时候他就在台北的公务局啊，当机证，那薪水有限呐，所以我就想说，我北女毕业以后，我就去念护理学校，那可以直接到医院去工作，赚钱帮忙父亲。结果那个美术老师他就很紧张。因为我在北女写生比赛的时候曾经得到全校第一名，所以他就很担心我说去念护士很可惜。他跟我讲说北师有艺术科，他就帮我报名，帮我交钱，还让我去考。那我考进去的第一年，那个导师是版画家周英啊，那他在第一次的班会，他就说今年很特别，过去一直都是男生第一名考进来，今年是女生第一名考进来，
1: 要轮流一下嘛。
0: 等于是说打破这个记录。然后呢，我又很用心学画，然后又念书。想说，我将来就好好做一个老师，尽量充实自己。所以我3年保持第一名，并且毕业的时候是全校第一名毕业。那毕业以后，就是那个中山国小的校长啊，就指定我，要到他学校去教。除了教画以外，我还教舞蹈。那个时候，因为在小学有跟李淑芬学舞蹈，所以呢，我就把所学的拿来利用。那除了在舞台上的演出以外，我还教团体舞。那这个团体舞曾经被指定到省运演出，这是我的光荣。当时上台演出的时候，所有的什么体操队什么的，全都是有体操制服。啊，我们那个时候我上台指挥啊，是穿着我自己做的假的那种芭蕾鞋，然后就穿个大裙子上台，所以记者都觉得很奇怪，就是拍了很多照片啊。说怎么运动会上去指挥的是穿个大裙子，然后我是用了那个 Strauss 的那个维也纳森林啊这个曲子
1: 史特
0: 来
1: 劳斯，
0: 编舞。
1: 对。
0: 那开始的时候，他演出都有一个演出的那个花的门啊，所有演出者都从那里出来。但是我演出的方式是比较有创意，就从好多四面八方嘛，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录音带什么的，就是用乐团的台北的交响乐团啊，所有的曲子都是由他们实际演出。那个指挥就看我，说怎么那个门口都没有学生，但是我叫他说你就开始演奏。他就觉得很不放心，再看我，我说就是可以演出。
1: 好意思。
0: 对，他音乐一响，小朋友就从四面八方走进来，变成8个圆圈演出了。所以我就觉得说，任何一种那个事情啊，都是
1: 非
0: 要
1: 正
0: 有
1: 式，都比较
0: 创
1: 新
0: 意。
1: 颖，对。
0: 我就很重视这个创意，所以那个演出就。我们会别选出来，就是在那个舞蹈的那种方式啊，还有那个特别的我设计的那种服装，那个裙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很有趣的过去。
1: 对对对，那所以老师其实在您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好多，当时其实在。

0: 个年代，土风舞其实也是一个
1: 对，那个
0: 土进入台湾，然后
1: 那个台湾的那个土风舞啊，其实台湾没有土风舞，就是美国新闻处啊，他请那个美国的那个李开赫登，他到台湾来教土风舞啊。那个时候我是唯一小学的老师啊，去跟着他学。那当时在那边跟那个李开赫登学土风舞的，还有当时有名的舞蹈家刘凤雪，是吧？对，然后有，就是我也曾经跟他一起在那里学土风舞，然后再回到学校教老师教小朋友，啊，台湾才慢慢延伸出有土风舞。
2: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我在北一女的时候啊，教我美术课的那个张元宏老师，帮我报名去北师念艺术科。我觉得那个老师我很感激他，他鼓励我走这个艺术的路子。然后在北师，我那个导师周英，他也是用那种启发式的教学啊。教我们素描，教水彩，所以我也觉得很感激他。那一直到毕业以后，在国小服务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曾经在女青年绘画比赛得过奖，我曾经去问那个评审的老师，就是蓝荫鼎。啊，他就在我家对面巷子里啊，所以我就去找他。因为第一名是一张油画，啊，很小，我看了觉得他画得很丑啊。我说我觉得我画的水彩比较漂亮。那个蓝荫鼎怎么跟我说？他说，因为西画里面啊，就是油画为主，水彩只是算小品。所以我的话才会排在第二名。那我在小学服务的时候就想到这一点，所以我就说那我要学油画。但是当时小学老师的薪水啊，大概只有380块，一个月的薪水380块，一盒颜料要200块，因为所有的画材都是日本进口。很贵，他说这样的话，我简直是很懊恼，没有办法学油画。
1: 犹豫多久？
0: 然后我姑姑知道了，她就寄钱给我，让我去买油画颜料。啊，买到以后，我就开始到张艺雄那里去学画。那到张艺雄老师那里学画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画友啊，并且也曾经画裸体画啊，因为画还没有干啊，并且一次也画不完，要画好几次，所以把那个画就排在那个画室里呀。结果警察经过，他就要把我老师啊张艺雄啊抓走，他说这个伤风画。

0: 当时要有裸女啊，这样子的 model，然后在画室里面，以当时的民风来讲，事实上，这是你们是走在很前卫的这个路上，对不对？结
1: 所以
0: 果
1: 那个时候我就
0: 警
1: 觉
0: 察
1: 得
0: 来
1: 很
0: 了。
1: 好笑，啊，老师就说，在外国啊，都是演化 model 啊，
0: 是
1: 所
0: 自
1: 以
0: 然不
1: 那个
0: 过的
1: 警察
0: 事。
1: 也就好像觉得很稳，就走了，不然他要抓他去关呢，说藏风化。我觉得这个是后来我们就全体啊画完以后，在台北的新生画廊啊，开了一次裸体画展。啊，那个时候的裸体大概就是，最有名的一个模特儿就是林思段。
0: 他为什么会这么有名？就是说，
1: 因为只有他一个模特儿啊，在
0: 愿意
1: 整
0: 这样
1: 个
0: 子为
1: 台
0: 艺术
1: 湾，
0: 奉献，在
1: 只
0: 当
1: 有
0: 时。
1: 在北部有人画裸体画，然后模特儿就是林思段。那他开始做模特的时候，在初中毕业的时候，他去游泳，那游泳的时候呢，就师大的学生发现他身材不错，就说你来让我们的做我们的模特啊，未来要摆姿势，那有人建议他去学芭蕾，就可以学很多姿态，那坐姿什么。
0: 比较优
1: 就
0: 雅，
1: 会比较优美一
0: 对，那
1: 点，
0: 个线条啦。
1: 对，就会优美一点。所以我就记得我到台中来的时候，也是没有模特儿啊，所以就登报征求模特儿，结果有3个大学毕业的女生愿意来做。那我们看过她的那个时装的照片以后，录取这三，因为当时登报的时候就来了10几张照片，那我们选3个，这3个人呢，就是有3种不同的肤色，
0: 刚刚好，
1: 不同的肤色，然后我们训练他的时候呢，就是给他们买了睡袍教他们怎么样坐下来，怎么样脱下那个睡袍，怎么样摆姿势，然后把国外的一些人体化的那些古典的作品让他们看，让他们学习说裸体画裸体就是这样的
0: 怎
1: 情
0: 么样去
1: 况。
0: 互相搭配这样子，共
1: 后
0: 同
1: 来
0: 完成
1: 他
0: 那个
1: 们
0: 创作
1: 三个
0: 这样。
1: 人就真的来做模特儿让我们画，但是后来他们每个人都找到工作就不做了，所以也就台中也没有模特儿。所以后来都要从台北请模特儿下来，
0: 那这个野兽派画风，当时的呈现是什么样子？
1: 我在张艺兴那里学画，那个时候大概是比较流行印象派，印象派就是说以光阳光为主，那阳光是七彩。所以就把黑色丢掉，就不要黑色，而用其他的颜色来画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印象派的画都是很亮丽的色彩。这个台湾当时也是这个样子。那我跟张艺兴学的时候呢，他都是摆一些静物让我们画。有一次，他买了几条鱼放在一个荷叶上面，让我们画。他是说：“你们不要看鱼，每一条样子一样，其实他们鱼的脸呐，跟我们人脸一样，每个人都不同。”他就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说，在画的时候要有一些创意。我觉得很感激他这种提示。那在他开个展，也就是说他要去日本之前呢，他开了一次个展在台北中山堂。那我去看他的展览，签了名以后我要进去看，他挡在门口，他不让我进去。

0: 说那些画是要卖钱的，你不用看。他原因就是在于我在他画室画的那期间呢，大概有两年左右，那这段时间我曾经画一张自画像参加省展得奖，所以他看了我的那个自画像，并没有拿给他看了，他展出以后，他看了以后，他就告诉我说，你回去画你自己的画。我觉得他，我非常感激他，
1: 他看得很深，
0: 所以我现在会有这种的画风，我的画不签名，人家也知道是我的画，就是等于张玉雄鼓励我发展自己的造型，所以我以后就遵循他这种方式继续画下去。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再来讲解除灶篇。除灶，瓦斯炉灶位，它的功德最大。除了煮饭给我们吃以外呢，可以化煞。外面有很多煞气，你用厨房灶位，你可以压煞，可以压煞。上次好像跟各位讲过了，在高速公路警察局啊，第一队一位司机先生，他肝主事，突然拉高起来，2000多，很恐怖，2000多。在长庚医院呢，打针呢，吃药降不下来，老婆也在长庚医院当护理长，为自己老公这件事情就很困扰，不知道怎么办。刚好他的长官呢，就是我们郭队长，郭振武郭队长，他告诉我这个事情。好了，我到他家里去看一下。结果呢，问题出在一栋房子这边，这边是北楼梯。

间上来。啊，外面是路，这边呢刚好有一栋房子是尖尖的。往这边说，这边是卯荒，这是东荒。而东荒好，东荒是卯木，是属肝部。东这个是一个火，是一个火星，火星呢来克到他的房子的中央来，火克中宫。好的，我们的这个天运呢，而且是七次运，运是七次啊，金运。当然，木卯木木生火，火克金，这火行木生火，火克金，刚好是三干。那一年呢，刚好是四年巳酉丑，啊，民国86年是丑年。丑年呢，巳酉丑是煞东，一煞东呢，啊，这个来克，极限干年就起来了。那一段干年呢，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全部在那一个月发生干年，因为每一楼的公寓，每一楼它是在二楼，它在二楼，同样的事情发生，那怎么办？药也吃不下，吃了也没有用。后来两个药，一个就芦荟，芦荟里面的肉好刮起来炖冰糖吃，可以这样。再来呢，我说啊，你这间呢，这间一个也是小客厅，那么方位算起来，在这个地方需要有火，用火来化，这个就是八白，八白方。八百是土，等于木生火，火生土，不是原来的生土。我叫他，你赶快有没有写小瓦斯炉？他说有。好了，要瓦斯炉你可以用，瓦斯炉你开烧茶，你要整整一天、两天、三天的，每天你都要那个火，要让它点燃起来。你就可以化解这个火，化解这个煞气，好，所以用小瓦斯炉呢，你就买了大的桶子嘞，好，烧茶，烧开水，慢慢火给它慢慢烧。他说：“老叔啊，这火瓦斯要换，每天的烧要花很多钱的。”我说：“你会画吗你啊？你的病，你的什么药？”身体要紧，命要紧，或是那瓦斯要紧。你一个月了不起烧1000块钱，好不好？你的什么仙丹呢、啊？一次就要几千块钱哦。哎，想通了，好、哦，所以那一天下午去看了、哦，马上找瓦斯炉出来，马上水，哈、啊，开，烧开水，让这个火一直出来。哎，第二天降下来，2000多降到了差不多1000，啊，几天呢就好了，就出院了。他问我师傅啊，我那个能不能关掉？不能关，哦，不能关掉，还是要烧，烧到等到你搬走的时候，在那边整整住了一年。他开水瓦斯炉烧了一年，现在身体好多很啊，也没有事啊，开始就好了啦，搬走了就好了。所以像这个风水学，你外面有这个屋角来设，你要怎么解？我们会讲悬空艾星怎么化解，你就会用，所以要借用这个灶位。以前我们有一位信徒先生，他家里也是很不平安，外面人家有一栋大楼，大楼上面呢，好，那个是基地台，基地台了，好，早期的好像是空军或是什么广播电台的发射台基地台，刚好他呢。虽然是龙边，但是家里小孩子很不平安，很不平安的。我去看了，怎么办？哎，挨钱就挨钱算了，没有关系。我没有钱可以搬，不要搬了，没有关系啊。瓦斯炉搬个地方了，把瓦斯炉
煮饭换个地方煮饭就好了啦。

结果那个在房间里面，在小孩子房间工位在那里，我小孩子房间不要睡那间，你睡出来那边用瓦斯炉搬清楚、搬干净，在那边煮饭就好了，压煞，睡觉可以压煞。造和压煞，这一点的话，在其他法门里面没有用上，在我们的法门，我们才有传这个造和压煞。所以各位同修呢，你们造方面呢，要多下一点功夫，还是下一点功夫。哇，悬空哀心的时候，我会告诉怎么来压煞。哦，如果造搞错了。也是自杀，制造哦。自杀，制造的杀，错了自杀。对了，可以压煞，这不对了，可以自杀。再来我们看灶台不可压梁，全家不平安。灶台，如果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因为寸土寸金。寸土寸金呢，在里边，而且呢，哎呀，这个是，油烟特别多，就把它移到外面去，移到外面，刚好下面有水沟，你这样来呢，有水沟移到外面去了，上面又有梁，上面又有压梁，压梁呢，头昏目眩。头昏目眩，尤其是女人，女人呢，家庭主妇呢，会头晕目眩，我们很多很冤枉，如果你像这样来，一只凉，结果你瓦斯炉。瓦斯炉在这边的话，瓦斯炉在这里，那是压梁，家里绝对很不平安，头痛，他心疼，头昏目眩，你怎么办？拉出来，不然天花板定起来就好了，定天花板天花板这个绝对有效了。还有呢，我们一挖到这后面呢，移到后面。下面是水沟，下面水沟的话，那个财守不住，尿尿尿急，膀胱失禁，那个就问题就很多啊。我们在英国因为我们师兄呢，原来他也是瓦斯炉放在上面哎呀，他是对中药特别有研究，都失禁。全家都失禁，药吃好了，再过几天又来了。后来我们张讲师呢，他去跟他看了去上课了，看了，移开了一进来，这么把它定起来，移过来就好了。他说那么闲所以他就整个全家去读书，儿子也读易经，太太也读易经课，全家都读。他这里说：“我读一读嘞，我的儿子嘞，小孩子叫他去读，免得以后又吃闷亏。”嘿，他就叫小孩子也都读了。我们这个灶台不可以冰箱对冲，冷热不和。各位，灶台瓦斯炉与冰箱对冲的话，无论是圆。或是近，你和冰箱对冲的话，这是一个是流产，第一流产，第二咳嗽支气管，第三腰酸痛，这三个条件一定跑不掉，一定跑不掉，酸痛。咳嗽，
如果妇人呢，啊，媳妇了和女儿有怀孕的话，这个在这里煮饭的话，在这里煮饭，一进去卡掉，很快就流产，看太多了，印证太多了，所以这一种，这个莫名其妙的烦恼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发生，所以我们这个呢，冰箱把它移走就好了。移走或移走，你就移走就好，不要正对。灶台不可以厕所门相对，药瓶不离。我们有很多灶台，现在呢，公寓啊，很多公寓比这样来，瓦斯炉。哇，这个大凶。大凶，即使呢，若是你在这边，的话，你瓦斯炉在这边焊着对出去，也焊这个厕所，马桶呢，虽然隔一道墙相对的话，你也是照常，那药品不离，那很严重的，尤其呢，焊门相对，腰酸背痛，坐骨神经。坐骨神经痛，全家药品不离。那我们再来，灶台不可冲墙角。像这个灶台这样来。假使厕所在这边，或者其他的墙角，你再冲进去，你冲这边，你人的。他的，冲左边就是左肺，还有坐骨神经腰左边痛。若是在这里这样来，冲右边就是右边。几个月前我到，我们洛杉矶去我们师姐的，他的家，然后我说，哎呀，你这个这某某人啊。你这个灶位，瓦斯的这样，它是一个很长的桌子，就这个角射到这里来，角啊，这很的那个工作台啊，角射这里来。我说，哎呦，这个李太太啊，你这个你要很酸痛哦，对呀，膏药贴也没有效。打针也没有药，什么都没有效，这个很痛很痛，站都站不稳，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哪里。我说就是这个，这个有很长的，这直接冲到这里，冲右边你就右边酸痛，冲左边左边酸痛，那怎么办？怎么办？而且是固定的，搬也搬不走。如果能搬走，打横的，就没有事了，怎么办？我说不然你就在这个小柜子，把这还比这个高一点，能够把它挡住了，就不会收过来。你反正空间还够嘛。他好了，那就要简单，就赶快去买个柜子呢，把它放在这里，把这一条线挡住，把它。挡住了，半个月前回来了，有一些事情又来问我，我说你怎么样？好了，我换好了，几天了，我这个也不痛了，腰也不酸了，坐骨神经也不痛了，好奇怪哦。我说，这个风水在美国也应验了，在地球哪里都应验，不是在美国或者哪里，反正在空中也一样。你要看怎么吃，那是很冤枉的事，所以墙角，桌子的角，或者是其他的桌角，我们都得灶位绝对不能冲，在灶台不可冲墙角，是灶台外面
不可冲他人的屋脊心脏病。假使我们在这边煮饭

外面有人的房子屋脊，屋脊呢？在这边的时候，或是必到的时候，你在这里煮饭，都会心脏病。在台中，在南区，以前我们一位老信徒是周太太，身体很好。有一天呢，我到她家里去，帮她看一下。我说：“哎，周太太，你们出去一个屋角，别人冲进来，那个心脏病哦。最好你把灶位移开来。”她嘞，说：“好了，我知道我心脏很不好，月子煮一餐饭要休息好几次。”好，问了怎么办？灶位移开嘛，不要看他就好了吗？回来呢，就跟先生讲了。先生好了，我再叫人来做。先生呢，三拖四拖，拖到一两个月也没有做。有一天呢，我们的师姐告诉我，周太太已经送到医院去加护病房了，心脏病，心脏衰竭。后来就死翘翘了，很可惜呀！那个我们出去尖尖的，直接冲十个心脏病，在南投，县政府旁边，我们一位太太也是一样，她前面后面去出去的也是人家的房子冲过来，我说你赶快溜啊，不然你会死翘翘啊！我说好了，马上调，比较简单。他不是做特别好的厨具，特别好的厨具搬也搬不走，简单的厨具抱了就走就好了。所以他调过来了，好了，也没有事情。这个例子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我们的这冤枉事很多啊。如果你们看到有人这种出去，也有一个瓦斯炉。这个窗台，他向出去，前面呢，正前面去，刚好有一棵树，人家的树，枯树了，枯木。我去看哦，太太啊，你这个外面这个枯木上吊树上吊你小心哦，你不能像他说老师啊，我怎么办？我真的在煮饭的时候，心里常常就会很不舒服，心里常常想到一些窝囊事，想到老公窝囊的事情，想到小孩子不乖，想到哪里不好呢？常常想自杀死了算了嘞。就是那一棵树，上吊树。所以我们照，哎呀，很漂亮，活树无黄，活的树没有事，这死的树很奇怪，让我们从眼睛经过四天，传入心田，就会有这个现象出来。后来叫他赶快移走，移到别的地方去，不要看到了。稳下来一段时间又上来了，老师啊，我现在很快乐的，我是小快乐小神仙呢。怎么写快乐小神仙？对呀，我一开来是我所有的思想都变了，我的小孩子也比较乖了，我的老公也比较叫 K 刚来了。你看，光我们念头，所以我们对小孩子这个念头都要善念。若是我们恶念的时候，相由心生，母子连心，母子连心，你小孩子是想他坏，他就坏。这个很灵感的，他都坏坏的半死，就坏。以前有一位老阿婆带着她的孙子来，整个屁股都没有肉。我说她来，我看了，哇，阿婆，你一定骂你的媳妇生孩子没有屁股哦。她说对呀，我媳妇很那个，所以我对媳妇很不满。

好不以为然，而且很不满。厂长好啊，你阿爸的三脚无卡称，好弄啊，好你三脚无卡称，在和美嘛。昨天我们去红华的地方，好你三脚无卡称，真的生出来了，他的脚无卡称啊啦。而、啊、他的媳妇看到这样嘞，他就不管了，他就丢了。妈妈，你希望的给你带，给婆婆带。你说希望生囝无卡称，现在已经生了，你带。啊，这个婆婆嘞就带到幸福室来，叫老师加持。哦，没有办法啊。我们作为好爸爸妈妈还在的话，爸爸妈妈是祖先的代言人。爸爸妈妈不在了，换我们是祖先的代言人呢。你喊打，祖先就喊打哎。哦，你说好的话，祖先就保佑哎。你说不好的话，哦，那祖先们他们就跟着一起喊打哎。哦，会如你的愿呐。哦，原来他的媳妇啊，他是上班嘛，常常上夜班，上到很晚才回来，早上当然没有时间他去买。好，没有办法煮早餐给婆婆吃啊，最多赶快没买了回来给婆婆吃。婆婆呢就很气，好、哦、气这个媳妇不尽责任，怎么样怎么样，就骂她生孩子让你没有不卡称，好、啊，结果如愿了啦。各位，我们都差不多都做祖先的代言人了。好、哦，我们当祖先的代言人的时候，发言人的时候，我们讲话对下一辈子的讲话，即使再气，你也不要讲一些粗重的话，不然都会如愿。哎，可见我们的黄的嘴呢很灵。还有一位也一样啊，啊，这个西屋人，他不是不好，西屋也很好啊，因为女儿。啊，在婆婆在妈妈的面前呢，讲媳妇不好，怎么样，怎么怎样？她有一次呢，媳妇对她啊婆婆呢比较没有那么识货的时候，啊，她就对媳妇讲了一句很重的重话。好啦，你如果这样，以后你给你你的生了孩子都是不也告，生了两个孩子真的都也告哑巴。好的，叫他让他媳妇，你会告哑巴，带来给我看，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各位，这个也都是普度众生，也是你们要帮众生解除这一种错误的念头。凡事，哎，阿弥陀佛，哎呀，慈悲啦，对媳妇也好，孩子尽量鼓励他，说他的好话，他绝对因为人都有。一种我们的自尊嘛，啊，那么我的自尊尊重他的自尊，他已经做得更好。如果你骂他，祖先一起喊打，结果两个一告，两个男孩子都一告，现在已经十几岁了，嘛是一告，好哑巴，哦，所以我们要小心。好，跟所有的信众们，作为后面要多开示他们，好讲话往好了多讲就没有事，好。灶台两侧不冲厕所门，两侧。好，如果有一间厕所的话，两边不冲厕所，这边也不冲，这边不冲，冲这边歪一边，冲这边歪一边，很灵。很灵，我去苗栗，刚好我们一个信徒，啊，他开了一家叫啤酒屋，好、啊、叫啤酒屋呢，他的灶位呢就是这样模拟出来，好、啊、模拟出来的时候，哎，我说你这样可不可以？哎，你这手会酸呢？对呀、啊，哎呀，我手很酸，好、啊、不知道怎么不知道哪里酸，为什么呢？我说你这个。厕所门当然是比较远一点了。厕所门呢，你就冲到你这边来，你这边就酸，哎，酸了就这样，走路都这样，嘿嘿嘿，哇，这个是问题来了，好，所以我要他，你要把这个围起来，围起来，你从这边进去就好了。
同志们进去，哎，改了，好起来了。你再要怎么扎针也没有用啊。啊，那么这个咖啡屋、咖啡厅，不是那个啤酒屋啊，生意不怎么好。我教你一个方法，放水族箱，你的龙边比喻看这个啤酒屋，你在这边龙边呢，你放个水族箱。水族箱，啊，水族箱呢？你里面要六条黑金鱼，六条黑金鱼，六条黑金鱼呢，你生意就会比较，其他随便你点增加。好、啊，它就六条黑金鱼，六是一个白，好、啊，那是金，好、啊，黑，这二黑是土，土生金啊，那么里面是水。水，金生水，属水只有财，哇！他就买了六条黑金鱼的，他放进去了，哇，生意就开始不错哦。啊，过了一段时间呢，突然间生意又落下来了，奇怪，怎么这样呢？好、啊，去看呢，黑金鱼少了一条，有的死掉了，好、啊，有的死掉了，生意就差了，又赶快买了又补了，生意又起来。那一段时间呢，我在电视里面有讲这个事情，哇，那些黑，水族馆呢，黑金鱼都养不过来卖。有一天我去水族馆了，我要去买这个黑金鱼，吼，我最近的黑金鱼生意好得很，啊，不知道为什么，啊，我不好意思讲，是我讲的。在电视里面也讲了，大家哇拼命买黑金鱼，所以黑金鱼耶，对我们一个店的小生意做生意的时候，六条也不要多也不要少，对生意有帮助。其他的颜色随便你加，就是要有六条黑金鱼，土生金，金生水，水生财，这是一个妙法啊！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知识，下咱请大家合掌，咱来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知识，各位参加九九法会莲座上，下中华民族万圣，列祖先贤圣灵。啊、各位家中历代祖先求贤师祖，啊，各户同乡同下无缘诸事英灵。

三界万灵将顶。啊，咱继续过来讲解着啊，几个神书天地经。啊，天地经是一块镜，一片镜，是一个法宝。这个法宝是咱每个人内在本来就具足，任何人嘛无可能，任何人嘛无可能抢走。所以这个法宝呢，是咱人所有，无论人，无论神，无论是鬼，无论是众生，生命之宝啊！这是各位时时倾向天地经。啊，你自然呢，你心会安心。咱啊，倾向天地经，人甲人中间呢，会和谐一条心。倾向天地经，家内和谐一条心。倾向天地经，啊，做人处事会顺心。啊，那倾向天地经呢，哈、啊，咱的修行呢，会可见性。咱倾向天地经，社会、国家更太平。所以这部《贵国神书天地经》，在今年七月七号，在象棋山上师天坛传来时啊，哈，这发布呢，我非常欢喜。那么《贵国神书》开始啊，爱引传功德圣人，而且将这个九九天呢，十年一届九十九天的发挥，佛国实在发挥嘞，啊，爱来讲解着这部《天地经》，供养中华民族，哈、啊，万世宗灵，供养咱中华民族历代天主帝王，供养各省当中历代祖先救恩师，供养咱无缘诸事英灵，供养各位的累劫万世之主。啊，地基主甲三界万灵将顶来共用，所以天地经你看起来真简单无啥。当一旦你真真正正进入天地经经文中间的时，你不然发觉到天地经是咱每个人成道、成圣、成佛的一条真好的路径啊，为经。咱一个人时时要保持善念是无简单，啊，咱一个人啊，时时保持一个善心，甲善的行为是无简单。咱常常会袂记哩讲我该做善事，啊，常常袂记哩讲我现在一心念念头是哎啊什么种念头，结果呢，咱真济真济的众生大众顶呢，一句之书。一念一偏差，目睭所看就想要爱，耳根所听到咧，咱就开始起烦恼心。哈，啊，咱咧出片啊，所片到咧起烦恼心，嘴子哈，这食烦恼心，咱未受福。咱去餐厅常常看了一挂哈，卡未受福的人，物件食食叫叫几多顶。叫叫几多顶？你食三行两行了了，规个拢淡掉的，这有够未消耗。有一天善中人，你一定轮会到的，免烦恼轮未到。爱知哦，所以咱出去看，看真济餐厅呢，哈未消耗的，叫叫几多顶，哈结果食无几行呢，啊有诶无介意就淡淡掉，啊无介意呢，啊就叫人烹掉，啊还很重要的安尼呢。这非常非常无仁慈的心，无义的心，无礼的心，无智慧的行为，所以这种人啊，天也祖先一定赐予有一天渐渐踏入贫穷善的境界和地步。上天有好生之德。既然好生之德，咱为着咱一技之术，抬着遐个精神、遐个物件，结果你那个桌顶你无加一个感应呢，然后你休息咧，都甲断掉去啊，非常无

爱心无自卑的人。各位，你去餐厅去看出，哎，你会当去断定哪一道的人有爱心、有仁慈心、有自卑心、有修行诶？去看真简单，去餐厅。有一届我在餐厅咧，哈、啊，咱的贵国先师王禅老祖，这个时阵，互你看，看多一道的，只要哪一道的人上无爱心。

0: 食完包顿嘛，无顿给精神吃嘛，给猪仔吃嘛，给狗吃，给猫吃嘛，包顿嘛，吃无咧，你安尼想淡淡掉，这就是将福断掉去啊，将福去啊，你给它散播掉去啊。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去餐厅，五菜一汤，食到拄好的时候，你就讲定，你六菜十菜无要紧，你食好完。你就有功德啊！你就渐渐渐渐修福个积德，你就会好业。那无呢？哎呀，要好业招聘呢。所以台湾这几年的经济跌一摆落，当时咱台湾经济跌好的时，泡沫经济好的时，去餐厅看了有够恐怖的代志，叫个几头水食做着蛋雕，我台湾有一天会散落，不出所料。经济造出来，这里怪讲什么新政府，吼、哦，苗子领导，苗子创造经济啥？咱全民的福分家己袂珍惜，是不是安尼？错过去啊啦，错过呀！原来古政府是迄阵创造经济的基石出来，泡沫经济出来时啊，咱袂晓去珍惜，哇，看了表面的乌兰木木干咩嘞？阴阴高高，高高阴阴造出来嘛。所以各位啊，咱物件会当食的物件，唔通随便弹掉。你弹掉，咱创造的贫穷的明仔，咱若会当达项，咱爱修福的是，咱就创造富足的明仔。啊，最近常常去大陆开会啦，等等来去，啊，去餐厅了，看了真济桌桌顶咧摆二四样菜，结果咧食无香，我啊嗨啊！啊！咧大陆，即、这个真正歹习惯，有一天因为佫散落。目前虽然暂时咧，吼、哦、经济咧好起来咧，又佫散落，未少好。台湾所行过的路，大陆目前咧，拢一直咧对着后壁伫行。好佳哉！即几即两三年来，经济较硬咧，大概开始较会少好啊啦。表面经济较无好，但是咧，事实上是互咱。台湾带了这片净土，咱的同胞人民呢，创造着未来幸福的明仔。所以各位啊，咱伫厝面食会起的，咱就做，就做咩，就做煮就好啊。食未起的，咱就莫煮啊，冤家起错，等等一大堆，安尼是非常非常无爱心，咱都袂当逍遥了啦。一个人贫穷嘞，一个人袂如意嘞。咱人就袂逍遥啊啦，所以咱三十一天宫神人天呐、啊，三一天宫神人叫天呐、啊，好天王圣名金仙王啊，逍遥自在无烦恼啦，福乐受喜得善果啊，三十一天宫神人的天，现在中国仙甲佛呢，因为佛的名词来到台湾的时，你咪个来到中国的时啊。咱中国修行上悬的境界为仙，为仙。贵国仙师王禅老祖，伊是仙大罗金仙。甲唐朝的时，吼、哦，那佛教传入到中国的时，叫做佛。佛就是有智慧的人，叫做佛。仙嘛是叫做有智慧的人，叫做仙。啊，因为呢，咱上去参仙老师啊。我这个名字仙佛寺啊，因为一段中间啊，何真个出家修行的出家和尚，哈、啊，起着烦恼心，歹势，甲讲老师啊，佛比仙较大， 是安尼用善地福较大，你用善福都唔对呀，爱福善才对，我善福啦，我唔对啦，爱是福善啦，福较大啦。

0: 这有大有小，你都无开悟，你都无觉着啊。好、哦，所以有个法师啊，一到底来个阿小姐老师啊，你这吼是啥吼神路是一解佛神事？我哎呦，生个佛病大啦，无啦，佛个生佛比生较大啦，我病大啦，生比佛嘛较大啦。啊，伊啊师傅来听了，真到底啊，你捌啥？因为个啊，跳落去了底啊，跳落分别心是先啊分，你了解就整个历史的过程是啥是先是分。先者是逍遥，无烦恼，无化碍，无颠倒梦想，无恐怖的境界者为先。分嘛是啊，无烦恼，无化碍，无颠倒梦想，无恐怖的境界嘛是为分啦、啊。那么请问，谁较大？先甲分两个名词拢是有为法，那梦幻泡影。如落也如电啊！大家爱用这心态、心念来看待仙甲佛这两字。所以讲呀，仙啊、佛啦、道啦、啥，拢是有为法人所呼出的名尔。啊，所以咱呢，三十一天中仙人天呐、啊，仙王姓名金仙王，啥叫金仙王呢？金啊，康啊。空啊，金空即香，金甲咱开始爱有坚强的意志力，所以以金来甲咱开始，哈，坚强的意志力，咱唔通了了，互修为辛苦边，咱像咱东修弟子带的是，啊，师父阿汉咧甲咱管，大家拢大人要安怎管，好，那么有喺度啊，出边头尾你就去啉点酒，啉啉咩，大会。跟人起小拍，有够无智慧，有够无慈悲，够无爱心。啊，跟人舞一连堂，你所得到啥？心未安呐、啊，心未安呐、啊。三寸之啊，你所得起着有什么结果呢？得到心未安，得到烦恼。然后呢，哇，你就甲师弟讲，师弟三摸三摸，讲我出面头尾听，因为我都替你解决你的问题无。有智慧，唔捌输，世间白行诶，是毋是呢？恁办人代志，关心自照，家己反省，你免将是是非非讲互恁厝边头尾，也是讲恁兜全省全国天下嘛拢共款。有啥问题？反省忏悔，你就会当得自在嘛，你就会当做金身咯。爱有意志力，意志，意志，意志，意志坚强，意志，人生才袂白行诶嘛。所以各位同修，不是师父无教恁开始，早时较早起来，大时逐工拢有一个时段，有一个节目，大家爱听爱看，用伫生活之中，恁即是修行啊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272769。

所以各位同修啊，咱伫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是大罗金仙，这个人开始坚强意志力，我一定要成功，成为一个逍遥自在人。咱这人有坚强意志力的时，咱卖互环境、周围环境甲咱污染的，卖互遮甲咱心甲咱掠来走。一时啊，你就是逍遥仙啊，自自在在啊。自自在在，所以各位爱有自悲心，恁的烦恼唔通。

0: 我出名人的烦恼。比如讲啊，咱是私下，我出名头尾啉酒的，你从私里有啥物？你家己无开悟的代志。啊，讲好出名头尾，都带互人烦恼，无慈悲，无爱心，是毋是安尼？有人替你解决问题无？无可能的代志。当今天下间要解决国语的问题的人，也未出现呢，也未出世。那有嘛死去啊？只有家己迄粒心、良心、爱心、爱家己的心。咱这个教法就真真正正解决自己的烦恼，咱自己都这多烦恼，所以咱才爱互人超度，无事孤魂，四界走，这是未安呐、啊！阿弥陀佛啦、啊！有当时我想想起来，我嘛足疼。所以各位啊，爱一个人，好咱。关心自教自性心啊，顿悟无明降生机。过去这是烦恼，咱的无明把咱降掉诶。好、啊，十一天宫啊，仙人天啊，天王圣名金神宫，逍遥自在无烦恼，福禄寿喜吉祥果啊，逍遥自在。咱要做一个真逍遥的人，无简单，要有坚强意志力。那无经过一节咧，就来人讲，耳康讲的耳康不会就出嚟啊！烦恼啊，哎呦，烦恼！人世间上大的敌人是啥人？烦恼。人世间上大的敌人就是烦恼。所以各位啊，咱莫创造着各种的烦恼，咱嘛莫创造烦恼给别人，创造烦恼给别人无慈悲、无爱心、无开悟、无智慧。啊、所以啊，咱各位是方彻底些。恁有恁的事业，恁事业诶，个人的事业、家长的事业、公司的事业，有倒不如意的事，家己关门去检讨。咱无必要提出来外面的硬硬背。你将你的烦恼提给别人，人无得替你解决，只有自己吃着这恶果。事业诶未顺失，一定有因因果果。咱来这要反省的时啊，我相信各位，咱就是一张福禄寿喜的成果，福禄寿，咱都有福，都有乐，都有寿，都有欢喜啊啦。所以各位啊，咱莫创造烦恼，咱若创造各种烦恼呢，咱福福就是健康，福就是健康。咱要有健康的身体，咱才无烦恼。虽然我糖分真高，但是呢，这是我自己因果所生，哈、哦、所造成的因果。啊，因为过去对自己身体也未爱惜，未照顾，直直直戆戆直直。但是我嘛真欢喜来接受啊！欢喜接受的是我自然呢。好，我感觉嗯，我是真正有福的人。人伫世间食五谷啊，无可能无病。既然食五谷有病呢，咱就爱了解这个法则，咱心就无烦恼啊嘛。福福是爱得德来成就的，所以托伊讲福德正神啊，咱爱神爱正，神正就爱个行做德，做一个好事，然后咱就福啊。福就惊惊顺顺为福啊！福家在咱上面咱先论是，这是动手地主，拢发心开始哩诶，啊，开只奉献，啊，恁呢就是要创造着福气、福分，和恁的惊惊顺顺。啊，咱戆戆做，得罪上天，未亏待咱；戆戆做，神佛老祖、天公未亏待咱。啊，我常常甲地主讲。咱爱好神天公欠咱，咱唔好欠神欠天公啊！这道理就是一只，神欠咱，行鬼也不会害咱。咱欠神，爱咱的子孙啊，嘛爱行足济足济辈啊！所以各位啊，咱既然大家拢起来施来只奉献，你来足辛苦，钱敢赚哈？我常常祈祷哈天公。老祖祝福菩萨，祝福予恁啊，子子孙孙会当平安，哈，会当幸福，会当光明。若是子子孙孙啊，未平安、未幸福、未光明啊，你偌好计较？ 较侪财产都开咧走，了尾啊，囝一大堆，社会一寡斤斤计较，自私自利的，尾啊了尾啊，囝两年半毁了了的，已经何在啊？好，所以咱福爱家己修，乐就爱拿清修。好，咱的生命事业嘛有修，人有修，事业有生命国家嘛有修，喜得成果啊！各位，好，咱莫带烦恼给别人，咱爱带幸福给别人，带福分给别人，带欢喜给别人。好，那么每个人福乐受喜因。成果真紧就会得到啊！经过社会的成果，
1: 对啊，
0: 哈，国家的成果，净土的成果，拢是咱每个人的念头，
1: 对啊，
0: 是咱脚踏的所在。好，咱过来听一遍哈，三十一天宫仙人天呐、啊。天王姓名金神王，逍遥自在无烦恼，福乐受喜得成果。这是咱长寿长寿之法，长寿的妙法，长福寿的妙法。事业嘛爱长福寿，身体嘛爱长福寿，家庭嘛爱长福寿，哈，咱的国家嘛爱长福寿。啊，咱自古以来，咱中华民族哈上古什么条件呢？东啥东条？夏先夏商周呢，嘛商朝嘛有啊久啊，啊过来呢，咱中华民国有偌久，嘛唔知啊。但是这福禄寿啊，咱是净土、国土、国家的会寿，咱要靠大家共同来创造，咱即是人间的净土。创造人间的净土的时啊，咱每个人的生命长福寿，事业。长福寿，社会长福寿，国家长福寿啊！这是咱每个人当今当下咱共同的目标。咱今时间的关系，到这就到了，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慧心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星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号18号10楼。屏东道场

0: 向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海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时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海内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吉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吉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我在仙湖市这里，哎，常常听碰到一些卖石头、卖宝石的，好，我们抱了一个石头，还有这个有7000万，胡说八道，7000万，嚯，我这是怎么样？哎呀，你们不要满满骗骗的骗众生，很可怜的呀。但是有的人就是被说，哎呦，这个什么人最好的水晶啊，最好的什么啊？那个玉，哎呀，胡说八道啊！玉还是石头了，灵性最重要，不是石头重要。我们从天上界来到世间，照着身外物，找到心安，找到良心，才是真正的宝物。啊，各位要注意啊！可怜可怜，真可怜呐！奉劝世人。勤修心呐、啊，勿贪勿求，心自在呀、啊。贪啊求啊，你自在不了啊。啊，曾经有一位台湾专门做珠宝的，啊，做玉石、佛像玉石的，有一天到仙佛寺来，拿了一个小小的小佛像。来了，讲的天龙那之后，哎呀，你禅寺三仙，我做混元禅师啊，啊，你这里吼、哦，很漂亮，怎么的？先把你夸奖一下。来了哦，我这个佛像是什么朝代的？有1000多年了哦，这个佛像最厉害。哦，那么好，那很好啊，好好拜啊，做得不错啊。啊、哦，那我看你这里吼、哦，我那里有很多的佛像，好多的佛拿出来给我看哦。啊，这个佛像呢，最是宝贵的，什么佛？你看，什么菩萨？你看，怎么样？怎么样？怎样？然后放在你这里的时候，哦，让着学生回来看了，很高兴，会灵性会保佑你们，保佑众生，帮你度众生。我说还要再讲去，我说你再讲，我一直听，两个眼睛直瞪着他两个。

眼睛，讲到最后来，那这些的雷了呀，骗人的啦，骗了嘛。哎呦，我跟他哎，你来世间上你走错了，你绝对百分之百走错了。而你今天要来卖这个，你用这个手段，我看多了，哈哈，啊，不要了。你要看石头，我这里有几亿年的石头在这边啊，在哪里？我就带他们钟楼旁边那个大石头啊，那就几亿年了啊。我后来带到这里看，我这个大石头，这个石头呢，哈啊，这是几亿年的，比那你那个一千多年还早，哦，这个都是无价之宝哎。啊，他就啊回去的时候不认识货。真的不认识货，不知道宝。我告诉你，什么叫做宝啊？你要招摇撞骗，你会收到月报的啦。啊，有一天呢，啊，过了十年后呢，啊，我到大直有某一家佛寺要我去看，啊，去看呢，佛寺要开个新闻，我看到里面有三尊的佛像，或，哦，什么积雪石什么那样的。哈，我说你这个也很漂亮呀，很庄严了，对呀，啊，这个是一尊300万差不多哈，啊，差300多啦，哦，哦，这价钱很好嘞。他说你怎么知道？嘿嘿，这个好几年前就有人要拿去卖给我，哦，开始是要送，到后最后就会开收据来呀，啊。哎呀，你怎么知道？哦，开始了，我，哦，师傅啊，啊，这个佛像很好啊，哦，给他们呢，在那边观赏，差不多一个礼拜，账单就开来了，发票开来了，要收钱，要收钱多少？300多万、400多万、500多万。那时候师傅修行人他我没有钱了，啊，就要带回去。你看，你就把这弄坏了。你看，他连摸也没有摸，师傅也没有摸，就说他是弄坏了啦。啊，就要他赔，啊，就等到师父有法会最多信徒的时候，或者礼拜天有很多弟子来了，就要跟师父收钱呐，啊，出家人收钱，啊，说没有钱呐，啊，你看，告诉他们徒弟，你们拜的师父这么有钱，竟然跟他说没有钱，后，哦，你看，啊，要东西就怎么怎么，哎呀，我讲了一大堆，弄成师父脸上挂不住。啊，再接下来更高招，你们这些徒弟那么孝顺师父，师父既然要了，你就大家去几个人可以合作去供养一尊给师父嘛。哎，这个做行李有搞呢，后把这些弟子呢，哦，说了一文不值啊，弟子为了面子怕师父怎么样，就出钱买了送给师父。师父每天去看到那一尊佛像，心里都不是滋味。哎，这个要注意哦。你们过分是道场的住持法师，啊，现在招摇撞骗的很多。那个人是来考验你们的，那些龙天护法菩萨降凡尘是来考验你们的道心。啊，这个爱惜一下，嘿，好，来。古董宝物啦，现眼前啦，啊，必是人心应思古。我们看到宝物，我们要那是唤醒我们，啊，去赞叹古圣先贤他们的智慧，啊，那收藏了怎么去赞叹他们？那就好了，你那边想办法去啊，买回来啊，没有用啦，嘿，啊，那么古来圣贤慈悲心呐，啊，后人见古应思贤，很多佛像代表古圣先贤修行了，我们要学习他的精神，好好修行，啊，也能够和这个圣人啊正等正觉，那才对的，好，啊。若是你哎，我来注重这个怎么好怎么好，每天朋友来你就看那没有用，那不是修行人，那可怜人，来注意，嘿，我不希望唯心圣教的贤士弟子大众们，你们有这种心态和行为，那很不好，啊，哦，啊，再来望子成。

0: 成龙望你成凤嘛，啊，龙凤呈祥皆吉祥啊，世人若啊，若人若若世人培养龙凤的仙，往往诸事不如愿呐，啊，再来。世人若是，心力要栽培，本是天下父母心呐，更是天界共同愿呐。为人子女应知恩。那么有的人呐，当然他很多教育方式不同啦，各有各的教育方式啦，再来，知恩感恩，知恩感恩才是人呐、都是一个人，你看到很多宝物，你不会去敬古圣先贤他们的心，所以我们作为父母的，你看到家里有很漂亮的各种古物。你们要从古物去悟到他的真理，教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也会去学习赞叹古圣先贤的智慧和他们的心，教他们要知恩、感恩和报恩，所以我们现在社会很乱，也不能怪社会，只能怪我们自己的父母教养子女，没有用智慧去教孩子。才会名利当头啊！这是社会上非常非常让我们烦恼的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千佛寺义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进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所以老祖教我们，教孩子要学习知恩、感恩，然后报恩。你不知恩。不知父母恩，不知长辈恩，不知国家恩，不知社会恩，这种孩子一定会完蛋，以后他们才不会甩你，到时候你命里变嘎没有用。以前我们有一个老信徒他呢教导孩子从小就是讲名利嘛，从小就讲一直讲名利。也当说我当测量，到他们家里去，但都做父母的讲话呢，拢对平康说来了，拢是讲名甲讲利啊，看不起人家没有钱的人哦，养成孩子，两个孩子都是这样，等到他老了，快80岁了，那时候呢，他两个儿子到社会上混，那。两个儿子呢，就开始带着爸爸到南投，户政事务所开始呢，就骗他呢，爸爸妈妈呢，说户政地政事务所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去盖索引盖章，然后中午呢，请了一餐很丰富的午餐，他爸爸妈妈呢，足欢喜的啦。结果那天晚上呢，爸爸妈妈奇怪，没人叫吃饭啊啦，那孩子溜出去了，财产，就变得孩子都卖掉了嘛，这个老人家呢，后来才知道，就伤心的啦，那房子被人卖掉，人家要赶他走啊。后来才土地公庙那边 在那边哭着，不妨大人就可怜呢。那时候呢，哦，有一年就过去了，啊，这个老会长两个呢，好、啊，尤其他的这爸爸的呢，哦，就非常难过了，跟我说他两个孩子不孝，啊，怎么样怎么样？哎呀，我一上啊，哦，人伫世间上惊善呢，那善好，啊，你又看不起呢，所以爱安怎呢？哦，这老岁人，少年的啊，卖去讲啊啦，我较早拢唔咩的啦，啊，这是因果嘛，所以教孩子要知恩，要感恩，要报恩，要知社会恩，知国家恩，知父母恩，知祖先恩，我到时候啊，因果业力现前啊，报而不爽啊。啊、哦，这不会差死啊！哎，啊，子女卧室关系大啦，衣华啊，安床啊，安床安放苦恼少啦，床位安排既充门，孩子的床位，子女的床位安排方法，我们书上有，你们就来请这个书回去自己看。好、哦，或是进入中文来读啊、哦，你就会减少烦恼。不然很多孩子你教也教不好，嘿嘿，多了很多怪孩子，父母不懂这个智慧，才会这样。好、哦，那头部、颈部不可以充门，皆不宜呀、啊。啊、哦，尤其厕所门冲床啊。啊，百病重出啦，课业退了，啊，这个例子很多。好、啊，那意志消沉啦、啊，无力气，孩子书读不好了嘛？因为在这床位错了，没有力气，很消沉，书也读不好，精神也不好，然后读不好了，老师骂。学是同学笑，啊，爸爸妈妈回来打，到最后一不做二不休，全部放弃了，没有用，任你怎么样了，没有。所以床位很重要，我们做父母，罪过放在孩子不努力，事实上父母的责任最大，啊，不要说一直往孩子身上去检讨，父母要检讨。风水有问题，孩子以外，哦，那教育是国家在做，啊，那还有很重要的，我们要学易经，啊，才能了解到孩子他这一生，他的命是要做什么，啊，因材施教非常重要，啊，啊，再来，几斗父母啊，忙又忙，不傻傻啦。床位右手是白虎啦，啊，最忌墙高白虎昂，啊，那么凶多吉少，藏忧愁啊。孩子的床位，你右手绝对不能靠墙，你右手一靠墙呢，孩子就渐渐的会碰到小人，会碰到不好的同学，啊，会碰到很多无意中的灾难都会来。大人也一样，不是只有小孩，尤其老人家。老人家呢，你睡觉哦，我们大家都爱爸爸妈妈嘛，这孝亲房啊。结果孝亲房，你把床位右手靠在墙，我告诉你，嘿嘿，爸爸妈妈老人家那个病魔缠身的一大堆啊、哦，所以我鼓励大家要学风水嘛。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这是简单的成语而已，但是要做到很困难呢。啊，子女书桌啦，左右背后冲门路，上上下下坐不稳呐、啊，啊，哪来功课会进步？孩子的书桌左右不冲门。背后也不充门，啊，如果一充门的话，你就坐不稳， 所以孩子切回他和切心，书都皮呀、啊，读到里面去，心耐心没有了，他个切心去啊啦，哦，啊，再来，素素衣华，啊，诸位呀，这个自此见日佳绩，啊，这个好儿女，啊，这个孩子的座位、书桌，你一定要做好。啊，那小本风水学，你们可以来请，啊，或者到出版社来，你们来请。过婚事道堂我们都有书，你们过这话，你们来请回去读。即使一本我们卖了多少钱，当时义卖钱，义卖。好的，你请回去了，孩子做对了，你一个月补习费就可以减少多少啊？孩子他能够心稳了，心安稳了 啊你看可以省多少啊？所以要有智慧啦。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啊，新婚洞房花烛夜，讲到洞房花烛天了哈、哦，花烛夜啊，万紫千红呐、啊，满是香，啊，百花啊飘香，这个朱碧莲啊，恩爱夫妻现天仙呐、啊，啊，人间好景本无常。那我们新婚洞房，我们大家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子结婚了以后赶快会抱孙子啊，所以都很容易把卧室里面啊装潢的颜色啦、五花八门啦、啊紫气千红，结果眼睛是离火，你眼睛看到照实是红，气会顶上头。你的想法不是用心，是用头在想，结果冲突机会一大堆，所以离婚率这么多，现在离婚率很恐怖哎。这个和住家风水有相当相当大的关系，也不是只有新婚洞房篇，床位的排法也有重要，还有家庭前院后院整个的家庭六事六种问题。门路门路床灶啊、还有我们的桌位水塔啊，这次六事都非常重要了啊。因后生离死别多了啊，生离死别很多呢啊，祖源因果在循环。当然有个人的因果循环，因果循环一定会借重借重你的这个环境来受业报。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他女婿非常有主见的人，这庭院很大，

这个将近有200平，后面庭院做很漂亮。啊，我们的信徒呢，啊，他明明知道这个不好，但是告诉他的女儿，他的女婿呢，跟着我们的信徒说，爸爸，你这是老古板了，风水是古人的事，啊。现代人有智慧了，干嘛去信这一个没有智慧的了？哦，那爸爸听了心绞痛，妈妈也是一样很难过。我叫他不要搬进去住，啊，他偏偏就搬进去住。那这爸爸来问我，那怎么办？我说你的女婿就是时代人嘛，啊，科学人。现代人，共高的人，不知好歹的人，以为自己怎么样有钱又怎么样，啊，老祖宗留下来的啊财产，他会很尽情的话。他、啊、是啊，我嘛唔知做个囝婿哪只路，啊呢，买来买落啦，他很有钱，啊，问了怎么办？开刀两次，要开两次刀，因为两次刀。这壁刀射进来，亏心中。这边是男的，这边是女的。我早干不用丢呢，嘿嘿，啊，你干啥都用丢啊，嘿嘿，很可爱啊。我说他女儿不能开刀啊，干啥可以？我说你也差不多了吼。啊，那好了，过了他们。啊，这边是在西边，啊，亥卯未，亥卯未煞西就到了，亥卯未年煞西在这里就到了，亥年和未年，啊，这卯年都会到，尤其你碰到亥卯未年月日到的时候，灾难就来。所以过了没有多久，三煞到了，好，他的女儿哭了回来，原来他的女婿，啊，去车祸，胸口去撞到人家的车子，啊，死了，所以后悔来不及了啦。所以各位，死亡善知识，大家来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22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戊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白虎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明天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日，己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4时10时20分交处暑节气，朱雀勾角腾蛇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后天8月20日。

四日星期一，农历七月十二日，庚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0: 禅机山维清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浑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我们在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节目带您来到的是台南仁德教室，为您邀请到袁东讲师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个人学修经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南仁德教室住持孙东立，老祖师尊所示的法号袁东，各位大家好。
0: 老师好。我们今天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哈，来到这个仙佛在我家的这个节目里面，那要来跟大家分享您个人的学修经验呢。我想这个台南仁德教室真的很不容易，非常的难得，在这里呢，老祖师尊在照顾着大家。那他的一开始是如何的呢？
1: 好，我在这里仁德教室开班也开了将近有7个班了。啊，在这个当中呢，也搬迁了有3-4个地方。啊，我当初会进入这个宗门，也是因为在家里的状况啊，所以说就进入宗门。啊，在教室跟老祖师尊所结的因缘，跟教室在搬迁当中，也有很多想不到的状况在发生，想起来可能是老祖师尊在考验我的耐心，我的耐力，所以经过状况也很多，
0: 是哈，有很多考验，真的是回想起来实在也非常的丰富，然后也觉得说回甘这样啊。那我想我们来想一下，就是您进入这个维新圣教大家庭学习易经风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啊，那个路径？
1: 我当初会进来学习易经

0: 进风水是刚才所讲的，因为我家庭的问题，
1: 是。
0: 就我弟弟要结婚的时候，所选的日子是三煞日。啊，当初我没有学习易经，我不懂得什么是三
1: 那我
0: 煞日，
1: 不
0: 我也什
1: 在
0: 么都
1: 啊，
0: 不懂。啊，一直那一天在这个状况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啊，有一个很大很重大的事情来影响到我，那就是说我弟弟结婚，结果新娘进来了，我母亲就没有回来，到了我进了中门时候，我才了解到说，这是我们所选的日子里面有问题，就是三煞日所造成的一个伤害，那一天在我家也发生了三件很大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新娘进来，在结婚的时候，就人家有交代说，我母亲不能跟新娘碰面。因为我们住的是公寓，公寓的时候在四楼要下来，因为我弟弟所娶的媳妇是在比较远的地方，我们在台北，我弟弟所娶的老婆是在中部，中部呢，因为来回的车程的关系，又在路上有 delay，我母亲在那边等等等，等说那么久还没进来，他就说不然我就先
1: 看卖一下，
0: 去找个接个朋友过来让我们请，
1: 好，
0: 就在这个来回的路上，他要下来的时候刚好下楼梯。他一出门，刚好新娘子也进来，一碰面，我母亲只讲了一句话：“夕阳。”然后出去就没有回来了。就这样。来我就想，来就有我妹妹她的朋友同学来家里做客，也在家里缝了三四针。后来因为我们要去医院看我母亲，要出门的时候车子又跟人家相撞，连续三个那个重大的事情发生，我就是又想了一句，真的看日子有这么严重，这么厉害吗？所以说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当初也发了一个愿，我说如果我可以的话，我也要来学习这种东西。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到中门，我完全对这个都不懂。然后再有一次的机缘之下，因为我父亲往生以后要把祖先牌位移到我台南这边来供养的时候，也在那边找不到人家来帮我按神位。那时候也受到很大的一个刺激，他们讲说你没办法去安你的神位，因为当时我从台北来的时候，也不是说有带着什么的，完全是没有钱出来的。然后来这里时候，人家有一个朋友，一个亲戚啊，也就是很，也是因为他的刺激啦。才让我一直想说，我要来找一个东西来学习这个东西，将来可以帮助人家，就是这样子然后
1: 真正下定
0: 就
1: 决心下
0: 下
1: 来
0: 了
1: 这
0: 这个决心下来，下了这个决心下来以后呢，刚好有朋友介绍我去认识一个人家所讲的说是太乙天尊的一个乩童。那时候我已因为我出来，我就那时候已经都有在花心在做法工做义工了，所以他也是我们在义工团体里面一个长者，他就教我怎么弄，后来我就自己回台北去请祖先过来，然后他来帮我安神位，安完神位又去台北玩的时候，刚好师父在台北国父纪念馆有一个那个字画展，按说去的时候发觉到我到那个屋来去玩之后，有我们中门的师兄很热心在那边

0: 摆一个摊位在让人家签名。
1: 嗯哼哼
0: 哼，我那时候对这个我都没有什么，但我说
1: 还没有概念，
0: 没有概念。我说这个大部分都是骗人的。
1: 哎，
0: 啊，还好我们中门的师兄大家都很花心，
1: 嗯，
0: 也很有耐心。
1: 嗯，
0: 哦，他就是一直。

0: 幕，
1: 对，
0: 啊，回来我也没看，啊，我就把它塞到我的行李包里面，结果回来过了一段时间，公司同事来，有一个同事他是台南一班的同事，学师姐，他在那边卜卦，我们公司同事他们卜卦，后来我就去跟他打哈哈，他就跟我讲哦，他有在学易经，我说我也想学。结果他就讲说啊，不然我这边要开班的时候，我再帮你报名，就这样子。哎啊，结果过没多久，严信老师在台南开第二班。
1: 哦，是。哎，
0: 啊，他说他那个师姐回来公司的时候跟我讲，哎，孙亚，
1: 报好消息。
0: 嘿，好消息呢。啊，我们台南老师又要开班了呢，啊，我帮你报名。那时候想说我是在跟你开玩笑的，你还真的帮我报名了。
1: 哦，是缘分到了。
0: 对，啊，那时候我就也是说啊，人家也是很好意。
1: 对啦。
0: 哎呀，啊，我就去看看，我就说抱着一个看看的心态。结果一去，严信法师他刚开始上课之前都会播佛业诵，那时候是念阿弥陀佛佛号。那时候我一去的时候，哎，这磁场可以。那时候我刚跟着念佛号的时候，眼泪鼻涕就一直掉。我说我是不是真的是接到我们的话？后来就一直跟老子结缘到现在。嗯，对。
1: 您原来是什么样的职业？
0: 哎，我是在建设公司。
1: 哦，
0: 建设公司里面做一个技工。
1: 太好，也是相关行业了，真的。
0: 是的。
1: 对，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擅长的这个工作的项目跟后面这个易经风水课程的学习，其实都可以接在一起。
0: 都已经有一个关系。
1: 对，有一个关系。
0: 他一直下来，到那个时候一直来到了接触老祖的法的时候，我就跟我那个之前跟我帮我按神位的那个长者。
1: 是
0: 我有跟他讲这件事情，
1: 是
0: 他有跟我讲了一句话，你的时机到了，好好的做，好好的学。
1: 对，那所以我想要请教您的是，到从初级班一直到现在正期班，然后自己也担任授课老师，那这一路真的不简单，怎么持续下来的呢？
0: 哦，在这里我刚开班的时候，我是在仁德区的一个活动中心开班。啊，因为我在那边开了两班，啊，第二班的时候刚好因为里长出选换人的时候，啊，后来这个里长都一直在想说，我们跟他不是同一个的，因为他同一个上面一个里长，他们一直误会我们是跟他们那边的脉派，我们说我们中门没有再分什么派系的，啊，一直他就一直想说。场地不让我们使用，啊，不再使用呢。那时候我也很头痛，我也是想，临时你要我换地方，你要时间让我找。那时候找场地也找了很多地方，啊，找到来第三班的时候，就换来我们仁德的一个这个公所的专用的一个社区的教室在用。啊，那个地方将近用了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啊，因为那个场地是人家有一个佛教团体固定在那边使用的，只是先拨下来让我们占用，后来也是一般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人家又要赶了，那时候又要找场地了，找了，我也找了很多地方，结果都找没有，那时候求老祖，我说老祖，你如果要我继续行道下去。你就要帮我的忙，让我有一个地方能够弘法，哦，不要这样子一直都是在那边依偎啦，搬来搬去的，学员也会因此失去耐心。那时候后来刚好一个第三班的一个师兄，他就看我这样子跑，他后来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老师。要不然你到我家来看看那个地方可不可以用，如果可以用就给中门使用。后来就是搬到太乙街一个郭师兄，郭师兄他们一家人真的 也很花心了、啊。

0: 他从儿子先进我们中门，啊，然后再来就是他们两个夫妻进了我们中门啊，因为我这边离那边他们家也比较近，嗯，啊，因为他有年纪，也不没办法跑太远，啊，他儿子是在台南道场第十八届的，啊，他就来我这边上，啊，然后我就到那边去看，结果我去看那个教室很好，只是一个在三楼啦。啊，有些同学要爬三楼也比较方便，嗯，也不方便了，嗯，啊，就这样子上面用了也开了，三个班，上那也开了三个班，一直到因为在上面开了三个班的已经有六年了嘛，
1: 对，其实
0: 有六年的时间，
1: 对，
0: 啊，六年的时间呢，就我就后来因为郭师兄也渐渐有年纪了嘛，啊，他们两个夫妻真的。很花心，我们在三楼上课，他们两夫妻他就轮流在一楼，在接待我们的来上课的同修。后来我看看年纪也越来越大了，他每天在那边睡眠也不够，因为我们来有正畸班嘛，几乎一个礼拜在那边有两三天都在那里。我看一看不行，我说也该换个地方了啦。
2: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3: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那时候在换地方的时候，我就跟同学们讲，我说你们要准备，我们要准备再换个地方，哦，因为郭师兄年纪也大了，哦，不没办法再这样子。
1: 感谢他照顾大家这样那么多年。
0: 对，啊，他也照顾我们那么久。
1: 对。
0: 对，那么两夫妻真的很花心。
1: 然后。
0: 啊，后来我就占了一个卦，我那时候就占卦问老祖，我该从什么地方？我也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啊。找不到这位置，几乎我那时候也想说啊，不能买一块地，买一块地呢，结果有在太子庙后面有一块地，很便宜，我占卦，占卦起来，结果官鬼也要动，我不敢用，我又回去问延庆法师，延庆法师跟我讲了一句话，你敢用吗？我说老祖敢用，我就敢用啊。后来想一想，对。想一想，刚刚了解起来，应该是他们那个是祖先的地，啊，因为以前台南这个地方很多地都会自己的田地，然后把祖先就葬在那里，啊，我就怕那个东西在那里，哎，他又不点交的，他卖给你不点交，那是法院拍卖的，我想一想还是不要，后来我占个卦就请示老祖。我该往何方去寻找教师的位置？哦，不管是租还是买，哦，后来就占了卦，我就跟同学们、跟他们初级班的同学讲说，我们要赶快找在我们现有的教室的前方而已。啊，我们原来的教室就在我们这边后面没多远，

0: 后来找也是都找不到，因为一直这间教室刚好一时机到了，刚好人家搬走了，搬走了以后，刚好房东刚好就是刚贴出去要贴那个招租的广告，哎，结果我们有师兄就来就看到，马上跟他讲，等一下我们教室要租，我们要租，那个房东跟他讲说。哎，你们怎么那么快？消息那么快啊！我人家刚搬完，你们我刚要贴而已，我都还没贴上去嘞。哎，那时候就这个因缘下来，就把这一块也都没有讲什么，就马上就付建定金，马上就租下来。
1: 是。
0: 哦，就跟那个讲到租到房子，租房子这里嘞，在租的时候。进来，这个房子里面，既然里面连大门里面所有的门，全部都是依照的我们易经里面师傅所讲的文公尺，全部都是合文公尺，全部在这边所有的格局什么量起来刚好都是在财本之间。我在里面进来的时候，我整个教室我根本都没有去移动到。
1: 都不用再
0: 就
1: 去
0: 不用
1: 微
0: 再做
1: 调
0: 装
1: 这样
0: 潢，就
1: 子。
0: 省了很多。
1: 哦，是
0: 哎，这个在里面好像冥冥之中，好像老祖就已经帮我安排好了。因为那当初这个地方，刚好人家用的是一个建设公司，他的一个销售中心。我们也知道，在销售中心的时候，他们对这个风水的东西，以前师傅也有讲，在那个建筑师投资的。里面设计者里面也办过风水学的讲座，所以说他们是不是有也接过师傅的话，来承袭下来，把这个地方全部依照我们的那个文公尺的尺寸在做。在这里的时候很奇怪哦，我们平常在这里就外面的车子交车流量很大，但是一直到我们上课的时间的话，我们根本没有感觉到车里面的。车子的流动的声音，
1: 就是很安静
0: 对，
1: 这
0: 很
1: 样
0: 安
1: 子，
0: 静，大家都很好，
1: 很有趣哈、哦。听老师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其实以前早期的时候还蛮长，就是说当有也许下大雨的时候，或者是洪灾来时，都会淹水啊，是什么？那是什么样的情况？
0: 这边以前每一逢大雨的时候，这边都会淹水。而且淹水，我们这里淹的地方都差不多到脚踝的地方。后来可能因为政府有在做水利的整治，整治一直改，到了我们教室搬来这里的时候，这边连续下了那么多次的大雨，几乎我们都有听到高速公路这个地方都有淹水什么的，但是教室这里从搬进来到现在都没有遇到淹水了。可能是政府的整治水利有个效果
1: 发
0: 出
1: 挥
0: 来
1: 作用
0: 了，
1: 这样那也是相信也是老祖师尊能够坐落在这个地方哦，也是守护地方。
0: 来这边镇守这里，让大家能够好好的过日子，这样。有一个我最大的考验，是不在别人的身上，是在我的身上。那时候在去年3月的时候，台南有一次大停电，去年3月有一个停电，因为我在公司上面负责的是比较技术上的问题，停电我就怕说大楼的电梯啦什么去关到人的，我就紧张就一直在跑，结果那时候在工地，从1楼摔到地下室。高度有差不多3米多，结果我摔下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是用飞的飞出去，它是一个楼梯，是有一个斜坡的，结果我楼梯都没有去撞到楼梯，是整个人飞出去，结果飞出去呢，我有感觉到我是用单盘的情况飞出去。结果下去落地的时候，我人是坐得下去，坐得下去呢，我那时候也没想什么，

0: 然后坐下去的时候，我人也没怎样，只有髋关节这里有稍微裂伤，裂伤呢就这样子下来，就把髋关节也换掉了，换掉了，人一切都平安，头也没有撞到，也没有什么，就只有髋关节，因为我们人是坐下去，只有坐伤到一个右边，然后我再讲，而且我那时候刚好是医院最忙的时候，那时候是刚好那个什么，什么施救啊？那个一个病，传染病最严重的时候，
1: COVID-19，
0: 对，COVID-19 的时候，救护车都找不到。找不到呢，后来
1: 那
0: 也
1: 您是
0: 是
1: 怎么
0: 从
1: 去
0: 外
1: 医
0: 地
1: 院的？
0: 调了一部救护车来，直接送到医院的时候，也在那个急诊室也没待多久，马上就有位置，有床，有病床，有病，那个院可以住。他们有的在那边待得很久，我进去就很好，好像冥冥之中也都老祖都安排好了。伤了，我那时候要占卦嘛，也不可能。结果呢，那冥冥之中好像说，一进门我到医院的时候，转到病房的时候，我有听到那个护士在那边讲说，这个好像是之前有人交代了。我说什么交代了？我再来的时候。后来，医生判断说这个要开刀，结果第二天早上就马上就开刀，好像都老鼠去安排好了一样，而且那个医院我也不认识，
1: 所以这一连串的过程让你也觉得说不可思议，这应该是一个奇迹了，我觉得就是神机的显现这样子，对。
0: 那时候说还好这条命是老鼠救回来的。一般我有很多朋友在工地这样子下去，几乎都不见了。因为最重要也是要多诵经呐、啊。老子师尊的《天德经》，显妙真经，师父所开示的《天德经》是我们的停工经。有空的时候希望同修们多诵经，回向给堂上的祖先，每个人。堂上的祖先所需要的功德，在都在这里。我在上课也都一直鼓励同修们多诵经。有的东西还有的同修还没来上课之前呢，从来不知道诵经怎么诵的。后来说，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不一定要诵，你们就跟着自练就好了。你们跟着练就自练就可以了。就这样子，
1: 慢慢的，一步
0: 慢
1: 一
0: 慢
1: 脚
0: 的
1: 印
0: 一
1: 累
0: 步一
1: 积。
0: 步来。所以在也很多都一直在诵经。
1: 节目呢，时间总是有限，但是呢，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智慧无限，阿弥陀佛，
0: 阿
1: 谢
0: 弥
1: 谢老
0: 陀佛，谢谢
1: 师，
0: 大家，谢谢。
1: 谢谢。我们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每一位来宾他们的分享都能够启发我们更多的智慧，带着更多的勇气还有信心来面对明天的生活。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

0: 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嘉，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各佛之道场住持、法师、讲师，甚至人人同修，及当下，法会坛上护坛的所有法工同修。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当下法会坛上，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阿弥陀佛。时间过得很快，当下已经进入第四十坛了。我们四十坛的结果，在各位唯心弟子、福慧大众的努力合作，在虚空法界，在供养一座灵山。这个灵山犹如须弥山，犹如华山，犹如台湾的玉山顶，都是大家同心同德在成就阴阳两界的灵山。所以在易经易道的天机示现，我们已经进入浊三险，出窑洞，这个就是大地还是

0: 需要这一座灵山的爱来布施。所以，我们这一坛啊，特别深谈了台湾平安的坛城，和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来拱赴台湾。由维新圣教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严毅法师负责，代表所有维新弟子、贤师和会大众来加持、仰仗活力，加持台湾平安，加持世界天伦煞神与人类解冤释结。这是一坛非常特殊的法坛，所以需要大家来共同来用心守护着台湾的平安，台湾平安，世界才能平安，才能和平。这是天机，这是大爱、大公无私的祈祷。我们可以相信，黄坛老祖的天威，大无其外，细无其内，不分黄河将相，贩夫走卒，都是给予爱和普施。所以天伦煞神过后，一个劫难让我们会烦恼的，就是地球人类的粮食问题，恐怕会发生问题。所以黄坛老祖大慈大悲，以一粒三千共法界，粒粒宝石无饥饿。唵菩提舍利吽，唵菩提舍利吽，唵菩提舍利吽的加持灌顶功德力，塑造台湾米山为须弥山，为灵山，这是我们法会进行过程中一直在成就的，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的，能够完成历史上的天命，这是大家的功德，一起来成就。今天由和美道场延吉法师和台北大同教寺延吉法师所带领的法工同修，还有维新圣教幻变学院所有诵经法师，一起同心同德，生回供养黄坛老祖，来加持灌顶，世界平安，台湾平安，天下一家亲啊！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 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代表，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和会大众等，阿弥陀佛。啊，今天啊，庚子年9月5号，啊，我们祈福祈安大法会要攀上灵山，回归自性，庄严灵山，犹如人在爬山，要往高处爬，一步一脚印，左手右手所抓的是什么？脚踩在哪里？现在已经爬上灵山的三分之，接近三分之二啊！这是最重要的阶段，这需要教育。灵山最上面就是我们的自性阿弥陀佛的世界啊，净土，大家都想要攀上去，也是当下黄山老祖道教慈航、台湾祖师和黄山老祖九大菩萨开启蓝天圣门啊，接引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台湾净土，共同在守护着台湾的平安、世界和平，一步一脚印的在进行啊，也有如要回归灵山。一步一脚印，走得很辛苦，但是这个辛苦是换得回来的，只有用金钱买不到、换不到的甜蜜的果，所以只有以法来会主灵。会佛会各位的冤亲债主啊，恩怨情仇

0: 暂时放下，大家回家的路非常重要。啊，回家的路，终点才是我们的终点。所以我们谨遵王禅老祖慈悲开示，啊，99天的法会，每天将依实际情况恭送诸经经宝来供养，来教育我们的当堂法会的三界万灵，各位的家中列祖列宗诸祖灵，各位的礼节冤亲债主，以及法会连坐上各个人类诸灵们，啊，都能印心觉明，心开意解，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自己的家。啊，今天我们由维新圣教幻贝学院，啊，圆松院长带领的诵经法师和啊，台北孝心道场、爱心道场啊，法师啊所领导的法工义工同修，大家生活义供养列祖列宗祖祖灵，功德无量。我们唯愿再接再厉，啊，大家再更上一层楼，啊，离家的路就越来越近了，心就越来越安详、幸福和光明啦！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以及所有护坛的贤士同修，希望三心大德，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吉安消灾护国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当下法会坛上

朱祖灵、双华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庚子年九月六号，也是我们庚子年护国惜灾大法会的第42堂了。42堂来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讲师，甚至人员同修及各分寺道场护坛法工，前世同修都很辛苦。早上一大早要来宣佛寺炒豆，炒五谷的豆啊，然后来供在坛上，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座前啊来供养啊，并以清酒来供养，来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天。由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圆义法师会长呢，来负责依法修行加持台湾米山，仰仗天威，黄坛老祖的慈悲，玉皇大帝的慈悲加持，守护着台湾，保佑台湾，让台湾人民不受疫情的侵袭。到现在来已经42堂了，台湾还算平安，我们特此感恩天公赐福、黄坛老祖、诸佛菩萨的护佑加持。接下来世界疫情仍然来势汹汹，所以在前十坛以后，老祖开始要先在加强守护台湾的平安，因为世界和平、天灾永续、天伦永续的灯塔在台湾，台湾平安了，才有这个能力来协助、来布施功德力、来转化世界的疫情。到现在来，疫情仍然来势汹汹，又退又进，又退又进，所以务必要在这一个月几续月过后，这个疫情才会渐渐的趋缓下来。以易经卦易道天机来推算，就是浊洪大过，仍然过犹不及。那我们只有静静的来祈祷、来祈福。第五摇动在天上界已经到达天人
法界都慈悲的光降来帮地球转而为安。但是仍然还是在充满的争和斗，就变成卦为雷风横，雷风相搏，雷风相搏。这个是易道天机，是天机密。所以今天借着这个因缘，我将易道天机讲给各位法师、贤士所有同修大家理解。我们这么辛苦，一大早要来炒豆这白天又有维新圣教换贝学院严嵩院长带领的换贝法师生活与供养，恭送王禅老祖所开的维新圣教三十三经然后傍晚晚供过后将五谷搅成粉在南天门前浇泽供养地球法界和空界所有的众生瘟神解怨自解所以法会虽然很苦很辛苦，但是结果应该是甜应该是欢喜在这里祝福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祝福各位。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台中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4: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5: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6: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 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

及一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檀溪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意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艺人生观》，我是基隆如意教室，袁如讲师。今天非常高兴我邀请到我们的学员张伯仲贤士跟大家来分享。
1: 袁如讲师，我是詹伯仲，然后现在是基隆如意教室初级三班的学员，然后目前是公务人员，那目前是在台北市政府任职这样。那我本身自己是学土木相关的，所以说土木有一些动工啊这些东西，其实跟易经这边也都有一些关联，所以就是来这边就是学习。
0: 其实这詹师兄年轻有为啦，在业康回来，对，照理讲他的工作是一帆风顺啦，也没什么大风大浪。可是他愿意发一份心，在这个易经的领域里面再来精进，就是有想到，就是说他的工作学土木的，可土木是跟我们风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相关事项，今天有他这个心，有这个有心来学习，我相信在这个易经风水的领域里面，一定会有很好的收获。那我想要请教一下詹师兄你是什么因缘之下会进来到说想要来学这一边学易经？
1: 哦，就是一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家里的关系，就是家里可能是方位的之间的关系，所以有一些不如法啊。那时候妈妈那边有请到老师这边去家里看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听到很多有关风水相关的东西。那因为本身自己是学土木相关的，所以其实跟这方面都是蛮有关系的，所以当初就有想说，那就有这个缘分，那刚好遇到袁如讲师这边，那就来学习看看这样。
0: 其实很多现在的很多那个学员或者说朋友听我们在讲风水的部分，就是说我们的房子一打开不能看到里面，所以呢他就用屏风把它挡住。事实上不对，事实上不对。你若要走，你就做透明的，给装炸起来。就是说从地板上到天花板直接隔，而且那个格局要很作用的。未使你游来游去，游来游去，有甲无其实拢共款啦。所以我一进去，我说：“你们有人就是学这个的。”他说：“对啊，我爸爸啊，那个老板娘就讲说，我下次就有来学。进去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我们中文的东西看得真的很可惜，好东西要会用，放在墙壁上是当装饰，失去了真实意。那我就有跟他分析这栋房子的情况。”那在分析当中，我发现到这个詹师兄他很认真在听，你就认真听，他没有提出问题哦，他没有提出问题，但是他很认真听。妈妈倒是提出了不少问题来，他问我说这个要怎么改善？我说万事不离家己来啦，恁家无多一个要来学易经最起码保护自己的力道都够所以。应该我在想是这个因缘之下，詹师兄再来谈这个意见了你当初那我好像记得你好像也有认识，哪一位师兄是鼓励你来的？
1: 去学易经也是，谢师兄鼓励他们去的，这样有这个缘分，这样。那他也蛮推荐我来学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工作的关系啊，就是，不管是工作上，因为现在是在公家任职，那不管是面对可能长官，或是面对民众，或是很多我们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案件，那基本上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就好了，就是在今年年中的时候，有一阵子就是有很多复杂的案件，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这样。那我就有来询问老师这边，然后老师也帮我占了一个卦。那基本上老师解完那个卦之后，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把问题丢出去，让上面的长官跟民众这边自己去做沟通。那沟通完之后回来到我这边的时候，其实事情应该就会都解决的差不多了， 就是不会一直困在我自己的手上这样。那当初我听完之后，我也是就是按照老师的意思去做了。那很神奇的就是到最后真的也就这样子，很多事情就是大而化小，小而就解决了这样。
0: 哦，你讲这样的事我好像还有印象哈、哦，就是来问的时候，因为他这个卦一起来的时候，起人都是这样，在我们占卦，师父时常在讲不普而普，所谓的不普而普，普是一条线中间一点，那么不普的时候，你就是而普，也就是说这个叫起心卦。那他当初那个卦拿来给我看的时候，这个卦好像也不是你占的哈、哦，
1: 对，
0: 是谢师兄，谢师兄占的。然后他拿来给我解的时候，我一看我就告诉他说，这个叫上达天听，下达老百姓，你只是中间的那一点，你只是中间的，因为你的，我看他那个卦出来以后，我跟他讲，你这个卦是协调的角色，你心中的疑惑，你只是一个协调角色，你又不能做主，你又不能替老百姓争取任何的福利，那只能是什么？你做一个中间者，好、哦，你要鼓励老百姓来申诉。然后呢，哎，由上面的人来做裁决。那么在讲话当中，哦，在讲话当中就很重要，你不能去得罪任何一方面，但是你可以婉转的去告诉他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去做。那么请哦，哪一个那个长官哈、哦，哪一个老板下来，只是我照帮你们做一个平衡。其实这个卦有时候在看的当中，是看得很清楚哈，所以，哎，师父开示嘛哈，我们学易经，所谓学易经是什么啊？能够保护我们啊，然后呢，不伤害他人。当你学易经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可以帮助他人啊，没有任何的障碍啊。那詹师兄到目前为止啊，来学这个易经已有一段时间了。那我突然之间哈，有一种想法说，假如这个工作你学易经对这个工作对你有十足的帮助之外，你还要还要发个愿是发什么？当你学有所成的时候，你愿意哈、哦、用易经广结善缘哦，你可以是去发。我突然感想到了哈、哦、你也是这样说了哈、哦、啊，想说要再给你请教一下哈、哦、这个你感觉说这样我们有这个易经哈、哦、啊，你对未来的规划，你学了有一段时间了，也知道易经占卜啦哈，还有易经的一些原理哈，对你的人生很重要。那你有没有想到说，你将来要用易经这一部分的话，要如何去做，帮你规划成你的人生愿景？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有关愿景的部分，就是像其实今年开始其实有自己有一些人生的目标啦，就是因为自己是学土木的，那目前也在努力在考技师的部分，那一直其实有希望说

0: 如果有一天真的出去外面了，那也希望说，就是因为土木这个行业，所以不管是风水啊，不管是土木，也会牵涉到很多方位的问题。那希望可以运用就是易经所学，然后让自己趋吉避凶这样。
1: 詹师兄哈，在这一部分，他的观念其实是很正确的。透过这个易经的原理哈，那詹师兄曾经就问过我一件事情哈，他说，这个易经啊哈，假如他学好，能够学成的时候啊，那譬如说我要考这个
0: 土木技师，
1: 土木技师哈，老师你甲看卖我有法度考着我啦哈，我讲好，那你自己占卦嘛。啊，因为以他的命盘来讲，其实他的文昌是很旺哦，因为他是在公家机构，公家机构在命盘里面，我们要看他的职业的时候，他是官鬼爻，他是官鬼爻，他官鬼爻非常旺，而且父母爻也旺。什么叫官鬼爻旺？然后父母爻又旺，因为官鬼他就是职位啊，他就是政府机构里面的职位，然后父母就是契约文书，包括什么贵人啊，这个都。对他，在他的命盘里面都每每显示出来说，他都具足。然后呢，他来问说我会不会考上？哦，我就跟他讲说，好，那你再占一个卦，占说我要参加，某年某月某日要参加。这个全名是
0: 土木技师，
1: 土木技师证照嘛，
0: 对。
1: 我就有讲过哈，像一般来讲，不管你要考什么，你也要考文凭啊，要考试啊，晋级啊，这一部分的时候，你一定要他有准考，你们应该有准考证嘛，对不对？哈，准考证出来以后，copy 一张，然后你们家有佛堂，最好就是在佛堂前面哈，用一个红盘子，上面压三指的寿金，再把你的准考证放着，放给那个我们的菩萨，给菩萨先了解，然后也可以来我们如意教室这边。放那个准考证放一张，然后底下放寿金，然后圆盘再放着，祈求老祖加持哈，让你在某年某月能够考技师证照，顺利通过，不受魔障之干扰这个是在你有，就是说这个就是在那个你有准考证的情况之下，然后我记得我好像也教你要诵经哈，
0: 对，
1: 对吧？你有在想不？
0: 目前正要开始，
1: 想那个，
0: 因为是就是因为后来就是我离开旧家，然后跟阿嬷搬到新的地方去居住，这样。那我们在搬过去的时候，其实也有请老师，就是有去那边看过，这样。那老师有帮我调整了一下那个文昌位，那这其实就是2个礼拜前才发生的事情啊。那目前我就是刚调整完这个文昌位，那就是调整完大概有1周的时间。那我有发现说，就是真的会比较坐得住，然后也比较可以专心读书这样子，对啊。
1: 其实哈，他们家我都时常在讲哈，现在的公寓啊，现在的公寓，即使说公寓是你们全部的坪数是三十几坪哈，
0: 30平左
1: 对，
0: 右。
1: 三十坪，可是你公设就占很多了，哦，公设就占很多了，所以基本上在室内的坪数其实是不大。那坪数不大的时候，你要用我们的九宫图，哦，用我们九宫图下去规划，其实哈。太可惜了啦！我们的九宫图哈，有时候在运用当中啊，不一定这个公寓式的，我就比较没有那么觉得说重要了哈。就是说它的动线，你进去的时候那我就是把在他们那边稍微走了一下子以后哈，现在很多的公寓式的建筑都是房子，不管卧室，不管书房，不管小坪的那个，包括餐厅哈。几乎餐厅跟客厅是一体的，然后睡觉的地方也很小，我记得我们以前老人家曾经讲过，更添暗房，更添暗房。可是现在的房子哈，为了讲求那个光线，所以你们的房子四面几乎，有时候一面的话就整面都是那个玻璃，对不对哈？那你那间比较小，然后又是两面都有玻璃嘛。所以说这个会让人家产生什么？居高临下看下去，叫做什么？ 人家讲山高水深啊，

0: 那个心里会起变化。哦，那我就跟他讲说，这样子吧。哦，一般来讲，公寓式的，我都会建议说，假如太多的那个门窗的话，那个玻璃呀，不要整面透亮的，就是讲为咱面顶啊，甲涂骹底吼，拢是玻璃，都是整套整面的那个大片的落地窗这样子。我就跟他讲，你一半，你甲用一半起来吼，甲打，啊，你打好未？
1: 贴
0: 有
1: 好了，
0: 打哈，
1: 就是
0: 打好
1: 贴那
0: 哈，
1: 个反光的。
0: 对对，要跟他打开哈，啊，比较上就感觉到人是生活在屋子里面，而不是腾云驾雾的感觉哈。那去他们家的时候，我就是也没有用九宫图，我也没跟他量方位哈，我就是直接在他们动向里面，我帮他找，用他的命盘帮他找了文昌位，然后他文昌位的时候，刚好就是他的仓库。对，你才是仓库嘛。
1: 对。
0: 我足可惜的啦，一个文昌位做在做仓库，足拍算的啦。我讲安尼啦，你把家清出来，好，我教他怎么个。其实在这个格局里面，哈，也没有特殊，没有说很特殊说，说啊一定要怎么做，没有，就是说我们后有靠，所以我把它找没有窗户的那一面，我给他做靠，然后他的书桌在前面，左边。我就叫他摆一个那个橱子，书橱嘛，好，我就跟他讲了书橱重点在哪里，因为他那个是一个仓库，仓库都有门锁起来，对不对？我跟他讲，你那个仓库的门把它拆掉，不要，啊，你听，而且你怎么讲，给拆
1: 拆
0: 掉
1: 掉
0: 哈，
1: 了，嗯。
0: 那个叫什么？当你这个门，好，你这个门，我们书桌这个门打开的时候，它是很敞开的。哦，本来文昌位你就是要敞开的东西，你每次窝在那个文昌位里面，门又关起来，只有你一个人而已。后来我又跟他讲，你把它拆开，拆开的话会感觉到，最起码你坐在那边，你四平八稳，你坐的时候，你比较愿意去思考，哦，也比较愿意去做你应该要做的事情。好，我想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哈，你好像还单身哈。
1: 我现在有女朋友，
0: 啊、哦，有女朋友
1: 有
0: 哈、哦，
1: 女朋友。
0: 想不想结婚？
1: 目前，因为工作还没有稳定下来的关系啊，然后还年轻，所以其实还没想那么远。
0: 好，这样子哈、哦，你可以看看自己的命盘哈、哦，七财哈、哦，在什么时候啊、哦？在最旺的时候就把它娶进门，抢也要把它抢进来啊、哦，
1: 好。好。
0: 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你们结婚哈、哦，我都时常讲，现在的年轻人结婚是直接到。第四户政事务所去登记，真的给全国哈全国观众朋友一个建议哈。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为什么人家要婚配？为什么讲说要婚配？那为什么要订婚？为什么要结婚？其实从古至今一直都有这一部分的一个口语的走了哈。啊，你看了哈，有时候我自己会静下心来看，有很多当下有很多的年轻人会来问婚姻。我第一件事情，我婚姻的时候，第一件事就问说：啊，您结婚是有按照订婚结婚的仪式哦？啊，结果伊拢讲无啦，阮两个都是去户政事务所吼，啊，登记一个安尼尔啦。我都时常讲，人的一辈子只有一次婚姻，啊，这一次的婚姻，你一定要把它当成是人生的三件大事，三件大事：出生嘛，结婚嘛，到老嘛。哦，那你人生的这个重点，一定要按部就班的去做。现在的口语哈，像订婚、结婚，其实已经简化到不行了啦。但是我都建议你哈，哎，后盖你若要

0: 做做媒人我嘛会使啦，哎，我嘛会使甲你做媒人，佮甲你包生后生，嘿嘿，因为安怎，咱师傅会发足好个咧。哎，我以前啊吼，我学员吼，做到目前为止吼，哎，拢生查甫个呢。啊，目前敢若查某个还印象中好像还没有出现过，但是吼，我常常拢半滚生笑在讲啦，我讲后盖吼，若要做媒人，我不爱甲恁按迄生查甫个啦。大家拢生查甫的，想要生查某的，对无？啊，有的头一胎生查甫的，就讲话我对某某人有交代啊，我不爱阁生啊啦。啊，所以讲吼，我即马就讲吼，我不跟你们保证生男生了啦吼。啊，但是呢，最少吼，有女有子的话，就是好事成双安尼啦吼。啊，你若迄个吼，这老师义不容辞的，绝对会去帮你做吼。啊。
1: 谢谢老师。
0: 在这里哈，我也是希望说，不要因为女朋友想要简单啊，你就配合她的那个，最好你还是坚持的哈。那呢，也是咱先点婚哈，点婚择日嘛，虽然它繁琐，这也对什么婚姻的庄重啊，然后庄严婚姻庄严，我们这个科仪最主要是庄严的啥，咱阿妈的感情。哦，你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将来你们的结局也不一定是好的嘞。哦，因为在我们户政事务所里面，有时候他都会秀出说，哎，今年几对结婚有没有？哈，几对结婚啊，离婚人数虽然没秀出来，但是私底下上网去查，其实都查得到。那就是什么？哎，时常在讲的说，你轻轻菜菜了哈，啊，我都和你马马虎虎了。啊，两个人相结合，哦，就是随随便便安尼啦，哦，啊，稍微不如意啊，就吵着要离婚，变成这一个世纪里面离婚率很高，其实这有很大的关系，哦，那像譬如说你现在想要结婚了，那我们你现在学到一定程度了，自己可以学择可以择日啊，哦，我被催多几天啊，哈啊。假如说你们时间上来不及，很多人就是结婚订婚同一天。结婚订婚同一天固然是觉得说时间上是 OK 的，可是说真的啦，哦，那你要是高丽来了哈，古礼照古礼来，择日点婚哈，在择日结婚哦，然后一定我蛮重视说娘家啦，你求恁女朋友好的嫁好人对吧？啊，3天回门。哦，我都觉得说这个回门也很重要，啊，我媒人有当时嘛做个足够的呢，会陪着他们回娘家呢，我当下媒人陪新娘跟新郎回娘家呢，哦，啊，这个就是什么，一个科仪来对吼，啊，我们应该去尊重的代志啦吼，啊，那尊公，你朋友你有没有看到过他的命卦？
1: 目前没有，
0: 没有哈，你要去看看哈。
1: 好，
0: 我实际上在讲，当命卦已经交一段时间了啊，
1: 对，
0: 对不对
1: 交一段
0: 哈？
1: 时间。
0: 那你命卦排出来啊，对象的命卦排出来，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到，哈，看得到他未来，哈，你未来哪个人相处未来的状况。那状况之下呢，我都时常在讲，易经是什么？易经。当你学会易经的基础盘的时候，你命卦两个拿出来，哦，然后每年，哦，我们都有占流年啊，你们今年流年就要自己占了，
1: 好。
0: 然后占流年的时候，哎，我们的这个今年的流年，哦啊，好跟不好，大概落在都哪一个月里面？那你呢？也可以占。假如是子孙爻很旺，七财爻又很旺。啊，我就感觉讲哦，你也使啊，会使考虑讲先，某先娶出来啦。古时候的人是先成家后立业呢，哪有像说现在说先立业的，对不对？两人啊，某共同打拼，啊，那个感情才会是很根深固蒂啊，你然后再请教一下你，除了说在人生的旅途里面，那我想你对你将来的工作，你有没有打算？其实已经可以作为第二个人生，那个人生的第二个工作了。哎呀，你目前的工作其实算很稳定，好、哦，那很稳定之下，你要把它维持。 那么你讲说，假如说我

0: 在考虑到退休之前，我要把易经学好。其实易经它是一个终身学习，易经是一个终身学习的法门哈。那你现在学，然后等到哪一天你想退休的时候，也许就因为你的工作跟你所学的就可以做一个互补哈，可以做一个结合。然后在这一部分的时候，凡事哈，尤其是跟你们女朋友这一部分的话，应该多了解她。命卦里面可以透露多很多，你努力的去跟她，因为命卦嘛，教你一段时间啦，嘿，好好去研究，哎呀，要好好去研究哦。那在这部分，我再请教一下那个詹师兄哈，你对你的家庭目前哈？不，因为你现在还没成家，我现在讲的就是说，爸爸妈妈哈，还有你是
1: 我是老二，
0: 老二嘛哈，
1: 还有一个哥
0: 哎，
1: 哥跟
0: 对
1: 个
0: 对，
1: 弟弟，
0: 哈，您都拢查甫诶，哎呀，跟他妈妈一个查某尔，还
1: 对，
0: 个有啦阿妈，
1: 啊，
0: 对
1: 对。
0: 哈，两个女人嘛，其他都是男生哈，你觉得说，在目前这个状况，家庭里面的成员哦，你学易经以后，你要怎样去帮助他们？
1: 现在因为家里是做生意的，那爸爸妈妈一起共同经营，那共同经营就是常常可能会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可能会有一点摩擦，或是因为阿妈现在其实也是在家里帮忙这样子，那因为家人之间都是共同在经营这个便当店这样，那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看法或是观念，那。基本上现在学了易经之后，希望可以帮忙到的就是说，希望如果他们之间有争吵，或是有不和，或是对未来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就是可以利用易经，然后占卦的方式，然后去给他们一个方向，这样子可以解决，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啦，
0: 对
1: 这样，
0: 对对，
1: 对。
0: 这个观念很好呢，哈，因为怎么样，师傅开示哈，我们学易经卦占出来，然后就知道说，哎，这个结局是怎么样，那既然结局已经知道这样的，好的，我们就让它发生嘛，不好的话，我们就给它什么，哎，不要发生，即使今天发生了，最起码我们可以趋吉避凶。今天非常感谢那个詹师兄跟我们分享用易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易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蜜桃。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艺术大道》。在2026的5月，其实天气已经非常的炎热了。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其实认识了一位90岁的少女张淑美张老师。常常我们在自己的这些学习当中都会提到跨领域哦。那事实上呢，在我们的长辈呢，他们已经在自己的这些艺术的生活跟学习当中，已经做好了很多很多这些跨领域的示范给我们了。那我想他的丰富人生呢，也可以带给我们很棒的一些启发。现在欢迎张老师。
1: 各位观众好，我是张淑美。
0: 老师，我今天跟您这样坐得这么靠近哦，就发现您都没有皱纹，
1: 是吗？
0: 真的，
1: 我都明年就90了，
0: 明年90了，
1: 对呀。
0: 但是呢，老师们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些动能，
1: 这样
0: 可以
1: 吧。
0: 让我们跨很多的这些考验哦。那我们先从老师的小时候成长的过程来了解一下好了。
1: 我小时候啊，一直到6岁才有个妹妹，那当时正好是，这个二次大战的时代啊，只要一空袭啊，那个父母都要到消防队去，因为当时打水就是用人龙一桶一桶的接水，所以我常常都是一个人在家，那就拿着席子啊，带着席子自己跑到山上的一个山洞，把席子摊开，就自己坐在那里。那看到有些家庭啊，有那个阿公阿嬷啊，在照顾孙子，我当时就觉得好羡慕。那我很幸运的在那个时候呢，进了一个教会幼稚园。那个幼稚园呢，是一个英国牧师主持的。那他教学的方式，我现在回想起来啊，就是完全是用启发式的方法。他要我们办邮局的游戏，他就是一从邮票啊、信封、信纸啊，各种邮局的设备，都是让小朋友自己自动来设计、来做。那还有就是说，在年末啊，他有那个晚会，那要演出那个什么耶稣诞生啊，那个牧师他会把故事告诉我们。然后，那个角色都不是指定，而是小朋友自己认定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玛利亚，我要做什么，自己去认。然后服装也是让小朋友自己去准备。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说我要做在天上的那颗大星星啊，就引导3个博士的那个大星星。
0: 是。
1: 所以我做了一个很大的星星啊，就挂在头上。那衣服啊，我就拿我母亲的那个衬裙呐，来绑在这里呀，就觉得好像很特别的，然后就叫老师把我抱到椅子上面去站在那里，所以我就回想起来说，那个牧师真的实在是非常好，他也教我们种花，让我们认识花，所以我在那个时代啊，大概就是受益很多。所以我想起来，我以后后期会对幼稚教育啊，会有一些帮助，都是我过去的回忆。在没有妹妹的时候啊，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我父亲就会买很多色纸、蜡笔、图画纸，就用一个箱子装着。那他是一个工程师。

0: 了。
1: 是。
0: 那他做什么事都很有创意。我就记得我在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暑假作业有一个单元，就是要画蛇，做一个立体的蛇。
1: 是。
0: 啊，他那个给的图画呢，就是按照他那个图画的剪下来，那个蛇也都断掉了。那我父亲就跟我讲说，蛇头，蛇的头啊，另外做，啊，然后他就教我怎么样子剪，啊，变成立体的一条蛇可以拿起来，然后就对他那种创意就给我影响很大。还有我母亲，她虽然是大家闺秀。然后，但是他，那就是说替孩子们呐、啊，替先生呐、啊，做衣服。啊，他虽然没有学过裁缝，但是他自己裁，自己缝，裁那个缝衣机。所以我就记得我在五年级的时候就想学裁缝机，妈妈就教我，结果我一推。就把那个针扎到我的那个手指啊！
1: 天哪，好痛哦！
0: 那拔出来以后，我才想着说，哦，原来要怎么样推那块布。
1: 第一堂课就学了，
0: 就是对，就是手扎到那个针，所以后来我就也会做衣服，跟着我妈妈看着她做，记得。我在念北一女的时候啊，
1: 是
0: 那个运动会，就是跳高的第一名，然后又参加跳低栏呐、啊，跟那什么跳远呐、啊，啊赛跑啦、啊，结果就是个人总成绩得到第一名。那学校给的奖品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北一女都穿绿色的衣服，
1: 对，
0: 那这个布料在市面上是买不到。他就送一块布料给我，我回家以后我就自己想要什么样的衣服哦，我就画给我妈妈看，啊，我妈妈说我不会剪你这种衣服样子，结果我爸爸一看，他说我来剪，这个是我爸爸剪，然后我妈妈做。啊、穿起来就是跟人家不一样的，特别袖子有这个尖尖的装饰，还缝扣子。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才
1: 国不会标新立异吗？
0: 我才国一，啊，结果竟然会设计那种衣服啊！我自己就对这个设计也感到很有兴趣。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我印象还有很深刻的就是我们去远足，啊，他是希望一个小朋友有一个家长陪同，啊，并且说你可以带一个大的容器，然后布袋或者是提袋都可以，大容器。他说要去挖番薯，那结果我们就是坐火车啊，到那个桃园。啊，台北到桃园也很近嘛。那到桃园，他那个牧师啊，就租下一个大的那个番薯园，啊，就是让我们小朋友啊自己去拔，拔出来以后，家长就可以把那个番薯啊带回来。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对绘画喜欢啊，就是拔完番薯，要我们回去画一张画。啊，因为番薯不是一根一拉，结果就连着很长很长的那个藤嘛，所以我就记得我自己画了哈，把那个图画纸画成一半，一半是地上，一半是地下，然后上面就画那个藤嘛，就是番薯的那个番薯叶子啊，啊，下面地下就是画那个番薯，就是透明的那种画画。所以我后来写儿童方面的书籍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到说儿童画的特征啊，是一种透明画的一种，把它知道画出来，这一点我觉得很好。
1: 是，就是说它已经内化了，
0: 对，
1: 从生活当中的所有的视听，然后他记忆当中很深刻的，他就从心里面第一个反射出来，然后画出来。
0: 对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您的这个所有的一些资料里面呢，几乎是全彩。怎么说呢？像水彩，然后水墨跟油画、雕刻，您也跨领域跨过去了。然后运动也很厉害，所以24小时的时间根本不够你用啊，对不对？
0: 这个啊，大概我在北女毕业以后啊，因为我下面啊就连续有5个妹妹。主要就是说妈妈一直生女生，最后一个是生个弟弟，那这样子家庭负担会很重啊。只有我一个父亲，那个时候他就在台北的公务局啊当计政，那薪水有限啊，所以我就想说我北女毕业以后我就去念护理学校，那可以直接到医院去工作赚钱帮忙父亲。结果那个美术老师他就很紧张，因为我在北一女写生比赛的时候曾经得到全校第一名，所以他就很担心我说去念护士很可惜。他跟我讲说北师有艺术科，他就帮我报名，帮我交钱，还让我去考。那我考进去的第一年，那个导师是版画家周英啊，那他在第一次的班会他就说今年很特别，过去一直都是男生第一名考进来，今年是女生第一名考进来，
1: 要轮流一下嘛，
0: 等于是说打破这个记录。然后呢我又很用心学画，然后又念书，想说我将来就好好做一个老师，尽量充实自己。所以我3年保持第一名，并且毕业的时候是全校第一名毕业。那毕业以后，就是那个中山国校的校长啊，就指定我，要到他学校去教。除了教画以外，我还教舞蹈。那那个时候因为在小学有跟李淑芬学舞蹈，所以呢 我就把所学的拿来利用。除了在舞台上的演出以外，我还教团体舞。那这个团体舞曾经被指定到省运演出，这是我的光荣。当时上台演出的时候，所有的什么体操队什么的，全都是有体操制服。啊，我们那个时候我上台指挥啊，是穿着我自己做的假的那种芭蕾鞋，然后就穿个大裙子上台，所以记者都觉得很奇呀，就是拍了很多照片啊，说怎么运动会上去指挥的是穿个大裙子。然后我是用了那个 Strauss 的那个维也纳森林。

0: 这个曲子
1: 史特
0: 来
1: 劳斯，
0: 编舞。
1: 对。
0: 那开始的时候，他演出都有一个演出的那个花的门啊，所有演出者都从那里出来。但是我演出的方式是比较有创意，就从好多四面八方嘛，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录音带什么的，就是用乐团的台北的交响乐团啊，所有的曲子都是由他们实际演出。那个指挥就看我，说怎么那个门口都没有学生，但是我叫他说你就开始演奏。他就觉得很不放心，再看我，我说就是可以演出。
1: Are you sure?
0: 对，他音乐一响，小朋友就从四面八方走进来，变成8个圆圈演出了。所以我就觉得说，任何一种那个事情啊，都是
1: 非
0: 要
1: 知
0: 有
1: 识都比较
0: 创
1: 新
0: 意。
1: 颖，对。
0: 我就很重视这个创意，所以那个演出就。我们会别选出来，就是在那个舞蹈的那种方式啊，还有那个特别的我设计的那种服装，那个裙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很有趣的过去。
1: 对对对，那所以老师其实在您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好多，当时其实，在那个年代，土风舞其实也是一个
0: 对。
1: 刚进入台湾然后
0: 那
1: 成
0: 个
1: 长
0: 台
1: 的
0: 湾
1: 过
0: 的
1: 程。
0: 那个土风舞啊，其实台湾没有土风舞，就是美国新闻处啊，他请那个美国的那个李开赫登，他到台湾来教土风舞啊。那个时候我是唯一小学的老师啊，去跟着他学。那当时在那边跟。那个李开赫等学土风舞的，还有当时有名的舞蹈家刘凤雪，对，然后有，就是我也曾经跟他一起在那里学土风舞，然后再回到学校教老师教小朋友，台湾才慢慢延伸出有土风舞。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我在北一女的时候啊，教我美术课的那个张元宏老师帮我报名去北师念艺术科，我觉得那个老师我很感激他，他鼓励我走这个艺术的路子。然后在北师，我那个导师周英，他也是用那种启发式的教学教我们素描，教水彩啊，所以我也觉得很感激他。那一直到毕业以后，在国小服务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曾经在女青年绘画比赛得过奖，我曾经去问那个评审的老师，就是蓝英鼎啊，他就在我家对面巷子里啊，所以我就去找他，因为第一名是一张油画啊，很小，我看了觉得他画得很丑啊，我说我觉得我画的水彩比较漂亮。那个蓝英鼎怎么跟我说？他说，因为西画里面啊，就是油画为主，水彩只是算小品，所以我的画才会排在第二名。那我在小学服务的时候就想到这一点，所以我就说，那我要。

0: 学油画，但是当时小学老师的薪水啊，大概只有380块，一个月的薪水380块，一盒颜料要200块，因为所有的画材都是日本进口，很贵。他说这样的话，我简直是很懊恼，没有办法学油画。
1: 犹豫多久？
0: 然后我姑姑知道了，他就寄钱给我，让我去买油画颜料。买到以后，我就开始到张一雄那里去学画。那到张一雄老师那里学画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画友啊，并且也曾经画裸体画啊，因为画还没有干啊，并且一次也画不完，要画好几次，所以把那个画就排在那个画室里啊。结果警察经过，他就要把我老师啊张一雄啊抓走，他说这个伤风画。
1: 当时要有裸女啊这样子的 model， 然后在画室里面，以当时的民风来讲，事实上，这是你们是走在很前卫的这个路上，对不对？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啊，老师就说，在外国啊，都是也画 model 啊，所以那个警察也就好像觉得很闷，就走了，不然他要抓他去关呢，说伤风化。我觉得这个是后来我们就全体啊画完以后，在台北的新生画廊啊，开了一次裸体画展。啊，那个时候的裸体大概就是最有名的一个模特儿就是林思段。
1: 他为什么会这么有名？就是说，
0: 因为只有他一个模特儿啊，在整个台湾，只有在北部有人画裸体画，然后模特儿就是林思段。那他开始做模特儿是在初中毕业的时候，他去游泳啊，那游泳的时候呢，就师大的学生发现他身材不错，就说你来让我们的做我们的模特儿啊。他未来要摆姿势，那有人建议他去学芭蕾，那就可以学很多姿态，那坐姿什么
1: 比较优雅，
0: 就会比较优美一点，
1: 那个线条了，
0: 对，就会优美一点。所以我就记得我到台中来的时候，也是没有模特儿啊，所以就登报啊征求模特儿，结果有3个大学毕业的女生愿意来做。那我们看过她的那个时装的照片以后，录取这三个，因为当时登报的时候就来了10几张照片，那我们选3个，啊，这三个人呢，啊，就是有3种不同的肤色。
1: 刚刚好，
0: 不同的肤色。然后我们训练他的时候呢，就是给他们买了睡袍啊，教他们怎么样坐下来，怎么样脱下那个睡袍，怎么样摆姿势，然后把国外的一些人体化的那些古典的作品让他们看啊，让他们学习说裸体画裸体就是这样的情
1: 况，怎么样去互相搭配这样子，共同完成那个创
0: 作。他们3个人就真的来做模特儿，让我们画。但是后来他们每个人都找到工作，就不做了，所以就台中也没有模特儿，所以后来都要从台北请模特儿下来。
1: 那这个野兽派画风当时的呈现是什么样子？
0: 我在张一雄那里学画，那个时候大概是比较流行印象派。啊，印象派就是说以光

0: 阳光为主，那阳光是七彩，所以就把黑色丢掉，就不要黑色，而用其他的颜色来画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印象派的画都是很亮丽的色彩，这个台湾当时也是这个样子。那我跟张义雄学的时候呢，他都是摆一些静物让我们画。有一次他买了几条鱼放在一个荷叶上面让我们画，他是说你们不要看鱼每一条样子一样，其实他们鱼的脸啊跟我们人脸一样，每个人都不同。他就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说在画的时候要有一些创意啊，我觉得很感激他这种提示。那在他开个展，也就是说他要去日本之前呢，他开了一次个展在台北中山堂。那我去看他的展览，签了名以后我要进去看，他挡在门口，他不让我进去，他说那些画是要卖钱的，你不用看。他原因就是在于我在他画室画的那期间呢，大概有两年左右，那这段时间我曾经画一张自画像参加省展得奖，所以他看了我的那个自画像并没有拿给他看了啊，他展出以后他看了以后他就告诉我说你回去画你自己的画。我觉得他，我非常感激他，
1: 他看得很深，
0: 所以我现在会有这种的画风，我的画不签名人家也知道是我的画，就是等于张义雄鼓励我发展自己的造型，所以我以后就遵循他这种方式继续画下去。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现在秋冬季节呢，家里的大朋友、小朋友早上起来会不会开始打喷嚏、包水饺等等？吹到风呢，鼻子就会觉得好痒哦，一整天昏昏沉沉，都很想要睡觉。这样的就是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喽。但是呢，我们要怎么跟它共存呢？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邀请到我们的儿童专科医师。而且他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弟子第二代，今天特别来邀请到我们彰化秀传医院儿科部的陈永泉医师。陈医师你好，陈师
1: 哎，
0: 兄，
1: 主持人好啊，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陈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因为跟宗门也是有一个很深的缘分，特别今天上到这个节目来主讲有关我们儿科中间讲的过敏性鼻炎，想要问一下陈医师。就是呢，过敏性鼻炎它的典型症状是什么？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些症状，哎。
1: 它的典型症状的话，就是说它会有一些像是打喷嚏啊、流鼻水啊，好的一些症状这样子。哦，它就会有像是一些打喷嚏啊、流鼻水啊，然后呢，就是会晚上睡觉会一直鼻塞，甚至说会有一些像是会打呼，然
0: 打
1: 后
0: 呼。
1: 对打呼，然后它或者是你会听，像年纪比较小孩子，甚至有的时候会听到说，会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怎么觉得鼻子里面一直有一些声音这样子，那种吼吼的声音，不见得是像真的打呼这样子。那有的时候孩子可能自己不知道，或者是家长自己也没有注意到，但是早上起来就觉得说小朋友的嘴巴好像比较味道比较重，那这个都要留意说会不会有可能是一些过敏性鼻炎的一个症状这样子。对，
0: 所以在这些症状最容易明显发现，就是连续的打喷
1: 打喷嚏、
0: 嚏、
1: 鼻水，然
0: 鼻
1: 后不
0: 水。
1: 止一天这样子，就是可能已经持续了好几个礼拜这样子。
0: 但是以家长来讲，有时候会搞不清楚，说，哎，他到底是过敏，他还是感冒，还是什么呢？等等之类的。
1: 基本上大家最常容易搞混的主要就是三个部分，然后一个就是所谓的感冒、鼻炎，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是所谓的鼻窦炎。对，那这三个其实比较好区分，第一个是过敏性鼻炎，通常不会发烧，
0: 不会发
1: 不太
0: 烧。
1: 可能发烧。对，那但如果说他是感冒，或者是鼻窦炎，基本上都有几率会发烧，都有可能发烧。然后再来就是说，通常一般来说，绝大部分的过敏性鼻炎的孩子，他流出来的鼻水，是比较偏清澈、偏透明，或者是有点微微白白的。偶尔可能会听看到一些黄色的鼻涕，但通常都是比方说早上的第一次的擤鼻涕，但后面那个可能就是又变得开始透明起来，或者是说就是白色这样子。那可是如果说像是这个感冒或者是这个鼻窦炎尤其是鼻窦炎，鼻窦炎的话，基本上就是整天的鼻水、鼻涕都会是黄色的，或甚至是偏绿色这样。那如果说是这个感冒的话呢，它也会有一些黄鼻涕的产生这样子。那可是这样的话，就会觉得很难去区分说，那到底哪个是感冒，哪个是鼻窦炎？通常鼻窦炎它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它持续有黄鼻涕，甚至是发烧的话，可能中间断断续续会有，但是它的黄鼻涕时间的话，可能会超过一个礼拜，甚至到10天、14天以上。那如果说是感冒的话，然后通常来得快去得快，大概你从开始感觉它有症状咯，然后到它结束，可能差不多就是，3天5天啊，可能顶多就是一个礼拜。它整个病程到它后面就是可能已经结束了，它已经没有再感冒了，但是它后面可能还是有陆陆续续一点点微微的鼻涕或者是咳嗽，这个症状大概通常也不会超过2个礼拜。对，所以时间第一个是症状，第二个是时间。那个感冒一般来说大概是一两个礼拜内就会结束的事情，鼻窦炎的话，差不多可能会超过10天啊，2个礼拜是有可能的。那如果说是过敏性鼻炎的话，绝大部分它的这个症状持续的时间会超过3、4个礼拜，对，甚至是个把个月。那当然，家长可能会觉得，这小朋友怎么一直在感冒？
0: 对，
1: 怎么感觉好像都没有
0: 我
1: 好？
0: 自己家里有受害者。
1: 对，然后就是觉得说，这个孩子是不是奇怪？他明明比方说6月份开始，六月初开始感冒，然后好像感觉好咯，怎么6月中又开始了？或者是说，6月底又开始了，然后感觉好像都没有停过。中间一直不断就是哈啾、打喷嚏、流鼻水啊，然后晚上睡觉鼻塞这些。如果有这样的状况，其实就真的要小心说，小朋友是不是可能是其实是过敏？ 而不是单纯的感冒。对对，而且如果说他本身有过敏的体质的话，他会比较容易好发有鼻窦炎的问题。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可能他感冒的话，感冒持续的时间，假设他没有在保养的话，他持续的时间也会比较久。
0: 是，
1: 对，
0: 所以鼻窦炎算是加强版更严重的一个
1: 它
0: 状
1: 算是
0: 态
1: 一个
0: 了。
1: 并发症，对，它就是一个细菌性的感，大部分需要用到抗生素的都是所谓的细菌性鼻窦炎，对，那少部分它是那种所谓的病毒性的鼻窦炎，这个其实很多时候都会把它当成是感冒来处理，就 OK 了，这样子。
0: 是，但是今天在讲的过敏的部分呢，其实我自己家里的小朋友老大呢，从小也是那种过敏宝宝哦，真是整死我们家长了。就一早起来就是一直流鼻水，然后三不五时就是到小儿科报到，然后报到到我自己都很不好意思，说哎，怎么又感冒？是妈妈没有顾好还是怎样？我就是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小朋友会过敏这件事情。
1: 讲到这个啊，哇，今天没有付出来，不然的话很可惜。我们是在过敏啊，有一个理论叫做所谓的过敏进行曲。那过敏其实它不单单只是所谓的体质的问题，它跟环境的刺激也有很大的关系。它跟环境的刺激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不会说一个孩子有过敏是家长的问题或者是家族的问题或者是基因的问题，因为这样子讲太偏颇。这过敏其实就是所谓免疫系统的问题。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它需要产生问题，需要时间的累积跟刺激。所以环境也非常重要。对，如果环境它如果是假设是一个有过敏体质的孩子，但他的那个环境并不会让他产生过敏的问题的话，其实他后面会产生过敏性的疾病的几率是低的。那反过来就是说，如果他本身没有过敏的体质，他进入到了一个环境里面，这个环境可能他充满了刺激物，他或者是合并一些过敏源的这个东西。搞不好他可能因为在这个刺激物的不断的刺激之下，比方说一些化工物质啊这些东西的刺激之下，原本不会过敏的体质也变得会过敏。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所以其实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在环境上，我们用的。然后所待的地方，这些都会影响咯。
1: 对对，然后还有就是说，刚刚讲到过敏进行曲嘛，
0: 是。
1: 对，过敏进行曲的话，通常会讲的是说，他从出生之后，小朋友出生到他年纪变大之后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先出现哪些的过敏性疾病？首先第一个，他接触到的是妈妈的内内，然后还有就是空气呀，然后还有他会接触到的床单、被褥这些东西。第一个其实会，大家可能曾经有遇到过，不一定会遇到了，但几率蛮低的。就是说，喝奶喝一喝，开始结血便，这个比较不常遇到，但是的确是有这样的案例。其实，可能我在医院里面常就是偶尔会遇到了，但是对我们来讲，可能对一般家长来讲不常遇到这种状况。对，但是如果真的遇到，可能也要小心说，这个会有可能是他喝这个东西是有过敏的问题。再来第二个就是说皮肤，所以通常一开始出生的小朋友啊，假设他有一些脂漏性皮肤炎的症状，那后面变成是像是一些湿疹，然后他会一直痒啊，受不了啊，在一些典型部位出现的一些痒疹，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异位性皮肤炎。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开始会有一些气喘的症状，会有一些鼻炎的症状，这个大概通常都是在2、3岁之后开始比较容易产生。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过敏进行曲，它就是一开始是食物啊，食物没事，然后可能开始变成是皮肤，皮肤之后它变成是所谓的鼻子过敏啊、气喘这些。那当然，就有家长会问说，那是每个孩子都一定会经历这些事情吗？不一定，有的孩子他可能终其一生，他可能就只有其中一个某一项的过敏性疾病，但有的人就真的很衰，从头重到尾。
0: 是真的，
1: 对，所以这个就真的很看人。对
0: 是。
1: 对对对。
0: 像我自己有两个小朋友，老大的就几乎医师刚刚讲的都中了，

气喘还没中，然后二呢就都健康宝宝很好养，那也不知道是不是跟遗传有关系，或者是说我们在怀孕的过程的压力啊环境等等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过敏的一个情况。

0: 那其实到底是要，是男生还是女生这方面的问题，这个就另说这样子。但基本上来说，妈妈在怀孕当中可能吃的一些东西，当然我觉得也是要小心一点啦。原则上来说，我们去问妇产科医师，他们也是认为说，其实尽量让怀孕的父母怀孕的妇女尽量吃一些像是原型食物啊，
1: 原
0: 哦，
1: 型食
0: 对对
1: 物
0: 对，那种太加工的食品可能也是尽量少吃啦。
1: 是
0: 不是说不吃啦，因为毕竟难免会嘴馋嘛，但是就是少吃一点会
1: 少
0: 比
1: 吃一
0: 较好。
1: 点，
0: 对对对
1: 是，
0: 对对
1: 但是
0: 对对。
1: 这时候就要自首呢，因为自己本身小时候也是常常包水饺的那一个，到了长大之后，哎，体质到了国外突然改变，自己身体就好，想不到呢，我的下一代也得到这样的一个。哎，不算恩惠，我的基因的部分，但是现在越来越长大，就是越来越稳定。这段中间呢，我也寻求了很多种方法，甚至医师我还带他去抽血，看看过敏源到底是什么会让他的身体状况这么多症状。
0: 过敏原的这个检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是一个算是帮助医生去判断跟诊断的一个东西。那其实，过敏原我们在验的时候呢，它会有分所谓的空气类的过敏原跟食物类的过敏原。好，那空气类过敏原呢，比较像常见就是所谓的尘螨啊、花粉啊，或者是说像是霉菌的孢子这些东西。食物的话，就是一般常见的食物，比方说，那个蛋白啊、蛋黄啊、猪肉、牛肉啊，这些东西这样子。对，可是通常啊，就是空气类过敏原，如果验出来的话，我们至少可以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去教爸妈怎么去避免，怎么去清洁我们环境当中的这些可能沾染这些过敏原的这些因子，这样子。所以这个过敏原的检测会有助于我们去做一些环境上的一些卫教，比方说就是，比方说家里面是不是有过于潮湿的状况啊，或者是说，灰尘是不是很多啊，这个时候就可以跟他讲说，你可以去做什么样子的一些处理，这样子，比方说，买个空气清净机，或者是说，除湿机，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床单啊，可以去换成就是一些寝具，做一些更换，或者是说添购。就是比方说使用一些防螨寝具啊，这些东西，所以其实来到我的诊间的小朋友跟妈妈、爸爸妈妈们，他们都觉得哦，陈医师真的怎么问一个出诊问那么久？就是因为要问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会很明确的就是讲出来说，你种越多，比方说家里面就潮湿灰尘多，然后呢，就是小朋友可能家里面还有养猫猫狗狗啊，或者是说他的那个玩具特别多，田中玩具特别多，然后问他症状，就是说，你是不是早上起来就很容易打喷嚏、流鼻水啊？那这些东西都会加强我们认为说，他是过敏性鼻炎的这个几率。对，就是很多东西的 echo 加起来，就是会去帮助我们去判断说，这个孩子是不是需要去检测这个过敏源。
1: 陈医师在，我就是医生们也都在帮我们抽丝剥茧，这个小孩的状况到底是什么？在刚刚陈医师所推荐的，其实自己当那个过敏儿的妈妈家长，每一样都有执行到，哦，殊不知我们最后是食物的过敏，是针对于蛋的部分，戒掉蛋之后，哎，整个过敏的状况就好很多，但每个小朋友状况就不一样。那借由抽血或是等等方式，其实家长到了诊间最担心的是，医师我要怎么去保养这个小孩，我要怎么治疗这个小孩的过敏状况？
0: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在治疗上面的话，其实有一些药物是可以使用的比方说，对，就是如果是鼻子过敏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像是鼻喷剂，鼻喷剂的这个使用，因为其实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基本上针对于就是中重度以上的鼻子过敏的患者来讲的话，鼻喷剂是一个首选，鼻喷剂是首选。那轻度的话，就可以考虑说，是不是我单纯只要吃那种所谓的长效型的抗组织胺，像是所谓的驱抑热啊，或者是各种减敏的一些，就是不是说减敏因为减敏是另外一个特殊名词，就是一些长效的抗组织胺来去处理他的这个鼻子过敏的问题，这样子。对，那通常有的时候一些比较中重度的孩子，他可能不是单纯用鼻喷剂就可以改善，他可能也要还要再合并像是这些所谓的长效型的抗组织胺，两者一起搭
1: 两
0: 配
1: 者
0: 使
1: 一
0: 用。
1: 起，
0: 对，那甚至是犹有甚者，就是说像是我们在处理那个 气喘儿、哦、有一个很重要的药物、哦、就是所谓的心瘤、哦、心瘤是一

0: 们很常，就是它是一种所谓的花生四烯酸的这个阻断剂哦，或者是一个拮抗剂。
1: 嗯，
0: 这个东西其实有的时候拿来去处理这个鼻子过敏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药。但是通常它不是拿来当做第一线，
1: 是
0: 对，通常都是放在你真的是前面的药都用了，然后都还是觉得效果很有限的时候，才会考虑到用这个药物这样子。
1: 嗯，
0: 对啊，所以其实这是治疗上面的一个东西。那在于保养上面的话呢，哈，有一个东西哈，对，就是可以去做一个鼻腔冲洗。
1: 嗯，
0: 鼻腔冲洗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效果，就是在于说它可以让这个原本附着在鼻腔黏膜上面的这些所谓的过敏源然后或刺激物，借由它的这个冲洗的动作，然后让这个上面的附着物就让它消失。
1: 嗯，
0: 那再来就是说，因为你在冲洗的过程当中也会把一些分泌物给处理掉，
1: 嗯，
0: 哦，什么鼻水啊鼻涕啊，哦，原本可能附着在上面的这些东西就一起把它冲掉，
1: 嗯，
0: 那这会让你后续假如说，哦，我鼻腔冲洗完之后我帮它喷个鼻喷剂，它那个药物进去的效果会更好。
1: 哦，这也算是保养的一个方式了。
0: 对，是保养的方式，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你叫孩子擤鼻涕什么之类的，他可能也真的很用力擤了，也真的
1: 擤不出来，
0: 擤不出来，没办法。所以有时候做一些鼻腔冲洗，哦，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利用鼻腔冲洗把里面就是它自己弄不出来的东西，把它冲一冲洗掉之后呢，你再用这个鼻喷剂，效果会更好。对，那当然鼻腔冲洗也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可以冲，因为你如果用一般的水来冲的话呢，我形容一下，就是可能大家有去游泳池游泳的这个经验，我第一次呛到的时候，那个鼻子很不舒服。
1: 很不舒服，
0: 对，哦，所以不要用一般的水哦，绝对不要用一般
1: 不
0: 的
1: 能
0: 水。
1: 用一般生水
0: 不
1: 哦，
0: 行，
1: 不
0: 绝对不行。
1: 行。
0: 哎，生水当然是绝对不行了啊。哦，就算是蒸馏水啊什么这一样，至少是不会感染。但是我觉得可能刺激也是还是会存在的，所以会建议就是说，像市面上有像是舒洗螨哦，一些可能一些鼻腔冲洗的一些器具
1: 是。
0: 哦，我会建议就是说可以用那些东西，它里面都会有富洗涤液，你就把它就是泡，按照它上面的这个指示。哦，泡按照指定，它上面都会有一些指定的水量，
1: 是，
0: 然后把它泡一泡之后呢，那再来就是做一个冲洗，对，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好，小朋友会比较舒服。那当然也会有人说，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用冷水，用温水？哦，当然 OK 啊，可以啊，这是可以的，对对对，
1: 是，
0: 只要水温适当，其实去做这样子一个冲洗动作，有的时候孩子一开始可能会抗拒，但是他后面习惯，我这样洗完好舒服哦，嘿，然后他就觉得 OK，我习惯了就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1: 在洗鼻子这个部分，我们家过敏儿宝宝呢，也是到了现在长大，终于知道可以来做洗鼻子这个动作，发现哇，好舒服！他第一次说跟我说："妈妈，这个鼻子整个这样子都通
0: 通畅
1: 了，
0: 的，对对
1: 他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舒服的感
0: 对。
1: 觉。但是也其实有时候也是，医师会另外来跟我们做卫教，家长有时候也听不下去，也不一定，可能以前我都知道这些讯息，不愿意听，但到了现在开始执行之后，就像陈医师所讲，这样的一个保养，真的对过敏，鼻子过敏的宝宝很有帮助。
0: 是啊，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鼻腔冲洗算是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东西，这样子。那当然再来就是说哈，因为刚刚有讲到说像是一些治疗的部分嘛哈，那如果真的到最后我们假设说你都做了这样的处理、这样的治疗，小朋友还是持续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个状况，怎么办？我们有时候就会建议说，那不然要不要去看一下耳鼻喉科？因为也许他可能不是单单的这个有鼻子过敏的问题，他是不是可能已经，他的黏膜已经太长，因为这样子的刺激，最后变成是有一个鼻息肉的产生。其实我在临床上面，我帮小朋友看这个鼻子，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孩子，有时候会很典型看到说他的鼻子鼻腔黏膜是肿胀的。但他鼻腔黏膜一肿胀，有的时候真的你很难看到后面有一个东西是不是有在反光什么之类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会请求这个像是我们耳鼻喉科的同仁哦协助，就是说去看看说他是不是后面真的有一个东西有鼻息肉藏在里面，我可能外面看不到。对，那如果说这。

0: 那哎，他真的实际上有合并这个所谓的鼻息肉的状况的话呢，我们就会去建议说，哎，那是不是可以去把它开掉？好，因为去做这样子的这个鼻息肉的这个切除，哦，或者是说有另外一个状况是，他因为持续反复性的这样子的过敏原的刺激，他的本身喉咙这边的一个腺样体，哦，产生这个腺样体的产生呢，哦，这些都有可能会让这个小朋友他本身鼻子过敏啊，哦。鼻塞啊，或者是晚上睡觉打呼的这个状况，变得很难以处理。对，即便是有用了药物，用了鼻喷剂，哈，用了吃了所谓的这些抗组织胺，但效果好像就停在那边了，没有办法再更进步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就是来继续使用这个，就是使用这些手术，好，用这些手术的方式来去让他的这个症状达到一个减轻的效果。那只是就是说，我还是会建议啊。即便是手术治疗完之后呢，那些药物暂时可能还是先不要停，等确定说 OK，你慢慢的我们在做减药的过程当中，你这个症状都没有再持续的复发，再把它再来做停药，对，这些通常都是相对比较严重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哦，才会去建议采取的一个手段，
1: 像是有的孩子呢，鼻塞真的是塞得很严重，连我
0: 对，
1: 们这旁边的大人看的都很舍不得。
0: 是
1: 然
0: 啊。
1: 后提到说，哇，要一个手术，就也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进行方式，我们自己难免都会很紧张。
0: 手术的部分可能还是要请教一下耳鼻喉科医师啦。对，但就我所知，基本上来说，他们也都是这个是需要住院去做治疗的这样子。那进去之后，他可能就是把喉咙这边，应该是在喉咙的后面，那边有个我们前面有个扁桃腺，上面或者是后面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腺样体。然后就把它腺样体做一个切除，这样子。以前在古早年代呢，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个腺样体切除了，会不会对小朋友后来的这个免疫系统，造成一些伤害？因为毕竟那个都是一些淋巴组织，那这些淋巴组织好像跟我们的免疫系统的成熟是有关系的，所以就会担心是不是这个状况。但现阶段是有发现说，这就很多研究上面是认为说，哎，其实我们不要说哦。连同扁桃腺都一起把它切除掉。如果只是单纯移除掉这个腺样体的话，应该对于小朋友的这个免疫系统的发育成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对，是可以
1: 所以
0: 去
1: 可以
0: 考虑，
1: 放心考虑的，
0: 可以是考虑的。
1: 那也会。其实当家长呢，最担心的是说，医师啊，这个过敏性鼻炎呐，他会不会好啊？他是一辈子都会跟着我们一起长大吗？
0: 讲到这个事情啊，我先再把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治疗的部分，可以再讲一下哈，就是有，哎，没有了，哦，有另外一个东西叫所谓的减敏治疗，哦，假设说我们这些前面讲的这些东西，哦，归拢走啊呢，那还是持续有过敏性鼻炎，那鼻息肉还是一直不断的长出来，那怎么办呢？其实有一些方式就是说，我们去给他做减敏治疗，哦，比方说我们去让他做这个所谓的舌下减敏。哦，或者是说用打针的方式去做减敏的治疗，那假设再不行的话呢，还有一些方式就是所谓的生物制剂，哦，就是用打针的方式，直接去阻断掉这个所谓的过敏性的免疫球蛋白，哦，让它减少这个产生。对，那刚刚主持人有问到说，哎，那这个体质到底
1: 没安娜，
0: 没安娜哈？哎，我必须说哈。过敏的问题基本上这些物件是会好袂长久，哎，就是说他这个是我们彰化基督教另外一位教授啊，蔡金蔡教授就是很常在讲的，就是会好袂长久，哎，就是他呢基本上体质有了就是有了哦，那基本上我们只能说尽量去缓解他的症状，让他不要再那么容易的发生。对，那好消息就是说，如果说他这个孩子他只有单纯这个所谓的过敏性鼻炎的话呢。绝大部分的人，大概七八成，到他年纪大的时候，他可能会变得是几乎没有症状，哦，或者是说他的症状非常的轻微，只有在特定的，比方说到空气比较脏的环境，哦，或者是说季节性的，变得是季节性的发作，对，那通常发作时间也不会像小时候那么的明显，那么的持久，对，那这样子的话，基本上。你可以说它好吗？也可以是啊，对，因为某种部分来讲，它算是好的。那剩下来的大概差不多可能一两成、两三成这样子的人呢，可能他的症状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减轻，只不过他的这个症状还是会持续的。那这个可能就要再回过头来，要再不断的去检视，说是不是自己一直都持续的去待在那样的那。

0: 样子的一个环境。
1: 嗯。
0: 我知道现在因为很多人就是不婚不生嘛，哦，对，那是什么不婚不生健康医生，但是呢，就开始养猫猫狗狗。
1: 哦，对。
0: 对，那他其实可能，如果这些人他们去验这些检查的话，会发现说他们其实可能是对猫毛、狗毛会有一些过敏的情况。那站在就是爱护生命的角度来讲，你要说叫他们就是把猫狗给弃掉，不太可能嘛。你要叫他们不接触猫狗也不太可能。那就是只能就是说两全相爱取其轻呢、啊，就是说
1: 是。
0: 你是要持续的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让自己的鼻子哦，就是不断的受这样子
1: 一
0: 的一
1: 直
0: 个。
1: 刺
0: 你如
1: 激，
0: 果自己可以，就是每个人自己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1: 是，
0: 他学的就这样子，他 OK，那就这样子吧。对啊，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它会有持续的这个鼻子过敏的这个问题，大部分人是会痊愈的，那少部分还没痊愈的，可能就要去重新检视说，哎，他是不是可能还有除了这个过敏性鼻炎之外，有没有其他并发症？
1: 是。
0: 那再来就是说，他是不是一直持续的处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
1: 是，
0: 对，这
1: 了
0: 都有可
1: 解。
0: 能。
1: 谢谢陈医师来跟大家讲解我们有关过敏性鼻炎。他呢，哎，好，没等金，至少呢，长大之后我们会好很多，我们就比较不用那么担心了。那在这一集，先谢谢陈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
0: 好
1: 谢，
0: ，OK。
1: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了，我们下次再会，拜
0: 拜
1: 拜。
0: 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4: 尊奉教主黄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5: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6: 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咱请大家合掌，咱来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

真主王禅多少？南无贵国真主王禅多少？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是各位参加九九法会莲座上，下中华民族万世列祖先贤圣灵，下各位家中历代祖先救贤师祖。啊！各父同上同下，无缘诸事英灵，三界万灵上顶。啊，咱继续过来讲解着啊，贵国神书天德经。啊，天德经是一块镜，一片镜，是一个法宝。这个法宝是咱每个人内在本来就具足。任何人嘛无可能，任何人嘛无可能抢走。所以这法宝呢，是咱人所有，无论是人，无论是神，无论是鬼，无论是众生，生命之宝啊！这是各位时时勤诵《天地经》，啊，你自然呢，你心会安心。咱啊，勤诵《天地经》。人甲人中间呢，要和谐一条心，勤诵天德经，家内和谐一条心，勤诵天德经，啊，做人处事会顺心，啊，那勤诵天德经啊，哈，咱的修行呢，会可见性，咱勤诵天德经，社会、国家、建泰。平，所以这部《贵国神书天地经》在今年7月7号在禅机山上师天坛传来时啊，哈，这发布呢，我非常欢喜。那么《贵国神书》开始啊，爱印传功德圣人，而且将这个99天呢，10年1届99天的发挥，护国实在发挥呢。啊！爱来讲解着这部《天地经》，供养中华民族，哈、万世宗灵，供养咱中华民族历代天主帝王，供养各省当中历代祖先救贤师，供养咱无缘诸事英灵，供养各位的累劫万世之主，哈、地基主，甲三界万灵上顶来供养。所以天地经，你看起来真简单，无啥。当一旦你真真正正进入天地经经文中间的时，你不然发觉到天地经是咱每个人成道、成圣、成佛的一条真好的路径啊，为经。咱一个人时时要保持善念，是无简单。啊，咱一个人啊，时时保持一个善心，甲善的行为是无简单。咱常常会袂记哩讲，我该做善事。啊，常常袂记哩讲，我现在一心念念头是哎啊，什么种的念头？结果呢，咱真济真济的众生大众顶呢，一己之私，一念一偏差，目睭所看就想要爱。耳光所听到的，咱就开始起烦恼心。哈，啊，咱的嘴皮啊，所皮着的起烦恼心，嘴子哈，这家的烦恼心，咱袂受福。咱去餐厅常常看了一挂哈，卡袂受福的人，物件食食叫叫几多顶，叫叫几多顶，你食三行两行了了，规个拢断掉的。这有够未消耗，有一天善中人，你一定轮会到的，免烦恼轮未到。还在哦，所以咱出去看，看真济餐厅咧，哈未消耗的，叫叫几多顶，哈结果食无几项咧，啊有诶无介意就淡淡掉，啊无介意咧，啊就叫人烹调，啊还很重要的安尼咧，这非常非常无仁慈的心，无义的心。无礼的心，无智慧的行为，

0: 所以这种人啊，天伊祖先一定赐予有一天渐渐踏入贫穷善的境界个地步。上天有好生之德，既然有好生之德个，咱为着咱一技之术，抬着遐个精神、遐个物件，结果你那个桌顶你无加一个感应呢，然后你休息咧，都个淡掉去啊，非常无爱心、无自卑的人。各位，你去餐厅去看出，哎，你会当去断定哪一道的人有爱心、有仁慈心、有自卑心。有修行诶，去看真简单。去餐厅，我即个我餐厅咧，哈、啊，咱诶贵国先师王禅老祖，这个时阵，互你看，看多一多诶，只要大一多诶人上无爱心，我那看会出来面相，大家嘛西装穿甲真水。老祖讲你看桌顶，看桌顶就知。结果咧，十多来看咧，才六多七多咧，拢食是煮咧，剩咱就淡淡掉啊。伊讲迄种诶人拢无爱心。无自卑心，有一天伊会散，哦，伊事业会败，因为糟蹋着天地的天物。吼、哦，我惊一条，原来较早我有当时嘛食袂完啦，我食袂完包顿嘛，无顿互精神食嘛，互猪仔食嘛，互狗食，互猫食嘛，包顿嘛，食无咧，你安尼想淡淡掉，这就是将福断。掉下，将福气啊，你给它散播掉下。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0: 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去餐厅五菜一汤，食到多好的时候，你就讲定。你六菜十菜也无要紧，你食好完。你就有功德啊！你就渐渐渐渐修福个积德，你就会好业。那无呢？哎呀，要好业招聘呢。所以台湾这几年的经济跌一摆落，当时咱台湾经济跌好的时，泡沫经济好的时，去餐厅看了有够恐怖的代志，叫叫几头水食，做着蛋雕。我台湾有一天会散落，不出所料。经济造出来，这里怪讲什么新政府，吼、哦，苗子领导，苗子创造经济啥？咱全民的福分该袂珍惜，是不是呢？错过去啊啦，错过呀！原来古政府是迄阵创造经济的基石出来，泡沫经济出来时啊，咱不要去珍惜，哇，看了表面的乌兰木木干咩呢？阴阴高高，高高阴阴造出来嘛。所以各位啊，咱物件会当食的物件，唔通随便弹掉。你弹掉，咱创造的贫穷的明仔。咱若会当达项，咱爱修福的是，咱就创造富足的明仔。啊，最近常常去台了，开会啦，等等来去，啊，去餐厅了，看了真侪，坐桌顶咧摆24样菜，结果咧食无香，我啊嗨啊！安尼大陆，即个真正歹习惯，有一天因又搁散嘞。目前虽然暂时嘞，吼经济咧好起来嘞，又搁散嘞，未少好。台湾所行过的路，大陆目前嘞，拢一直在对着后边在行。好佳哉，即几即两三年来，经济较暗嘞，大概开始较会少好啊啦。表面经济较无好，但是嘞，事实上是予咱 台湾带着这片净土，咱的同胞人民呢，创造着未来幸福的明仔。所以各位啊，咱伫厝里食会起的，咱就做，就做咩，就做煮就好啊。食未起的，咱就莫煮啊，冤家起错，等等一大堆，安尼是非常非常无爱心，咱都袂当逍遥了啦。一个人贫穷嘞，一个人袂如意嘞。咱人就袂逍遥啊啦，所以咱三十一天宫神人天呐，三一天宫神人叫天呐，好天王圣命金仙王啊，逍遥自在无烦恼啦，福乐寿喜得善果啊，三十一天宫神人的天，现在中国仙甲佛呢，也未佛的名词来到台湾的时，你咪来到中国的时啊。咱中国修行上悬的境界为仙，为仙。贵国仙师王禅老祖，伊是仙大罗金仙。甲唐朝的时，吼，那佛教传入到中国的时，叫做佛。佛就是有智慧的人，叫做佛。仙嘛是叫做有智慧的人，叫做仙。啊，因为呢，咱上去参仙老师啊。我这个名字仙佛寺啊，因为一段中间啊，何真个出家修行的出家和尚，哈、啊，起着烦恼心，歹势，甲讲老师啊，佛比仙较大，是安尼用仙比佛较大，你用仙佛都唔对呀，哎，佛仙才对，我仙佛啦，我唔对啦，哎，佛仙啦，佛较大啦，这有大有细，你都无开悟，你都无觉着啊。啊、哦，所以有个法师啊，一到底来个阿小姐老师啊，你这吼是是阿向神老师一解佛先师，我哎呦，身家佛变大啦，无啦，佛家身佛比身较大啦，我变大啦，身比佛嘛较大啦。啊，伊阿师傅来听了，嗯，正到底啊，你捌啥？因为个啊，跳落去了底啊，跳落分别心是先啊分，你了解就整个历史的过程是啥是先是分。仙者是逍遥，无烦恼，无化碍，无颠倒梦想，无恐怖的境界者为仙。分嘛是啊，无烦恼，无化碍，无颠倒梦想，无恐怖的境界嘛是为分啦、啊。那么请问，谁较大？仙甲佛两个名词拢是有为法，那梦幻泡影。如露也如电啊！大家爱用这心态、心念来看待仙甲佛这两字。所以讲呀，仙啊、佛啊、道啊、啥，拢是有为法人所呼出的名尔。好、啊，所以咱呢，三十一天宫仙人天呐、啊，仙王姓名金仙王，啥叫金仙王呢？金啊，康啊。空啊，金空即响，金甲咱开始爱有坚强的意志力，所以金来甲咱开始，哈、啊，坚强的意志力，咱唔通了了，互修为辛苦边，咱像咱东修弟子带的是，啊，师父阿汉咧甲咱管，大家拢大人要咱管，好、啊，那么有喺度啊，厝边头尾你就去啉点酒，啉啉咩，大会。跟人起相拍，有够无智慧，有够无慈悲，够无爱心。啊，跟人舞一连堂，你所得到啥？心未安呐、啊，心未安呐、啊。三寸金啊，你所得起到有啥物结果呢？得到心未安，得到烦恼。然后呢，哇，你就甲师弟讲，师弟三摸三摸，讲我出面头尾听，因为我都替你解决你的问题无。无智慧，唔捌事，世间白行诶，是毋是呢？恁办人代志，关心自照，家己反省，你免将是是非非讲互恁厝边头尾，也是讲恁兜全省全国天下嘛拢共款。有啥问题？反省忏悔，你就会当得自在嘛，你就会当做金钱咯。爱有意志力，意志，意志，意志，意志坚强，意志，人生才袂白行诶嘛。所以各位同修，不是。

0: 师傅无甲恁开始，早时较早起来，但是逐工拢有一个时段，有一个节目，大家爱听爱看，用伫生活之中，恁则是修行啊嘛。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所以各位同事啊，咱伫几个先师王禅老祖是大罗金仙，这个人开始坚强意志力，我一定要成功，成为一个逍遥自在人。咱一个人有坚强意志力的时，咱卖互环境、周围环境甲咱污染的，卖互遮甲咱心甲咱掠来走。一时啊，你就是逍遥仙啊，自自在在啊。自自在在，所以各位爱有自卑心。恁的烦恼唔通带予厝边人的烦恼。比如讲啊，咱是私下，我厝边头尾饮酒的，你从私里有啥物，你家己无开悟的代志。啊，讲好厝边头尾，就带予人烦恼，无自卑，无爱心，是不是安尼？有人替你解决问题无？无可能的代志。当今天下间要解决各样的问题的人，也未出现呢，也未出世。那有嘛死去啊！只有家己迄粒心、良心、爱心、爱家己的心，咱即个教我就真真正正解决自己的烦恼。咱自己都遮侪烦恼，所以咱才爱互人超度，无事孤魂，四界走，这是未安啊！阿弥陀佛啦！有当时我想想起来，我嘛足疼。所以各位啊，爱一个人，好，咱关心自照自信心啊，顿悟无明降生机。过去这些烦恼，咱的无明把咱降掉诶。好，十一天宫啊，仙人天啊，天王圣名金仙宫，逍遥自在无烦恼，福禄寿喜吉祥果啊，逍遥自在。咱要做一个真逍遥的人，无简单，爱有坚强意志力。那无经过伊这里，就来人讲，耳康讲的耳康不会就出去啊！烦恼啊，哎呦，烦恼！人世间上大的敌人是啥人？烦恼。人世间上大的敌人就是烦恼。所以各位啊，咱莫创造着各种的各种的烦恼，咱嘛莫创造烦恼给别人，创造烦恼给别人无自卑、无爱心、无开悟、无智慧。啊，所以啊，咱各位是方成一些，恁有恁的事业，恁事业诶，个人的事业、家长的事业、公司的事业，有倒个不如意的事，家己关门去检讨。咱无必要提出来外面的硬硬背。你将你的烦恼提予别人，人无法替你解决，只有自己吃着这恶果。事业的未顺事，一定会因因果果。咱来了也要反省的时啊，我相信各位，咱就是一张福禄寿喜的成果，福禄寿，咱都有福，都有乐，都有寿，都有欢喜啊啦。所以各位啊，咱莫创造烦恼，咱若创造各种烦恼呢，咱福福就是健康，福就是健康。咱要有健康的身体，

无烦恼。虽然我糖分真高，但是呢，这是我自己因果所生，吼、哦、所造成的因果。啊，因为过去对自己身体也未爱惜，未照顾，直直直戆戆直直，但是我嘛真欢喜来接受啊！欢喜接受的是我自然呢，好，我感觉嗯，我是真正有福的人。人伫世间食五谷啊，无可能无病。既然食五谷有病呢，咱就爱了解这个法则，咱心就无烦恼啊嘛。福福是爱对德来成就的，所以托伊讲福德正神啊，咱爱神爱正，神正都啊个行做德，做一个好事，然后咱就福啊，福就行行顺顺为福啊。好佳哉！咱上面咱先论师，这是动手地主，拢发心开始哩诶，啊，开只奉献，啊，恁呢就是要创造着福气、福分，互恁诶行行顺顺。啊，咱戆戆做，得罪上天，未亏待咱；戆戆做，神佛落座，天公未亏待咱。啊，我常常甲地主讲，咱爱互神。天公欠人，咱唔好欠神欠天公啊！这道理就是一只，神欠人，行鬼也不会好人。咱欠神，爱咱的子孙啊，嘛爱行足济足济辈啊！所以各位啊，咱既然大家拢起来施礼来遮奉献，你来足辛苦，钱敢赚哈？我常常祈祷哈，天公、老祖、诸佛菩萨，祝福好恁的子子孙孙，会当平安。啊，会当幸福，会当光明。若是家家顺顺啊，未平安，未幸福，未光明啊，你偌好计较，较济财产就开始走，了尾啊，囝一大堆，社会一寡斤斤计较，自私自利的，尾啊了尾啊，囝两年半亏了了的，已经何在啊？好，所以咱福爱家己修，乐就爱拿钱修。好、哦，咱的生命事业嘛有修，人有修，事业有生命，国家嘛有修，喜得善果啊！各位，好、哦，咱莫带烦恼给别人，咱爱带幸福给别人，带福分给别人，带欢喜给别人。好、哦，那么每个人福乐受喜，因善果真紧都一直掉啊，经过社会善果。哈、哦，国家的善果，净土的善果，拢是咱每个人的念头，是咱脚踏的所在。好，咱过来听一遍哈，三十一天宫仙人天呐、啊，天王圣名金仙王，逍遥自在无烦恼，福乐受喜得善果，这是咱长寿长寿之法。长寿的妙法，长福寿的妙法，事业嘛爱长福寿，身体嘛爱长福寿，家庭嘛爱长福寿，哈，咱的国家嘛爱长福寿，啊，咱自古以来，咱中华民族哈，上古什么朝代呢？东啥东朝，夏商周呢？嘛商朝嘛有啊久啊，啊过来呢，咱中华民国有偌久？嘛唔知啊。但是这福禄寿啊，咱是净土、国土、国家的会寿，咱要靠大家共同来创造。咱即是人间的净土，创造人间的净土的时啊，咱每个人的生命长福寿，事业长福寿，社会长福寿，国家长福寿啊，这是咱每个人当今当下咱共同的目标。咱今时间的关系，到这就到了，祝福各位。

0: 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陈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禅机山唯心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仙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知识，各位参加听经闻法、念座上、各圣宗亲、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各人冤亲债主、无缘诸事英灵，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阿弥陀佛。请大家来供养赞。

0: 一名一挂做良心，可惜天理难容人，若有真情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弟兄，咱并且呢，讲到太极、两仪、四象，搁来八卦，八卦，八卦呢，就是讲对太阳、太阴、少阴、少阳搁演化，搁演化来咧，就是八卦乾、地、离、震、巽、坎、震、坤。乾是啥呢？乾是咱的手，乾是咱的头，乾是咱的头呢。过来，地就是咱的嘴，地就是咱的嘴，离就是咱的目睭，震就是咱的脚，顺就咱的脚掌皮，坎就咱的耳，震就是咱的手，坤就咱的八肚。真咱一个人身躯嘛八卦，各位啊，咱也时常看到咱古早，咱一个道家穿道袍，道袍，道袍诶，面顶面顶有诶八卦，有诶毋知知也毋知，若知咧，伊穿道袍，就是感觉。诶，一种教化、教化、教育。那么，人毋知话哦，我穿安那得意洋洋，得意洋洋。咱呐，知影即个妙法啦，买即个妙理诶时啊，咱穿个道袍，就是甲咱讲八卦在咱身体上，在咱身上，八卦在咱诶身上。用古面顶为八卦，再去呢，咱讲八卦就是咱的头，地咱的嘴，离咱目睭，震着咱的脚，顺着咱脚掌皮，坎嘛，坎，到这里叫做咱的耳，过来呢，筋呢，就咱的手，咱的手，髋呢，咱八肚，安尼来一看，哦，咱就看到，咱就知。哦，原来咱幸福嘛是有八卦呀，咱毋知影尔，咱无去知觉着，咱都伫外面世界找，有个人伊就认为哦，我幸福穿一个衫，安只八卦，啊是我挂只八卦，衫后壁画只八卦，根本认为就得意洋洋，得意洋洋，那安尼就毋对去啊。安尼的，对咱中国圣贤，我四五千年来，这个妙法就产生错解、错用、误用、误解去啊！安尼就非常的可惜，嘛，佫会去用笑，互人笑，一寡这捌的人，捌的人甲咱笑，笑讲呾，这个人情节毋知安怎。咱世间任何一件代志，拢是伫教育，拢是种教育。咱身边，一言一行，每一个人一个动作，拢是一种教育。那么咱了解安尼来以后咧，我相信咧，咱大家咱大家对咱中国的圣贤所甲咱开示的，这妙法咧，讲伊会非常的详细，非常的清楚。咱佛教有咧讲，佛法世间行，佛法是世间，不离世间觉，不离世间这觉着世间这物件，对世间的物件去觉悟着。比如讲，咱个都自然，啥都自然呢？有个人。咱若无了解自然，就讲哦， 大自然大足大多自然，唔是安尼，唔好多自然，唔要在大自然。大自然啊，就是讲自然形成。好，比如讲，哦，我这粒麦克风，好，你讲伊自然嘛？迄唔是自然，迄是经过咱人头脑去甲想诶。再去设计去啊，为安尼山啊、边子安尼做、安尼做、行安尼做，这不是好多主人，这是有为，是人为的，人所做的人为。那么内底有一项主人是啥物件呢？铁啊，伊的铁铁粉就是主人。好、哦，伊主人的铁粉内底。哦，因为体温呢，伊是对涂骹踩起来，自然形成的，好、哦，自然形成型。外面呢，这个物件呢，都唔是自然形成咯，都是咱人制作、经过设计，各种的因缘，真真侪人熬烟线、熬铁板的、熬塑胶、熬线、熬啥、熬螺丝，集各种的因缘，集各种因缘合起来。来完成这个物件，那么这个物件呢，在咱以前所讲的这些呢，叫做太极，叫做太极。所以形成这个形以后呢，咱共同集结的精神目标出来物件，叫做太极。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芦洲区长安街331巷17号一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那么太极以后以外所形成所组成这这一人的智慧，这是啥？这是八卦，八卦，八卦所形成的，好，八卦所形成的。所以人若问我八卦是倒位，你家提一支笔去，嘛是八卦，嘛是八卦。若是开悟的人一听哦，这边嘛八卦，我这边嘛八卦。你提一个东西啊，嘛是八卦，大学一个八卦，八卦，就是集各方的智慧力量所显现出来的，好多为嘛叫做八卦。以前回到等于也叫做太极，好，那么太极呢，对集个太极中间呢，都爱有一个好多四象，然后是两仪阴阳。回到等于呢，无阴无阳，无阴无阳诶。那安尼呢，就是叫做四象啊，两仪，然后回到等于太极啊。好，安尼呢，各位呢了解了哦，咱身躯边任何一件的物件呢，拢是太极。太极有八卦之形，回到等于，那八卦以后，咱来讲到六十四卦。一讲六十四卦咧，以后咧要有384爻，384爻，384爻咧，伊每一个爻啊，吼，伊拢有一个作用。当然咧，我要讲这个课咧，啊嘛是真正，当然真正的上老跟你讲，吼，你现行的物件咧，只要要讲，我讲啦，我以上，好，我以上，阿婆，种种拢咪也会听到。啊！一听我听无，吼、啊，听无都无兴趣。啊嘛，到尾嘞，将咱圣贤的妙法嘞，要甲等伫后头看去啊。等下看你嘛，唔知啊，但系啊，是真个吼，我想要学啊学。

0: 生活的方式呢，来讲予国语会了解。好吧，顶一呢，咱讲过，吼、哦，三个阳，咱一环或者阳，啊，分归或者阴，啊，叫做阳，叫阴，好、哦，阴阳，阴阳，好、哦，阴阳阴阳拢是对台，阴阳拢是对台。好，有阳叫阴，有阴叫阳，有太阳，啊，有月亮，万物才会生。好，那假使这个有太阳，啊，无太阴的，甲咱地球啊，伫行的方式呢，可能就到太阴月亮同款啦。含面顶无这個动物，无万物会当生存，啊。所以咱伫世间呢，拢是阴阳对待，阴阳对待，好就歹，歹就好，啊、哦！这个原则呢，各位是否神知识啊？咱爱了解这个法，这个妙法，哈、哦！咱真正呢，讲到这个叫做啊，讲到八卦，哈、哦，咱八卦呢，这个。两仪，哈，两仪，阳阴，过来，素香素香，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哈，一撮阴，一撮撮的阳，少阳少阴，哈，阳中搁一撮阴，少阴，哎，阴中搁一撮阳，还是少阳，这个地图嘞，就是这张。阳中有阴，就是消阴；就太阳消阴，哈、哦，太阳消阴，太阴消阳，就做做阳呀，哈、哦，太阴消阳，太阳消阴，哈、哦，所以好诶，内底有一撮歹，歹诶，你才侪咧，一撮好诶，好人。内底有当时咱呢，一撮心念有当时也蛮错误去。足歹的人，你这个惊骗去的人啊，有当时啊，伊嘛会个一点光明诶，会当个这个中心呢，佮行着向光明的人生去行。啊，这里所以太极啊，咱看了太极个，咱爱了解啥叫太极。啊，那无咧，咱呢变做术，佮看做术。将这个挂在头壳顶，就是撇舌去啊！人类用那撇舌的物件，错误去啊，错误去啊！哈、哦，所以咱呐，这点哈、哦，我讲哦，各位了解哈、哦，做些参考。那么四象以后呢？好、哦，四象以后呢？阳与阳，哈、哦，阳相各加一阳，乾卦。这个阳相呢，太阳相呢，佮加一个阴呢，太阳相加一个阳呢，好乾卦；太阳相加一个阴呢，好做地卦。哈，好太阳相加一阴呢为地卦，叫做地卦。哈，再来就离卦，离卦，少阴相，少阴相加一个阳。好的离卦，离开的离，好，少阴相佫加一个阴的，好的震，单位讲的震，好，过来的少阳，少阳相佫加一个阳，少阳相加一个阳，好，就是顺，少阳相呢加一个阴，好的坎，好，进呢就是。太阴相加一个阳，太阴相加一个阳，就是进，好进，哈、哦。太阴相加一个阴呢，好做坤，加一阴好做坤，哈、哦。这拢是一种组合的，那像机器的组立，哈、哦，那像机器的组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 化解累世因缘，解厄。

0: 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十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这点啊，各位哈，咱对疫情不管哈，我即摆来写给各位来了解哈。原来咱这好多太阳叫太阳，好叫太阳。太阳上呢，啊来加一个，好加一个阳诶，为乾卦。太阳上呢，加一个乾为一个。阳为乾，这各位注意看哦。太阳上加一个乾，太阳上加一个阳，太阳上加一个阳嘞，乾，哦，太阳上加一个阴，太阳上加一个阴嘞，好多坤，好多坤，好，过来的少阴。孝阴，太阳，孝阴上叫做阳，叫做阳，好多离，孝阴上的哈，孝阴上还叫做阴的，好，即话孝阴是主要阴就对了哈，孝阴上叫做阴的是啊，就是进，进卦。好，来就是讲，孝阳，孝阳，或者孝阳，孝阳叫将叫做阴，叫做阳，叫做阳呢，顺，顺，好，孝阳兄呢，叫做孝阳兄呢，好，孝阳兄呢。加一个音诶，叫做坎，坎，好，过来就是讲太阴，好，太阴，太阴，两环都太阴，两个音叫做太阴，太阴上加一个阳诶，叫做劲，好，太阴上诶，好，加一个音诶，好，太阴上。啊，是一个给的音嘛，好多坤。那么呢，这个念法呢，乾坤进顺，哈，乾坤，乾地是的是的，哈，乾地就是地哈，乾地离震顺坎进坤，乾地离震顺坎进坤，这个先是八卦。行星行八卦哈，八卦搁在八八那个四卦，哈八八那个四卦，哈八卦搁行八卦嘞，那个四卦，咱出去诶，我会详细嘞，讲这那个四卦，哈，好各位了解，哈，那个四卦啊搁生出来嘞，384生囝384，啊天地万物嘞，拢藏伫天地万物啊。农场的阴阳、阴阳、阴阳来滴，咱的思想嘛是藏的阴阳来滴，好，咱的智慧嘛藏的阴阳来滴，咱的烦恼嘛藏的阴阳。

巷内底，吼、哦，咱咧，咱常常看一个笑眯眯、诶弥勒佛，吼、哦，了弥勒菩萨，也是财神派派啊，吼、哦，笑眯眯诶，派咧派咧，迄就是太极，太极，派咧迄包啊，迄就太极，吼、哦，布着火烧啊，一派迄包就是太极，咱咧太极，太极内底，吼、哦，有乾坤。啊、哦，有乾坤，啊、哦，或者乾坤地，太极派了乾坤，乾坤是啥呢？咱世间的一切，名利富贵、贫贱、喜怒哀乐，种种世间事啊，拢派伫内底，派伫内底咧，哈、哦，这就是讲乾坤，一个乾坤地，哈、哦，这就是讲做太极啊，这就叫做太极。好、哦，咱啊，哦，是各位啊，继续咱个研究嘞吼，咱会真趣味。你已经啊都开始尔吼，啊，各位啊，十方程知识啊，吼、哦，各有兴趣要学这易经啊，我希望咱在电视中啊，吼、哦，卖用甲各位讲，互各位来研究，哈、哦，各位若需要爱食，吼、哦，我嘞，这个以后嘞，若是否有需要，我送你这个册。啊，书啊，咱嘛用来请啊，安尼来呢，大家学易经，天下就太平。啊，大家学易经，天下，哈、啊，咱的家家家家兴瑞兴旺。大家学易经的，咱家家户户呢会相扶。啊，易经呢，咱学易经，唔是像一般啊，做电影，哈、啊，做电视，啊，是写武侠的，哎呦，什么八卦阵。要让人陷入内底，走袂出来，唔是安尼。咱学易经的宗旨，就是要讲咱如何对待人，如何去包容人。好、哦，比如啊，伊是阳者，咱就阴；啊，伊是阴者，咱就阳。是安尼讲呢？好、哦，咱咧过来就地卦，好、哦、地，好、哦、地卦就是伊若无欢喜者，咱用欢喜心来对待，来接受。啊！伊若足欢喜者，咱嘛以更加欢喜的心，以个欢喜的心来相相接待。啊，这里好、啊，各位看哈、啊，这一环就是阳，哈、啊，一环就是阳，阴、啊。

这个，好、哦，这羊熬羊，好、哦、羊就是仙，好、哦，阴熬的阴就是恶、哦，啊，这就是积极的。消极的，好、哦，这个消极，好、哦，这层的。那么，咱哪个人在对待，告诉伊一定的方式来对待，哈、哦，阴阳入我最中心，有一句话，哈、哦，咱就开始讲阴阳入阴阳，这个日，这个月，好、哦，阴阳入我最中心，咱世间就是安尼，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咱无了解这个天理，吼、哦，咱也未清楚，吼、哦，所以若有真性归国主啊，若有真性咱归国主啊，就是咱家己嘞，咱的心一出天下定太平的，咱的心若提出来时啊，世间呢，这阴阳善恶这代志啊，自然会太平，拢归拢善去，吼、哦，拢会向善。咱各位看这个，哈、阳，哈、咱用阳。对方是消极的人，咱爱用积极来帮忙伊，来对待；对方是恶念，咱用善念来帮忙伊。好、哦，对方呢，那已经真正困难，啊、哦，咱爱用光明的，伊若黑暗的时啊，黑暗的时啊，咱用光明的心境，用光明的心境来对待。好、哦，啊是哦，这个人强者，咱就退后退一步。哪个人在斗阵就是安尼尔，好、哦、你啊足恶恶强强嘞，咱大家小心者，都过就算了，哈、哦、啊但是。

咱袂使讲看哦，足软诶，我也都哦，咱就是要讲头壳顶两徛徛落，啊就毋对呀。所以讲爱阴阳来对待诶时啊，我相信呢，咱啊，你世间呢一定会非常诶相好。

0: 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花朵洞，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花朵洞，花朵洞去。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那么今天呢，咱要来讲解《易经》心法讲座专门，哈、哦，专门呢，哎，这里书哈都开头了哈、哦，哎，我就从这一段一段念，我各位的，来，来，啊，易多险离，哈、哦，易多险离。啊，无名无相，无名无形，一相公仆，包覆万物，盖有天地以后，无物不在其中，生灭消长，哈、啊，阴晴明晦，也易也易中呀，哈、啊，这就是讲易多啊，易经易多。非常的鲜美，哈，非常的，非常鲜美，真正有，真正精美。讲起来是足鲜，但是无鲜。讲起来无鲜者，又感觉足鲜。咁啊，讲起来感觉真简单，又是真困难。你讲起来真大，又足细。我顶只讲讲太极者，足大个嘛足细，足大个嘛足细。哈、啊！啊，足细嘛太极，足大嘛太极，细细啊，一撮撮啊，一撮撮啊，是你眼镜看袂到，内底嘛有四东西南北上下，嘛有一个体。哈、啊，比如讲，哦，我一张纸只薄，

0: 布架内底呢，你嘛爱有一粒十七粒、十七粒投起来，才会形成诶，才会形成一块纸。吼、哦，你讲大嘛是非常的大，大到天边海角，你摸也摸未着。所以太极的大小，就那像咱人的灵魂，咱人灵魂，咱的灵魂小呢，你个小到喊惊找未着。所以科学家呢，真是科学家在研究灵魂到底是啥，后尾阿咧才找到灵魂。灵魂一个气，一个的气，啊，灵魂其中呢，就是咱的灵识、意识。意识的科学无法度证明，科学无法度去用机器测出来。好、哦，这是非常奥妙的代志。啊，我的分析，好、哦，我去先有些分析啊，啊，大分析。在新店，啊，新店呢，啊，江南迄道场啊，啊，咱迄所在呢，有一个大雄都不断要去的所在，中间呢有一点黑，加上道顶较大粒，叫做太极，吼、啊、太极，哦，这太极诶，吼、啊，当时诶，我按远远看，哎，遐做太极，一点太极伫啊，咱讲叫做地理，有叫做量穴，咱呢叫做太极。这太极嘞，一股气直直起来，真悬的气，对下面土脚撑起来。啊，撑起来嘞，那一般嘞，你机器要测不着，爱非常精密啊，非常精密的机器啊。那么我的地主多的啊，啊，这工业研究院，啊，工业研究院嘞，诶，这个量测量中心，量测中心嘛。啊，咱的亲啊，的亲，然后量测中心嘛，诶，主任齐博士，齐江齐博士先生，我咧甲讲，诶，齐博士啊，这个所在吼，电波是真强的电波，因为输啊，敢是只安尼？无我试，我也无看，我试下你看，这是太极，大极大，小极小，我无啦，你安尼吼，上叫恁俩讲。博士先生研究者吼，摕这个机械最新的仪器来测看伊电波偌强，偌强。那么伊在测个，在测咧，拄多测到这个太极个内底咧，甲测看嘛啦咧，拄啊走出一个我四十二秒，什么什么价我嘛摕，唔知因个专有名，专有名词啊，四十二什么价，什么价？啊，四十二个单位啊，结果我安尼讲，我那边啊无要差了者，我差四十万倍，伊个电波差四十万倍，惊死人！我阿甲你翕完咧，拖完咧，安尼后边啊差四十万倍，又系啊，足奇怪，师傅啊，我边啊测无，只测无，干那测得了，测着差四十万倍电波，发射出。这四十万倍的电波，迄发射出来，接去你星，迄、那个面顶的星球、太阳、月亮、七星、九星，拢接去的电波。哈、啊，那对这条光放出来，迄电波发偌济个？目睭咱看无？那么要安尼看会出的这个呢？这是依据易经的方式的，易经的妙法呢，好、啊、来量来看。来看，哎，安尼行，安尼行，甲结一个迄个，吼、哦，这就是易道玄微呀，吼、哦，我爱你地主啊，我咧这易经易道玄微玄微，无形无相，易经啊，伊玄微啊，确实无形无相。你讲我现在这这朵花，现在这朵花。你讲到花嘛，唔是花，这名就是人花，叫做花。你讲草嘛，嘛是讲草，哈、哦。你讲花诶，就蛮花诶，哈、哦。哦，这个、无形无实无名，无啥物。你讲你哎，像这个形啊，河山形诶，啊，啥物形诶，是不是？无形无名嘛，好，某一个一定的名相。咱是世间任何一件物件， 任何一件代志的物件呢，拢是无形、无名，因为让人有需要呢，好随随便便呢，所以才会造成有这个名出来。这是易经的奥妙之一，这也叫做太极。那么一个总共呢，嘛一个号做太极的名，号做太极而成，由太极而成啊。太极是安尼做个，根据八卦四象两仪而成，所以这个花呢名叫做花，但是呢，伊的名是无名，是太极。哈、哦，无形无相，哈、哦，阿嘛。嘛无这个形，咱人的心，啊！你讲知影你的心是啥物形？我就唔知咱的心是啥物形。你讲我的心啥名？无名。所以电视有只无名小卒，无名小卒，吼、哦，遮厉害。道理就是遮无名小卒啊，无名小卒啊，就咱内心这个智慧，咱这个佛性啊。灵魂啊，一点无名，你讲有什么名，你叫不出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相信恁各位啊，恁知影我的姓名叫啥名？你唔知，我嘛唔知我叫啥名。所以，咱达摩大师啊，达摩大师东渡咱的唐朝的时啊，啊来到咱中国，啊这个啊牛母地，啊来到牛母地，送牛母地，啊来到牛母地时去拜访牛母地，听牛母地。印佛经起庙建塔，人讲功德真大。那么牛母地呢，伊就搞得意洋洋。小百姓呢，等着达摩大师啊，伊讲你啥？你问我无？达摩我唔捌哩，不识，唔捌哩。牛母地足气个，我堂堂一个皇帝，牛母地，我这人拢尊敬我，你唔捌我？啊！你这回收，你这啥？天主啊，天主国家这回收啊，唔捌，吼、哦！啊，足无欢喜个，唔捌，我唔捌你捌我啥人无？唔捌，吼！迄真个，因为达摩大师伊开悟了，开悟了，啊，开悟是，所以咱个，你讲我啥人？心无形，无形无相，无形无相。好，捌你啥人？牛母地，这是外壳的后的人所号的名尔。以后因为就分别哦，牛母地什么皇帝，什么皇帝，董太宗。哦，啊，所以就有时才分别。

出来嘛。所以太极的无名无相，咱的心啊无名无相。那么南无大师啊，修道地啊，伊的这个第一的道地慧可大师，慧可要去请法啊，就伫东华咧，甲南无大师咧，讲伊心不安，请安心，请南无大师甲安心。啊，南无大师问讲。心在哪里？你把心拿出来，把心拿出来，是啊，心在哪里？无形无相，也无形无名。各位，你要拿你的心写什么形啊？心中碰着碰着，那是你心的心的碰着碰着，一条而已，那会咬会吵会生虫，会就转不跳，啊，那就死翘翘。哦，这是无，这个是咱的一个肉好好的而已。无永远存在呢，所以慧可大师煞给你去到家就晓啊，我心煞提无啊，你安心把心提出来嘛，再发个爱，这个时阵啊，慧可大师就要开悟，好原来的，伊讲我心不安，大魔大师，我心给你安啊，这点就是非常奥妙的。他一道很迷啊，很那个迷啊，迷精迷，个精迷。吼、哦，这点讲起来真奥妙。哦，慧可大师呢，我就讲啊，这手剁掉啊，都也个剁掉要求法，剁掉要求法。但无大师啊，你误掉啊，心无形无名无相。啊、心是在虚空中，哈、啊，不无处不在，无处在，哈、啊。那么这个身体呢，拢暂时就用地水火风所照的啦，伊都等下冻掉去啊，叫做超越。所以一路向未啊，所以一经这条路啊，这条线，这条命非常向未。真正那像油，油到像头毛丝骨啊油，哈，细细个你要喊起来照未着，看未着；大大个你望未着，大大个天边海角你望未着，永远行未透；大个西方叫做世界去，也行未透。哈、哦，所以一个什么无名啊、无形啊、一相功哦，一经的现象、事相，哈、哦，八卦。宽，个大，大个破宽，一下门个深，广宽个深，一下门个深，好，我太极去点呢，大大啊，真正大，内底个非常窄的，非常深的下门，那不是说不，是普通一般人，那凡夫呢，怎么呢？曾经我当着一个，或者修行出家法师，啊，伊啊，甲我啊，已经哦，未解脱，未究竟，吼、哦，所以啊，迄足浅嘞，无啥，吼、哦，我学伊做足浅嘞，我着请问师法师，你已经读偌济？伊讲读足济，侬读到大家足熟啊，我请问，其中摕一挂出来，请恁解说开始者，我愿意。非常欢喜来接受，请你开始。我哪办？哎呦，你不是中办，再我哪办？哎呀，亲们呐，我来，我在大行老板，我唔知你唔是大行老板，讲哎呀，亲们，你唔讲做车嘞？所以我，你无按真了解以前，你莫去诽谤这个法，因为一道是大虚空无限的大智慧。亦都是虚空中一株株一株啊，每个一株一粒树啊，一枝树草啊，一丛树啊，一粒沙，拢是亦啊，拢是亦经啊，拢是亦道，拢是亦啊，拢是亦相啊，哦，就是这亦相啊。

0: 虎、草、木、金、火、风、种种的人、动物。遮呢，拢是万生的万物，吼、哦，遮拢异象，异象，现象，这异象，拢是异所包容的，拢异面顶就是异。这大自然本来就存在，毋是啥人创作的。毋是啥人创造诶，所以万生万物啊，拢是以自然的形成、因缘和合而成，毋是讲万能诶某一个人来创造诶，因为咱人嘛是阴阳大宇宙中间的一个人尔。你是分也好，嘛是大宇宙中间的一个分子之一尔。所以才讲大宇宙虚空有无量无边的佛，无量无边的佛，啊佛就是智慧，无量无边的智慧，毋是干一个智慧尔。各位爱了解这个原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过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吼、哦，咁样咧，因为因缘的关系，好像爱离开世间，咱将咱的身体放掉去，放掉回归大自然，那么咱的灵魂呐、啊，一点明光啊，就漂浮水，漂浮四海，因为咱会接触到。咱有接触的世间，是过去所有一切只生活，也是贫富贵贱生世间的万行、万生万物的接触啊。所以咱一旦死了后，以后呢，死了后以后呢，咱啊，就要会接触现象，世间的现象。所以咱会离袂开，咱会着，敢若伊伫这条路。好，我伫厝边头，我伫厝里，咱的幽魂呢？那么今日咱举办这个法会，哈、哦，嘛是邀请十方各圣众亲，这个同乘历代祖先救援七祖，将顶顶呢来遮听经闻法。咱嘛伫大宇宙虚空之中，咱无离开宇宙虚空啊，咱无离开去的。那么要伫世间，伫地球上任何一个所在啊，所以咱无论是王侯将相、皇帝、凡夫走卒啊，吼、哦，咱嘛是地球中啊宇宙中的一粒沙、一粒小小的分子而已尔。所以咱要互一甲咱包掉的。所以咱无这能力去创造万生万物，无法度去创造。

但是咱所有需要有法度去创造呢，创造咱的人生是意念，创造咱的人生路要安怎行，唔是要创有法度去创造咱万生万物。一张纸啊，咱无法度去创造伊。比如即摆哦，有人世界各国咧，我有法度复制一个人，一只猪啊，一只蛇啊，我都复制。但是要复制呢，你嘛必须要爱原来咱人的细胞的基因，咱人的细胞的基因，才有法度照着科学原理，才阁创造一个共款的人出来。所以你创造着，阁复制出来，咱你嘛唔是咱创造的，因为咱人，比如我一个嘛。我来创造一个人跟我同款，咁因为原来咧，我唔是人所创造出来，大宇宙虚空虚空中间咧所形成出来，父母因缘和合了咧，生出我，生出我出来，这是大宇宙虚空的一份子，嘛并唔是父母所创造出来，好，父母的卵精咧。嘛是大宇宙虚空中间原来就有诶，嘛唔是人任何人创造出来。好、哦，所以啊，咱伫世间啊，伫沙漠世间嘛好，也是经过虚空的嘛好，咱拢是自然原有，拢伫《易经》易内底所包含的。好、哦，所以各位啊，了解这个咧，咱就我都放下一切执着。放下一切我执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在座听经文法念座上的各世众生，历代祖先众等，咱爱了解。咱虽然一个体淡掉去啊，但是呢，咱的魂色魄呢，拢嘛在虚空之中啊，虚空之中。那多谢咱一个我好老朋友李先生阿兄，好带一个真好的朋友，伊带伊个查某囝，那已经六年啊，六年咧精神魂不附体，都是十八岁时啊，伊咧啊骑 T 马，好啊读书啊骑 T 马，出去叫车弄着，甲呾咧精神颠颠倒倒，精神颠颠倒倒，我较看咧，好伊个魂啊。好都无载体啊，好魂无附体啊，但是诶魂走伫对嘛伫宇宙虚空内底，只是无共所在而已。惊着魂魄走去，无共所在。好，但是嘛伫共是易经诶易太极内底，嘛伫太极诶内底啊。并无理会，好，所以易经的易象啊，是真正看这个学问啊，几啊劫、几啊千、一万年劫的，你嘛研究不了。所以啊，咱啊，佛啊，释迦牟尼佛，甲咱开始啊，讲若要讲经啊，十一劫、十一万劫也讲不了，太济、太济了，太济了。啊、大宇宙虚空的代志太侪了，敢若地球上的代志物件都万生万物都太侪了呀！啊，所以咱啊，各位爱了解，咱人是非常的渺小，咱都唔通恐高，咱谦虚，唔通敢若各位啊，咱就小看了自我高高在上，人咧敢咧上傲。安尼咧，一断着家己个忠诚，断断佛忠诚，一断着家己个大智慧，安尼对各位唔是真正有利。哈、啊，所以咱爱谦虚学道啊，谦虚学道，谦虚去学周围个任何一切。我相信安尼咧，咱啊，经过经过人生啊，咱就会过得非常的幸福。哈、啊，咱今日咧，哈、啊，这个直接咧。到这里我们明仔吼，这个继续过来讲咧，《易经》心法，《易经》心法，这个《易经》的妙法，希望十方善知识。

吼，会当各位啊，了解，吼，这圣贤呐，吼，因所传的一妙法啦，今日到这，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我在西红柿这里，哎，常常听碰到一些卖石头卖宝石的，好、哦、抱了一个石头，还有这个有7000万，胡说八道，有7000万，嚯、哦，我这是怎么样？哎呀，你们不要满满骗骗的骗众生，很可怜的。但是有的人就是被说，哎呦，这个什么人最好的水晶啊、哦，最好的什么啊？那个玉，哎呀，胡说八道啊！玉还是石头了，灵性最重要，不是石头重要。我们从天上界来到世间，照着身外物，找到心安，找到良心，才是真正的宝物。啊，各位要注意啊、哦！啊，可怜可怜，真可怜呐、啊！

欠世人。勤修心啊，勿贪勿求，心自在啊。贪啊，求啊，你自在不了啊。啊，曾经有一位台湾专门做珠宝的啊，做玉石佛像玉石的，有一天到神佛寺来，拿了一个小小的小佛像啊，来了讲的天龙乱坠，哎呀，你禅寺三仙，我做混天禅师啊，啊，你这里吼、哦、很漂亮，怎么的？先把你夸奖一下。来了哦，我这佛像是什么朝代的？有一千多年的哦，这个佛像最厉害。哦，那么好，那很好啊，好好拜啊，做的不错啊。啊、哦，那我看你这里吼、哦，我那里有很多的佛像，哈多罗普拿出来给我看哦。啊，这个佛像呢最是宝贵的，什么佛你看，什么菩萨你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放在你这里的时候，哦，让着学生回来看了很高兴，会灵气会保佑你们，保佑众生，帮你度众生。我说还要再讲去，我说你再讲，我一直听，两个眼睛直瞪着他，两个眼睛讲到最后来，那这些的雷了呀，骗人的啦，编的嘛。哎呦，我跟他哎，你来世间上你走错了，你绝对100%走错了。而、你今天要来卖这个，你用这个手段，我看多了，哈哈，啊，不要了。你要看石头，我这里有几亿年的石头在这边啊，在哪里？我就带他我们钟楼旁边那个大石头啊，那就几亿年了。啊，我后来带到这里看，我这个大石头，这个石头呢，哈，啊，这是几亿年的，比那你那个一千多年还早，哦，这个都是无价之宝哎，啊，他就，啊，回去的时候不认识货，真的不认识货，不知道宝，我告诉你什么叫做宝，啊，你用招摇撞骗，你会收到月报了。啊，有一天呢，啊，过了十年后呢，啊，我到大直有某一家佛寺要去看，啊，去看呢，佛寺要开个新闻，我、啊、看到里面有三尊的佛像，或、哦、什么积雪石什么那样的，哈、啊，我说你这个哎很漂亮呀、啊，很庄严了、啊，哎呀，对呀、啊，啊，这个是一尊300万差不多哈，啊，差300多啦。哦，这价钱很好嘞。他说你怎么知道？嘿嘿，这个好几年前就有人要拿去卖给我。哦，开始是要送，到时候最后就会开收据来啊。哎呀，你怎么知道？哦，开始来，我、哦、师傅啊，啊，这个佛像很好啊。哦，给他们呢，在那边观赏，他们一个礼拜账单就开来了，发票开来了，要收钱。要收钱多少？300多万、400多万、500多万。那时候师父修行人他我没有钱了、啊，我就要带回去。你看，你就把这弄坏了。你看，他连摸也没有摸，师父也没有摸，就说他是弄坏了啦。啊，就要他赔。啊，就等到师父有法会最多信徒的时候，或者礼拜天有很多弟子来了，就要跟师父收钱啦。出家人收钱，啊，说没有钱呐、啊，你看，告诉他们徒弟，你们拜的师父这么有钱，结果跟他说没有钱，后、哦、你看，啊，要东西就怎么怎么，哎呀，我讲了一大堆，弄成师父脸上挂不住，啊，再接下来更高招，你们这些徒弟那么孝顺师父，师父既然要了，你就大家去。几个人可以合作，你供养一尊给师父嘛？哎，这个做行李有搞呢。后、哦、把这些弟子呢，哦，说了一文不值啊。弟子为了面子，怕师父怎么样，就出钱买了，送给师父。师父每天去看到那一尊佛像，心里都不是滋味。哎，这个要注意哦，你们过分是道场的住持法师。啊，现在招摇撞骗的很多，那个人是来考验你们的，那些龙天护法菩萨降凡尘是来考验你们的道心。

0: 啊，这个爱甚怡然，嘿，好，来，古董宝物啦，千年前啦，必是人心应思古。我们看到宝物，我们要那是唤醒我们，啊，去赞叹古圣先贤他们的智慧，啊，那收藏了怎么去赞叹他们？那就好了，恁那边想办法去也买回来啊，没有用啦，嘿，啊，那么古来圣贤慈悲心呐，啊，后人见古应思贤，很多佛像。代表古圣先贤修行了，我们要学习他的精神，好好修行，啊，也能够和这个圣人啊正等正觉，那才对的。好，若是你哎，我来注重这个怎么好怎么好，每天朋友来你就看那没有用，那不是修行人，那可怜人，来注意，嘿，我不希望唯心圣教的贤士弟子大众们，你们有这种心态。和行为让我们不好啊啊！再来，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嘛，啊，龙凤呈祥，皆吉祥啊！世人若啊，若人若啊，若人啊，若世的培养龙凤的心。啊，往往诸事不如愿呐！啊，再来，世人若是心力要栽培，本是天下父母心呐！啊，更是天界共同愿呐！为人子女应知恩。啊，那么有的人呐，啊，当然他很多。教育方式不同啦，啊，各有各的教育方式啦，好，啊，再来，知恩感恩，啊，知恩感恩才是人呐，都是一个人，你看到很多宝物，你不会去敬古圣先贤他们的心，啊，所以我们作为父母的。你看到哦，家里有很漂亮的各种古物，你们要从古物去悟到它的真理，教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也会去学习赞叹古圣先贤的智慧和他们的心，哎，教他们要知恩、感恩和报恩啊！所以我们现在社会很乱啊，也不能怪社会，只能怪我们自己的。父母教养子女，啊，没有用智慧去教孩子，啊，才会名利当头啊，啊，这是社会上非常非常让我们烦恼的事。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所以老祖教我们，教孩子要学习知恩、感恩，然后报恩。你不知恩，不知父母恩，不知长辈恩，不知国家恩，不知社会恩，这种孩子一定会完蛋，以后他们才不会甩你耶。哦，到时候你秘密别嘎没有用。啊，以前我们有一个老信徒啊，哦，他呢教导孩子从小就是讲名利嘛，啊，从小就讲一直讲名利，啊，也到时候我当测量，啊，到他们家里去，啊，但都做父母的讲话呢，拢对平康说来了，拢是讲名甲讲利啊。哦，看不起人家没有钱的人哦，嘿，养成孩子，两个孩子都是这样，啊，等到他老了，快八十岁了，

午餐，哦，他爸爸妈妈呢，就欢喜的啦。结果那天晚上呢，爸爸妈妈也奇怪，没人叫吃饭啦。哦，那孩子溜出去了，财产，就变得孩子都卖掉了嘛。哦，这个老人家呢，后来才知道，就伤心的啦。啊，那房子被你卖掉，人家要赶他走啊。后来才土地公庙那边，在那边哭着，不妨大了，就后来呢，那时候呢，哦，有一年就过去了，啊，这个老会要难人哎呀，好、啊，尤其他的这爸爸的呢，哦，就非常难过了，跟我说他两个孩子不孝，啊，怎么样怎么样。哎呀，我一上啊，我一上啊，吼、哦，哎，人伫世间上惊善呢，那善吼，啊，你又看不起呢，所以爱安怎呢？吼、哦，这老岁仔人，少年的啊，卖去讲啊啦，我较早拢毋迄个啦，啊，这是因果嘛，所以教孩子要知恩，要感恩，要报恩，要知社会恩，知国家恩。知父母恩，知祖先恩，我到时候啊，因果业力现前啊，报而不爽啊，那不会差死啊，哎，啊，子女卧室关系大啦，衣服啊，安床啊，安床安放苦恼少啦，床位安排既充满。孩子的床位，子女的床位安排方法，我们书上有，你们就来，请这个书回去自己看，哈、哦，或是进入中文来读，啊、哦，你就会减少烦恼，不然很多孩子你教也教不好，嘿嘿，多了很多怪孩子，父母不懂这个智慧，才会这样，哈、哦，那头部。颈部不可以充门，皆不宜呀、啊！啊，尤其厕所门冲床啊，啊，百病丛出啦，课业退了，啊，这个例子很多。好、啊，那意志消沉了、啊，无力气，孩子书读不好了嘛？因为在这床位错了。没有力气，很消沉，书也读不好，精神也不好，然后读不好了，老师骂，学生同学笑，啊，爸爸妈妈回来打，到最后一不做二不休，全部放弃了，没有用，任你怎么样了，没有，所以床位很重要。我们做父母的人，很多把罪过放在孩子不努力，事实上。父母的责任最大，哦，不要说一直往孩子身上去检讨，父母要检讨，风水有问题，孩子以外，哦，那教育是国家在做，啊，这还有很重要的，我们要学易经，啊，才能了解到孩子他这一生，他的命需要做什么，啊，因材施教非常重要，好，再来。几多父母啊，忙又忙，不飒飒啦。床位右手是白虎啦，啊，最忌墙高白虎昂，啊，那么凶多吉少，藏忧愁啊。孩子的床位，你右手绝对不能靠墙，你右手一靠墙呢，孩子就渐渐的会碰到小人。会碰到不好的同学，啊，会碰到很多无意中的灾难都会来，大人也一样，不是只有小孩，尤其老人家，老人家呢，你睡觉，哦，我们大家都爱爸爸妈妈嘛，都孝亲王啊，结果孝亲王，你把床位右手靠在墙，我告诉你，嘿嘿，爸爸妈妈老人家。那个病魔缠身的一大堆。

0: 啊，所以我鼓励大家要学风水嘛，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这是简单的成语而已。但是要做到很困难呢。啊，子女书桌啦，左右背后，冲门路，上上下下坐不稳呐，啊，哪来功课会进步？孩子的书桌。左右不冲门，背后也不冲门，啊，如果一冲门的话，你就坐不稳。所以孩子，切回他个切心，书的皮呀、啊，读到里面去，心耐心没有啦，他个切心去啊啦，哦，啊，再来，束束衣华，啊，诸位呀，这个。自此见日佳绩，啊，这个好儿女，啊，这个孩子的座位、书桌，你一定要做好。啊，那小本风水学，你们可以来请，啊，或者到出版社来，你们来请。各分寺道场我们都有书，你们过界欢迎你们来请回去读。即使一本我们卖了多少钱，当时义卖钱，义卖。好的，你请回去了，孩子做对了，你一个月补习费就可以减少多少？啊，孩子他能够心稳了，心安稳了，啊，你看可以省多少？啊，所以要有智慧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二，询问电话0771-27-6969。

新婚洞房花烛夜，讲到洞房花烛天了哈，花烛夜啊，万紫千红呐，满是香啊，百花啊飘香，这个朱碧莲啊，恩爱夫妻现天仙呐。人间好景本无常。那我们新婚洞房，我们大家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子结婚了以后赶快会抱孙子啊，所以都很容易把卧室里面啊装潢的颜色啦、五花八门啦、紫气千红，结果眼睛是离火。你眼睛看到照时是红，气会顶上头，你的想法不是用心，是用头在想，结果冲突机会一大堆，所以离婚率这么多，现在离婚率很恐怖哎。这个和住家风水有相当相当大的关系，也不是只有新婚洞房篇，床位的排法也有重要。还有家庭前院后院，整个的家庭六事六种问题，门路床灶啊，还有我们的桌位水塔啊，这是六事都非常重要了啊。因后生离死别多了。生离死别很多呢，祝愿因果。

再循环。当然有个人的因果循环，因果循环一定会借重，借重你的这个环境来受业报。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他女婿非常有主见的人，这田园很大，这个将近有200平，后面田园做很漂亮。我们的信徒呢，他明明知道这个不好，但是告诉他的女儿，他的女婿呢，跟我们的信徒说：“爸爸，你这是老古板了，风水是古人的事，现代人有智慧了，干嘛去信这一个没有智慧的？”爸爸听了心绞痛。妈妈也是一样，很难过。我叫他不要搬进去住，他偏偏就搬进去住。那做爸爸的来问我，那怎么办？我说你的女婿就是时代人嘛，科学人、现代人、更高的人，不知好歹的人，以为自己怎么样有钱又怎么样。老祖宗留下来的财产，他会很尽情的花。是啊，我嘛唔知做个囝婿那只路，买来买落啦，他很有钱。问我怎么办？开刀两次，要开两次刀，因为两次刀，这必刀必刀，射进来，亏心中。这边是男的，这边是女的。阮查某囝袂用丢呢，恁囝婿都用丢哦，很可爱啊！我他女儿不能开刀，囝婿可以。我说你也差不多了吼。那好了，过了他们，这边在西边，亥卯未，亥卯未煞星。就到了，亥卯未年煞星在这里，就到了。亥年和未年，这个卯年都会到。尤其你碰到亥卯未年月日，到的时候灾难就来。所以过了没有多久，三煞到了，他的女儿哭了回来，原来他的女婿。去车祸，胸口去撞到人家的车子，死了，所以后悔来不及了啦。所以各位，死亡善知识，大家来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祝福各位。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梵净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浑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我们在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节目带您来到的是台南仁德教室，为您邀请到袁东讲师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个人学修经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南仁德教室住持孙东立，老祖师尊所示的法号袁东。各位大家好。
0: 老师好。我们今天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哈，来到这个《仙佛在我家》的这个节目里面。那要来跟大家分享您个人的学修经验呢。我想这个台南仁德教室真的很不容易，非常的难得，在这里呢，老祖师尊在照顾着大家。那他的一开始是如何的呢？
1: 好，这我在这里仁德教室开班也开了将近有7个班了。啊，在这个当中呢，也搬迁了有3-4个地方。啊，我当初会进入这个宗门，也是因为在家里的状况啊，所以说就进入宗门。啊，在教室跟老祖师尊所结的因缘，跟教室在搬迁当中，也有很多想不到的状况在发生，想起来可能是老祖师尊在考验我的。

0: 爱心，我的耐力，所以经过状况也很多，
1: 是，有很多考验，真的是回想起来实在也非常的丰富，然后也觉得说哎回甘这样。
0: 对
1: 那 我想我们来想一下，就是您进入这个维新圣教大家庭学习易经风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啊，那个路径。
0: 哦，我当初会进来学习易经风水是刚才所讲的，因为我家庭的问题，
1: 是是，
0: 就我弟弟要结婚的时候，所选的日子是三煞日。啊，当初我没有学习易经，我不懂了什么是三煞日，我也什么都不懂。啊，一直那一天在这个状况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啊，也一个很大很重大的事情来影响到我。哎，那就是说我弟弟结婚，结果新娘进来了，我母亲就没有回来。到了我进了中门时候，我才了解到说，这是我们所选的日子里面有问题，就是三煞日所造成的一个伤害。那一天在我家也发生了三件很大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新娘进来，在结婚的时候就人家有交代说，我母亲不能跟新娘碰面。因为我们住的是公寓，公寓的时候在四楼要下来，因为我弟弟所娶的媳妇是在比较远的地方，在我们在台北，我弟弟所娶的老婆是在中部。中部呢，因为来回的车程的关系，又在路上有 delay， 我母亲在那边等等等，等说那么久还没进来，他就说不然我就先去
1: 看一下，
0: 去找个接个朋友过来让我们请。
1: 好，
0: 就在这个来回的路上，他要下来的时候，刚好下楼梯，他一出门，刚好新娘子也进来。一碰面，我母亲只讲了一句话：“夕阳。”然后出去就没有回来了。就这样。来我就想，来就有我妹妹她的朋友同学来家里做客，也在家里摔了缝了三四针。后来因为我们要去医院看我母亲，要出门的时候又。车子又跟人家相撞，连续三个那个重大的事情发生，我就是又讲了一句，真的看日子有这么严重，这么厉害吗？
1: 对，
0: 所以说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当初也发了一个愿，我说如果我可以的话，我也要来学习这种东西。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到中门，我完全对这个都不懂。然后再有一次的机缘之下，因为我父亲往生以后，要把祖先牌位移到我台南这边来供养的时候，
1: 是
0: 也在那边找不到人家来帮我安神位。那时候也受到很大的一个刺激，他们讲说你没办法去安你的神位，因为当时我从台北来的时候，也不是说有带着什么的，完全是没有钱出来的。然后来这里时候，人家有一个朋友，一个亲戚啊，也就是很，也是因为他的刺激啦。才让我一直想说，我要来找一个东西来学习这个东西，将来可以帮助人家。就是这样子然后
1: 真正下定决心下来，
0: 下了这个决心下来，下了这个决心下来以后呢，刚好有朋友介绍我去认识一个，人家所讲的说是太乙天尊的一个乩童。那时候我因为我出来，我就那时候已经都有在花心在做法工做义工了，所以他也是我们在义工团体里面一个长者，他就教我怎么弄怎么弄。

0: 啊，后来我就自己回台北去请祖先过来，然后他来帮我安神位。安完神位，又去台北玩的时候，刚好师父在台北国父纪念馆有一个那个字画展。
1: 对。
0: 哎，按说去的时候啊，发觉到我到那个屋来去玩之后，有我们中门的师兄很热心在那边摆一个摊位在让人家签名。啊，我那时候对这个我都没有什么，但我说
1: 还没有概
0: 几乎
1: 念呢。
0: 没有概念，我说这个大部分都是骗人的。
1: 哎。
0: 啊，还有我们中门的师兄，大家都很花心，也很有耐心。哦，他就是一直跟着，他一直介绍。介绍到最后一次的时候，我说也没办法，因为大家都他们很热心啊，我就跟我师姐讲说啊，要不然你去帮他签个名字，然后签个名字后拿了一个师父的一个书卡，也就是那时候师父是在台视，啊台视6点半的一个
1: 是
0: 节
1: 节
0: 目，
1: 目，对。
0: 哎，啊回来我也没看，啊我就把它塞到我行李包里面，结果回来过了一段时间。公司同事呢？哎，有一个同事，他是台南一班的同事的师姐，他在那边卜卦，我们公司同事那边卜卦。后来我就去跟他打哈哈，他就跟我讲哦，他有在学易经，我说我也想学，结果他就讲说啊，不然我这边要开班的时候，我再帮你报名，就这样子。哎啊，结果过没多久。延庆法师在台南开第二班，哎，
1: 是，
0: 啊，他说他那个师姐回来公司的时候跟我讲，哎，孙亚孙亚，
1: 报好消
0: 啊，
1: 息，
0: 嘿，好消息呢，啊，我们台南老师又要开班了呢，啊，我帮你报名了。我那时候想说，我是在跟你开玩笑，你还真的帮我报名
1: 哦，是，缘分到了，
0: 了。对，啊，那时候我就也是说，啊，人家也是一番好意，
1: 对啦，
0: 哎呀，啊，我就。去看看，我就
1: 天
0: 说
1: 方
0: 抱着
1: 来。
0: 一个看看的心态，结果一去，延庆法师他刚开始上课之前都会播佛乐颂，那时候是念阿弥陀佛佛号。那时候我一去的时候，哎，这磁场可以。那时候我刚跟着念佛号的时候，眼泪鼻涕就一直掉。我
1: 感
0: 说我
1: 动
0: 是
1: 的
0: 不是
1: 印性。
0: 真的是接到我们的法？后来就一直跟老子结缘到现在。
1: 您原来是什么样的职业呢？
0: 哎，我是
1: 从事的
0: 在
1: 职业
0: 建设公司，
1: 哦，
0: 哎，
1: 是，
0: 建设公司里面
1: 好，
0: 做一个技工，
1: 太好，也是相关行业了，真
0: 哎，
1: 的，
0: 是的，
1: 对，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擅长的这个工作的项目跟后面这个易经风水课程的学习，其实都可以接在一起，
0: 都已经
1: 有
0: 有一
1: 帮
0: 个关
1: 助，
0: 系，
1: 对，有一个关系，
0: 哎，他一直下来，到那个时候一直。来到了接触老祖的法的时候，我就跟我那个之前跟我让我安神位的那个长者，我有跟他讲这件事情，他有跟我讲了一句话：“你的时机到了，好好的做，好好的学。
1: 对，那所以我想要请教您的是，到从初级班一直到现在正期班，然后自己也担任授课老师，那这一路真的不简单，怎么持续下来的呢？
0: ”哦。在这里，我刚开班的时候，我是在仁德区的一个活动中心开班。啊，因为我在那边开了两班，啊，第二班的时候刚好因为里长出选换人的时候，啊，后来这个里长都一直在想说，我们跟他不是同一个地一个的，因为他同一个上面一个里长，他们一直误会我们是跟他们那边的脉派，我们说我们中门没有再分什么派系的，一直他就一直想说，场地不让我们使用，啊不再使用呢，那时候我也很头痛，我也想啊，临时你要我换地方，你要时间让我找，那时候找场地也找了很多地方，啊找到来第三班的时候就换来我们仁德的一个这个。公所的专用的一个社区的教室在用，啊，那个地方将近用了有 将近一年的时间。
1: 嗯
0: 啊，因为那个场地是人家有一个佛教团体，

0: 固定在那边使用的，只是先拨下来让我们占用，后来也是一般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人家又要赶了，那时候又要找场地了，找了，我也找了很多地方，结果都找没有。那时候求老祖，我说老祖，你如果要我继续行道下去，你就要帮我的忙，让我有一个地方能够弘法，哦，不要这样子一直都是在那边依偎啦，搬来搬去的，学员也会因此失去耐心。那时候后来刚好一个第三班的一个师兄，他就看我这样子跑，他后来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老师，要不然你到我家来看看那个地方可不可以用，如果可以用就给宗门使用。后来就是搬到太乙街一个郭师兄，我郭师兄他们一家人真的也很花心啊，他从儿子先进我们宗门啊，然后再来就是他们两个夫妻进了我们宗门啊，因为我这边离那边他们家也比较近，啊，因为他有年纪也不没办法跑太远，啊，他儿子是在台南道场第十八节的，啊，他就来我这边上，啊，然后我就到那边去看，结果我去看那个教室很好，只是一个在三楼啦，啊，有些同学要爬三楼也比较方便，也不方便了，啊，就这样子上面用了也开了，三个班，在那也开了三个班。一直到因为在上面开了三个班的已经有六年了嘛，
1: 对，其实
0: 有六年的时间，
1: 对，
0: 啊，六年的时间呢，就我就后来因为郭师兄也渐渐有年纪了嘛，他们两个夫妻真的很花心，我们在三楼上课，他们两夫妻他就轮流在一楼在接待我们的来上课的同修，后来我看看年纪也越来越大了，他每天在那边睡眠也不够，因为我们来有正畸班嘛，几乎一个礼拜在那边有两三天都在那里。我看一看不行，我说也该换个地方了啦。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四十八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壢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那时候在换地方的时候，我就跟同学们讲，我说你们要准备，我们要准备再换个地方，哦，因为郭师兄年纪也大了，哦，不没办法再这样子。
1: 感谢他照顾大家这样那么多年。
0: 对，啊，他也照顾我们那么久。
1: 对，
0: 对，那么两个夫妻真的很花心。
1: 然后，
0: 啊，后来我就占了一个卦，啊，那时候我就占卦问老祖。我该从什么地方？我也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啊，找不到这位置。几乎我那时候也想说，啊，不能买一块地，买一块地呢。结果有在太子庙后面有一块地，很便宜。我占卦，占卦起来，结果官鬼也要动，我不敢用。我又回去问延庆法师，延庆法师跟我讲了一句话：“你敢用吗？”我说老祖敢用，我就敢用了。后来想一想，对，想一想，刚刚了解起来，应该是他们那个是祖先的地，啊，因为以前台南这地方很多地都会自己的田地，然后把祖先就葬在那里。啊，我就怕那个东西在那里，哎，他又不点交的，他卖给你不点交，那是法院拍卖的。我想一想，还是不要。后来我占个卦，就请示老祖，

0: 我该往何方去寻找教师的位置？哦，不管是租还是买，哦，后来就沾了卦，我就跟同学们、跟他们初级班的同学讲说，我们要赶快找在我们现有的教室的前方而已。啊，我们原来的教室就在我们这边后面没多远。
1: 对。
0: 啊，后来找找也是都找不到。啊，因为一直这间教室刚好一时机到了，刚好人家搬走了，搬走了以后，刚好房东刚好就是刚贴出去要贴那个招租的广告，
1: 嗯，
0: 结果我们有师兄就来就看到，马上跟他讲，等一下我们教室要租，我们要租，嗯，那个房东跟他讲说，哎，欸，你们怎么那么快，消息那么快啊？我人家刚搬完，你们我刚要贴而已，我都还没贴上去嘞。
1: 对，
0: 哎，那时候就是就这个因缘下来，就把这一块也都没有讲什么，就来就马上就付建定金，马上就住下来。
1: 是，
0: 哦，就跟我就跟那个讲到租到房子，啊，租房子这里呢，在租的时候进来。这个房子里面，既然里面连大门里面所有的门，
1: 对，
0: 全部都是依照的我们易经里面师父所讲的文公尺，全部都是合文公尺，全部在这边所有的格局什么量起来刚好都是在财本之间。
1: 嗯嗯。
0: 啊，我在里面进来的时候，我整个教室我根本都没有去移动到。
1: 不用再做装潢，
0: 就省了很多。
1: 哦，
0: 哎，这个在里面好像冥冥之中，好像老祖就已经帮我安排好了。嗯，啊，因为那当初这个地方，刚好人家用的是一个建设公司，他的一个销售中心。
1: 嗯，
0: 啊，我们也知道，在销售中心的时候，他们对这个风水的东西，以前师傅也有讲，在那个建筑师投资的。里面设计者里面也办过风水学的讲座，
1: 嗯，
0: 啊，所以说他们是不是有也接过师傅的话，嗯，来承袭下来，把这个地方全部依照我们的那个文公尺的尺寸在做。啊，在这里的时候很奇怪哦，
1: 嗯，
0: 我们平常在这里就外面的车子交车流量很大，但是一直到我们上课的时间的话，
1: 嗯，
0: 我们根本没有感觉到车里面的。车子的流动的声音，
1: 嗯，就是很安静，
0: 对，很安静，大家都很好，
1: 很有趣哈，哦。听老师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其实以前早期的时候还蛮长，就是说当有也许下大雨的时候，或者是洪台来时，
0: 对，
1: 都会淹水啊，是什么？那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哦，这边以前每一逢大雨的时候，这边都会淹水。
1: 嗯，
0: 而且淹水，我们这里淹的地方都差不多到脚踝的地方。啊，后来可能因为政府有在做水利的整治，
1: 是，
0: 啊，整治一直改，到我们教室搬来这里的时候，这边连续下了那么多次的大雨，几乎我们都有听到高速公路这个地方都有淹水什么的，
1: 是，
0: 但是教室这里从搬进来到现在。都没有遇到淹水了，也可能是政府的整治水利有个效果出来，
1: 发挥作用，
0: 哎，
1: 那也是相信也是老祖师尊能够坐落在这个地方，哦，也是守护地方，
0: 来这边镇守这里，让大家能够好好的过日子，
1: 是
0: 这样。有一个我最大的考验，是不在学人的身上，是在我的身上。那时候在去年三月的时候，台南有一次大停电，去年三月有一个停电，啊，因为我在公司上面负责的是比较技术上的问题，啊，停电我就怕说大楼的电梯啦什么去关到人的，我就紧张就一直在跑，结果那时候在工地从一楼。摔到地下室，它高度有差不多3米多，结果我摔下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是用飞的飞出去，它是一个楼梯， 它是一个楼梯，是有一个斜坡的。

0: 结果我楼梯都没有去撞到楼梯，是整个人飞出去。结果飞出去呢，我有感觉到我是用单盘的单座，单盘的情况飞出去。结果下去落地的时候，我人是坐得下去，坐得下去呢，我那时候也没想什么。然后坐下去的时候，我人也没怎样，只有髋关骨这里有稍微裂伤。裂伤呢，就这样子下来，就把髋关骨也换掉了。啊，换掉了，人一切都平安，头也没有撞到，也没有什么，就只有髋关骨，因为我们人是坐下去。只有坐伤到一个右边，然后我再讲。而且我那时候刚好是医院最忙的时候，那时候是刚好那个什么，什么十九啊，那个一个病传染病最严重的时候
1: ，COVID-19。
0: 对 ，COVID-19。COVID-19 的时候，救护车都找不到。找不到呢，后来也
1: 是
0: 从外地调了一部救护车来。他直接送到医院的时候，也在那个急诊室也没待多久，马上就有位置、有床、有病床、有病那个院可以住。他们有的在那边待了很久，我进去就很好，好像冥冥之中也都老祖都安排好了。伤了，我那时候要占卦嘛，也不可能。结果呢？那冥冥之中，好像说一进门，我到医院的时候，转到病房的时候，我有听到那个护士在那边讲说，这个好像是之前有人交代了。我说怎么交代了？我再来的时候，后来住进去的时候，医生判断说啊，这个要开刀。结果第二天早上就马上就开刀，好像都老鼠去安排好了一样。而且那个医院我不认识。
1: 是，所以这一连串的过程让你也觉得说不可思议，这应该是一个奇迹了，我觉得就是神迹的显现这样子。
0: 对，那时候说还好这条命是老祖救回来的。一般我有很多朋友在工地这样子下去几乎都不见了。因为最重要也是要多诵经啊。老祖师尊的天德经，玄妙真经，师父所开示的天德经是我们的天公经，有空的时候希望同修们多诵经，回向给堂上的祖先，每个人堂上的祖先所需要的功德在都在这里。
1: 是，
0: 我在上课也都一直鼓励同修们多诵经，有的同修还没来上课之前呢，从来不知道诵经怎么诵的，后来说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不一定要诵，你们就跟着自练就好了，你们跟着练就自练就可以了，就这样子，
1: 慢慢的一步一脚印累积，
0: 慢慢的一步一步来，所以在也很多都一直在我在诵经，
1: 好的，节目呢时间总是有限，但是呢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智慧无限，阿弥陀佛，谢谢老师，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谢谢。我们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每一位来宾他们的分享都能够启发我们更多的智慧，带着更多的勇气还有信心来面对明天的生活。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

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为心行事。啊，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阳宅三十则。啊，阳宅和我们人是每天在房子里面在那居住，所以吉凶祸福比阴宅更重要，但是阴宅也是很重要，阴宅不好，惶惶受到牵制，很不安。阳宅不好，就是你个人啊住的家里的平安或者不平安。啊，这么多年来，我正道讲给各位理解，也许你会认为说，哦，啊，阳宅那么重要，阳宅就是那么重要。所以阳宅啊，里面的问题，外面的问题，里面不对了，家里不和，不平安，外面屋外不对，就是屋外啊，人缘人和不好啊。这个我们有一个例子

啊，这个阳宅很好，啊，但是对面别人。

门子出来，外门出来，这里人家就盖了一栋三楼，一栋三楼的。啊，原来兄弟都很好。啊，突然间为什么兄弟不和？啊，这兄弟出去呢，做事业也受到各种的障碍。啊，有一天，啊，看到还是我们易经风水面面观，他就来先博士找我。啊，我去帮他看了，说你这房子很好哎，一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六房，黄黄都很花哎，要对啊，黄黄很花。但是你的缺点就是前面这栋是水的，它最近盖的，这一盖起来就白虎昂头，那这也就伤到了。你说伤到了，就是六房、三房、六房就先伤害先兄弟啊，啊，吹完那里嘞。有时候我就三房哎，那该怎么办呢？我也没有办法，别人的地呀、啊，啊，人家盖、你也管不了，啊，你怎么办？他问了，他说：“师傅，那怎么办？”好、啊，那我就这栋是你上，你把神位。移过来，移到这边来，把神位移到这里来。啊，这样来你可以稳下来一点。好、啊，那么啊，你祖先你们那么多房，啊，你的是第六房，你要主动找你家兄弟。说把祖先移过来，大家都好啊。但是呢，他有大黄的不错，大黄他不要啦，哎呀，迷信那些啊，他们很好。那没有多久了，大黄就中风了啊，中风了下来换二黄。二皇跟着当官就被拖下来了，好，这被拖下来了。啊，三皇，啊，三皇呢，啊，在这里也是百事不顺，所以很多人很冤枉。啊，但是那个他的业报，谁也管不了。但是你要懂得，啊，能够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啊，人要转要有智慧。所以这一家，我说你把祖先移过来，移到这边来。啊，那个购房都伤到了，移到这里来才稳下来。所以有时候，啊，别人的地要怎么盖，那是别人的事。啊，又有如我们有一家公司。

0: 大门，在这里下出去，刚好这里有一栋五楼的高高的门冲过来，门冲过来，所以这一栋公司老板非常非常非常的不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好，那我说你把门移过来嘛，移过来，移到这边来，啊，这边龙边有利就好了，但移不过来，这家公司他不赞成，啊，这家公司呢，他的门从这里出入，啊，就伤到了。所以最近，啊，又在找我说怎么办？我说没有办法，房子别人的，前面别人的，你们出去那么高，珍珠塞口，太刁呀！啊，这就是一个要领。啊，那怎么办？你能够把门移到这边来，让它为龙边。为吉，这边就凶，啊，看福报，啊，福报好的话，你们公司的外大门在这边，啊，你改过来了，就会顺了啦，啊，有如我们有某一所大学。

某一所大学，这山谷里面，路这样进来，路进来再出去，这里刚好我们出去，一栋人家的房子长长的，把它珍珠塞口，塞口了，所以非常不顺。啊，找我，

这个葫芦厨，这个葫芦厨呢？啊，葫芦啊，被这。

私立学校招生现在是算最好了，啊，老师就有士气，学校营运就很顺利，啊，这个是，啊，我们不论原因，啊，问当下，啊，他的校门口，啊，校门口的。啊，这个局呀，啊，这个局，啊，你们有时间遇到了学校某一个大学，啊，我们出去这边这一栋房子塞住了，啊，那么这里我就叫他这一个水葫芦河里河楼，黑池底的最好往下流，啊，就。消灾化解，就运就解掉了，啊，这一点，哎，也是我们，风水学，啊，与人，最迫切的，啊，然后某一家公司是做得非常好。工资很大，啊，工资很大，啊，这对面呢，

0: 都很好，啊，那么过了3年，这里盖了一栋百货公司，啊，百货公司呢，又是玻璃围墙，啊，所以整个的光，白虎方闻出去了。白虎方光来反射，所以员工出去都出问题啊，不是车祸，就是员工家里出问题了啊，里面的整个都乱糟糟。有一天。啊，就到宣博士来，啊，拿了这一张图，设计图给我看。我说你这一栋别人的八楼，这一栋是你的白虎方哎，啊，这个白虎方任你怎么做也没有用哎，啊，这位老板呢？我的那一栋房子能，这栋房子能把他拉走吗？别人的你怎么拉？好，那怎么办？怎么办？我心里就办法，你把门移到这边来，门移到这边来，好，这边封起来，啊，你就可以为印章。啊，过来会不会好？最多平稳而已。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天温永琪，天灾永琪，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琪，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琪，天灾永琪。

所以很多都市的房子，莫可奈何的很多，我们这上来上，上来上去，越来越去，赚大钱，那怎么办？这个方法，这一过来，董事长不肯，有好多他们股东了。那不可能，你就等着倒，有这个怕什么？过了2年，公司这栋公司修起来，怎么运营啊？也没有人去接，也没有能力去接。这都是社会的资源去浪费掉呀。若是有那个智慧。可以修改，那我们就修改。那这个方法，你可以在这边，盖一个守卫室，树立高一点的柱子，然后，你就可以平衡这一点。他说：“桃园道场，桃园我们一位易经大学校董，他原来做得非常不平安，非常不顺。后来圆鹏法师去帮他改了，这家工厂是。”这是学校的礼堂，这家门

0: 啊，这家大那学校礼堂，学校礼堂呢？啊，门出去的白虎昂头，白虎昂头，病妻主奴妻主。啊，这工程建筑建料建豆红豆皮，后来圆鹏法师啊，就在这里，这一个大的柱子。竖了旗杆，好，下面做个水池，啊，这样来就可以平衡了。龙可以竖起旗杆，三足旗杆，旗让它飘扬，啊，让它飘扬，啊，这里下面这个水能动的，大伯，你在这里。近者为王，接近自己啊大鹏的位置为王啊，那坐下来就稳下来了，事业就稳下来了啊。现在又这旁边地又买了啊，所以我们这一位杨师兄啊，很感恩老祖。啊，传给弟子做这号，妙法，啊，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的原则，啊，这，我们，啊，在上，大家找时间牺牲去，切磋时间，回来接法，这都是实际的法。啊，另有一家工厂，在小山坡上，小山坡啊，路弯环弯上去，啊，照道理，后山靠得稳稳的，照道理会很赚钱，为什么赚不了钱？啊，他就是这个地势高，啊，路一直往上去，直泻，气一直泻下来，气不住，手不稳，所以，啊，我们很多在山区的房子、公司、工厂做了赚钱。啊，赚不了钱，这很正常。若是能赚到钱，我的风水学我就不要讲了。啊，所以这个问我怎么办？啊，我也不能说你搬走就好了。啊，糊不够，搬走也没有地方可以再搬了，那怎么办？那一栋子行。靠山啊，这样来，后面坐的稳稳的，不错，地理不错，但是你要当工厂，这个地方 不是做工厂，做着风，做祖坟风水的坟墓用地。做工厂太大了，啊，太大了，啊，小小一个穴，啊，太大了，压住了，花不起来。那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他，啊，你前面做个水池，把门移到这边来，路移到这边来，啊，路啊移到这里来，门离开这里，啊，这边前面水池，啊，那两边的气，这样子就你就可以保住。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老板正欢喜，我赶快做，叫你赶快把水池，这前面这个水池，能守着气啊，门开龙门，路开这里来，才不会直泄。啊，那就国运天照的问题啊，国运天照啊，当时是念的是甲山的甲山庚向，现在他要把它立为卯山，可以不可以立？里面甲山，外面卯山，天地不交，这是地缘人缘呐、啊。甲山是人缘，而、啊、这里是卯山，天人可交。好、啊，那么你移过来，坐向这卯山。现在是最近是双星倒向，双星倒向，外门改这双星倒向，倒向财运还可以啊。你当的富贵就没有啊，赚钱就好。啊，这个老板呢，啊，做了2年，改了这2年呢，还蛮顺的，蛮顺的，都开心。啊，地方的人士要把他捧出来，选议员、双议员。啊，有一天就跑去宣武市找我，啊，叔啊，我要选议员呢，啊，你看好不好？我说你有钱，你就可以去选啦、啊。有钱容易选啦，无钱呢要安怎？无钱借啊，借出来以后算着以后才来还啊。嘿，我说你这个房子双星倒向，贵星贵人星在前面，啊，财星有，啊，贵，双星前面是平原。所以你只有收这个财运，双星倒向就收财运，不要说，不要想要做官啦，挨家转呢，放弃他的想法，啊，专心做行李，现在还不错，啊，那么，人家都常常一样，哎，这算一万啦，弄个酒，啊，这幸福。哦，一万，哦，一万，哦啊，哦，

0: 哦，有啊，好好，那叫我调嘞，翻译出来。我跟你讲，你那机会要开开嘞吼，你就去荷兰来都可以啦。好、哦，接着讲双星倒向，你讲财运，你就开始趁钱会趁，好、哦、啊，不要说卖贪，哎，但是。一般是地理，第一望山望向，哈、哦、丁癸宅相转。丁甲癸，财丁相转，好，旺山旺向。第二，上山下水，运要保守，好，爱保守，那无咧，你做咧一定会弯过去煞，好。第三，双星倒向，旺财无贵，马甲要到双鱼丸的双的为啥无需要？诶，第四，双星。到山，往贵财衰财弱，这四个原则，四个原则，咱爱叫好知影。那假使有人要问你，我要来做算算好不好？你先去看伊个厝，牛起来。那双星倒向，你讲春节嘛去做布施看呀啦，哎，做佛事看呀，若是讲双星倒山，你想要做，你会欠钱，钱会下着，那你怎样可以帮助朋友？那望山望向。你讲哦，会使咧强哦，会使做，所以有东西啊，咱啊，要讲斗三工，嘛爱看伊福报啦。若无咧福报，咱嘛会讲，自错路，后世人会使，会做善良人，会讲知错路毋对去，自路不明。目睭也无好，我最近目睭做无好诶，我可能较早共指了螺丝毋对诶，哈哈哈，眼睛做雾诶，咱的师姐上次提咱诶仙佛寺那龙泉水，讲要互我点，看迄个，点迄罐点了啊，目睭嘛要遮尔花。迄就是可能过去讲子路不分明，即摆咧家己会叫做业报，是毋是安尼咧？我想要卜卦卜看看，卜卦讲是不是子路不分明？那是一家四爻官鬼爻此事。啊，还是官鬼爻动于卦中，动于卦中呢，那就表示讲那个主路不对。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

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所以同学，咱也同，咱的研究第一，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啦。啊，那你处理小小的这个小格局弄错了，啊，咱后壁，咱迄个烦恼会几十年，啊，烦恼甚至一辈子，啊，这个是，所以我们懂了道理。我们就能够，趋吉避凶，防患未然呐、啊。好、哦，来，再谈国运为天造啊、哦。那因为咱的这册是古早时代迄个学说啊，那么现在房子。盖了房子，不，格局常常在变，啊，下面换一起起来，换一起起来，起到尾呢，换人去走无咯。那像咱戏子有一个师姐，伊呢，原来是作顺的哦，

做孙呢，啊，四侄嘞，啊，都边啊，拢厝拢自己起起来，高楼都起起来啊，高楼起起来。这高楼叫做三十楼。三十楼，啊，只有二楼，二层楼，啊，这是东三十楼，三十层，建个厝，你这个位，啊，前后左右拢也关起来啊，啊，他的房子呢，那么一的一看，那是寡阳，孤阴，寡阳的地啊，啊，先拜。而后绝，先败后绝去啊！啊，咱咧师姐，啊，伊来问我，我咧厝先败后绝呢。我以前作案诶，啊，隔壁四子遐人起起来啊，啊，伊诶，昨那边开始气不顺，气不通。所以家庭生活渐渐陷入困境，啊，又舍不得买，不得卖，他爸爸妈妈啊留给他的，他嫁出来的，啊，爸爸妈妈呢，还讲你这个厝我可以，啊，爱过好，莫卖出去。啊，没有想到，即摆来，边啊种起孤楼啊，村里家己搭来来底啊，我哩那栋房子要卖了，啊，趁着现在

给小产妇啊，可以卖啊，你叫你买一斤啊，这等于恁爸爸妈妈老好的做纪念品和纪念房子。啊，你个困伫遐，到尾会怎呢？困死英雄。啊，所以咱厝边头尾拢起悬下，咱家里啊，咱着爱改造。迄无方法好改啊，门向无位好翘啊，因为周围房子拢悬起来啊。啊，这就是讲，风水学，咱呐会晓诶，好、啊，咱毋是讲学咧未机会，啊，会晓诶动作，我们就换个环境，好、哦，返老平安，卖执着讲，哎呀，这资产老乱，资产老乱那边，钱不要花掉就好了，好、啊，卖去乌兰开，啊，我相信咱祖先。嘛也很清楚，啊，所以现在啊，真侪种个厝，爱注意，告诉恁个厝，啊，前后哪能关起来，咱个就那块街嘞，迄个做，冰漆族、奴漆族，一个格局啊，啊，曾经我那有一间工厂，真大间。

0: 真广场真大间，啊，这个呢，啊，这在这工厂，啊，这办公室，啊，这就是龙边做工厂，做办公室，啊，这个工厂，这拢机器，拢机器，乒乒叫，所以这头家足认真经营的。经营未趁钱，未存钱，啊！员工一个比一个，个心性不定，啊！问我怎么办？啊！我你这办法，你把公司办公室移到这边来，让这边的龙中叮当，好，安来。啊，你的公司也稳定了。啊，所以你把这个移过来，搬过来的话，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啊，人转你爱有法，没有法的话，啊，搞到哀叫嘛，不老用。所以同学，我们要懂得趋吉避凶，啊，话不出去啊。啊，那爱走就爱走，安尼咱才会平安。那无咧，啊，你的哦，我操，拜了什么佛，拜什么神？我告诉你，无济于事。啊，这是宇宙磁场的一个法则，不是神道的原理，啊，是磁场的法则。啊，供我各位做些参考。啊，大概咱呀，依法行事，你们就是有福报了啦！祝福各位。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岸5转易药出版社。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8月22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章，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根据传统民俗，农历七月俗称鬼月，也称为大孝月，禅机山维新圣教谨遵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开示法仪，各地分寺道场举行中原普渡法会，引领广大友人信众善信同修，恭诵经典以及中原普渡祈福文书，以庄严法言与诵经功德回向十方，祈愿民洋两界平安，世界丰饶和谐，灾劫止息。请进入中原法会综合报道。
1: 农历七月，大孝报恩之月，亦是中原普渡地官大地赦罪之时。禅机山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依法仪各择吉日举办中原普渡法会，召请道场辖内各府堂上祖灵及十方法界诸灵前来法会，听经闻法，受纳供养，同沐法语，同沾法义。各道场同修大众纷纷前来护持法会，协助布置坛城，制备斋菜供品，排设普桌等等各项法务，并恭请王禅老祖今生至坛城就座。当一切准备就绪，于午后由住持法师带领和会同修大众焚香上饼，一心奉请王禅老祖阿弥陀佛、诸佛圣神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并一一召请坛中灵位上诸灵、道场辖内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诸灵来驱法会，和会大众跟随诵经师恭诵诸经，代佛宣说微妙奥义，唯愿祖灵众生皆能悟入正道，舍弃我执贪嗔痴，往生极乐，同修同证菩提。大众以诵经功德回向、金宝法言、素斋诚心供养，普愿诸灵皆得宝石，离苦得乐，往生人天极乐，持续修行正道菩提。维新圣教各道场于农历七月中皆择期举办中原普渡，欢迎同修大众踊跃参与，详情请洽各地分寺道场联络。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0: 接续请进入禅机山维新圣教新发道场国历8月15日举行中原普渡法会的重点报道。
2: 一年一度的中元节，农历七月报恩月，位于台湾最南端的禅机山维新圣教新发道场15日举办中原普渡法会。法会前几天，主持原办法师就和张庆元讲师带领同修开始布置及各项准备工作，布设坛城，摆置普桌，烹煮斋菜，准备贡品，天降法雨甘露，准备工作冒雨进行。上午开始诵经法仪，五位诵经师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供养，同修大众也陆续前来填写文书，准备三宝司等，静待普渡法仪开始。

0: 中午，原办法师及诵经同修进行五供后，恭请王禅老祖到坛前升坛上座，再一一奉请中华民族一五六一五姓氏祖灵，九百一十九位天子帝王，三七六二次大小战争渊灵珠联位及维新圣教新发道场地基主，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圣主，守护新发道场诸天兵天将，新发道场学员信众列祖列宗联位。 服务结缘信众联位，道场辖内孤魂联位等联位。午后，原办法师带领学员信众和会大众上香奉请，化诵更衣给诸灵，开始法仪。原办法师与众诵经师演进坛城，从坛前开始一一洒净，大众一心奉请诸佛菩萨，并招请联位上诸灵来临会场听经闻法受纳供养。原办法师宣禀文书。 大众一供念文殊禀报，跟随诵经回向普施供养。供养圆满，原办法师带领以南无观世音菩萨法音奉送十方法界诸灵，诸灵位连同四十八朵莲花和四十八艘法船，分别由法工同修信众一一奉化归位。法会圆满，再恭迎王禅老祖金身回维新圣殿归位。原办法师在带领同修总回向，同修们协助收拾捕捉及摘菜。
1: 大家法喜满意，复归。维新记者张胜宏，新发道场报道。关心维新圣教分寺道场生活动态。位于后里的分寺道场三宝寺，国立八月十五日由住持元松禅师安排社区服务，引领同修善信进行静心做环保，福气随心到进入活动。三宝寺提供清洁用具。 大家带着斗笠，合力亲近寺院及周边邻里道路环境，包括水沟盖以及垃圾整理等等。气候炎热，仍然专注劳动，无畏布施，功德无量，真正落实心灵环保、生活好风水的修行。以下参与重点过程：传奇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十五日举办静心做环保、福气随心到进入活动，邀集自愿发心参与的同修大众。 将三宝寺道场周边街道及巷弄进行打扫清理，水沟盖整理与垃圾清除，整顿周遭环境整洁，并进行资源回收分类，修行修心，静心静路。上午八点，在三宝寺正门广场，参与的义工同修们着轻便服装与运动鞋、自备水壶等，由四方提供茶水供应、扫具、手套等等清洁用品，开始沿路打扫。 对附近邻里周围进行环境清理整洁，枯草落叶、垃圾杂物都清理干净。扫除的垃圾杂草用箩筐收集，以小货车载运，并配合清洁队进行清运。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同修们修心修口养灵，也曾于讲解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清晨的意义时，指出清扫个人心中的尘埃才是最重要的。 三宝寺举办了这场静心做环保活动，表面上是净化寺庙道场周边环境，其真正含义是静心，扫除个人心中尘埃，是依循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教诲而修行。活动圆满，三宝寺周遭清新干净，欢迎乡亲大德前来礼佛参禅。三宝寺将在二十四日起建中原盂兰盆法会，共计七日法仪。 欢迎同修大众社会贤达报名超度拔剑祖先冤亲有缘。维新记者黄福建，三宝寺报道。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汝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 上课地址在新北市芦洲区长安街三百三十一巷十七号一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 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继续关注易经风水教育讯息。易经大学彰化大村教室国历八月十六日，由吴茂传讲师带领同修学员前往宜兰道场参访。宜兰道场住持元昭法师则详细介绍易经风水的运用、道场建设历史渊源以及相关的正道实例。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1: 彰化大村教室吴茂传讲师十六日带领学员们来到宜兰地区好山好水好宝地的宜兰道场参访，进行印心之旅。借由道场住持元昭法师详实的叙述解说，认识这位于兰阳盆地的风水宝地，以及开山住持元辉法师和护持大众于此地一步一脚印成就宜兰道场的建设过程，以及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浑元禅师在建设过程中与元辉法师所发生的种种奇妙事迹。吴讲师与学员一行受到元昭法师及同修们的热情欢迎，于维新圣殿前礼佛，敬献香花果馔，禀报王禅老祖师尊此次参访事宜，祈请师尊慈悲加持学员同修福慧增长，一路平安。元昭法师代表宜兰道场欢迎大村教室学员一行，盛赞吴讲师在宗门中是非常棒的一位讲师，前来参访宜兰道场提及多年，今日终于成行，此因缘非常不易。大家席地而坐，听闻元昭法师讲述浑元禅师指派元辉法师前来宜兰地区弘法立生，并寻址设立宜兰道场的历史，其中的种种奇妙神迹、消灾化解的过程。元昭法师跟随元辉法师亲身经历这段过程，借由照片及回忆详尽地为学员们介绍，学员们也非常赞叹。吴讲师也代表大村教室供养宜兰道场，并带着学员们借宜兰道场的风水环境练习罗盘量测，也绕行维新通宝池祈安祈福，印心之旅圆满。学员们与元昭法师共同合影留念，并感谢法师的讲解和招待，满载而归。维新电视宜兰道场新闻中心报道。
0: 接续参与的是元元讲师带领西班牙教士学员于国历八月十四日参访维新圣教宜兰道场的报道。
2: 传吉山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浑元禅师弘扬易经风水心法于世界各地，培养无数法讲师传法授课，国内国外弘法立生有教无类。于西班牙教士弘法的元元讲师近日带领国外学员同修来到台湾参访维新圣教斗六道场，并由住持元纯法师陪同讲解，参拜各地寺庙名胜，了解台湾宗教文化和寺庙风水。十四日，国外同修一行来到宜兰道场参拜印心，受到元昭法师及众同修热情欢迎。国外同修们首先礼佛，参拜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及诸佛菩萨圣神，祈请赐福印心之旅平安顺利。元昭法师随即致辞，欢迎外国的同修们前来，并为大家解说宜兰道场的创设历史以及道场建设的风水法则，让外国同修们完整了解宜兰道场建设之时的种种事迹。国外同修经过翻译听闻后也啧啧称奇，十分赞叹，纷纷与元昭法师合影留念。宜兰道场也准备了水果点心款待大家，并在旅程圆满结束后与外国同修们一起聚餐，宾主尽欢，祈勉同修不论何人何地都能静心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为自己、为社会、国家、为人类全体求太平。维新电视宜兰道场新闻中心报道。
0: 以下关注分寺道场法会动态。维新圣教山林道场成立已届十三周年，住持元普法师带领同修以宗教典仪、书圣法言，感谢佛恩，感谢王禅老祖护佑之恩，于国历八月十五日至十六日举行祈安法会，希望消灾化解、解冤释结。

0: 之祈祷音声上达天听，祈愿仰仗王禅老祖威德力，诸事圆满，世界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15、16两日启建道场13周年祈安法会，由高雄道

0: 到场为法会的工作事先做安排，包括坛城的布置、水果贡品的摆设、音响的准备等等。香积组的同修们一方面要准备法会供养所需要的熟食，另一方面怕大家在工作之余肚子饿，也准备了方便的早餐供大家补充体力之用。大家法喜充满，为即将开始的法会积极做准备。法会开始前，与会的学员同修们在住持圆普法师的带领下，先在老祖殿前一起向玉皇大天尊上香，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能渐进和平，辖区内都能平安无灾厄。下午法会正式开坛起见，诵经师依序洒进道场而后引魂，并恭禀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山林道场祈安消灾法会文书。大众跟随诵经师恭诵鬼谷仙师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维新圣教安心真经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诸经供养。16日下午进行甘露施食法仪，普施普供养法会坛中连位上诸灵及道场辖内十方法界有缘诸灵。和会大众随着诵经师恭唱阿弥陀佛佛号，恭送灵位上诸灵，法会顺利圆满。义工们整理场地后，带着满满法喜回家。维新记者欧明辉、吕眼枪、曾姿颖，山林道场报道。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0: 维新禅语。行善积德，这是义务和责任，没有功德可言。因为我们每一天接受着天地、风水、光、国家、社会、父母养我们、育我们，兄弟姐妹相扶持，公司员工大家共同打拼，社会共同打拼，我们才有寸步可以走。我们没有功德可言，我们这是责任和义务啊。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现在让我们静心片刻，欣赏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在80岁高龄为祈愿消灾化劫、世界和平，挥毫龙形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请进入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书道展。

那那那那那那要塞卡斯克的要塞走塞塞，哈拉卡斯克的要塞走塞走，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卡斯克的要塞走塞走，哈拉卡斯克的要塞走塞塞，呼噜噜噜噜噜噜要塞卡斯克的要塞走，哈拉卡斯克的要塞走塞走塞走，那那那那那卡斯克塞走塞走。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其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收看维新周报。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营道场每年在5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10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营道场位于台南市仙营区3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啊，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啊，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啊，交旨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啊，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身苦意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应调敏尊者，宗主开示，应调敏尊者是文尊者，他在恒河边修行。书写墨宝的时候，师父说，你们看那边墨宝中的线条有如漂亮的琴弦，有没有？弟子们回答，有的。旁边的曲线也有如音波声波，想象有如和谐优雅的梵拜法音广传飘扬于世间。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风火家人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应调敏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狮子亦尊者，宗主开示，狮子亦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是在古印度喜马拉雅山边缘。这位尊者武功高强，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泽山贤与火山旅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狮子亦尊者。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龙。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坏魔君尊者，宗主开示，坏魔君尊者为五尊者，他在释迦牟尼佛身边修行，是佛陀身边的护法。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则峰大过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坏魔君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全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全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分别身尊者，宗主开示，分别身尊者是五尊者，武功高强，幻化无穷，修行地在河南太行山。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水天虚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分别身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盛世，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6斤重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全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

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沫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净解脱尊者，宗主开始。净解脱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中国大陆西安空洞山。空洞山都是峭壁，山势很高。这位尊者飞檐走壁，功夫很好。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峰横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净解脱尊者。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袁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

直直行尊者，宗主开示直直行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五台山南峰。师父书写这一幅墨宝只花了 2.13 秒的时间。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能够经由罗盘中水泽结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直直行尊者。

师父在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沫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犹如《金刚经》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希望我们疲倦的身心灵获得安静与修复，重新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基隆如意教室袁如讲师。今天非常高兴来邀请了我们的学员共同来分享他们的心得。我们如意教室面临的是中山高中，然后旁边又有一个国小。我们的地理环境非常的好，也符合我们的风水法则，左青龙右白虎，我们的这一个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地方。假如有路过或者经过我们如意教室文化路183号，再进来我们教室给我们奉茶，欢迎各位那个大德有空多来这边走一走，来这边结个善缘。现在我请那个吴丽玲吴师姐来做自我介绍一下。
1: 老师好，大家好，我叫陈丽玲，是30届的基隆如意教室的学员。我们家的工作就是我开那个相扑店啊，我是从中部上来的，所以北部的东西、中部的东西我都比较了解。他大概从国小高中时间到现在20几年了，所以人家说怎么那么年轻做这个行业，我说没办法，家庭事业都不能，我都没出门工作过。我说为什么你都没有出门？我说不行因为父母，因为我爸爸，我们家有三个，然后我是长女，所以要承担那些事情都没办法啊。然后我两个弟弟都可以出去做他们事业，我爸爸说不行，因为只有一个女生啊。爸爸就从小就绑在身边，都不能出门20几年。他说啊，你这样子，我说没办法啊，就是家庭事业。说爸爸说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从小就是这样子的环境长大的。
0: 这个难怪我大家人在福中不知福了。虽然他是在家里做事业这个叫家庭事业呢。你若像阮出去外口做面对的是什么？狼财虎豹也不一定呢，人心险恶呢，对不对？你是在父母的保护之下茁壮起来，所以你会觉得很幸福呢。
1: 对，我知道只是有时候客人就说就会聊天，像我们这个传统行业，客人老一辈的超多的都会过来，然后就是他心里有很多不平衡的事情，就会来跟我报备啊。我们旁边客人说他为什么跟你讲，你会不会很烦？我说不会，因为他在他们家没办法疏解啊。我们家没办法，每个有客人大概讲20分钟，也我们要慢慢听，也不能回答说，也不能生气啊。每天来讲都讲同样的事情，我们就要接受。所以客人呢说你怎么都会听？我说没办法，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因为让老人家疏解是传统行业，所以就是这个没办法。对，
0: 这样子
1: 对。
0: 希望你安尼讲，我嘛就好奇嘞要跟你请教一下你在家里做家庭事业的你结婚了吗？
1: 我结婚了。
0: 对呀，目前家庭状况，你怎么找得到老公啊？问一下。
1: 因为那时候刚好有一段时间，刚好我高中二专毕业，爸爸说让你出去一阵子，大概出去半年或是一年多，结果就认识了，就那个机缘，没办法，缘分，真的是缘分，真的，我爸爸说那给你出去

0: 因为想说从我高中毕业之后都没出去，让你好半年让你出去，结果就是缘分。
1: 嘛未歹啦，搁甲娶一个回来，对无？
0: 对，真的是缘分。
1: 这嘛是一种幸福啦，吼。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你的婚姻就走得非常的顺利，对不对？
0: 对，是。
1: 也很圆满啦。
0: 对，是。
1: 想讲要甲你请教者，你在什么因缘之下会进到三十界来？
0: 因为就是有朋友跟老师朋友介绍，就是我们家是香布店。啊，跟老师卖油，买油，
1: 对呀、啊、对呀、
0: 啊，所以说认识了，对。
1: 迄当阵那油吼，当起价，你知无？哦，起价呢，大家都头昏七宿的，安尼七荤八素的。啊，我嘛是哦，一箱油六罐拢飙到800多，哦，我实在是冻袂掉啊。我后尾就是问我们的学员说，啊，你们有没有认识的师姐哈？啊，厝诶有得卖油诶无？哈，那个佛油啦，哈，佛灯油啦。啊，结果就这样子，好像后来那时候送好像也不是你送的
0: 我弟弟，
1: 哎，你弟
0: 对
1: 弟送来，对不对哈？啊，我就觉得很好奇，我啊，恁那无人来阮家学哈？啊，后尾后来我三十届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我要来谈恁的三十届。我讲，那我也没有问为什么啦哈，来者就是有缘。我说好啊，欢迎你来，就这样子进到我们这个录音教室来哈。
0: 对，
1: 哎呀，啊，你在做金纸哈？想讲给你请教一下。这个金纸要怎么使用哈？你是专家哦，来给你请教一下。
0: 因为它有分北部、中部、南部分三个部分，北部佫无共款，啊，每一个所在佫拢无共款。有区域，南北桃园之后又不一样，然后板桥又过后又不一样，所以每个阶段都不一样。像我们基隆最基本就是拜土地公，就四色金就可以了。
1: 四色金是多四色？
0: 对，就是大把手机。三重挂金、福金，
1: 你讲的三重是倒一种的，人讲的小寿金是种的，吼，
0: 对，小寿金，
1: 哦，小寿金叫做三重，
0: 三重，对，是，
1: 吼，安尼，
0: 就是嘿，
1: 哦，你讲土地公，啊，咱若要拜神尊嘞，
0: 神尊北部嘛是用四色金嘛，全部神明拢
1: 神色金，
0: 对，拢
1: 啊，是啥物情下、情形之下，才爱用着大把寿金？
0: 阮大部分，阮较传统的人家拢是全部拢爱用。
1: 安尼哦，
0: 对，四项全部拢爱用。啊，你若像讲，咱这是北部用四色金，啊，你若到中部，就是用足清的寿金。
1: 安尼
0: 啊，伊中部的金就摊子无共款哦，中部的金就伊的德时啊，伊就是用较软的竹签的。啊，咱北部的金，就是类似有真的有假，人讲咱有真钞假钞，就讲来讲，
1: 安尼，
0: 嘿，无共款。
1: 啊，你有分啦吼？
0: 嘿，有分。啊，你若北部的四色金，有的人是感觉迄种物件无价值，伊就凊彩用，啊，若有人能讲，我要用较好诶，伊就是用较得势诶较好，啊，小块就较环保，就较无污染，啊，你用较迄纸，伊诶金箔都无共款，就是用银诶，啊，就用大，就差就侪啊，无共款。
1: 安尼哦，用银诶，那个金箔啊，
0: 无，伊是就是机械，但是无，伊诶机械印好，就是全部拢共款，同样做伙一轮带做印出来，就是假，迄就是假钞。啊，你若真正真钞，伊就是要分两个阶段，印好了，改一张金箔甲打去。
1: 哦，安尼啊，是两个工序，
0: 对对，工序啊，所以它比较成本就比较贵一点，差在这里。对对对。
1: 啊，你咱这咱家人部分，就是四色金嘛，是得拜佛做的，对啦。
0: 对，全部拢是同款。
1: 啊，啥物金，啥物爱去用到银纸，啥物情形之下银纸会
0: 去？银纸去用到，就是讲，有的人大部分以北部来讲，是有的人是讲，拄啊往生人用银纸，啊，不过以咱中文来讲，咱无用银纸。咱就用手机，
1: 对，
0: 伊咱做
1: 开始，
0: 嘿，
1: 啊，
0: 伊我拄啊来，阮来遮时阵学的时阵，是咱遮是用银纸，无共款的。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啊，你讲七月时嘛是用到银纸，
1: 嘿，啊，咱七月时爱用多几种哈，咱
0: 七月时，因为咱家人一个老大公，
1: 哦，家人有老大
0: 公，嘿，一个老大公，所以咱拜素食金，就是我讲拜神明四种做伙，哈，啊，然后后下底就是金衣银纸，哎，有三吼换个长长的金衣跟银纸会换掉，
1: 哎，是，哦，那个就等于是，诶。这算灵界嘛？
0: 对，
1: 算灵界的嘛。
0: 对。
1: 啊，那譬如讲，咱要像咱即马讲的这個，啊，你那法师嘞，法会嘞，
0: 法会嘛是拢赶快，咱家人家拢
1: 是赶快那呢。
0: 对，哦、是。
1: 那变作讲，啊，那总讲照你安尼讲，咱师傅，我记师傅嘛有讲过吼、嗯，那个咱拜天公，好、哦、拜天公，
0: 要用天金，
1: 都爱有一种天金嘛。
0: 系对，搁是天金。
1: 我搁会
0: 记得。叩达恩公
1: 哦，叩达
0: 恩公，
1: 恩公
0: 对，
1: 是天，
0: 就是天金的意思
1: 哦。对，安尼吼，
0: 对，
1: 所以讲你这样吼，啊，咱全国的好朋友吼，啊，今日来个只，这个金纸的问题吼，这是专家算，伊嘛算做足济年啊。而我有当时未晓，我嘛拢爱搁甲问咧吼。啊，要搁甲这个丽玲师姐吼，搁甲你请教一下，咱这个金纸吼，金纸。嗯在用的时阵，哈、哦，它有没有顺序？它有没有顺序之分？也有分
0: 有顺序。
1: 一般拢按哪来使用？
0: 一般都是三种，三色是较短，迄三种先用，啊，上尾你再用长的个。
1: 安尼哦。
0: 北部是安尼。咱家人这边北部，啊，你若像我上古早，我是下岗囡仔，我下岗囡仔拢是足清的。我是下岗囡仔大汉的哈，用足清就是规矩一讲，因为我一拜神明就是讲一支足清安尼的啊。
1: 安尼哦。
0: 嘿。会讲就是安尼，就种物件，就简单嘞，无同款。
1: 诶，恁内底安尼吼，咱金纸行内底吼，除了金纸嘛吼、嗯，啊，即马较少人在卖用炮啊，
0: 嘛是有，也是有，是 有人较传统嘛是有。
1: 安尼吼，啊，咱这种的应该像即马有咧讲的环保炮吼，环保跟传统的。
0: 对，传统跟传统。
1: 我想讲要甲你请教，你专家啦吼、因为我对这個我较无概念吼。你觉得传统的跟环保的这在使用上有没有差异？
0: 有差，环保就是我们要扫地，可是它地上不会脏掉。好，不用脏掉。我对不起，我说错。环保就是它不用扫地，可是它地上一定会有黑烟，因为它是有那个烟火。所以你瓷砖不能在那个上面用，不行，一定要在那个柏油路上面，才不会黑烟。啊，不环保的就是传统的鞭炮，它垃圾很多，可是有很大声，可是很多人现在人怕影响到别人，所以大部分都用环保的。
1: 这样子、哦。
0: 对，是。
1: 啊，以你的专业来讲，是传统的比较好，还是那个环保的？这样好是，我嘛就好奇的呢。
0: 因为看你的地方，因为有些地方现在的人都不喜欢让人家放鞭炮，所以他们越来用环保的比较多，怕影响到人家有小 baby。吓到了，会吓到，或是你要放鞭炮的时候，你就要喊我要放炮哦，这保鲜啊，然后才放。那现在大部分都用环保，一点点小小的，因为怕影响到附近的邻居，他们都很安静，要希望安静。现在的人都是这样子，
1: 这样子、哦、
0: 对。
1: 哎，那这金砖哈，其实也是一块很大的领域哈、啊。在这个卖金砖的时阵哈，我感觉讲另外有几种佛油灯，
0: 佛灯油，
1: 佛灯油，
0: 对，是，
1: 啊，搁几种酥油，
0: 酥油，对，
1: 对不对？
0: 酥油，对。
1: 佛灯油跟酥油在这一部分来讲的话，你的销量是哪一样比较大？
0: 都差不多嘞，
1: 都差不多。
0: 因为两个用的油脂不一样，两个品差不多哎。因为佛灯油就是石蜡油，它没有味道，啊，它有很多颜色，其实区分很多颜色，红色、紫色、黄色、白色，啊，它每个颜色的用意，看每个宗门或是每个佛教是。他们家用的东西的意思，好来区分。然后酥油就是香香的味道，会插在这里。
1: 就是我时常跟你买一种，
0: 不是，你是佛灯油，你不是酥油，酥油是很香香的味道，
1: 有香的味道，
0: 就是有我们吃那个酥油的东那个味道，就插在这里。啊，像佛真正佛教团体都是用酥油比较多，啊，像我们宗教团体都是用佛灯油比较多，有插在这里，对，
1: 就插在这边，
0: 对，是。
1: 因为我刚刚听你在讲说有分红色、白色什么色的？
0: 对，
1: 啊，它那个真实意思在哪里？
0: 就是类似人说紫色就是开智慧
1: 哦，紫色开智慧。
0: 啊，红色有些人就是说，他的元神可能没有比较旺，有些人会点红色、哦、来捕捉他元神的。

0: 白色就是很多起球都可以的，黄色的话球彩，
1: 哦，黄色球彩，
0: 对。
1: 观众朋友啊，好、哦，恁即摆会记哩哦，啊、哦，甲恁来金香店吼、哦，讲我要第三个选，你都爱会记哩哦，来再重复一次，
0: 紫色就是
1: 智慧，
0: 智慧，白色就是很亲近都可以，哈、哦，那什么？黄色就是求财。

0: 其实家里有佛堂的人都可以用的，好，都可以用哈。啊，也是有时候这样，我有感而发了哈。哎，这卖人哈，拢假拜拜，你知不？好，拢假拜拜。所以说有一些家里有佛堂的，就把它清掉，或者把祖先啊供奉到功德堂去哈。其实真的很可惜呢。哦，因为为什么？咱的拜拜这个真实意来对哈，拜佛做都是敬老哈，也就是饮水，就是说，我们家要有慈悲心。当你，香拿起来在礼佛的时候，你的慈悲心自然就会出来。那么你今天假如有佛做有祖先，哦，那都是什么追根溯源，哦，追根溯源，那。追根溯源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咱厝的囡仔大细会较平安，阿妈会较知书达理。为什么？因为祖先就是咱的这个守护神，咱囡仔守护神，无形中他会给你一个逢凶化吉化吉哈，逢凶化吉的一个那个哈一个磁场出来哈。再请教一下那个吴师姐哈，你今晚做个家来啊哈？你有没有去想到说想要改变吗？你有没有想要改变？
1: 改变？请问你老师说要改变什么？你说？
0: 譬如说像咱的中文对吧？哈，咱的中文即马拜祖先嘛是拢用手巾嘛，
1: 是，
0: 对不对？
1: 对。哈，
0: 啊，你曾经在拜祖先去保护，你有没有去改变过你的消费者？
1: 有，我们客人有，我们有客人也是有，因为可能有学到或是什么，也是有一半。有一半有改变，就是反正就是拜公嘛，就是用手巾，有
0: 哈，
1: 有
0: 对哈，
1: 对有是，
0: 啊，搁签稿哈，咱这样拜公嘛拢用手巾，对吧？
1: 是
0: 啊，咱即马啦，准讲去咱端午节，端午节对吧？
1: 对，
0: 嘛是拢用手巾吧？
1: 对，
0: 啊，好，那我再请问一下哈，这个清明节，我们清明节，清明节是扫墓的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07-717-2769。

0: 我是嫁给客家人了哈，客家人哈，清明节那天是不爱拜祖先，也不拜祖先呢，啊，伊直接去蒙阿波哈，就是去墓地，好扫墓。那我想请教一下哈，你碰到的状况，你讲要去清明节要去扫墓，大基哦是都偌济，是爱准备啥物金哈？
1: 无，即摆较方便的是拢做几箱诶，还是几袋？
0: 哈，
1: 因为你清明扫墓的时间，它不会让你烧。他会集中给你烧，
0: 哦，
1: 所以我拢是拢做几箱诶，就大箱诶，一箱啊，你开起就好啊。
0: 安尼吼，啊，内底有啥物内容？
1: 内底就是像咱这边的挂金、大小银安尼，啊，搁往生钱。
0: 哦，搁往生钱。
1: 对，
0: 安尼吼，
1: 嘿，对。
0: 啊，伊无建议遐吗？拢无。
1: 无。
0: 安尼吼，安尼。
1: 无，伊内底无肯建议。
0: 安尼。
1: 啊，嘿，真，我爱有人开嘛有肯建议，因为想讲祖先伊嘛是类似，他过往的，其实他其实也是好兄弟。
0: 对啊，对啊。
1: 啊，所以。啊，有些其实是传统业，有些客人哈，他们就是老一辈，他们家人给他讲的，可是我们给他改，不见得他会听得
0: 他
1: 下
0: 能
1: 去。
0: 接受。
1: 对，所以我们说，我们来买的时候都是顺他的名义，因为大部分来的都是，
0: 满他所愿嘛。
1: 对对对对，我们不会说强求说，除非他什么都不懂，我们才给他介绍新的啊。他只要懂的话，我们不会改写，因为太多很。因为在传统业的很多人都很坚持，是说哦，我爸爸妈妈，我谁谁谁哦，好，我们就好。那你要买什么就请你买什么，就这样子。对
0: 像现在这样子，人的着性啊，执着的那个性哈，有时候是人家讲说，哎，祖辈传下来的规矩。

0: 啦，
1: 是，对，
0: 不想改变啦。啊，这也让我想到，师父曾经讲过一句话，叫做什么？旧力不可废啊，新力不可立，咱旧的咱要甲废掉，啊，新的除非经过一般的淬炼，有需要它才会去成立嘛，啊，在恁的金砖行内底，有的人很坚持，对不对？坚持啊，有一些人是说，我要跟青青菜菜。好，那我再请问一下哈，因为你在做太子您的哈，这不当着这个我们的全国观众来请教一下这个老练的那个老板娘哈，给你请教一下哈，你请您的 Q 金砖哈，啊，稀疏有人来给你 Q
1: 啊？有啊，可是大概十年前有，现在都是礼品店包办的。
0: 啊，没有，
1: 对，
0: 礼品店。
1: 对，
0: 那礼品店会来找你们吗？
1: 不会，他们可能就是简单，就是跟厂商买整箱的，他们回去自己包、
0: 自己包。
1: 对，像我们北部订婚，他就用四，他礼盒就蛮多的，不一样，每个地方不一样，习俗都不一样。
0: 这样子哈、
1: 他们北部订婚就有四色堂，
0: 四色堂，
1: 然后中部就没有四色堂。
0: 哦，
1: 因为我在中部结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没有，然后北部人说四色堂啊。我不知道啊，来之后我就摸索，就是有四色堂啊，他们一定有礼箱嘛，一定整对，然后我们那个礼品盒一定要都是一对一对对的，双对，
0: 对对对
1: 对对，然后我们就是订婚的时候礼俗的时候，我回礼给你一对，要双双对对，一人一对，
0: 对
1: 对，要四样，就是金炮竹，对都要一对一对。
0: 哎，我你讲的这个景哈，我再请问一下哈，那金炮竹那个景哈，到底是？我有在看，有的人是准备安尼一支等等安尼，对吧？长长的嘛
1: 就是礼烛啊，就一支等等对啊，就叫哈。那、
0: 有一些人很奇怪，我看有一些人他没有呢，因为我爸爸做过买人，我知
1: 啊哈。就是礼烛啊，一盒的啊，
0: 一盒嘛哈。
1: 对，长长礼盒，对。
0: 啊，可是他们哦，就说因为咱那是不是讲哎呦，鬼嘞烛台，
1: 对，
0: 烛台，
1: 对，
0: 对啊，他没烛台怎么办？
1: 烛台现在有就方便，就用凤梨。就可是跟我们以前的习俗就不一样，
0: 对呀、
1: 就改把那个旧历改不见了。
0: 对，对，所以说我现在要再讲，刚刚我讲了一句话哈，这个也是我心中一直想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哎，新历哈不可赦嘛哈，旧历不可废呀、那现在就是我为什么？因为我就碰到这个难题哈、就是说啊，我你和我这，我都无哪接待呀，对吧？啊，后来哈，我那因为我那时候我离开以后。他那个主家哈、那个新郎啊，新娘这边在敲电话问我讲，阿妹人无啊，我借问一下吼，啊，迄垃圾阮都无迄类，阮是要安怎点啦吼？我讲啊，时间过啊，你敢无点？伊讲有啊，我都吼，从安尼一个烧嘞吼，从安个放嘞玻璃面顶啦。
1: 唔过，今日是安全问题，会惊，惊别看，会别开。
0: 安尼吼，啊，这样子可以吗？
1: 比较不礼貌啦，因为我蜡烛他们都要垫高，你不觉得吗？我是觉得比较不礼貌，
0: 对
1: 啊、不礼貌是。
0: 啊，后来我曾经站过，我不管呢，这个我不管呢。我讲，因为已经成型了，他打电话跟我讲，他说他是直接放那边，然后我又站一个卦哈，或者是不准卦公，因为新订婚新娘哈，家里没有公妈，必须要回到老家去拜公妈，那因为。老家那边没有烛台、就把蜡烛放在玻璃上，情意有什么影响？我是讲影响哦，因为吉凶已经没了，有什么影响哈、结果你们知道吗？我这样子做的时候，竟然卦象出来是什么？乌云密布啦！
1: 真的
0: 哦？嘿呀、啊，我给你插一条，你知影无？啊，插一条了，我搁卜一支卦哈，我讲有何补救方法？有何补救方法？你猜无？结果过来诶，就是什么英雄带时机啊，手机带时，就是讲你还要等一段时间，多等到大节日的时阵啊。因为我现在讲的这一对新人哈，因是哈，迄年我甲看的时阵是六月二几订婚啦哈啊，然后年底才要结婚啊。我就讲诶，英雄带那个手机带时啦哈，我就想讲啊。这样子的话，六月嘛，七月又不能补嘛，就只要八月半。我又跟他站一个说，如果八月半，用烛台，来禀报，天上去可以吗？家属那老公就嗡的呢。所以说，代表为什么我今天会问这个？因为在心里已经挂碍很久了，哈，就像你讲的是，较无礼貌啦，所以那时候也是 突然之间想到说啊，我叫他一讲啊，我要安怎讲啦吼？伊讲啊，阿都因为这块，因为他们的那个，就像你讲的，拜山公都给分掉，你知影无？啊，迄节要砍掉的啦。
1: 其实，你订婚的蜡烛，我们客人讲不能洗，因为才会长长久久。
0: 对，
1: 不可以洗，不管你假如没有人站在，可是你用玻璃的东西啊，或是你怕。底下危险就玻璃哈，类似打雨滴啊，然后加一点水，把它放在上面，它就不会破，影响到玻璃，把它放着，让一天燃烧完这样就好了，这样才长长久久。
0: 對，因为就是哈，我做买人哦，很少去碰到这个问题，光问到都无做台，啊去给坑了呀，啊我想讲嘛，啊你改掉啊哈，啊我就是今天也借这个因缘啊来。配合我卦象出来，然后才知道说啊，原来哈，这个人家师傅所讲的有法有破哈啊，既然安尼来讲，啊，咱就会使讲做一个圆满啦哈，啊，改迄个积代哈，搁加点么圆就好啦，系啊哈啊，这个金钻那个使用的方式哈，上后边我过来给你请教一下哈。你对于你现在目前在卖的金子哈，起码有人在卖美金，你知影无？
1: 有啊，有啊。
0: 那你怎么看？
1: 美金嘛，那其实生意人，其实说真的，那是生意人的说法，因为我们人家应观众要求，我们是要卖啊。
0: 对啊，
1: 应观众要求都是要卖啊。大家卖什么？老师，其实你有没有看过信用卡的？现在还有整盒都是信用卡的，超多的 Visa 什么的。客人说啊，来买那个，我说可以啊，因为现在我们要跟时代走啊。不能说只有传统业不一样。
0: 对了啊，今天非常感谢啊陈丽玲师姐哈啊来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啊，以及我们这个金银财帛怎么如何使用啊，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来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今天8月22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戊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白虎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明天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日己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4:00、10:20交处暑节气，朱雀勾角腾蛇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后天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日庚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维新圣孝一经大学八德道场啊，及大凡寺的维新贤士同修代表，啊，我们这一节来为各位阐解他的哲学。他的哲学有阳和阴，成和败，所以一座塔有备用，啊，被利用，啊，有吉有凶，所以塔的位置有时候啊，你的一个塔水塔做起来就利益到左邻右舍，有的塔做起来影响到左邻右舍，好坏参半。啊，曾经我们有一位信众大德，他的家和前面有几户，这一户跟他的感情很不好，本来就是这一户是这一户的白虎方，而很不好，所以甲对这一位乙的先生常常挑战。啊，有一天这个乙这一户啊，他就是要做个水塔，做水塔在屋后这里啊，他也懂得一点风水学，所以他就这里做一个水塔，很高的水塔，要来伤这伤这一户。没有想到他做起来伤他也伤到了，连自己也伤到了，自己的右后方白虎方也伤了，一塔一箭双雕。那么这一位信徒看到这个水塔，他很烦恼，就到仙佛寺来问我，他这个水塔对他有没有利害关系？我说有，你跟这一个主人家有生生世世的冤仇啊，老师啊，我跟他生生世世有冤仇，难怪这一生我们合不来，常常吵架，所以他要特别要做一个水塔起来，在湖方有利，握拳有利，可以来伤害他。没有想到 他这里做塔起来，也伤了自己，伤了他，一箭双雕。所以那个前面的水塔做起来了，两位都发生车祸，车祸呢，差前后一天，结果在台中龙总住院，又坐到医院，把他这个排到隔壁床，两个又干瞪眼，所以乙先生问甲先生，那我做那个塔，你很不高兴哦。这个甲先生哈哈大笑，我很不高兴，你为什么会来跟我坐隔壁床？我们的缘分应该是善友，不是恶友。现在同病相怜，住在隔壁了，我们该握手言和才对。哈哈，所以隔壁那乙先生，他奇怪你的个性怎么都改了。他说我去问老祖，老祖跟我说，我跟你有累世的因果，冤冤相报，这一生会因为恶报而结下的，而换了业报我们要利用这一生把业报化为善报乙先生说怎么化善报？盖了就盖了嘛，我一定要让你很难看，潘贵人。乙先生这么说，贾先生呢？没有关系啊，我有灾难你就分一半，你有灾难就分我一半，两个都有灾难。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所以贾先生、余先生两位，他就破涕为笑。啊，等到出院了，我们一起去拜老。

族。我相信我们都是王禅老祖的徒弟啊，这一生才会见面。那么乙先生啊，就跟他有说有笑了，甲乙双方有说有笑。到出院的时候，两位都撑着拐杖，一左一右到贤佛寺来拜老祖，见到我哈哈大笑，眼泪眼眶湿了。我说你们这个就是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起世界永和平的真实意啊。我说你要化解这个问题啊，唯一的办法，你是他的湖边，这里没有盖，所以你这里灾厄还存在，那怎么办？我说你把这个移到龙边来，移到龙边来，然后呢，你这个村子出去，空地白虎卧拳，你也很难住，你赶快把它改玄关，改玄关就好了嘛。啊，所以两位回去自己改水塔啊，自己改文相。所以我们为人帮人看房子不好的不吉利的，你要会帮人化解干戈习战争，要帮人趋吉避凶，你才是一位好老师啊！不要像一般江湖术士啊，抓到把柄了，想尽办法要敲竹杠。江湖术士先生心里想敲竹杠，你没有想到你将对方苦楚的灾厄全部啊移到地理书的身上来啊，这个灾厄以后地理书要来分摊这个灾厄，所以我们要当人地理书当大师。我才鼓励各位同修要学习宗教啊，这样的话你可以创造别人的福报啊，也可以创造自己的功德啊。福报与功德啊，双全啊，你做地理师风水大师，你创造了自己的功德福报，也给你的朋友创造福报和功德啊，这样才能两全其美。不要像江湖术士抓到机会就要花多少钱，要多少钱才能解除，世上有没有孝？没有孝啊，要看长远一点。

啊，曾经我们也有一位信众大德，啊，他呢，住家，对面。

0: 塔，这一个塔啊，这里他住下啊，向德这个塔，在朱雀方在西方，他做卯山，西方金来克，啊，你住在这里，啊，高铁塔，原来人家就政府电力公司就做好了。你要盖房子，你要闪啊，结果门开出来，铁塔来射到这里，所以自落家庭很不平安，大病小病奇奇怪怪的病都来啊，所以啊，啊住在这里很不平安。有一天来到仙佛寺问事，我手卦一算，奇怪，六冲卦住家六冲卦，灰死即伤，啊，我写了四个字，灰死即伤。这位老板吓得都冒冷汗，说老师你没有去，你怎么知道我的住家那么不好住？我说六冲嘛，啊，冲的必有伤必有害，他讲他的原因，前面就是一个水铁塔，那怎么办呢？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做铁塔很高，这个门原来中门开到虎门来，啊，从虎边做玄关，门给它向着墙壁，这边就不看，转过来。这边是龙边哦，啊，所以这位先生，书那么简单哦，无你爱老困难，爱为山为水都好哟，无路用啊！啊，他在想，他请地理师来，里面贴符咒。画符令。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法文，都画符令给人家贴了，就会有效，骗人的啦，骗人的啦。所以我们不要去学习画符令，画符令那是对于阴邪在趋吉避凶。画符令的人，你要有相当的福报和修为，你的符令画了，才会变成你奇怪、逼神、奇鬼。那么呢？越画越糟糕，弄成大家团转。有人说：“老师啊，师傅啊，你为什么不画符令给我们？”我那骗人的，我不能做。我画的符令是在趋吉避凶用的，不是说哇，你符令带着一张、两张，什么事情都好了。骗人的，人不修，鬼也不会服你呀！所以同修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一直朝向我们法门来拉拢，去学画符。得神奇鬼，到最后来，换因果，您爱注意。我在当兵的时候，遇到一位先生，穿了奇形怪状的服装。在为人画符，一些心术不正的人都去找他，找他画符。其中一位先生心术不正，酒色财气，满身都是，所以他就。这画符令，变神奇鬼，给小姐踩过去，就恭恭敬敬跟着他到他家里去，就性侵害，醒来的时候。身上衣衫不整了，闹了很大。那这位画符的先生，有一天他画了这符令，烧在他家的门口，吉星快败了。所以在自己家里门口画了符令，他的老婆、他的女儿，踩到那个符令，老婆和女儿发疯，衣服脱光光，在村子里面跑。那时候他也没有办法，逼着那个鬼魅来退掉，后来被警察抓去关在收容所，很可怜。所以这个
画符令的同修不是我们的同修啊，这些朋友们，你们画符令要注意，尤其我们的弟子现在被抓去学习画符令啊，开始来画一些符令给我们的同修带在身上，这是很危险的，你们要有警觉，不然你们的决心败了，业力现前，会伤自己以外也会伤别人。所以这一户啊，他就去找画符令的屋子，四角都贴符，中间也贴符令，所以要破解这个，我这骗人的啦，画一张符，第一次一张三万三次12万，中间再三张啊，就不少的钱。再过一个月又来了，什么叫符令兵已经退了啊，要再来再画，画符令再给他再来就要5万块，一张5万，中间降到6万，升到6万来啊，家里所赚的钱都被骗光光。我说你没有找到正法，挨骗，谁也没有办法帮你忙啊，自己也无话可说。所以他被骗了5次，不少钱。我说你有钱去多布施嘛，没有关系啊。哦，所以他遇到朋友介绍来找老祖，我说很简单嘛，把文改玄关的文嘛，转过来不看他总可以吧？啊，所以转过来了，花了几万块钱，李文窗转过来了，稳下来了。啊，来拜老祖，很生气的说：“那些骗他的没有好下场。”我说：“你不能这么讲，那是你的业报，你的业力。啊，所以你现在能够警觉，及时回头，那就算了。”啊，你过去生也有着同样的问题去骗人，所以这一生会发现在发生在你的身上啊，谁也帮不了忙，只有自己要有智慧，要有福报啊，你现在受了吃亏，作为你的学会好了，好好来学易经，正法出世间，要好好的把正法学好，啊，你的劫难就会化于无形了。这种例子社会上太多太多太多啊。

0: 啊，我也谨遵老祖师尊开示，谆谆教诲，不厌其烦的为各位传授正法，所以希望我们易经大学的唯心弟子同修，啊，大家要有这个智慧，啊，不要再制造各种危害社会的问题，这样害人也害自己，让自己的下一代受到伤害。摔塔的哲学，把他的转为安。要用正法，风水学的正法，啊，无论你工厂、住家、公庙、公司、工厂，凡是有遇到查的，你转方位，那就好了。啊，没有什么黑波，只有这样黑波利人和利天。啊，对于良心就有很大的功德天呐、所以这一节啊，我将塔的哲学。啊，讲给各位做个参考，祝福各位，我们休息15分钟，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维新圣教一心大学大凡寺八德道场，住持法师及所有维新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第三节，为各位继续来禅解阳宅风水三十则。今天我们都要绕在塔，塔的远近、高低，都有影响到居住环境。尤其塔的方位，在住家的湖边，悬空哀星算起来三星。方位若是来扣到中宫元运，那这支塔就是凶塔，家里不平安，百事不顺，常常遇到的事。我从我在20多岁，因为家里很不平安，我去拜访我们的祖师邱志堂先生，来到我家，看我家的祖坟风水，前面刚好一。

一只高的学塔，铁塔。邱老先生，张先生啊，你这一本的风水，前面刚好是铁塔那么高，冲到这风水。尤其太阳西下的时候，那个阳光将塔就压在这个坟墓上面，主灵不安呐。我爸爸就跟邱老先生说。那地理师怎么会帮我们签这个方向碰铁塔？邱老先生说，这是你家的福报，福具足。请到这位先生也不懂，就把他安葬下去了。所以灾难是你家。去承受，这必定有因果的问题，而且这个祖坟里面的罐子里面已经有7分满的水，祖先的灵骨头呢？就向后转，这样祖先还是很灵的，头颅就向后转了。我爸爸对邱兰先生很感恩的说：“还好今天有遇到你，那我就找时间挖起来。”看一看，一面正道。所以我爸爸找一个时间，依照选择的日子，把坟墓挖开来，里面的灵骨果然头向后转了，里面水已经满了7分，我看了。吓了一跳，这风水学这么厉害呀！所以就把这个风水签开了，另葬他方。我家里的平安健康才稳了下来。我非常感恩邱老先生。所以我决定下定决心要和邱老先生学风水的学问，包罗三千大千世界，名扬两界，都是影响非常的重大。所以，这个风水学的塔的问题，影响到一个人的平安，影响事业的成败。我到大陆去帮我们台商看工厂。原来工厂盖了前面没有什么塔，因为大陆的工业突飞猛进，所以电力要很多，
所以大陆方面就开始埋设铁塔高塔，结果公司的前面被这个高塔压在前面，所以公司就不傻傻。

这个工厂外面刚好就树立了一只高压塔。刚好正中央啊，高塔在前面，这就是官司。还有雪光之灾，啊，老板呢？我们台商，他说：“师傅，那怎么办？铁塔也不能移啊，所以你。”一个办法，门开到虎门来，就封起来，啊，让它成为你的龙边，啊，这边是小山丘，门在这边。龙边啊，就有利。你转过来，把门换来，赶快换，不要拖。

现在大陆施工进度都很快，啊，这一个礼拜把门移过来了。门移过来之后，我从大陆还没回来，我再绕过去跟他看一下。哇，这个是有力量。他说啊，我这里改到这里来之后。最近几天都很平安，啊，订单也接了好几张的利润很好的订单，这就是风水学，好的风水是贵人呐，所以好风水。是贵人啊！你要好好经营啊！当你不够的话，你再换个地方。你要告诉我，首先你要择宝地。要看你附近的环境、山形、塔位，还有个高楼。风水学的要领，你都要懂。

所以在那边经营了五年，买了别的地方，啊，这个旧地方，我跟他说你不要换，你这异常，这个塔就是你的贵人方。

太乙，那你就好好来运用借力使力，天助也啊，要感恩政府的建设，你会借力使力，这是你的福报啊。在塔的位置，好，我们的法门唐正一师公啊，林淑义祖师啊，常常勉励我，义瑞啊，你看的风水不好，没有不好的，而是你要会去规划，扭转乾坤，才是真正的好地理师。否则的话，骗吃骗喝而已，造业，所以要小心。啊，希望你将这个正法好好的普传，啊，让社会大众都能共同得到平安。这即是我们的祖师所留下来的大爱，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所以一路走来40多年来了，我都不敢懈怠啊。若是有疑惑，我一定要用意占卦啊，不要凭着自己想象空间，这样会害人，让自己造恶因、造恶业，那就划不来。所以最好的方法啊，就是要用意来卜卦，卦的忌神不要动来克。啊，卦的四爻一定要望向，不可空破木穴，衰绝等等不好的卦象啊。六爻财爻一定要显现，不能空破木穴。兄弟爻绝对不能动，一动呢就克财。祖孙爻不能动，动则会回头客，会伤神，要注意啊。祖孙爻动要来生四爻或是生财爻，这样你所看的啊风水学绝对不会害人啊。官鬼爻绝对不能动，官鬼爻一动就有官司。白虎不能动，白虎动会伤人，血光之灾。玄武动会犯劫偷，犯盗劫啊。朱雀不能动，朱雀动了就有是非和官灾啊。以上这些都要应用易经和风水学融为一炉啊，才是完美的风水大师啊。所以我一再勉励各位同修，你们为人看风水
你发现有疑问的地方，

0: 你就要用意来占卜，出来的结论就在《易经》的卦象之中寥寥分明啊。所以老祖出生传给我们很多的上圣法门，这个都牵涉到我们的福德因缘和福报。我们不懂的，我们就要用意占卜，寥寥分明，不要像一般江湖术数啊，夸口、拍胸脯、乱讲，以为你在拍胸脯就很有智慧了。事实上，那一些行为，贩夫走卒、骗吃骗喝的人，还有的人帮人安神位，夸大其词，说你安了神位，神绝对会来坐在那里，鬼和神你都没有看到，啊，你凭什么说你安的神位就对呢？哦，所以这一些毛病啊，我们一些同修啊，受到外面妖言惑众的很多，跟着一群在那么妖言惑众，真是可怜呢，真是可怜。所以各位同修，你们要有人格，要有宗教的修行素养，要有因果律的修养和修行，这样你们才不会犯下滔天大罪。你犯了罪，让你的子子孙孙受业报、受苦报、受恶报，来划不来呀！啊，所以我很注意的勉励各位同修，大家要学正法、学术、学法，绝对不要学和用。当你用了，很多灾难已经开始临头，你们要休息，要小心。尤其最近以来，啊，你们的一些师兄师姐，啊，去和一些画符的人去学道，啊，就到供奉之道场啊，来拉拢，啊，说这是画符很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骗人的啦，那是逼神欺鬼，心术不正。啊，我们的祖先会被我们拖下去，和鬼一样的恶劣行为。你们也不晓得，以为你学到妙法，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今天有感而发的提醒各位，希望各位同修走一趟健健康康、漂漂亮亮的人生啊！啊，即是菩萨行，菩萨行。啊，当你修到菩萨的果位，啊，你就不会犯下滔天大罪，啊，将祖德脱下来， 将自己的后代祖孙的福报也开始斩断，那我们的业报真是滔天大罪啊。所以今天特别语重深长的语重，心里很难过啊，提醒各位，受贿的乱现象处处充满的魔障，我们一不小心就踩进去了，一踩进去了万劫不复啊，要小心要小心啊。今天啊，因为我的身体啊比较差一点，昨天呢去透析啊，所以今天呢我身体就比较虚弱啊，勉强跟各位提醒啊，希望大家都了解。还有什么问题，等一下我留一些时间给你们问了你们的导师延平法师和延朝法师啊，为你们解答。我们大家一起来修行啊，小心最近的疫情爆发的那么严重，我希望各位同修继续诵经啊，继续诵经啊，你的运气就会比较好，福至我修，道至我来正道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积德功德无量啊。下个礼拜我们会照常这个时间照常上课，若是比较缓冲下来了，我就会回到过婚事道场为各位大家见见面叙叙言。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小心，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所以接下来呢，再过几天哈、哦，就转普通病房，转普通病房。6月23号转普通病房，6月25日就健康就出院，还拔的那个本来是插管的哦，拔管了哦。现在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我都会陆续会在像比较这个个案比较严重的，陆续会在关心。目前来讲，他们都是算是还蛮健康，还蛮平安的。好，接下来，哇，这个是阿嬷来问的，三个母女都一起生病，那妈妈呢？妈妈比较严重，她已经医院跟她说要等待排队换她的肺了。我说啊，有这种病啊？她患的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也就是淋巴血管肌肉不正常的增生，需要排队等待肺部的移植啊，就是要换哎哇啊，两个女儿也是生病都不容易哦，就是说都一直生病都很难痊愈。好，妈妈是75年次的。他是说，在慢性阻塞性肺病，就是淋巴血管肌肉不正常增生，他都会突然之间喘起来，那喘起来又会闻到药味，那、啊、是怎么了？他就问是说为何因？首先一样的，就是在我的经验当中，我看到他六个窑里面又看不到火了，又看不到火啊哦，所以我跟他说，第一个我先跟他建议说，点元神灯。要点元神灯，而且第六爻应爻朱雀动，我说有可能你女儿她家的前面有问题。第一爻初爻勾陈又动，有可能动土煞影响，而且又子孙化官鬼，动化子孙化官鬼。我说她有没有阴灵？哎、欸，有一个。流产，好，然后呢，因为子孙爻嘛，子孙爻也会影响他的抗体动出来，化出官鬼，会影响他本身的抗体，还有动土煞的影响哈。那第二爻又是官鬼爻，动化兄弟临成蛇，哇，不止自己也有那个阴灵流产的问题，还有重犯道成蛇，我们也可以解释说他是有重犯道嘛，所以吻合他是要他家附近有在动土在修路，已经修了一段时间，可能修了半年以上了哈。然后呢，这个成蛇又动，有冲犯道哈，然后又是化兄弟，官鬼化兄弟，所以也有他的兄弟同辈的先生的，因为适应之外嘛，所以先生这边应该还有同辈的导房光在求度。他说后来他回去问，确实是有哈。好，这是妈妈哦。接下来看大女儿，大女儿她7岁。他说沾感冒一两个月不见好转，有咽喉炎，痰都卡在喉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而且他说啊，这个大女儿就跟阿嬷讲说，阿嬷，我跟你讲哦，以后我可能哦不会回来了哦，因为有人要把我带走。阿嬷如惊，他说哈、啊，这个孙女啊跟他说，有人啊会要把她带走啊，以后她可能不会回来了，哇，如惊。所以呢，但是呢，我说嗯。他是四爻旺相嘛，哈，子水兄弟四爻旺相，化出子孙，那是表示说可能看不太难，但是四爻旺相基本上是无妨的。那七彩为饮食，七彩我们是为饮食嘛，那兄弟爻动发动克财，又临朱雀，有可能是炎症啊，那个朱雀也是口嘛，可能就是也有咽喉炎的问题。应该是有真的，就是确定是就是嘴破的问题啊，吃不下哈。然后呢，七财五火第三爻月破又入木，官鬼爻又临尘土，所以也有可能说哈，他的脾胃开不开，消化不良，所以因为体力哈不好，吃开不下，所以抗体会比较弱啊，就是感冒就是反反复复了。好，但是神是不欺人的。上一张，我们的上一张，妈妈的是应爻的朱雀洞，这一张四爻朱雀洞，朱雀也是代表前面。我说，我心里在想说，哎，两只卦通通是朱雀洞，再一次想说，可能是阴道桃姐应该有什么问题。好，小女儿4岁，沾反复感冒一两个月不见好转，有严重耳鸣，是何原因引起？这只卦水天虚，
子孙子嗣，哈，哎，还可以啦，子孙子嗣是事无忧嘛。那又是第六爻，我们。

0: 发现同学们，朱雀又动了，三支卦连续告诉我，神佛一直告诉我说，伊的朱雀动，因刀的头前有问题。那第六爻呢？第六爻这里是坎嘛，朱雀动，然后朱雀又主声音哦，他说有严重耳鸣哦，在上卦又是坎为水，坎为耳，头与五官，所以他有耳鸣是正确的哦。卦中你看又见不到火，表示他是需要有火的，需要火来护身的，所以我说跟阿妈讲说，可能这个小孙女也是要点元神灯来补她的火。那六爻又是朱雀洞，所以我连句一二三之卦这样子下来，我就说肯定的跟她说，你女儿你头前的屋前有问题，而且她因为这支卦是归魂卦嘛，归魂卦来讲也可能是有冲犯到阴刀附近的修罗。对，挖了，所以由上述三卦，我们综合判断，三母女生病应该是住家前面好装的。你看看他的家前面赶鸟器啦，他这个赶鸟器啦，然后风吹来的时候就动啦，就这样子啦，然后让他们家就是引起他们家的不安啦。在他们家的卯方呢，也是在挖路，挖了半年以上了。我说什么时候开始挖路的啊？不知道啊，得在做咯，就开始慢慢回想。好啊，这个本来惊死，好，我讲这个拿掉了，这个影响家里的哈、哦，家里的人的平安拿掉了。前面朱雀洞惊死，很不情愿，心不甘情不愿，因为他说如果我没有把这个没有用这个来赶的话哈、哦，那个小鸟会到他们家哈、哦，也来阴道，你看上面都遮起来，也来阴道大便啦，怎么样啦？我讲啊，是人比较要紧，还是？那个小鸟比较要紧啦、啊，你就是来了嘛哈，就把它洗一洗呀、啊，想办法啊，哈。接下来我就运用我们师父还有云逸校长教的，用八寸的，因为他们家附近的那个路在修，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所以我就请他用八寸的红盘，盐米各一半，在暗黄那边加一点水，要搅拌后就山药搅匀，在太阳下山的时候，伊讲我唔敢去现场出力，因为那里也是离他们家有应该有几百公尺，他说我不敢向下嘛，拍谁唔敢去走，我讲把见我们云逸法师也有教，师父也有教，左脚在内，在你家里，在你家门口，左脚在内，右脚向外，然后念六字大明咒，往那边动土方撒。啊，因为唔在当时，我说啊，不然就啊，他又不敢一直做，我说啊，无你就做一遍就好啊啦，哈，好，接下来开始了哦，他有听我的话，报名水陆大法会，该做的他都有做了，点元神灯，然后就是用盐米去洒净，经过前面的方法的运用，现在妈妈到现在哦，其实已经都没事了耶，也不用排队。去等待换就是那个肺的移植，然后呢，两个女儿也都恢复正常了，没事，没事，平安无事。哈，几年下来，哎，我觉得我们的法，易经、风水、宗教，真的是我们宗门的三大法宝。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有一位师兄，他去医院看他太太，不是看太太，看他弟弟，弟弟生病了，住院了，他去探视弟弟，结果弟弟渐渐好起来，但是这个师兄去看了他弟弟以后，开始发烧不退。啊，以为是感冒，结果吃了几天的感冒药，仍然没有退烧，就转到大医院去看诊就医。经过抽血，发现他的白血球数高达13000，所以医院呢就要求需要住院。经过几天的药品点滴不断治疗，仍然没有退烧哦，病因也查不出来。那师姐呢就来血选哦，问是不是说一样的？问看看啊，等一下治疗都查不出原因啊，是不是给他？我们是不是来给他转院治疗啊？我说好，没关系，我来看看。好，先看他的命卦，107年戊戌年，他的四爻有没有坐太岁？啊，因为他不是我们宗门的嘛，他不是我们宗门的啊，所以他也不了解。他说四爻坐太岁的话，我说。一般来讲，太岁当头坐，无灾必有祸嘛。他又没有安太岁祈福啊，有问题是应该的哈。好，就帮他占了生病的原因。这个卦中，子孙那个七财子水临空亡，四爻临成蛇，动要求渡哈。所以身金子孙子嗣代表马爱郎马爱行做功德参加法会。啊，我就是这么简单跟他说，他就说好，那接下来我要去哪边求医？我说好，我就帮你占一个占求医天一方，卦中子孙爻卯木，我们求医的话就是以子孙爻嘛，哈，基本上是看子孙爻，他的子孙爻在酉月，是不是月破？那我就说啊，你不要子孙爻虽然是在卯方，但是你不要往卯方去，你就在12地支方位当中，我们有寅卯辰嘛。我们有寅卯辰，对不对？那你就卯方不要去，你就去找寅方跟辰方的，就是属东方，建议寅辰方去找天一。那子孙爻是在四应之内哦，代表他离家不远处的地方，所以他就看看你要转到什么地方，你们的附近有什么医院。好，开始第一家医院，六冲震为雷，六冲化六冲，子孙爻为用神，又入木。财动又会升官啊，不宜去。接下来，子孙此事，这个都是要去找医院的哦，哈。子孙此事，月生旺相临空亡，但是旺不为空了哈。父母爻动生兄弟爻，应该我会建议他说，兄弟爻，你看父母爻动生是个兄弟爻，父母生兄弟，意思就是讲可能爱用一些。爱开机啦，或者是用比较精密的仪器来检查啦，但是我也没有建议说去这一家。接下来这一支卦天山遁，卦中福子孙，那就都不用讲了哈，天一不现。接下来子孙爻，值月令，又日来生，虽然是福父母爻哈，但是官鬼爻引木，休囚判断它应该是不会很严重。那兄弟爻暗动，他的兄弟爻有暗动啊，可能嘛是暗动的话，兄弟嘛劫财星嘛，可能你嘛是爱用自费或者是在做精花一些钱在做精密的检查。接下来这一支卦好，泽水困之弦，官鬼爻动，寅午戌，哈，三合官鬼局啊，就不要去了。过来就给卦水天戌，子孙此事值月日生旺相。这是吉的哦，哈，那我就给这一位师姐带几包七宝回去，说请她给他们的师兄在医院没关系，你就照上面的方法用七宝去医院还洗洗的、切切的哈。那师姐呢也在一百，我搞公这嘛爱超超多了哈。这是参加阿弥陀佛圣诞法会，师姐也在107年的9月29号那一天中午来我们仙佛寺哦，啊，帮他的师兄报名圣诞法会，阿弥陀佛圣诞法会的超度。报名法会以后呢，刚好哦，有够好，去拄到咱的宗主混元禅师，啊，就给请法描述了以后呢，宗主搞马上跟他说，他就描述状况以后，宗主什么都没讲，他说：“哎呀，撞到鬼了啦，一个弄掉鬼呀啦。”他去医院的时候嘛。所以，因为去医院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不知道的人、没来学的人，都直接从医院的 大门的中间，直直的走进去，对不对？伊可能就是直接惊迄个大门去弄到鬼。师傅就说：“啊，你去弄到鬼啦。”然后就说问说：“啊，你住在哪？住在哪一家医院？”师姐说：“雾峰的某一家医院。”那师傅又说了：“来来来，遐吼雾峰附近有一间叫做圣贤宫，你吼摕衫去，一样的摕衫去。”去遐吼，吼遐个神父甲伊加持啊，然后呢，好了以后呢，伫主炉伫外口个天宫楼左七圈，右七圈。接下来呢，搁入去内底主炉内底，搁摕左七圈，右七圈。师父搁甲讲，安尼摕转去清啊，都好啊啦。马上那个师姐听完以后，下山以后呢，就赶快飞奔的拿他师兄的衣服去圣贤宫。去修行，哎，真叫有够不可思议！我们的师父也是真是厉害。他本来哈师兄住院的时候呢，都晚上都两三点开始莫名其妙开始发冷发热，超过四十度以上发烧哦。好啊，弄个龟仙窟弄个安尼发冷啊，然后又发热，结果去刚啊收了以后啊，当天晚上没有发烧，到隔天清晨才发烧。清晨四点多才发烧哦，体温降到本来都是四十度以上哦，结果降到三十九度，发烧时间延后，体温就下降了。到了，那是107年的9月30日，哈、哦，降到三十九度哦。到了10月1日早上发烧，延后到天亮的6点多，体温下降到38.1度，在10月2号就完全退烧，在10月4号就健康的出院。你看。我们的法会，参加我们的法会，真的啊，因为师父开金口讲你已经弄到鬼了，所以呢，他就很相信的哈，就谨遵师命哈，赶快去处理他师兄的问题哈。接下来，这个是，哎，是我家女儿的案例了。我家这个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哈，已经生了两个双胞胎了哈。他要考，因为他现在是国小的老师嘛。那他要考老师之前呢，其实他已经要第四年，他是考四年才考上。考到第三年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南投在教室在义经大学的下面嘛哈，所以当初我们就想说啊，咱家有一家地哈，我跟高文师兄讲哈，卡叔讲第四年那是搁考不掉，看伊考甲艰苦济寡，然后那个痘痘长得满脸都是哈，啊情绪都不好。然后呢，我就说，如果说哈第四年要考不上的话哈，来，咱来好去做村姑，去得地的好去管理。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结果哈，好，那就第四年了嘛，哈，开始算了，就再继续。好，首先呢，他那时候教师证拿到了，他那时候要考哦，他是音乐系的，所以他们音乐系的要考音乐老师，那个名额非常稀少。他要去，后来他去考公费研究所，要6名。那时候这是我自己占的，说到草屯，我们在国姓要回草屯的时候。

哦，右手边有一个神府将军庙，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印象哈？我就占卦，在我们附近草屯附近的所有的宫庙，有的我都一一占卦。后来占到这一家叫做草屯神府将军庙，祈愿请求加持，考试顺利。好，这是第一场，他第四年的第一场公费研究所的考试。那时候是考研究所，好，先考，录取名额只有六。然后呢，应爻官鬼爻来生四爻，又旺相嘛。可是旺相他不叮当呢，他会来神佛会来帮吗？没有动的话，哈，他就没有办法来帮忙。所以呢，那占考师是不是以父母爻为用神？他是月克日比合了哈。那应来生四啦，那基本上呢，元神应生四，官鬼旺相为神嘛，神佛会来帮助他的文昌，应该是有效的。可是进爻没有办法生用神啊，怎么办？啊，进爻需要逢子逢冲嘛，那我就选子日午时，个冲鬼，然后午时去，然后呢，刚好那里又有陈府将军，又有陈府将军金，请我女儿自己送啊，你别客气，人家己想想经，不是妈妈替你想哈。那送了以后呢，哎，后来他有考上研究所，好，第一场考试有考上了。但是啊，我发现一个问题，老天绝对不会骗，不会欠我们的。为什么？因为当初我们南投教室那边师傅呢说，我们在买那一块地的时候，师傅说不用跟阮公公诶，要开咯。结果我们买好了以后，因缘具足买好了以后，师傅就跟阮讲，哎，易经大学毕业做易经大学吼，要成立一个学院，可能需要开路诶，啊，需要奉献地呢，他就打电话给我们家的师兄，问阿公，好，然后师兄问我，我说好，没问题，真的。我们当我们答应了以后，然后路开了以后，因为那条路真的是很曲折，开那条路好曲折，我们那个钱也花不少，就是说除了地哈开，然后那个就是附近的一些补偿也都是我们帮忙的哈。阿师傅要给我们说不要啦，这是为我们哦老祖做事情，但是很神奇哦，答应了以后，那一年我家的师兄，因为我家师兄是那个警官嘛，本来是台湾省的那个县市的分局长，也分局长做了七任，做了七任分局长，后来就到直辖市的分局长，也准备可能就是要等待要升直辖市的分局长，就因为这样子捐地来捐地以后，就说 OK 答应师傅以后，我女儿就是这一年同样的。我们家的师兄升上了直辖市的分局长，我女儿就考上了教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讲故事，跟大家分享。好，所以呢，他的研究所就考上了哦。结果接下来第二场正式我就没有占卦了啦。然后就直接，因为第一场虽然是考上，但是还没有放榜，但是已经，我就跟他说没关系，不要有压力，扣掉的扣掉啊，没有跟他讲说扣不掉，你等下做村姑。过去这地，我是后面这个没有讲哈。然后呢，他就到新北市考新北市的教师甄试。那他前一天呢，我们家是很独立的，他是跟我没有带他去，他是跟他同学朋友搭火车去板桥那边，然后住旅馆啊。附近呢，考场附近有一座叫做慈惠宫，像有很多神，他非常诚心的哦，他对着每尊神明许愿。每尊哦，我讲啊，到底来对慈惠宫来对神明众神哇在一个妈妈，我跟你讲很多，我把所有的神明一一都给礼敬，然后每一尊神明都讲讲哦，我那是扣掉，一必用国还愿，好你噶在，是用国还愿，好看我们要用什么国吉国哈，到后来确实也是有用，果真有雄心有波比哦，新北市他较真啊，先放榜。比前面的那个研究所先放榜，哎，他考上了。啊，原本是要考上了以后，我就跟他，他分发的，因为他成绩没有很好，他要录取18名，他考14名，算他把他派到分发到非常偏远的地方，哦，那个转了好几班车，好几班公车，而且去那边又很湿，一个所在就湿的地方哈。好，没关系，我说那就先暂时先这样子，接下来又有另外的地方要考试了哦。好，开始接下来就有几个了。报考台中市的，
第三场，好，中区与台南市同时开缺，那么当然我们有学艺经嘛，那么爱退。

0: 一算呢，哈，在哪里考？在台中市考，虽然考试一样是以父母爻为用神，寅月，哈，然后呢日，好，来，接下来父母爻月生，哈，然后父旺，四爻就代表自己啦，自己四爻旺，但是有没有空亡？其实我女儿考到第四年了，非常没有信心。空亡虽然说是妄不为空，但是是不是也代表他信心不够，也代表他其实也有可能准备不足啦，这是我准备不足，我不敢讲啦，我看他很认真的啦，但是我觉得说躺不到地方啦齁，但是因为他是六冲卦，缘分比较薄，所以台中市我是跟他说不要。然后呢苗栗县一样，我们考试以父母爻为用神，用神临月也是旺，但是一样是不是六冲卦，元神引木哈，寅官鬼不动，无法生用神。兄弟爻，他动了一个兄弟爻，表示竞争人、报考的人很多，所以他的父母爻其实后面这些卦，后面这几级卦，当初是有请我们敬爱的元平法师稍微帮我一下的。那时候因为我的学院在修学分嘛，哈啊，所以呢，他父母爻旺相，而且旺在无火。有没有？所以他是建议说啊，你往南部去考啦，报考台南市喽。考试一样是以父母爻为用神，第六爻父母爻暗动来生哈，暗动啊，表示他成绩会考得很好。那又来生四爻，是己的哦，四动，表示自己会。认真的事会去争取，但是呢，四动化财，年生、月克、日生，表示说其实他要很努力啦。但是因为有考上一个了，比较安心了。然后呢，他的官鬼爻无火，表示他的官运在哪边？在南方。哎，所以呢，后来就说好报台南市。然后呢，那时候我们元平法师又传了一个我们师父传的法，用这个。我就请他自己写一张，用红纸黑字写某家的后代子孙谁谁谁几岁，某年某月某日生，某时生，定于什么时候，就是要考试的日期。我说专攻一个，其他的不掉嘛，我跟台南市，你就给我专攻台南市，参加台南市哪里的考试。恭请某家的历代祖先九玄七祖列祖列宗庇佑某某某文昌光明，考试顺利，能得到好成绩，能如愿考上，感恩什么家的祖先祖德庇荫。必须有考试者天天上香祈祷。我说你要考试的人，你要自己去。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物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3: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好，接下来，命运真的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正心正念就有正能量，才有能力去改变、去运命哈。那旗鼓相按，在我女儿考试的过程当中，也是妙法之一哦。我是连续不断的，足足升坛半年，七天一坛，七天一坛，七天一坛，我做了半年。那之前陆陆续续用起来，其实我差不多做了两年半。反正只要考试，我就帮他用祈福相按。那这一次考试，我是足足不断的半年哦。所以在这一次的考试呢，考上的是台南市的，哈，他录取十八名嘛，他考上的是榜首，所以他半夜录取出来了以后，他就头过来跟我说：“妈妈，我告诉你，我考上了。”我说：“好，很好，在睡觉了嘛。”他说：“我告诉你，我考上榜首。”我马上跳起来：“真的吗？”他可以自己去撕榜单，所以后来呢，他去的学校也是用占卦去的，所以一直很顺，而且印证了官鬼爻在午火在南方，他的先生也是在台南找到的，哈。好，这是我的女儿了哈，跟大家分享。接下来，这是我的一个朋友，我的一个朋友的小孩子，他的儿子已经是高二生了。结果就几个月前，这是已经是102年的事情了哈。他就是在几个月前在学校跟同学打架，被退学，又转到另外一所高中，降职，本来是高二嘛，转到另外一所高中以后降读高一，可是好。突然之间不见了，又吸毒，他又发现他吸毒，说来协助，问我说可不可以协助他。当下呢，我用了我们中门最好的妙法，我就说请他拿衣服跟白米，然后一样用香花果钻，哈，那个金银财帛，哈，因为那时候呢，他是他们家附近有一个土地公庙，我讲你去土地公庙请。土地公给你帮忙哈，然后呢，一样的用这个方法，这个是我后来用我们南投这又是在用的啦。你看看努高等了，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哈，衣服米，然后衣服，然后香在衣服的中间跟米的中间往外，然后上面是放金子了哈，然后这是衣服的收金法，接下来呢？还用一个东西叫做我们师父以前在用的，因为以前我们的法会没有设衣附灵嘛，师父有一个这个衣附灵的往生的这个超度哈，衣附灵的法仪，七天为一坛，在家中安奉，点香合掌恭念，好恭念，辅以赤诚之心，上请我佛慈悲，就是这个，这是师父传的哈，上请我佛慈悲，做主今为三宝弟子谁谁谁愿意。诵念好，基本上我们都是佛诵《阿弥陀经》之功德，仰仗佛力，转施回向给某某某身边依附灵往生净土。Om Mani Padme Hum。那焚化的功德就是金子，就是往生前72张福金300，四方金300，洒祭身有虚实奉化，连续一坛为7天。好，接下来呢，我就跟他站了一直挂，诵佛说《阿弥陀经》回向吉凶。以子孙爻为用神，子孙爻旺相吉，所以妈妈呢，妈妈她就用这个法仪以后，她那一个高中生的学生，高二的学生，好的儿子，就因为土地公跟他收金以后，然后呢，这个他升坛了以后，用这一张依附灵的法仪，刚好七天一坛结束的时候，隔天晚上这个孩子下课就回家了，到现在都没问题，好，接下来，这是一个因为眼压高的师姐来请求帮忙的，因为她眼睛的问题，去医院经过雷射以后，因为右眼的眼压仍然偏高，吃了一个多月的降血压的药，眼压还是偏高，让她担心而心神不宁，所以呢，透过某位师姐的介绍来寻求协助，她说她要问她的眼睛问题和仓库后面的风球有没有关，阴道仓库后面的风球有没有关，父母动化出官鬼，又四爻，四爻又入四爻的木有没有， 你看又用入室眼耳目，而且六眼当中他又不见，我又看到他又没有那个火，可能我在心里在想说会不会是香火的问题，有可能是主灵求度或者是要功德回向的问题啦。那六爻，那个六兽呢？朱雀又代表口愿，朱雀就是我们嘴巴讲出来你发的愿，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哈，我们发愿，我现在人家来发愿的时候，我都说发你可以哈做得到的愿哦，你们发大愿哦，发你可以做得到的小小的愿就好啊，但是不要给我三个小果的愿哦，哈。好，那有口愿，他可能有口愿没有完成。好，适应比合，所以呢，从卦爻上面的判断呢，应该是跟风球无关，不是风球引起他的炎压降不下来，应该是他的主灵要求度，所以他当下这个师姐就反复思考，哎，没有呢，还是没有问题耶，不知道哎。好，那再占了一支卦，为什么他的右眼炎压还是偏高？好，四爻生金，好，四爻入木。元神兄弟爻月破，贵人化退，贵人暗。那元神空亡呢？元神空亡，可能有可能是他曾经答应某人要帮忙做某事而没有做了，忘记做了，哈啊，建议改善哦。我建议说，哎，你想看看呐，你到底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代志？好，有答应人家没有做，他就想。想了，他跟我说：“老师，我跟你讲，有，为什么有？”他说：“他的舅舅结婚了，但是没有生小孩。舅舅往生后，为了让舅舅愿意去改坑的寺庙，好，愿意去寺庙住，他就跟他舅舅说，如果好在禅机山仙佛寺有超度法会的时候，我会帮你设连累哦。”讲了，结果啊，忘记了。讲了，忘记了哦。所以呢，忘记了以后呢，怎么办？没关系啊，补救就好了啊。所以在107年的我们的仙佛寺法会的时候，刚才老祖圣诞法会的时候，阿弥陀佛圣诞法会的时候，他全部都参加报名哈，但是唯独忘了舅舅，他326阿弥陀佛法会，弄应当为该补弄补哦，好。所以呢，我说没关系，我们在108年的时候，再麻烦你把您舅舅设立个人的连位，个人的哦。你跟舅舅讲哦，你去寺庙度，我得给你超度。你跟公公也无讲超度，好，你就说我就哈会超度啊，接受功德的供养哈。所以那个师姐呢，她就接受我的建议以后，在108年的10月2号帮她的舅舅报名个人的哈法会连位。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设连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后来冒名以后，他说啊，经过水陆法会设立个人年位及功德的供养以后，他的眼压在108年的，你看哦，11月的15号眼压就已经恢复正常，而且他传给他的师姐说，恢复正常了，我们的法会多殊胜了。好，接下来。

0: 这个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案例了。我们有一位为父亲祈福的女人，她爸爸是37年次的爸爸，生病，因为肺腺癌嘛，转移到肝脏，所以她跟我说，她想要点元神灯，而且在加护病房当中插管治疗，情况很危急。当时除了点灯之外呢，也我们就是说啊，不然就是大家一起来帮她祈福诵经，好、哦，结果。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啊，家里的女儿也都非常的用心，帮她爸爸哈、哦、诵经，由加护病房转出土崩病房，拔管喽。啊，原本那个医生就告诉她说，家属说，你可以准备出院了。可是结果啊，本来准备要出院的时候呢，爸爸的呼吸又有问题了，又插管了。而且他说那一次插的管很粗的，啊，那小孩子，他的女儿看得都非常心疼哦。后来我就他说，因为哈、哦、他和爸爸的体力啊，觉得有问题哈、哦，就是比较弱，所以你得回家低基金。那我就帮他占了一个身体健康吉凶。我们师父也讲过哦，低基金有的是不能吃的哦，哈、哦，不能吃低基金哦，那只是油嘛。有来克的话是不行的哈。好，沾身体健康吉凶，官鬼此事基本上是旧疾复发啦。月日四爻就合成哈官鬼局，那四爻又临玄武，表示入月木，表示说已经嘛叫做睡不安稳、昏昏沉沉、半醒半睡的状态。第二爻兄弟动化官鬼，一样的有兄弟同辈的兄弟可能要求度，还有。构成也动了，所以他我就说你父亲家中你们家有没有动土？他说不知道哎，他就我就说那你回去看看，好，还有他的元神器材也要动化回头客，那我说怎么办？我就说你们可能有兄弟同辈的兄弟要求度哦。他说第一个，因为他爸爸是肝嘛，所以我说你请你先把低基金停掉。师父有说。那个鸡是属于有金嘛，所以金会来克木，它后来转到变成肝癌，所以肝癌的话基本上就是有肝的比较弱的可能就不要喝那个低基金。然后元神授课，所以元神授课呢，我就请他们家的女儿拜这本忏悔昧罪消灾祈福忏文，一样的我也请他用依附灵的法仪，然后再用，因为他也不知道他们家爸爸家就是有没有动土附近，所以我说那你就把家里用是洗米水，然后就家里洒净，啊，过来用七宝爸爸去身体擦一擦，然后再参加我们的水陆大法会，超度爸爸的病魔冤亲债主连位，求度的兄弟姐妹 的连位。所以来师姐说，原来他爸爸父亲有两位妖王儿，一位是哥哥生出来7天就妖王，另外一位是7-8个月妖王，有取名字也报了复活，所以呢，在109年的时候呢，参加我们的法会，并且非常诚心的每天诵天德经回向，也做了依附灵法，并诵天德经经典，终于出院了，健康出院了哈。好，第五个，最后一个是结论与建议哈。上述的案例印证，运用宗教法仪可圆满的化解障碍，协助改善因风水、时空、因缘和合而发生的不顺利、不健康与不平安的事，并建议继续累积福德，让未来可以趋吉避凶。感谢聆听，感敬请指教，谢谢。
1: 我们再一次谢谢今天的论坛的主讲人。啊，维新圣教是一个消灾化解的圣教，有上述的很多案例，师父所传的妙法，依师父所的妙法去实践，的确可以利益相当的众生。尤其是刚刚想的说，师父那个案例，啊，他去医院探视他的亲人之后，一弄就跪。这个部分师父有传一个妙法，当你们要去医院帮人家探视你的亲人的时候，啊，第一个。日子不能冲自己的本命，你要去看门要探病的时候，你日子要看一下，你不能选冲你自己的本命。我们的本命有两个，一个是生肖，一个是四爻，你不要选冲生肖跟冲四爻的那一天去探病。这点请大家啊，一定要把这个妙法广传，一刚一两刚总要避开。第二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去医院怕考到阴弄撞到鬼，你进去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你的两只手的拇指按住中宫握拳，就像握着，即使一只手在跟蒋要讲话的时候，你的另外一只手也一定要用你的拇指按住中宫，啊，按住中宫。啊，第三个，如果还是你这个。

绑你的脚踝，绑住你的两只脚的脚踝，把卡头后啊，我们把手哦，哦，要七色线哦，在你的脚踝绕一圈，但是你不要把它绕到袜子里面，你要在袜子的外面，哦，用七色线两个脚踝都绑好。等你从医院探视回来之后，在回家之前找一个空地，这两条七色线解下，再把它用受精化掉，这是预防卡因的妙法。所以我们在上午的时候有讲到，三色线是祈福，五色线是动自屠杀，七色线是以上三者都可以用。所以七色线不只可以祈福，也可以自屠杀，也可以怎么样防阴煞。这撞到鬼就是防阴煞。这七色线是有妙用，而且有大用，而且在刚刚的案例里面，透过宗教的法仪、设莲位、设用意、设莲位、参加法会、跟到城隍、土地公去祈福，对于病人来讲，尤其是查不出病因的，大部分都在下午以后反复发烧，而且高烧不退，找不出病因。啊，这个有好多可能，有冲犯阴煞，也有可能是冲犯土煞。所以今天所发表的妙法非常的适合，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以利益众生。啊，以上在结束之前，哦，再跟各位讲一下，哦，所有的师训同修都要以身作则，包括讲师，哦，主任人是天堑博士班的同修，他把他最珍贵的行道的案例拿出来，我们要很珍惜这种无私的行为，一定要从头参加到尾。我们今天的论坛到此为止，哦，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继续来讲解，好，这除照片。好，我们到现在已经将近200个单元。好，我们4个单元会压成一张的 DVD，啊，送给各位。啊，到最后来可能有。有三套，有三套嘞，啊，三个盒子嘞，啊，将这个画送给各位嘞，回去有时候可以复习，好啦。

我们尽量讲。红华今天晚上就圆满了，接下去我们时间就比较时间会比较长一点，不然呢，哦，因为很多红华时间占了，没有办法使更多的时间跟各位讲更多的这一些风水和易经的妙法我们会跟各位讲易经命卦，易经命卦，命卦天机，我们差不多在。2、3天左右嘛，我们可以讲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讲正三仆易。我们明天是礼拜六嘛，礼拜六呢，明天下午我们还请圆成法师跟各位复习这个六亲六寿纳甲大家更熟一点礼拜一呢，我开始跟各位讲了，就可以进入很快的。这个速度好。我们这个造位篇记住不必合本命，不要合本命。有的人哎呀，你什么命要做什么相？事实上不要这样，以符合住家的环境去配置，按照这个方法来配置就可以了。那这个就会平安。因为世间现在坊间有很多书在讲解灶位怎么排，怎么排。事实上，这个都不是很合理的。先天为体，体为重。你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风水体都一样。因为人是活的，人的本体和你环境的体，风水所有一切的体合而为一。那么你这个体错了。就违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行的观感官，影响到我们思想，影响到我们的意念，当然了，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反应，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我们学体比什么理气更重要。理气呢？你如果光谈理气，这个体不对的话，你理气没有用。等于说，一部电视机里面你的布置都错了，那么你再怎么样的天线，你怎么转，绝对没有用，还是没有办法看到正确的影像。那我们的灶台灶位，我们第一，爱再注意两侧不冲门，也不冲厕所门，也不冲门。再来呢，灶台呢？不可放在阳台之上，现在很多人灶台都放在阳台之上，这边在外面呢，上空、下空、下空、上空，上面有零头水，下面下空。我曾经看一位我们的师兄，他就把这个隔出来，把灶位移在这边。灶位在这里，下空，下空就是耗财，财都守不住，上面又空，上面空还好嘞。最糟糕就是这个直接切到它移进来的，切到瓦斯炉的灶的中间。这个上面这个是像一把刀子，它就直接切下来了。切下来呢，眼睛煮饭呢，常常眼睛无力，我都无力在煮饭。有一次被烧掉的时候才醒起来。还到山上来投诉，我被烧到了，怎么样？我说你那里怎么样烧？他说他在煮饭的时候，这一个一直煮一直打瞌睡。那我说你的灶台是怎么画？讲给我听。哇，那很糟糕。上面这个如果不这样的话，你这样来的话也是上空下空，上空是空，这空王。上下上下悬空呢，那是空王，
啊，一个耗材空王。那么切上了就是龙头铡、虎头铡，啊，所以眼睛没有力，点点珠光，一边煮一边睡觉，非常危险的啦。啊，所以我们住在一公寓啊，我们在里面不要怕说，哎呀，我在这里，赵薇在这里哈，会有。好，在这里的油烟，好，油烟这油烟没有关系。你健康的话，油烟你可以处理；如果不健康，嘿，没有油烟也没有用，寸步难行。我说赶快一进来好了，一进来就没有事了嘛。啊，还有一个例子，啊，我们的一位师兄呢，在后里班的。上，他把了这个，这个只有1米而已嘛，好，他的卧室认得太小了，卧室认得太小，所以他把它移出来，这边床头柜来，他的床呢是这样来睡，啊，他一睡呢，上面呢这个是楼上的，楼上这个。就龙头铡、虎头铡砸在这里来，好，因为它移出来打出来了嘛，像平面的哈，平面图，好，他把这个床全部都打掉了，所以他的床位移到这边来睡，头在这边，刚好楼上呢这个墙呢下面一个龙头铡、虎头铡。包公的龙头铡、虎头铡，他这里开始吃饭，吃不下，啊，吃不下来去找医生，医生呢就开始准备要不要开刀，切开来里面没有什么，哇，这个毛病，哇，医生说要检查要化疗，上课了，他说我没有办法讲话怎么样，儿子们要加持，好了，我帮你加持的，等一下。开了会讲话了，我说你，我看到你龙头铡哎，你怎么这样呢？睡床位是不是？是啊，他就把它移到后面去，多了1米，移到后面，结果三龙头铡，太太也一样，他也一样，他是严重的，最严重了。太太准备要再检查看看，太太开始心悸。而、啊、他呢，心悸以外，讲话讲也讲不出来了啦。就是我赶快回去办他，把他恢复，不要，你把他小是小嘛，没有关系的，你这就好。上面你赶快把他砌起来，不要再伸出去。像这种冤枉的人很多很多很多，尤其在公寓，啊，上面太小了，就把他移出去，龙头铡、虎头铡，啊，那么是影响到支气管。移回去了，好了，现在还在上课啊。我们第四届的师兄，这个冤枉不知道有多少人啊！像赵薇，如果你赵薇你也移到这边来，赵薇这边是梁，而、啊、你赵薇移到这边来也是一样，也是龙头铡、虎头铡，桃花马鞍，好、啊，这煮饭马上就是命了，没有力量。MP 一直没有力量哎，因为在我们的脑泥丸宫伤到一种气，伤到了，那么你就开始 MP 会无力。好，我们再来哈，灶位不可安在水缸的旁边。你如果在这边有水缸，那水火会不相容，水火不相容，在这里。好，我们呢会胸口会痛，安在无论在哪一方，灶位有水缸，在这里有水缸，这里啊舀水方便，胸口会痛，就是水火既济，是火水未济，啊，所以呢，你这个绝对不要这么做，啊，你也不可以，灶位也不可以，前面有水缸，你水缸水火不相容。好，那么水火不相容呢？这肠
肠病。

糖尿病，而且口舌之争会很多。家里一动干戈，我们女的人呢，女人在那边呢会肠病，十二指肠或者直肠等等呢会发生。这个我印证了，所以我把它写出来，把它移开就好。啊，我们再来了哈，哎，我灶台不可正对储水缸。啊，灶台不可放在化粪池上。啊，这个人很多犯了毛病，里面因为不够用，所以把灶子位呢移到阳台的外面，移到一楼的后面的空地，空地就盖起来，因为下面是化粪池，所以你在上面煮，上面煮下面拉，那胃肠很不好。财也守不住，好像那个，肠胃会不好，尿急、塞紧，哦，常常呢，好、哦，还没到厕所已经拖地当打麻，这个都会发生。两只脚会酸，两只脚啊，你站了两只脚会酸，这个很灵，我看过很多了，这是一个大毛病，所以我们有这个现象了，赶快移开。不要在灶位上煮饭，上面吃，下面煮，下面泄，好、哦，很不好。灶台不可放在排水沟的上面，哦，在排水是来来去去，财守不住，啊，那这个膀胱失禁，啊，膀胱炎，好、啊、财呢，好、啊、呢，这个是左手来，右手空，左手来，啊，右手来，左手空，啊，来空空，去空空，这个很灵验的。印证过很多，哈、哦，再来了，灶台不可放在厕所的通水管也一样，下面通水管你放上去，啊，这个也是不平安，也是胃肠肠胃都不好，你这个在下面是厕所的排水管呐、啊，那非常不平安，好、哦，这个我们一定要避免，要把它拉近前一点，啊、哦。啊，我们如果没有水沟，我们有这个排水管的话，好、哦，有这排水管也一样，好、哦，排水管也一样，好、哦，这个化粪池的厕所的排水管，这个和那个水沟的一样的道理，和水沟一样的不好，好、哦，水沟才守不住，那么化粪管呢？这是属于不平安的，啊，再来呢，灶台不可放在，啊，这靠背厕所，背靠厕所。如果我们的这个是厕所在这边，你瓦斯炉，绝对不平安，多病。以前呢？我还没学风水的时候，我就是把这个灶台放这样，啊，而且呢，这边呢是马桶，嘿，这边住这边绑。后、哦、那段时间小孩子感冒啊，什么事情肠胃炎啊，太太肠胃我也常常肠胃炎，啊，常常拉肚子。有一天呢，我这好像应该不对。应该不对，我才把它赶快移过来，移到这边来。好的，那才好啊。这个移到这里，小孩子肠胃炎，大人肠胃炎，包括请的员工，好、啊、测量的员工也是在拉肚子。因为那时候我刚好学地理，看了一些书，嗯，我的本命宫，哎，本命宫灶位要在这边。一晃，完蛋了，体错了哦，有病弄到后来没有命哦，我后来哎啊移掉了，好了，啊这个，我们不要背靠厕所，无论厕所的这边在这边也好，或者是。

洗手台也好，我们呢，这个后面绝对厕所的墙不要靠厕所墙。好，我们灶台不可面对厕所的马桶。好，不是，如果马桶在这边，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在这边，你面向马桶，照常不平安。瓦斯炉面向隔一个墙。即使隔一个墙的时候，这个隔一个墙，这里马桶也不行，也不行，除非呢，你没有照到，没有，那个没有照到这个马桶，勉强还可以，但是我们最好是不要，让它调过来，调过来，那你就，会比较平安，灶台不可安对厕所的马桶，可是隔壁也不可以。灶台不可正对的房间。现在有很多小孩子家里，小孩子呢确实很多很冤枉，如果灶台在这边，灶台对着这个。小孩子卧室的门，小孩子对着卧室门呢，因为一煮饭门打开，整个油烟呢，整个这个气也往里面，所以这个多感冒。感冒，你看了直接跟他跑，跟他，这个铁口直断，哎，住在这一间的小孩子。都感冒，或是门开这边，你在灶位里，只对着这个卧室，小孩子门，大人都一样，反正你对到这一间的门的这一间就倒霉。那个家里很不平安，看很多很多了，所以很多很冤枉的病一大堆，你再怎么讲也没有办法去解释，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你好了，你把门我移过来，从这边进去。从这边进去了，那就好了。门一改了就好了。应验了很多，应验了很多这个灶台不可对房间门不可与神相冲，哈哈，这个就很好玩。如果我们神安在这边，神位安在这边，你灶台安在这边。灶台和神的对冲，和祖先的这对冲，阿弥陀佛，你这个血光之灾一大堆，常常呢切了家菜，而且呢，这个呢家里的人非常不平安，多血光，多血光，这个。好，我们呢都很容易疏忽了，祖先也好，神位也好，绝对不能对着这个灶位。还有呢，你对着灶位呢，不一定神位，你挂一张佛像，挂一张佛像和灶位相对，和瓦斯炉相对的话，你也是受不了。我们一位校长夫人呢。他请了一张大悲咒，大悲咒的画了佛像，观音的化身，刚好画在挂在这边，这边呢，那这哇，他在切菜呢，抠抠抠抠抠切菜，因为他家里常，不是完全吃素嘛，常常切了，切个多行碎粒，有些问我老师奇怪，我最近怎么都一直切到手呢？那你灶台有没有什么事？没有啊，我最近挂了师傅给我一张，客厅挂了一张大悲咒，这个菩萨的像，挂在那边有对到切菜的地方啊，那样就不行那一切了，把手也切掉，几乎就快切掉，切了好多次，
我是赶快把它请到别的地方去，不要和灶位、和那个切菜的台呢在一起。移开了，好了，又来了人，老师，奇怪啊，我那么好看啊，没有神啊，所以没有开光啊。我告诉各位，开光不在于仪式，在一个心。哎，你把这人是哎，观音菩萨了，他就观音菩萨。有形就有灵，有灵就有应，啊，所以我们佛像，啊，绝对不能和灶台相对。尤其土地公，你土地公呢，你和那个灶位相对的话，两种现象。第一种现象，你煮的菜呢，常常炒了会变质，啊，第二呢，啊，你炒的菜呢，啊，有你那么你血光的机会特别多。血光，家里血光，吃鸡碰到啦，跌倒啦，撞到啦，血光特别多。所以有的一些工厂，哇，土地公安在这里，能够看到，嘿，看到那在主了。因为土地公他有很多的法界众生，啊，护法法界众生。当你煮菜起来的时候，味道了，那法界众生就先吸走了，很快坏嘞。你们可以回去试看看，可以证道。看我说的对不对？你们可以把神位请到在这边。你要煮菜先拜拜啊，你再煮。我告诉你，每盘端出来都先供养，一先供养的话，很快就升起来酸掉了。啊，这煮的菜很容易变质。好，这灶台应安在藏风聚气的地方是安全的啊。啊，灶台不可安在窗下。也是法师会被吹掉，这正常的姿势。灶台不可与屋子相背坐，哦，这个是很重要。

我们灶台哈，你黄纸长长的，这面是你灶台绝对不能安这样，这是反背，人在这组灶是反背，换小人，换小人，那么在公寓就没有关系。公寓就不会有问题，就是整像我们店面似的这种呢，长长的那反变换小人，还有官司。再回想在一二十几年前，台中市因为某一个案子，主计主任被判刑14年，嚯、哦，那时候他很冤枉，不是他的问题，但是呢，在法官呢。把他判刑14年，他就干脆不上班了，在家里哭。主计主任在家里哭，他哭了。那么大家是朋友嘛？有一天我要去看他，他也不让我进去。我问他主任啊，你住家房子一定有问题。那时候我已经学卜卦了，啊，你灶位一定有问题。不然你不会被冤枉这个14年。好，查查出来，门开了，我进去看了，看了我，哎呦，真的是反背，灶位正中央又反背，正中央是主人，主人，你就换小人嘛，无中生有啊。那我才哦，赶快就把它移掉了，移到这边来。当时一，我说很快，你这个事情到高等法院，你就会可以平反了啦，因为让你所有的想法，什么事情都障碍住了，事实上不是你的问题，包括那一件事情是我同学主办的，我同学被判14年，那个多冤枉，那个补偿地嘛，当时台中市中港路。台中市中港路和五权路那一段的征收的补偿，补偿按照公家的那个，公家的规定，百多百分之。

45%，他要45%补偿啊。结果呢，拍文告一样，被判了十几年。那这个主任呢，我去看了，改一改了，头脑就清起来，真的移掉了。到高等法院上诉的时候，他们把所有的因缘、把法令全部弄清楚楚，事情就没有了。今年老祖圣诞的时候，他好久，快25、26年前没有见到了。刚好他女儿在读我们台中陈冠祖讲师的班，他带他爸爸来，这是当时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要删救命恩人了，你是潘文弄错了，风水的应验走了，风水的正道走，所以这个造位。后来呢，我看到很多很多的住家，好像有这个造位反背的人呢，都是很不平安，犯小人才守不住，这个会发生再来了灶台。面应向屋内，家人核心，你灶台一定要怎么样都要向内，要向内，只是这个不能反背而已，你要都要向内，正中央也不行，正中央也不行，只是都是要向内。如果你这样来的话，你这样来。灶台在中间，你在这边呢，这是两飘，两飘两袖清风，只在这边煮，中间四周围就这样来，两袖清风。也许有人说，西洋人怎么可以？他们就没有关系。那么你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很富有吗？是不是？所以这个造了真理，两袖清风，我们不要在中间，南头在，有一户就这样来，两袖清风，两飘，他是接这样的两飘从这里接过来，这边的流动，结果家里的小孩子两三个孩子，两个精神病，因为在正中央。正中央，伤所谓，又在赵薇在这边，将这边呢，这边烧呢，两个孩子赵薇移过去以后，新作用呢，两个小孩子讲话都是讲这三体蝶蛙，讲一些你也没办法去体会的，所以讲一些恍恍惚惚的话，也就是两飘，啊哒哒。这一点大家能尽量避免。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下咱请大家合掌，咱来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相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上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上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上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参加九九法会莲座上，下中华民族万圣，列祖先贤圣灵，下各位家中历代祖先救贤师祖，啊，各父同乡同下无缘诸事英灵，三界万灵上顶，下咱继续过来讲解着。啊，贵国神书《天德经》啊，《天德经》是一块镜，一片镜，是一个法宝。这个法宝是咱每个人内在本来就具足，任何人嘛无可能，任何人嘛无可能抢走。所以这个法宝呢，是咱人所谓无论人，无论神。无论是鬼，无论是众生，生命之宝啊！这是各位时时勤诵《天德经》啊，你自然呢，你心会安心。咱啊勤诵《天德经》，人甲人中间呢，也和谐一条心。勤诵《天德经》，家内和谐一条心。勤诵《天德经》。啊，做人处事会顺心。啊，那勤诵《天德经》啊，哈，咱的修行呢，会可见性。咱勤诵《天德经》，社会、国家更太平。所以这部《贵国神书天德经》，在今年七月七号，在象棋山上师天坛传来时啊。好，这发布呢，我非常欢喜。那么贵国先师开始啊，爱引传功德圣人，而且将这个九九天呢，十年一届九十九天的发挥，何国实在发挥呢？好，爱来讲解着这部《天地经》，供养中华民族，哈，万世宗灵，供养咱中华民族历代天主帝王。供养各省当中历代祖先救贤师祖，供养咱无缘诸事英灵，供养各位的累劫万亲之主、啊、地基主甲三界万灵上顶来供养。所以《天德经》你看起来真简单无啥，当一旦你真真正正进入《天德经》经文中间的时，你不然发觉到《天德经》是咱每个人成道、成圣、成佛的一条真好的路径啊，为经。咱一个人时时要保持善念是无简单，啊，咱一个人啊，时时保持一个善心。个善的行为是无简单，咱常常会袂记你讲我该做善事，啊，常常袂记你讲我现在一心念念头是哎啊什么种念头，结果呢，咱真济真济一众生大众顶呢，一己之私，一念一偏差，目睭所看就想要爱，耳根所听到呢，咱就开始去烦恼心，哈。啊，咱的出片啊，所片着嘞，起烦恼心，喙舌哈，这食的烦恼心，咱袂受福。咱去餐厅常常看了一挂哈，脚袂受福的人，物件食食叫叫几多顶，叫叫几多顶，你食三行两行了了，规个拢淡掉的，这有够袂受福。有一天善中人，你一定轮会着的，免烦恼轮袂着。还在哦，所以咱出去看，看真济餐厅咧， 哈，未消化啊，叫叫几多顶，哈，结果食无几项呢，啊，有诶无介意就淡淡掉，啊，无介意呢，啊，就叫人烹调，啊，还很重要的安尼呢，这非常非常无仁慈的心，无义的心，无礼的心，无智慧的行为，所以这种人啊，天也祖先一定受害有一天。渐渐踏入贫穷善的境界和地步。上天有好生之德，既然有好生之德，咱为了咱一己之私，抬着遐个精神、遐个物件，结果你那个桌顶你无加一个感应，然后你休息咧，都甲淡掉去啊！非常无爱心、无慈悲的人，各位，恁去餐厅。去看出，哎，你会当去断定哪一道的人有爱心、有仁慈心、有慈悲心、有修行诶？去看真简单。去餐厅，有一届我喺餐厅咧，哈、啊，咱诶贵国先师王禅老祖，这个时阵，互你看，看倒一道诶，即哪一道诶人上无爱心，我那看会出来面相，大家嘛西装穿甲真水，老祖讲你看桌顶，看桌顶就知，结果咧，十道来看咧。六道七道咧，拢食是煮下来，剩咱就淡淡掉啊！伊讲，迄种诶人拢无爱心，无慈悲心，有一天伊会散，哦，伊事业会败，因为糟蹋着天地诶天物。吼、哦，我惊一条，我原来较早我有当时嘛食未完啦，我食未完包顿嘛，无顿互精神食嘛，互猪仔食嘛，互狗食，互猫食嘛，包顿嘛。这无咧，你安尼想淡淡掉，这就是将福断掉去啊，将福去啊，你给它散播掉去啊。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去餐厅，五菜一汤，食到拄好的时候，你就有功德。你六菜十菜无要紧，你食好完，你就有功德啊！你就渐渐修福个积德，你就会好业。那无呢？哎呀，要好业招病呢。所以台湾这几年的经济跌一摆落，当时咱台湾经济跌好的时候。泡沫经济好的是去餐厅看了有够恐怖的代志，叫叫几头水食，做着蛋雕，我台湾有一天会散落，不出所料，经济走出来，这里怪讲什么新政府，吼、哦，苗子领导，苗子创造经济啥，咱全民的福分家己袂珍惜，是不是安尼？错误去啊啦，错误呀！原来古政府是迄阵创造经济机制出来，泡沫经济出来时啊，咱不要去珍惜。哇，看了表面的乌兰木，木干咩呢？阴阴高高，高高阴阴造出来嘛。所以各位啊，咱物件会当食的物件，唔通随便淡掉。你淡掉，咱创造的贫穷的明仔。咱若会当达项，咱爱修复的是，咱就创造富足的命。

在，啊，最近常常去代表开会啦，等等来去，啊，去餐厅了，看了真侪桌顶咧摆二四样菜，结果拢食无香，我啊嗨啊，安尼代表，即、這个真侪歹习惯，有一天因为佫散咧。目前虽然暂时咧，吼、哦、经济咧好起来咧，又佫散咧，未少好。台湾所行过的路，大陆目前呢，拢一直在对着后壁在行。好佳哉，即几即两三年来，经济较暗呢，大概开始较会少好啊啦。表面经济较无好，但是呢，事实上是予咱台湾带来这片净土，咱的同胞人民呢，创造着未来幸福的明仔。所以各位啊，咱伫厝里。食会起的，咱就做，就就买，就就煮就好啊。食袂起的，咱就莫煮啊，冤家起错，等等一大堆，安尼是非常非常无爱心，咱都袂当逍遥了啦。一个人贫穷嘞，一个人袂如意嘞，咱人都袂逍遥啊啦。所以，咱三十一天宫神人天呐、啊，三一天宫神人叫天呐、啊，天王姓名金仙王啊，逍遥自在无烦恼啦，福乐受喜得善果啊。三十一天宫神人的天，现在中国仙甲佛呢，要未佛的名词来到台湾的时，你莫来到中国的时啊，咱中国修行上悬的境界为仙。为仙，贵国仙师王禅老祖，伊是仙大罗金仙。甲唐朝的时，吼、哦，那佛教传入到中国的时，叫做佛。佛就是有智慧的人，叫做佛。仙嘛是叫做有智慧的人，叫做仙。啊，因为呢，咱上金山仙老师啊，我这个名字仙佛师。啊，因为一段中间呢、啊，何真个出家修行的出家和尚，哈、啊，起着烦恼心，歹势，甲讲老师啊，佛比仙较大，是安尼用仙比佛较大，你用仙佛都唔对呀，哎，佛仙才对，我仙佛啦，我唔对啦，哎，是佛仙啦，佛较大啦，真有大有细，你都无开悟，你都无觉着啊。啊、哦，所以有的法师啊，一到底来教阿小姐老师啊，你这方师是阿方仙老师，阿解佛仙师，我哎呦，仙甲佛病大啦，无啦，佛甲仙佛比仙较大啦，我病大啦，仙比佛嘛较大啦。啊，伊阿师傅来听了，真到底啊，你捌啥？因为解啊，跳落去了底啊，跳落分别心是仙啊佛，你了解就整个历史的过程是啥是仙是佛。仙者是逍遥，无烦恼，无化碍，无颠倒梦想，无恐怖的境界者为仙。佛嘛是啊，无烦恼，无化碍，无颠倒梦想，无恐怖的境界嘛是为佛啦。那么请问，谁较大？仙甲佛两个名词拢是有为法，那梦幻泡影。如落也如电啊！大家爱用这心态、心念来看待仙甲佛这两字。所以各位啊，仙啊、佛啊、道啊、啥，拢是有为法人所呼出的名尔。啊，所以咱呢，三十一天中仙人天啊，仙王姓名金仙王，啥叫金仙王呢？金啊，康啊。空啊，金空即响，金甲咱开始爱有坚强的意志力，所以以金来甲咱开始，哈、啊，坚强的意志力，咱唔通了了，互修为辛苦逼，咱像咱东修弟子带的是，啊，师父阿汉咧甲咱管，大家拢大人要安怎管，好、啊，那么有诶就啊，出边头尾你就去啉点酒，啉啉咩咧，大会。跟人起小拍，有够无智慧，有够无自卑，够无爱心。啊，跟人舞一连堂，你所得着啥？心未安啊，心未安啊。三寸之啊，你所得饲着有啥物结果呢？得着心未安，得着烦恼。
然后呢，哇，你就甲司机讲，司机三摸三摸，讲互厝边头尾听，因为我都替恁解决恁的问题无，无智慧，毋捌事，世间白行的，是毋是安尼？恁办人代志，关心自照，家己反省，你免将是是非非讲互恁厝边头尾，也是讲恁兜全省全国天下嘛拢共款，有啥问题，反省。

0: 师傅无甲恁开始，早时较早起来，但是逐工拢有一个时段，有一个节目，大家爱听爱看，用伫生活之中，恁则是修行啊嘛。
1: 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 07-717-2769。

所以各位同修啊，咱伫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是大罗金仙，这个人开始坚强意志力，我一定要成道，成为一个逍遥自在人。咱这人有坚强意志力的时，咱卖互环境、周围环境给咱污染的，卖互遮给咱心给咱掠来走。一时啊，你就是逍遥仙啊，自自在在啊。自自在在，所以各位爱有自悲心。恁的烦恼唔通带予厝边人的烦恼。比如啊，咱是私下，我厝边头尾饮酒的，你从私里有啥物，你家己无开悟的代志。啊，讲予厝边头尾，都带予人烦恼，无自悲，无爱心，是不是安尼？有人替你解决问题无？无可能的代志。当今天下间要解决各异的问题的人，也未出现呢，也未出世。那有嘛死去啊！只有家己迄粒心、良心、爱心、爱家己的心，咱即个教我就真真正正解决自己的烦恼。咱自己都遮侪烦恼，所以咱才爱互人超度，无事孤魂，四界走，这是未安呐、啊！阿弥陀佛啦、啊！有当时我想想起来，我嘛足疼。所以各位啊，爱一个人，好，咱关心自照自信心啊，顿悟无明降生机。过去这是烦恼，咱的无明把咱降掉的。好，三一天宫啊，先人天啊，天王姓名金神宫，逍遥自在无烦恼，福禄寿喜吉祥果啊，逍遥自在。咱要做一个真逍遥的人，无简单，爱有坚强意志力。那无经过一节咧，就来人讲，耳康讲的耳康飞就出去啊！烦恼啊，哎呦，烦恼！人世间上大的敌人是啥人？烦恼。人世间上大的敌人就是烦恼。所以各位啊，咱莫创造着各种各种的烦恼，咱嘛莫创造烦恼给别人，创造烦恼给别人无慈悲、无爱心、无开悟、无智慧。啊，所以啊，咱各位是方诚实，恁有恁的事业，恁事业诶，个人的事业、家长的事业、公司的事业，有对不如意的事，家己关门去检讨。咱无必要提出来外面的硬硬背。你将你的烦恼提互别人，人无得替你解决，只有自己吃着这恶果。事业的未顺失，一定会因因果果。咱来了也要反省的时啊，我相信各位，咱就是一张福禄寿喜的成果，福禄寿，咱都有福，都有乐，都有寿，都有欢喜啊啦。所以各位啊，咱莫创造烦恼，咱若创造各种烦恼呢，咱福就是健康。

福就是健康，咱爱有健康的身体，咱才无烦恼。虽然我糖分真高，但是呢，这是我自己因果所生，哈、哦、所造成的因果。啊，因为过去对自己身体也未爱惜，未照顾，直直直戆戆直直，但是我嘛真欢喜来接受啊。欢喜接受的是我主人呢，好，我感觉嗯，我是真正有福的人。人伫世间食五谷啊，无可能无病。既然食五谷有病呢，咱就爱了解这个法则，咱心就无烦恼啊嘛。福福是爱对德来成就的，所以托伊讲福德正神啊，咱爱神爱正，神正都啊个行做德，做一个好事。然后咱就福啊，福就惊惊顺顺为福啊。好佳哉，咱上面咱先论是，这是当修地主，拢发心起来施礼诶，啊，起来只奉献，啊，恁呢就是要创造着福气、福分，互恁的惊惊顺顺。啊，咱戆戆做，得罪上天，未亏待咱；戆戆做，神佛老祖、天公未亏待咱。啊！我常常甲地主讲，咱爱互神、天公欠咱，咱唔好欠神、欠天公啊！这道理就是一只，神欠咱，行鬼也袂好咱；咱欠神，爱咱的子孙啊，嘛爱行足济足济辈啊！所以各位啊，咱既然大家拢起来是来遮奉献，你来足辛苦，钱感叹哈！我常常祈祷哈，天公。老祖祝福菩萨，祝福予恁啊，家家顺顺，会当平安，哈，会当幸福，会当光明。若是家家顺顺呢，未平安，未幸福，未光明啊！你偌好计较，较济财产就开咧走，了尾啊，囝一大堆，社会一寡斤斤计较，自私自利的，尾啊，了尾啊，囝两年半毁了了的，已经何在啊？好、哦，所以咱福爱家己修，乐就爱拿清修。好、哦，咱的生命事业嘛有修，人有修，事业有生命国家嘛有修，喜得善果啊！各位，好、哦，咱莫带烦恼给别人，咱爱带幸福给别人，带福分给别人，带欢喜给别人。好、哦，那么每个人福乐受喜因。善果真紧都会得到啊！经过社会的善果，第二哈，国家的善果，净土的善果，拢是咱每个人的念头，第二是咱脚踏的所在。好，咱过来听一遍哈，三十一天宫仙人天呐、啊。天王圣名金神王逍遥自在无烦恼福乐受喜得善果，这是咱长寿长寿之法，长寿的妙法，长福寿的妙法。事业嘛爱长福寿，身体嘛爱长福寿，家庭嘛爱长福寿，哈，咱的国家嘛爱长福寿。啊，咱自古以来，咱中华民族哈上古什么条件呢？东啥东条？夏先夏商周呢，嘛商朝嘛有啊久啊，啊过来呢，咱中华民国有偌久嘛唔知啊。但是这福禄寿啊，咱是净土、国土、国家的会寿，咱要靠大家共同来创造，咱即是人间的净土。创造人间的净土的时啊，咱每个人的生命长福寿，事业。长福寿，社会长福寿，国家长福寿啊！这是咱每个人当今当下咱共同的目标。咱今时间的关系，到这就到了，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

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为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先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啊，祝福各位。

各位维新先生，啊，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阳宅三十则》。啊，阳宅和我们人是每天在这房子里面，在那居住，所以吉凶祸福比阴宅更重要。但是阴宅也是很重要，阴宅不好，惶惶受到牵制，很不安。阳宅不好，就是你个人住的家里的平安或者不平安，这么多年来。我正道讲给各位理解，也许你会认为说，哦，啊，阳宅那么重要，阳宅就是那么重要，所以阳宅里面的问题，外面的问题，里面不对了，家里不和，不平安，外面屋外不对，就是。屋外，人缘人和不好，这个我们有一个例子

啊，这栋阳宅很好啊，但是对面别人门子出来，外门出来，这里人家就盖了一栋三楼，一栋三楼的啊，原来兄弟都很好。 啊，突然间为什么兄弟不和？啊，这兄弟出去呢，做事业也受到各种的障碍。啊，有一天，啊，看到台视我们易经风水变命官，他就来先模式找我。啊，我去帮他看了，说你这房子很好哎。 一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六房，六房，房房都很花哎，要对啊，房房很花。但是你的缺点就是前面这栋是水的，它最近盖的，这一盖起来就白虎昂头，那这一就伤到了，你手伤到了。 就是六房、三房、六房，就先伤害，先伤到啊！啊，吹完黑的嘞，有时候我就三房哎，那该怎么办？我也没办法，别人的地呀，啊，人家盖，你也管不了，啊，你怎么办？ 他问了，他说：“师傅，那怎么办？”好，那我就这栋是你上，你把神位移到这边来，把神位移到这里来，啊，这样来你可以稳下来一点。 好，那么啊，你祖先，你们那么多房，啊，你这是第六房，你要主动找你的兄弟，说把祖先移过来，大家都好。啊，但是呢，他有大房，大房的不错。 大黄他不要了，还要迷信那些呀、啊，他们很好。那没有多久了，大黄就中风了。啊，中风了，下来换二黄，二黄跟着当官就被拖下来了。啊，这被拖下来了。啊，三黄。 啊，三房呢？啊，在这里也是百事不顺，所以很多人很冤枉啊。但是那个他的业报，谁也管不了。但是你要懂得啊，能够山不转路。 转路不转人转，啊，人要转要有智慧，所以这一家，我说你把祖先移过来，移到这边来，啊，那个购房都伤到了，移到这里来才稳下来，所以有时候，别人的地。 要怎么盖那是别人的事，啊，又有如我们有一家公司。

0: 在这里下出去，刚好这里有一栋五楼的高高的门冲过来，门冲过来，所以这个这一栋啊的公司老板非常非常非常的不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啊，那我说你把门移过来嘛，移过来，移到这边来，啊，这边龙边有利就好了，但移不过来，这家公司他不赞成，啊，这家公司呢，他的门从这里出入。啊，就伤到了，所以最近啊，又在找我说怎么办呢？我说没有办法，房子别人的，前面别人的，你们出去那么高，珍珠塞口，太刁呀！啊，这就是一个要领啊，那怎么办？你能够把门移到这边来，让它为龙边为吉，这边就凶啊！看福报啊，福报好的话，你们公司的外大门在这边啊，你改过来了，就会顺了啦。啊，有如我们有某一所大学。

某一所大学，这山谷里面，路这样进来，路进来再出去，这里刚好我们出去，一栋人家的房子长长的，把它珍珠塞口，塞口了，所以非常不顺。啊，找我，

这个葫芦厨，这个葫芦厨呢？葫芦被这个水，山谷的水往里面流，往里面流来，这个挡住了，你就气。就没有关系了，所以我说你把这个做一个很大的葫芦石，种荷花也蛮漂亮的，这个景观，做下去，私立学校招生现在是算最好了，老师就有士气，学校营运就很顺利，这个是。我们不论原因，问当下，他的校门口，校门口的，这个局呀，这个局，你们有时间遇到了学校某一个大学，我们出去，这边这一栋房子塞住了，那么这里。我就叫他做一个水葫芦河里河螺，黑池底的水往下流，就消灾化解，就运就解掉了。这呢，也是我们风水学与人最迫切的然后某一家公司是做得非常好，工资很大，工资很大，这对面呢，

0: 都很好，啊，那么过了3年，这里盖了一栋百货公司，啊，百货公司呢，又是玻璃围墙，啊，所以整个的光，白虎方闻出去了。白虎方光啊来反射，所以员工出去都出问题啊，不是啊车祸，就是员工家里出问题了啊，里面的整个都乱糟糟。有一天。啊，就到钱博士来，啊，拿了这一张图，设计图给我看。我说你这一栋别人的八楼，这一栋是你的白虎方哎，啊，这个白虎方任你怎么做也没有用哎，啊，这位老板呢？我的那一栋房子能，这栋房子能把他拉走吗？别人的你怎么拉？好，那怎么办？怎么办？我心里就办法，你把门移到这边来，门移到这边来，好，这边封起来，啊，你就可以为印章。啊，过来会不会好？最多平稳而已。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

0: 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很多都市的房子，孟虎奈何的很多，我们这上来上凶来凶去，越来越去，赚大钱，那怎么办？这个方法，这一过来，董事长不肯，好多他们股东了。那不可能，你就等着倒，有这个怕什么？过了两年，公司这栋公司修改，怎么运营啊？也没有人去接，也没有能力去接。这都是社会的资源去浪费掉呀。若是有那个智慧。可以修改，那我们就修改。那这个方法，你可以在这边，盖一个守卫室，树立高一点的柱子，然后，你就可以平衡这一点。他说桃园道场，桃园我们一位易经大学校董，他原来做得非常不平安，非常不顺，后来圆鹏法师去帮他改了，这家工厂都是学校的礼堂，这家门

0: 性格会不会影响一下你这个性格？
1: 啊，这些大的学校礼堂，学校礼堂呢？啊，门出去的白虎昂头，白虎昂头，病妻主奴妻主。啊，这工程建筑建料建豆红豆皮，后来圆鹏法师啊，就在这里，这一个大的柱子。竖了旗杆，好，下面做个水池，啊，这样来就可以平衡了。龙可以竖起旗杆，三足旗杆，旗让它飘扬，啊，让它飘扬，啊，这里下面这个水能动的，

大伯，你在这里，尽责为王，接近自己大伯的位置为王，那坐下来就稳下来了，事业就稳下来了，现在又这旁边地又买了，所以我们这一位杨师兄。很感恩老祖，传给弟子做的好，妙法，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的原则，这，我们，在上，大家找时间牺牲去，去抽时间回来接法，这都是实际的法。另有一家工厂，

0: 在小山坡上，小山坡，按的路弯环弯上去，啊，照道理，后山靠得稳稳的，照道理会很赚钱，为什么赚不了钱？啊，他就是这个地势高，啊，路一直往上去，直泻，气一直泻下来，气不住，手不稳，所以，啊，我们很多在山区的房子、公司、工厂做了赚钱，啊，赚不了钱。这很正常，若是能赚到钱，我的风水学我就不要讲了啊。所以这个问我怎么办啊，我也不能说你搬走就好了啊，福分不够，搬走也没有地方可以再搬了，那怎么办？那一栋子行，靠山啊，这样来，后面坐的稳稳的，不错，地理不错，但是你要当工厂，这个地方不是做工厂，做着风，做祖坟风水的坟墓用地，做工厂太大了，啊，太大了，啊，小小一个穴，啊，太大了，压住了，花不起来，那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他，啊，你前面做个水池，把门移到这边来，路移到这边来，啊，路啊移到这里来，门离开这里，啊，这边前面水池，啊，那两边的气，这样子就你就可以保住。
1: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老板正欢喜，我赶快做，叫你赶快把水池，这前面这个水池能守热气啊，门开龙门，路开这里来，才不会直泄啊，那就国运天造的问题啊，国运天造。啊，当时是念的是甲山的甲山庚相，现在他要把它立为卯山，可以不可以立？里面甲山，外面卯山，天地不交，这是地缘。人缘啊，甲山是人缘，啊，这里是卯山，天人可交，好，那么你移过来，坐向这卯山，现在是这一运是双星，倒向，双星倒向，外门。改这双星倒向，倒向财运还可以啊。你当的富贵就没有啊，赚钱就好啊。这个老板呢，啊，做了两年，改了这两年呢，还蛮顺的，蛮顺的，都开心啊。地方的人士。要把他捧出来选议员算议员啊，有一天就跑去宣武室找我，他说啊，我要选议员呢啊，你看好不好？我说你有钱你就可以选啦、啊、有钱容易算啦、啊、没钱呢不要抓，没钱就啊就就议员算就以后再来选啊。我说你这个房子双星倒向，贵星、贵人星在前面，啊，财星有，啊，贵，双星前面是平原，所以你只有收这个财运，双星倒向就收财运，不要说，不要想要做官呐、啊。哀家卓呢，放弃他的想法，专心做行李，现在还不错，啊，那么，人家都常常一说，哎，这算一碗呐，弄个酒，啊，这幸福，欧一碗，欧一碗，欧啊欧，欧一碗，啊，那叫我调嘞，看伊出来，我你讲，你哪？你那机会未开开咧吼，啊，你就去乌人来都可以啦，哈、哦，接着讲双星倒向，啊，你讲财运，你就开始探钱一探，哈、哦、啊，不要说卖贪，嘿，啊，但是一般是地理。第一，望山望向，哈、啊，丁癸宅相转，丁甲癸宅丁相转，啊，望山望向。第二，上山下水。运要保守，啊，爱保守，那无咧，啊，你做咧一定会弯钩起抓，好、啊。第三，双星
道相旺财无贵，慢看要到选议员呢，选呢选立委啥无需要。第四双星道山啊旺贵。财衰、财弱，这四个原则，四个原则，咱爱叫好知影。啊，若假使有人要问你，啊，我要来选啥，好不？你先去看伊个厝，扭起来，那双星倒向，你讲啊，春节去做布施看伢啦。做佛事看下，啊，若是讲双星到山，啊，你啊你想要做，你会欠钱，啊，钱会去会下着，啊，那你怎样可以帮助朋友？啊，那望山望向，你讲哦，会使咧抢哦，会使做，啊，所以有东西啊，咱啊。要跟人斗三工，嘛爱看伊福报啦。若无咧福报，啊，咱嘛会讲，自错路，自错路，后世人会啥，会做善良人，吼、哦，来讲知错路路唔对去，主路不明，目睭会无好。啊，我最近目睭足无好诶，我可能较早讲知了路是唔对诶，哈哈哈，吼、哦。这就不会那那师姐啊，上次啊，提咱的先我是那龙泉水，讲要互我点啊，看迄条啊，点迄款点了啊，目睭嘛要遮尼花啊，迄就是可能过去讲走路不分明啊，即摆呢家己。也就是夜报啊。

0: 啊，是毋是安尼咧？我想要卜卦，卜看看。啊，卜卦讲是不是子路不分明？那虚假四爻，官鬼爻此事，啊，还是官鬼爻动于卦中，啊，动于卦中呢？那就表示讲那讲子路不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同学，咱男同，咱的应有之义，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啦。那你处理小小的这个小格局弄错了，咱后壁，咱迄个烦恼会几十年，烦恼甚至一辈子，这个是，所以我们懂了道理，我们就能够，趋吉避凶，防患未然来，再谈国运为天造，那因为咱的这册是古早时代，迄个学说，那么现在房子，盖的房子，不，格局常常在变，下面往一起起来，往一起起来，起到尾呢，我能去走无咯。那像咱戏子有一个师姐，伊呢，原来是竹笋的哦。

作数呢？啊，这戏子嘞，啊，都边啊人拢厝拢伫起起来，高楼都起起来啊，高楼起起来。这高楼叫做三十楼。三十楼，啊，只有二楼，二层楼，啊，这栋三十楼，三十层，建个厝，你这个位，啊，前后左右拢阳光下呀，啊，他的房子呢，那么一的，你看，那是挂阳，孤阴，挂阳的地啊，啊，先拜。而后觉，先拜后觉去啊！啊，咱的师姐，啊，伊来问我，我呢，除先拜后觉呢？

我以前作案诶，啊，隔壁戏子遐拢起起来啊，啊，伊个转头就开始气不顺，气不通，所以家庭生活渐渐陷入困境，啊，又舍不得买，不得卖，他爸爸妈妈。啊，留给他的，他嫁出来的，啊，爸爸妈妈呢？还讲你这个厝，我好你，啊，爱过户，莫卖出去，啊，没有想到，这么来，变种起过楼啊，村里家里那地啊，我哩那栋房子要卖了，啊，趁着现在。计小散户啊，可以卖，卖啊！你叫个买一间啊，这等于恁爸爸妈妈老伙的做纪念品和纪念房子啊，你个困底下，到尾一转呢，困死英雄啊！所以难处。厝边头尾拢起关起，咱家里，咱着爱改造，迄无方法好改啊。门向无位好翘啊，因为周围房子拢关起啊，这就是讲，风水学，咱啊会晓诶，咱毋是讲学咧未机会，会晓诶懂得。我们就换个环境，好，返老平安，卖执着工。哎呀，这资产老卵，资产老卵那边钱不要花掉就好了。好，卖去欧兰开。我相信咱祖先嘛也很清楚。所以现在真济种个厝，爱注意，告诉恁的厝煎熬。哪能管起来？咱也得那块给嘞，还有这，兵妻族、奴妻族，这个格局曾经我那时候一间工厂，真大间，

成功堂真大间，啊，这个呢，啊，这在这工厂，啊，这办公室，啊，这就是龙边做工厂，做办公室，啊，这个工厂，这拢机器，拢机器，乒乒叫，所以这头家足认真经营的。经营未趁钱，未存钱，啊，员工一个比一个，个心性不定，啊，问我怎么办啊？啊，我你这这办法，你把公司办公室移到这边来，让这边的龙中叮当，好、啊，安来。啊，你的公司也稳定了。啊，所以你把这个移过来，搬过来的话，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啊，人转你爱有法，没有法的话，啊，搞到哀叫嘛，不老用。所以同学，我们要懂得趋吉避凶，啊，话不熟悉啊。啊，那爱走就爱走，安尼咱才会平安。那无咧，啊，你的恶化上拜了什么佛，拜什么神？我告诉你，无济于事。啊，这是

宇宙磁场的一个法则，不是神道的原理，啊，是磁场的法则，啊，供我各位，做些参考，啊，大概怎样依法行事。

0: 一起 LINE。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黄豆豆啊，黄豆豆啊，耶，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

0: 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各佛寺道场住持、法师、讲师、神子人人同修，及当下，法会坛上护坛的所有法工同修。耕主莲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当下法会坛上，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阿弥陀佛。时间过得很快，当下已经进入第四十坛了。我们四十坛的结果，在各位唯心弟子、福慧大众的努力合作，在虚空法界，在供养一座灵山，这个灵山犹如须弥山，犹如华山，犹如台湾的玉山顶，都是大家同心同德，在成就阴阳两界的灵山。所以在易经、易道的天机示现，我们已经进入浊山险，出窑洞，这个就是大地还是需要这一座灵山的

0: 爱来布施。所以，我们这一谈啊，特别深谈了台湾平安的坛城，和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来拱服台湾。由维新圣教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严毅法师负责，代表所有维新弟子、贤士、和会大众来加持、仰仗活力，加持台湾平安，加持世界天伦煞神与人类解冤释结。这次一谈非常特殊的法谈，所以需要大家来共同来用心守护着台湾的平安，台湾平安，世界才能平安，才能和平，这是天机啊！这是大爱、大公无私的祈祷我们可以相信王禅老祖的天威，大无其外，细无其内不分黄河将相，贩夫走卒，都是给予爱和普施。所以天伦煞神过后一个劫难让我们会烦恼的，这是地球人类的粮食问题恐怕会发生问题。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以一粒三千共法界，粒粒宝石无饥饿，唵菩提舍利吽，唵菩提舍利吽，唵菩提舍利吽的加持灌顶功德力塑造台湾米山为须弥山为灵山这是我们法会进行过程中一直在成就的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的能够完成历史上的天命，这是大家的功德，一起来成就。今天由和美道场延吉法师和台北大同教寺延吉法师所带领的法工同修，还有维新圣教幻变学院所有诵经法师一起同心同德生回供养王禅老祖来加持灌顶世界平安，台湾平安，天下一家亲祝福各位。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日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

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代表，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和会大众等，阿弥陀佛。啊，今天啊，庚子年9月5日，啊，我们祈福祈安大法会要攀上灵山，回归自性，庄严灵山，犹如人在爬山，要往高处爬，一步一脚印，左手右手所抓的是什么？脚踩在哪里？现在已经爬上灵山的三分之，接近三分之二啊！这是最重要的阶段，这需要教育。灵山最上面就是我们的自性阿弥陀佛的世界啊，净土，大家都想要攀上去，也是当下黄山老祖道教慈航、台湾祖师和黄山老祖九大菩萨开启南天圣门啊，接引诸天圣神、佛菩萨光降台湾净土，共同在守护着台湾的平安、世界和平，一步一脚印的在进行，啊，也有如要回归灵山。一步一脚印，走了很辛苦，但是这个辛苦是换得回来的，只有用金钱买不到、换不到的甜蜜的果，所以只有以法来会主灵。会佛会各位的冤亲债主啊，恩怨情仇暂时放下，大家回家的路非常重要啊，回家的路终点才是我们的终点，所以我们谨遵王禅老祖慈悲开示啊，99天的法会，每天将依实际情况恭送诸经。

0: 经宝来供养、来教育我们的当堂法会的三界万灵，各位的家中列祖列宗诸祖灵，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以及法会莲座上各个莲位诸灵们，啊，都能印心觉明，心开意解，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自己的家。啊，今天我们由维新圣教幻贝学院，啊，圆松院长带领的诵经法师和台北孝心道场、爱心道场啊法师啊所领导的法工义工同修，大家生活义供养，列祖列宗祖祖灵，功德无量，我们唯愿呢再接再厉。啊，大家再更上一层楼，啊，离家的路就越来越近了，心就越来越安详、幸福和光明啦！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啊，及所有护坛的贤士同修，希望三心大德，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吉安消灾护国法会，啊，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当下法会坛上，啊，诸祖灵、双华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庚子年9月6号，啊，也是我们庚子年护国息灾大法会的第42坛了。42坛来各分支道场住持法师讲师，甚至人莲同修。及各分支道场护坛法工、贤士同修都很辛苦。早上一大早要来宣佛寺炒豆，炒五谷的豆啊，然后来供在坛上，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座前啊，来供养啊，并以清酒来供养，来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天。还有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圆义法师啊，会长呢，来负责依法修行加持台湾米山仰仗天威黄泉老祖啊的慈悲，玉皇大帝的慈悲加持，守护着台湾，保佑台湾，让台湾人民不受疫情的侵袭。到现在来，已经42坛了，台湾还算平安，我们特此感恩天公赐福、黄泉老祖、诸佛菩萨的护佑加持。啊，接下来，世界疫情仍然来势汹汹，所以在前10坛以后，老祖开始要先在加强守护台湾的平安，因为世界和平、天灾永续、天伦永续的灯塔在台湾，啊，台湾平安了，啊，才有这个能力来协助。来布施功德力，来转化啊世界的疫情。到现在来，疫情仍然来势汹汹，又退又进，又退又进，
所以务必要在这一个月几续月过后，这个疫情才会渐渐的趋稳下来。而以易经卦易道天机来推算，就是浊逢大过，仍然过犹不及。那我们只有静静的啊来祈祷，来祈福啊。地府摇动，在天上界已经到达天人法界，都慈悲的光降来帮地球转为为安啊。但是仍然还是在充满的争和斗，就变成卦为雷轰横，雷轰相搏，雷轰相搏啊。这个是易道天机，是天机密。所以今天借着这个因缘，我将易道天机啊讲给各位法师、贤士啊，所有同修啊，大家理解。我们这么辛苦，一大早要来炒豆啊，这白天又有维新圣教换贝学院严嵩院长带领的换贝法师生活与供养，恭送王禅老祖所开的维新圣教三十三经啊。然后傍晚啊，晚供过后啊，将五谷搅成粉啊，在南天门前啊浇泽啊，供养地球啊法界和空界所有的众生瘟神解怨自解呀 所以法会虽然很苦很辛苦，但是结果应该是甜啊，应该是华喜呀 在这里祝福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继续来讲解，好，这除照片。好，我们到现在已经将近200个单元。好，我们4个单元会压成一张的 DVD，送给各位。到最后来可能有。有三套嘞，3个盒子嘞，将这个画送给各位嘞，回去有时候可以复习。好，那我们尽量讲。弘法今天晚上就圆满了，接下去我们时间就比较时间会比较长一点，不然呢，因为很多弘法时间占了，没有办法使更多的时间跟各位讲更多的。这些风水和易经的妙法，我们会跟各位讲易经命卦，易经命卦，命卦天机，我们差不多在两三天左右嘛，我们可以讲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讲正三仆易，我们明天是礼拜六嘛，礼拜六呢，明天下午我们还请圆成法师跟各位复习。这个六亲六寿纳甲，大家更熟一点。礼拜一呢，我开始跟各位讲了，就可以进入很快的这个速度。我们这个照位篇记住不必合本命，不要合本命。有的人哎呀，你什么命要做什么相，事实上。不要这样，以符合住家的环境去配置，按照这个方法来配置就可以了。那这个就会平安，因为世间现在坊间有很多书在讲解灶位怎么排怎么排，事实上这个都不是很合理的。先天为体，体为重，你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风水体都一样，因为人是活的，人的本体和你环境的体，风水所有一切的体合而为一。那么你这个体错了，就违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行的观感官，影响到我们思想，影响到我们的意念。当然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反应。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我们学体比什么理气更重要。理气呢，你如果。

光谈理气，好，这个题不对的话，你理气没有用。等于说一部电视机里面你的布置都错了，啊，那么你再怎么样的天线你怎么转，绝对没有用，还是没有办法看到正确的影像。好，那我们的灶台灶位，好，我们第一，爱再注意两侧不冲门，也不冲厕所门，也不冲门。好啊，再来呢，灶台呢不可放在阳台之上。哦，现在很多人呢，灶台都放在阳台之上，这边在外面呢，上空、下空、下空、上空，上面有零头水，下面下空。好，我曾经看一位我们的师兄。找，他就把这个隔出来，好，把灶位移在这边。好，灶位在这里，下空，下空就是耗财，财都守不住，上面又空，上面空还好嘞。最糟糕就是这个，直接切到他一进来的，切到瓦斯炉的灶的中间。啊，就这个上面这个是像一把刀子，他就直接切下来了。切下来了，眼睛煮饭呢，常常眼睛无力，很多无力在煮饭。有一次被烧掉的时候才醒起来。还到山上来投诉，我被烧到了，怎么样？我说你那里怎么样烧？他说他在煮饭的时候，哦，这一个一直煮，一直打瞌睡。那我说你的灶台是怎么画？讲给我听，哇，那很糟糕。上面这个，如果不这样的话，你这样来的话，也是上空下空，上空是空，是空王。上下悬空呢，那是空王，啊，一个耗材空王。那么切上了就是龙头铡、虎头铡，啊，所以眼睛没有力，点点珠光，一边煮一边睡觉，非常危险的啦，啊，所以我们住在公寓啊，我们在里面不要怕说，哎呀，我在这里，稍微在这里哈，会有，好，在这里的油烟。好，油烟这是油烟没有关系。你健康的话，油烟你可以处理；如果不健康，嘿，没有油烟也没有用，寸步难行。我说赶快一进来好了，一进来就没有事了嘛。啊，还有一个例子，啊，我们的一位师兄呢，在后里班的。上，他把了这个，这个只有1米而已嘛。好，他的卧室真的太小了，卧室真的太小，所以他把它移出来，这边床头柜来，他的床呢是这样来睡。啊，他一睡呢，上面呢这个是楼上的，楼上这个。这龙头铡、虎头铡砸在这里来，好，因为它移出来打出来了嘛，像平面的哈，平面图，好，他把这个床全部都打掉了，所以他的床位移到这边来睡，头在这边，刚好楼上呢这个墙呢下面一个龙头铡、虎头铡。包公的龙头铡、虎头铡，他这里开始吃饭吃不下，啊，吃不下来去找医生，医生呢就开始准备要不要开刀，切开来里面没有什么，哇，这个毛病，哇，医生说要检查要化疗，上课了，他说我没有办法讲话怎么样，

师傅要加持，好了，我帮你加持的。等一下开了会讲话了。我说你，我看到你龙头铡哎，你怎么这样呢？睡床位是不是？是啊，他就把它移到后面去，多了1米，移到后面，结果三龙头铡，太太也一样，他也一样，他是严重的，最严重了。太太准备要再检查看看。太太开始心悸，而他呢，心悸以外讲话讲也讲不出来了啦。就是我赶快回去办他，把他恢复，不要，你把他小是小嘛，没有关系的，你这就好。上面你赶快把他气起来，不要再伸出去。像这种冤枉的人很多很多很多，尤其在公寓，上面太小了，就把他移出去，龙头铡、虎头铡。那么是影响到支气管，移回去了。好了，现在还在上课啊。我们第四届的师兄，这个冤枉不知道有多少人啊！像赵魏，如果你赵魏你也移到这边来，赵魏这边是梁，你赵魏移到这边来，也是一样，也是龙头铡、虎头铡。头很目暗，这主犯目睭就是眯了，没有力量，眼皮一直没有力量因为在我们的脑泥丸宫伤到一种气，伤到了，那么你就开始眼皮会无力。好，我们再来灶位不可安在水缸的旁边，你如果在这边有水缸，那水火会不相容。水火不相容，在这里，我们呢会胸口会痛，安在无论在哪一方，灶位有水缸，在这里有水缸，你这里舀水方便，胸口会痛，就是水火既济，是火水未济，所以呢，你这个绝对不要这么做，你也不可以，灶位也不可以，前面有水缸，你水缸。水火不相容，那么水火不相容呢？这肠的病，而且口舌之争会很多。家里动干戈，我们女的人呢，女人在那边呢会肠病，12指肠或者直肠等等呢会发生。这个我印证了，所以我把它写出来，把它移开就好。我们再来了哈，我灶台不可正对储水缸啊，灶台不可放在化粪池上。这个人很多犯了毛病，里面因为不够用，所以把灶的位呢移到阳台的外面，移到一楼的后面的空地，空地就盖起来。因为下面是化粪池，所以你在上面煮，上面煮下面拉，那个胃肠很不好，财也守不住，好像那个肠胃会不好，尿急、塞紧，常常呢，还没到厕所已经拖地当打麻，这个都会发生，两只脚会酸，两只脚你站了两只脚会酸。这个很灵，我看过很多了，这是一个大毛病，所以我们有这个现象了，赶快移开，不要在灶位上煮饭，上面吃，下面煮，下面泄，很不好。灶台不可放在排水沟的上面，在排水是来来去去，财守不住，那这个膀胱失禁，膀胱炎，财呢，这个是。左手来，右手空；左手来，右手来，左手空，来空空，气空空，这个很灵验的，印证过很多，再来了，灶台不可放在厕所的通水管也一样，下面通水管你放上去，这个也是不平安，也是胃肠，肠胃都不好，你这个。在下面是厕所的排水管呐，那非常不平。

安，好，这个我们一定要避免，要把它拉近前一点，好。我们如果没有水沟，我们有这个排水管的话，有这排水管也一样，排水管也一样，在这个化粪池的厕所的排水管，这个和那个水沟的一样的道理，和水沟一样的不好，水沟才守不住，那么化粪管呢？这是属于不平安的，再来呢，灶台不够放在，这靠背厕所，背靠厕所。如果我们的这个是厕所在这边，你瓦斯炉绝对不平安，多病。以前呢？我还没学风水的时候，我就是把这个灶台放这样，而且呢，这边呢是马桶，嘿，这边住这边帮。哦，那段时间小孩子感冒啊，什么事情肠胃炎啊，太太肠胃，我常常肠胃炎，常常拉肚子。有一天呢，我说好像应该不对。应该不对，我才把它赶快移过来，移到这边来。好的，那才好啊，这个移到这里，小孩子肠胃炎，大人肠胃炎，包括请的员工，测量的员工也是在拉肚子。因为那时候我刚好学地理，看了一些书，我的本命宫，本命宫灶位要在这边。一晃，完蛋了，体错了哦，有病弄到后来没有命哦，后来移掉了，好了，这个，我们不要背靠厕所，无论厕所的这边在这边也好，或是洗手台也好，我们呢这个后面绝对厕所的墙不要靠厕所墙，好。我们灶台不可面对厕所的马桶，不是，如果马桶在这边，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在这边，你面向马桶，照常不平安。瓦斯炉面向隔一个墙，即使隔一个墙的时候，这个隔一个墙，这里马桶也不行，也不行，除非呢，你没有照到，没有，那个没有照到这个马桶，勉强还可以，但是我们最好是不要，让它掉过来，掉过来，那你就，会比较平安，灶台不可安对厕所的马桶，可是隔壁也不可以。灶台不可正对的房间。现在有很多小孩子家里，小孩子呢确实很多很冤枉，如果灶台在这边，灶台对着这个。小孩子卧室的门，小孩子对着卧室门呢，因为一煮饭门打开，整个油烟呢，整个这个气也往里面，所以这个多感冒。感冒，你看了直接跟他跑，跟他，这个铁口直断，这住在这一间的小孩子。都感冒，或是门开这边，你在灶位里，只对着这个卧室，小孩子的门，大人都一样，反正你对到这一间的门的，这一间就倒霉。
啊，那个家里很不平安，看很多很多了，所以很多很冤枉的病一大堆，你再怎么讲也没有办法去解释，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好，你好了，你把门我移过来，从这边进去，从这边进去了。

把你灶台安在这边，灶台和神的对冲，和祖先的这对冲，哎，阿弥陀佛，啊，你这个血光之灾一大堆，常常呢切了家菜，这个呢家里的人非常不平安，多血光，多血光。啊，这个好，我们都很容易疏忽了。祖先也好，神位也好，绝对不能对着这个灶位。还有呢，你对着灶位呢，不一定神位，你挂一张佛像，挂一张佛像和灶位相对，和瓦斯炉相对的话，啊，你也是受不了。我们一位校长夫人啊，他请了一张大悲咒，大悲咒的画了佛像，观音的化身，刚好画的挂在这边，啊，这边呢，啊，那哇，他在切菜呢，抠抠抠抠抠切菜，因为他家里常，不是完全出素嘛，常常切的，切个大行细里。有些问我老师奇怪，我最近怎么都一直切到手呢？那你灶台有没有什么事？没有啊，我最近挂了师傅给我一张，好，客厅挂了一张大悲咒，好，这个菩萨的像，好，挂在那边有对到切菜的地方啊，那样就不行哎，那一切了，把手也切掉，几乎就快切掉，切了好多次，我得赶快把它请到别的地方去，不要焊灶位。和那个切菜的台呢，在一起，移开了，好了，又来了。老师，奇怪啊，我那么好看啊，没有神啊，所以没有开光啊。我告诉各位，开光不在于仪式，在一个心。哎，你把它认为是哎，观音菩萨了，他就观音菩萨，有形就有灵，有灵就有应。啊，所以我们佛像啊，绝对不能和灶台相对。尤其土地公，你土地公呢，你和那个灶位相对的话，两种现象。第一种现象，你煮的菜呢，常常炒了会变质。啊，第二呢，啊，你炒的菜呢，啊，有你那么你血光的机会特别多。血光，家里血光，吃鸡碰到啦，跌倒啦，撞到啦，血光特别多。所以有的一些工厂，哇，土地公安在这里，能够看到，嘿，看到那在煮了。因为土地公他有很多的法界众生，啊，护法法界众生。当你煮菜起来的时候，味道了，那法界众生就先吸走了，很快坏嘞。你们可以回去试看看，可以证道。看我说的对不对？你们可以把神位请到在这边。你要煮菜先拜拜，啊，你再煮。我告诉你，每盘端出来都先供养，一先供养的话，很快就升起来酸掉了。啊，这煮的菜很容易变质。好，这灶台应安在藏风聚气的地方是安全的啊。啊，灶台不可安在窗下。也是法师会被吹掉，这正常的姿势。灶台不可与屋子相背坐，哦，这个是很重要。

我们灶台哈，你房子长长的，这面是你灶台绝对不能安这样，这是反背，人在这组，灶是反背，换小人，换小人，那么在公寓就没有关系。公寓就不会有问题，就是整像我们店面似的这种呢，长长的那反变换小人会有官司。再回想在一二十几年前，

台中市有某一，因为某一个案子，主计主任被判刑14年，后、哦、那时候他很冤枉，不是他的问题，但是呢，在法官呢把他判刑14年，他就干脆不上班了，在家里哭，主计主任在家里哭，他哭了，那么大家是朋友嘛，有一天我要去看他。他也不让我进去，我问他主任啊，你住家房子一定有问题。那时候我有些学普卦了，啊，你灶位一定有问题，不然你不会被冤枉这个14年。好，查查出来，门开了，我进去看了，看了我，哎呦，真的是反背，灶位正中央又反背。正中央是主人，主人，你就换小人嘛，无中生有啊。那我才后、哦、赶快就把它移掉了，移到这边来。当时移，我说很快，好，你这个事情到高等法院，好，你就会可以平反了啦，因为让你所有的想法，什么事情都障碍住了，事实上不是你的问题。包括那一件事情是我同学主办的，我同学被判14年，那个多冤枉，那个补偿地嘛，当时台中市中港路，台中市中港路和五权路那一段的征收的补偿按照公家的那个，公家的规定，45%，他就45%补偿啊。结果呢？打拍文告一样，被判了十几年。那这个主任呢？我去看了，改一改了，头脑就清起来，真的移掉了。到高等法院上诉了说，他们把所有的因缘、把法令全部弄清楚楚，事情就没有了。今年老祖圣诞的时候，他。好久，快25、26年前没有见到了。刚好他女儿在读我们台中陈冠祖讲师的班，他带他爸爸来，这是当时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要算救命恩人了，你是潘文弄错了，风水的应验走了，风水的正道走，所以这个灶位，后来呢，我看到很多很多的住家。好像有这个灶位反背的人呢、都是很不平安。换小人才守不住，这个会发生再来了灶台面应向屋内，家人核心，你灶台一定要怎么样都要向内，要向内，只是这个不能反背而已，你要都要向内。哎，正中央也不行，正中央也不行，只是都是要向内。如果你这样来的话，你这样来，灶台在中间，你在这边呢，就是两飘。两飘，两袖清风。只在这边煮，中间四周围的这样来，两袖清风。也许有人说，西洋人怎么可以？他们就没有关系。那么你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很富有吗？是不是？所以这个造了真理，两袖清风。我们不要在中间，南头在，有一户就这样来，两袖清风。两飘，他是接这样的两飘，从这里接过来，这边的流动，结果家里的小孩子两三个，三个孩子两个精神病，讲一些你也没办法去体会的，所以讲一些恍恍惚惚的话，也就是两飘，这一点大家能尽量避免，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生苦意供养挥毫

公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音调敏尊者，宗主开示，音调敏尊者是文尊者，他在恒河边修行。书写墨宝的时候，师父说，你们看那边墨宝中的线条有如漂亮的琴弦，有没有？弟子们回答，有的。旁边的曲线也有如音波声波，想象有如和谐优雅的梵拜法音广传飘扬于世间。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烽火佳人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音调敏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狮子亦尊者，宗主开示，狮子亦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是在古印度喜马拉雅山边缘。这位尊者武功高强，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泽山贤与火山旅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龙。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印，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坏魔君尊者，宗主开示，坏魔君尊者为五尊者，他在释迦牟尼佛身边修行，是佛陀身边的护法。在兴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则风大过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坏魔君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分别身尊者，宗主开示，分别身尊者是五尊者，武功高强，幻化无穷，修行地在河南太行山。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水天虚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分别身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净解脱尊者，宗主开始。净解脱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中国大陆西安空洞山。空洞山都是峭壁，山势很高。这位尊者飞檐走壁，功夫很好。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峰横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净解脱尊者。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直直行尊者，宗主开示直直行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五台山南峰。师父书写这幅墨宝只花了 2.13 秒的时间，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能够经由罗盘中水泽结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直直行尊者。

师父在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沫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犹如金刚经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希望我们疲倦的身心灵获得安静与修复，重新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所以接下来呢，再过几天哈、哦，就转普通病房，转普通病房。6月23号转普通病房，6月25日就健康就出院，还拔的那个本来是插管的哦，拔管了哦。现在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我都会陆续会在像比较这个个案比较严重的，陆续会在关心。目前来讲，他们都是算是还蛮健康，还蛮平安的。好，接下来，哇，这个是阿嬷来问的，三个母女都一起生病，那妈妈呢？妈妈比较严重，她已经医院跟她说要等待排队换她的肺了。然后说啊，有这种病啊？她患的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也就是淋巴血管肌肉不正常的增生，需要排队等待肺部的移植啊，就是要换哎哇啊，两个女儿也是生病都不容易哦，就是说都一直生病都很难痊愈。好，妈妈是75年次的。他是说，在慢性阻塞性肺病，就是淋巴血管肌肉不正常增生，他都会突然之间喘起来，那喘起来又会闻到药味，啊是怎么了？他就问是说为何因？首先一样的，就是在我的经验当中，我看到他6个窑里面又看不到火了，佮看不到火啊哦，所以我跟他说，第一个我先跟他建议说点元神灯。要点元神灯，而且第6爻应爻朱雀动，我说有可能你女儿她家的前面有问题。第1爻初爻勾陈又动，有可能动土煞影响，而且又子孙化官鬼，动化子孙化官鬼。我说她有没有阴灵？哎，有一个。流产，然后呢，因为子孙爻嘛，子孙爻也会影响他的抗体动出来化出官鬼，会影响他本身的抗体，还有动土煞的影响，那第2爻又是官鬼爻，动化兄弟临成蛇，哇，不止自己也有那个阴灵流产的问题，还有重犯道成蛇，我们也可以解释说他是有重犯道嘛，所以吻合他是要他家附近有在动土在修路，已经修了一段时间，可能修了半年以上了哈。然后呢，这个成蛇又动，有重犯道哈，然后又是化兄弟官鬼化兄弟，所以也有他的兄弟同辈的先生的，因为适应之外嘛，所以先生这边应该还有同辈的导房光在求度。他说后来他回去问，确实是有哈。好，这是妈妈哦。接下来看大女儿，大女儿她7岁，她说沾感冒1-2个月不见好转，有咽喉炎，痰都卡在喉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而且他说啊，这个大女儿就跟阿嬷讲说，阿嬷，我跟你讲哦，以后我可能哦不会回来了哦，因为有人要把我带走。哦、阿嬷如惊，他说哈、哦，这个孙女啊跟他说，有人啊会要把她带走啊，以后她可能不会回来了，哇，如惊。所以呢，但是呢，我说，她是4爻旺相嘛，好、哦，子水兄弟4爻旺相，化之主。化出子孙，那是表示说可能看不太难，但是4爻旺相基本上是无妨的。那7财为饮食，7财我们是为饮食嘛。那兄弟爻动发动克财，又临朱雀，有可能是炎症啊。那个朱雀也是口嘛，可能就是也有咽喉炎的问题，应该是有。真的就是确定是就是嘴破的问题啊，吃不下哈。然后呢，7财午火第3爻月破又入木，官鬼爻又临尘土，所以也有可能说哈，他的脾胃开不开，所以消化不良，所以因为体力哈不好，吃不下，所以抗体会比较弱啊，就是。

0: 然后就是反反复复的。好，但是神是不欺人的。上一章，我们的上一章，妈妈的是应爻的朱雀洞，这一章四爻朱雀洞，朱雀也是代表前面。我说，我心里就想说，哎，两只卦通通是朱雀洞。再一次想说，可能是阴道桃姐应该有什么问题。好，小女儿4岁，沾反复感冒一两个月不见好转，有严重耳鸣，是何原因引起？这只卦水天虚，子孙此事，哈、哦，哎，还可以啦。子孙此事是事无忧嘛？那又是第六爻，我们发现同学们。朱雀又动了，三只卦连续告诉我，神佛一直告诉我说，伊的朱雀洞阴道的头前有问题。那第六爻呢？第六爻这里是坎嘛，朱雀洞，然后朱雀又主声音哦，他说有严重耳鸣哦。在上卦又是坎为水，坎为耳，头与五官，所以他有耳鸣是正确的哦。卦中你看又见不到火，表示他是需要有火的，需要火来护身的。所以我说跟阿妈讲说，可能这个小孙女也是要点元神灯来补她的火。那六爻又是朱雀洞，所以我连续一二三之卦这样子下来，我就说肯定的跟她说，你女儿头前的屋前有问题。而且她因为这支卦是归魂卦嘛，归魂卦来讲也可能是有冲犯到阴道附近的修罗。对，挖了，所以由上述三卦，我们综合判断，三母女生病应该是住家前面好装的。你看看他的家前面赶鸟器啦，他这个赶鸟器啦，然后风吹来的时候就动啦，就这样子啦，然后让他们家就是引起他们家的不安啦。在他们家的卯方呢，也是在挖路，挖了半年以上了。我说什么时候开始挖路的啊？不知道啊，就在做咯，就开始慢慢回想。好啊，这个本来惊死哈，我要讲这个拿掉了，这个影响家里的哈、哦，家里的人的平安拿掉了。前面朱雀洞惊死，很不情愿，心不甘情不愿，因为他说如果我没有把这个没有用这个来赶的话哈、哦，那个小鸟会到他们家哈、哦，也来阴道，你看上面都遮起来，也来阴道大便啦，怎么样啦？我讲啊，是人比较要紧，还是？那个小鸟比较要紧啦、啊，你就是来的嘛哈，就把它洗一洗呀、啊，想办法啊，哈。接下来我就运用我们师傅还有云逸校长教的，用8寸的，因为他们家附近的那个路在修，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所以我就请他用8寸的红盘，盐米各一半，在暗环那边加一点水，要搅拌后就山药搅匀，在太阳下山的时候，伊讲我唔敢去现场出力，因为那里也是离他们家有应该有几百公尺，他说我不敢乡下嘛，拍水唔敢去走，我讲把给我们云逸法师也有教，师傅也有教，左脚在内，在你家里，在你家门口，左脚在内，右脚向外，然后念六字大明咒，往那边动土方撒。啊，因为唔在当时，我说啊，不然就啊，他又不敢一直做。我说啊，无你就做一遍就好啊啦，哈。好，接下来开始了哦。他有听我的话，报名水陆大法会，该做的他都有做了，点元神灯，然后就是用盐米去洒净。经过前面的方法的运用，现在妈妈到现在哦，其实已经都没事了耶，也不用排队。去等待换就是那个肺的移植，然后呢，两个女儿也都恢复正常了，没事情，没事，平安无事。哈，几年下来，哎，我觉得我们的法，易经、风水、宗教，真的是我们宗门的三大法宝。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 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接下来，这是有一位师兄，他去医院看他太太，不是看太太，看他弟弟，弟弟生病了，住院了，他去探视弟弟，结果弟弟渐渐好起来，但是这个师兄去看了他弟弟以后，开始发烧不退，啊，以为是感冒，结果吃了几天的感冒药，仍然没有退烧，就转到大医院去看诊就医。经过抽血发现，他的白血球数高达13000，所以医院呢就要求需要住院。经过几天的药品点滴不断治疗，仍然没有退烧哦，病因也查不出来。那师姐呢就来血选哦，问是不是说一样的，问看看啊，等一下治疗都查不出原因啊，是不是给他，我们是不是来给他转院治疗啊？我说好，没关系，我来看看。好，先看他的命卦，107年戊戌年，他的事爻有没有做太岁？啊，因为他不是我们宗门的嘛，他不是我们宗门的啊，所以他也不了解。他说事爻做太岁的话，我说一般来讲，太岁当头坐，无灾必有祸嘛。他又没有安太岁祈福啊，有问题是应该的哈。好，就帮他占了生病的原因，这个卦中。子孙，那个七财子水临空亡，四爻临成蛇，动要求度，哈，所以身金子孙子嗣代表马爱郎马爱行做功德参加法会，好，我就是这么简单跟他说，他就说好，那接下来我要去哪边求医？我说好，我就帮你占一个占求医天医方，卦中子孙爻卯木，我们求医的话。就是子孙爻嘛，基本上是看子孙爻，他的子孙爻在酉月，是不是月破？那我就说啊，你不要子孙爻虽然是在卯方，但是你不要往卯方去，你就在十二地支方位当中，我们有寅卯辰嘛，我们有寅卯辰，对不对？那你就卯方不要去，你就去找寅方跟辰方的，就是属东方，建议寅辰方去找天医。那子孙爻是在四应之内哦，代表他离家不远处。的地方，所以他就看看你要转到什么地方，你们的附近有什么医院。好，开始第一家医院，六冲正为雷，六冲化六冲，子孙爻为用神，又入木，财动又会升官啊，不宜去。接下来子孙此事，这个都是要去找医院的哦哈。子孙此事月生旺相临空亡。但是旺不为空了哈，父母也要动，生兄弟爻应该，我会建议他说兄弟爻，你看父母也要动，生是个兄弟爻，父母生兄弟艺术的是讲，可能爱用一些爱开机啦，或者是用比较精密的仪器来检查啦，但是我也没有建议说去这一家。接下来这一支卦天山遁，卦中福子孙那就都不用讲了哈，天衣不限。接下来子孙爻，值月令。又日来生，虽然是服父母爻哈，但是官鬼爻引木，修求判断他应该是不会很严重。那兄弟爻暗动，他的兄弟爻有暗动啊，可能嘛是暗动的话，兄弟嘛劫财星嘛，可能你嘛是爱用自费或者是在做精花一些钱在做精密的检查。接下来这一支卦好，泽水困之弦，官鬼爻动。寅午戌，哈，三合官鬼局啊，就不要去了。过来就给卦，水天戌，子孙此事值月日生旺相，这是吉的哦，哈。那我就给这一位师姐带几包七宝回去，说请他给他们的师兄在医院没关系，你就照上面的方法用七宝去医。医院还细细的、切切的哈，那师姐呢也在100，我告讲这嘛爱超超多了哈，这是参加阿弥陀佛圣诞法会，师姐也在107年的9月29号那一天中午来我们仙佛寺哦，啊帮他的师兄报名圣诞法。

0: 会，阿弥陀佛圣诞法会的超度。报名法会以后呢，刚好哦，有够好，去拄到咱的宗主混元禅师，啊，就给他请法。描述了以后呢，宗主搞马上跟他说，他就描述状况以后，宗主什么都没讲，他说：“哎呀，撞到鬼了啦，一个弄掉鬼呀啦。”他去医院的时候嘛，所以因为去医院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不知道的人，没来学的人，就直接从医院的大门的中间直直的走进去，对不对？伊可能就是直接惊这个大门去弄掉鬼，师傅就说。啊，你去弄到鬼了啦，然后就说问说啊，你住在哪？住在哪一家医院？师姐说雾峰的某一家医院。那师父又说了，来来来，遐吼雾峰附近有一间叫做圣贤宫，你吼摕衫去，一样的摕衫去，去遐吼吼遐神父给伊加持啊。然后呢，好了以后呢，伫主炉伫外口的天宫楼左七圈右七圈，接下来呢，搁入去内底主炉内底搁摕。左七圈，右七圈，师父又说，这样拿回去穿啊，就好了啦。马上那个师姐听完以后，下山以后呢，就赶快飞奔的拿他师兄的衣服去圣贤宫，去修行，哎，真的有够不可思议，我们的师父也是真是厉害。他本来哈，师兄住院的时候呢，都晚上都两三点开始莫名其妙，开始发冷发热，超过四十度以上发烧哦，好，啊，都会规身躯拢会安尼发冷，啊，然后又发热，结果迄天啊，收了以后啊，当天晚上没有发烧，到隔天清晨才发烧，清晨四点多才发烧哦，体温降到本来都是四十度以上哦，结果降到三十九度，发烧时间延后，体温就下降了，到了那是107年的9月30日，哈，降到三十九度哦，到了10月1日早上发烧，延后到天亮的6点多，体温下降到38.1度，在10月2号就完全退烧，在10月4号就健康的出院。你看，我们的法会，参加我们的法会，真的啊，因为师父开金口说你已经弄到鬼了。所以呢，他就很相信的哈，就谨遵师命哈，赶快去处理他师兄的问题哈。接下来。这个是，哎，是我家女儿的案例了。我家这个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哈，已经生了两个双胞胎了哈。她要考，因为她现在是国小的老师嘛。那她要考老师之前呢，其实她已经要第四年，她是考四年才考上。考到第三年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南投在教室在义经大学的下面嘛哈，所以当初我们就想说啊，咱家有一家地哈，我甲阮师兄讲吼，卡叔讲第四年那是搁考不掉，看伊考甲艰苦济寡，然后那个痘痘长得满脸都是哈，啊情绪都不好，然后呢我就说，如果说哈第四年要考不上的话哈，来，咱来好伊去做村姑，迄块地就好伊去管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结果哈，好，那就第四年了嘛，哈，开始算了，就再继续。好，首先呢，他那时候教师证拿到了，他那时候要考哦，他是因为

附近草屯附近的所有的宫庙，有的我都一一占卦，后来占到这一家叫做草屯陈府将军庙，祈愿请求加持，考试顺利。好，这是第一场，他第四年的第一场公费研究所的考试，那时候是考研究所，好，先考，录取名额只有6，然后呢，应爻官鬼爻来生四爻。又望向嘛，可是望向他不叮当呢，他会来神佛会来帮吗？没有动的话，哈，他就没有办法来帮忙。所以呢，那占考师是不是以父母爻为用神？他是月克日比合了哈，那应来生事啦。那基本上呢，元神应生事，官鬼望向为神嘛，神佛会来帮助他的文昌。应该是有效的，可是静瑶没有办法生用神啊，怎么办啊？静瑶需要逢子逢冲嘛，那我就选子日50个冲鬼，然后50去，然后呢刚好那里又有陈府将军，又有陈府将军金，请我女儿自己送啊，你被考试的人给你想想经，不是妈妈替你想哈。那送了以后呢，哎，后来他有考上研究所，好，第一场考试有考上了，但是啊，我发现一个问题。老天绝对不会骗我们的，为什么？因为当初我们南投教室那边师父呢说，我们在买那一块地的时候，师父说不用讲公公诶，要开咯。结果我们买好了以后，因缘具足买好了以后，师父就讲公，哎，易经大学要做易经大学哈，要成立一个学院，可能需要开路诶，需要奉献地呢，他就打电话给我们家的师兄温安公。好，然后师兄问我，我说好，没问题，真的。当我们答应了以后，然后路开了以后，因为那条路真的是很曲折，开那条路好曲折，我们那个钱也花不少，就是说除了地哈开，然后那个就是附近的一些补偿也都是我们帮忙的哈。师父要给我们说不要啦，就是为我们啊老祖做事情，但是很神奇哦。答应了以后，那一年我家的师兄，因为我家师兄是那个警官嘛，本来是台湾省的那个县市的分局长，也分局长做了七任，做了七任分局长，后来就到直辖市的分局长，也准备可能就是要等待要升直辖市的分局长，就因为这样子捐地来捐地以后，就说 OK 答应师父以后，我女儿就是这一年同样的。我们家的师兄升上了直辖市的分局长，我女儿就考上了教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讲故事跟大家分享。好，所以呢他的研究所就考上了哦。结果接下来第二场正式我就没有占卦了啦，然后就直接，因为第一场虽然是考上，但是还没有放榜，但是已经我就跟他说没关系，不要有压力，扣不掉的扣不掉啊，没有跟他讲说扣不掉，你等来做村姑高一在得，我是后面这个没有讲哈。然后呢，他就到新北市考新北市的教师甄试。那他前一天呢，我们家是很独立的，他是跟我没有带他去，他是跟他同学朋友搭火车去板桥那边，然后住旅馆啊。附近呢，考场附近有一座叫做慈惠宫，遐有很多神。他非常诚心的哦，他对着每尊神明许愿。每尊哦，我讲啊，到底来对慈惠宫来对神明众神有多少？伊讲妈妈，我跟你讲很多，我把所有的神明一一拢给礼敬，然后每一尊神明拢讲讲哦，我那是可有条，伊必用果还愿，好你敢知？是用果还愿。好，看我们要用什么果，几果哈？到后来确实也是有用，果真有修行有波比哦。新北市他较真啊，先放榜。比前面的那个研究所先放榜，哎，他考上了。啊，原本是要考上了以后，我就跟他分发的，因为他成绩没有很好，他要录取18名，他考14名，算他把他派到分发到非常偏远的地方。哦，那个转了好几班车，好几班公车，而且去那边又很湿，那个所在就湿的地方哈。好，没关系，我说那就先暂时先这样子，接下来又有另外的地方要考试了哦。好，开始接下来就有几个了。报考台中市的第三场，好，中区与台南市同时开缺。那么当然我们有学易经嘛，那都爱特意算了哈。在哪里考？在台中市考，三考试一样是以父母爻为用神。

0: 林月，好，然后呢，日，好，来，接下来父母爻月生，好，然后父旺，四爻就代表自己啦，自己四爻旺，但是有没有空亡？其实我女儿考到第四年了，非常没有信心。空亡虽然说是旺不为空，但是是不是也代表她信心不够？也代表她其实也有可能准备不足啦。这是我准备不足，我不敢讲啦，我看也就认真的啦。但是我觉得说躺唔到所在了哈。但是因为她是六冲卦，缘分比较薄，所以台中市我是跟她说不要。然后呢，苗栗县一样，我们考试以父母爻为用神，用神临月也是旺，但是一样是不是六冲卦？元神寅木。哈，寅，官鬼，不动，无法生用神。兄弟爻，兄弟爻，他动了一个兄弟爻，表示竞争人、报考的人很多，所以他的父母呀，其实后面这些卦，后面这几级卦，当初是有请我们敬爱的元平法师稍微帮我一下的。那时候因为我的学院在修学分嘛，哈，啊，所以呢，他父母爻旺相，而且旺在无火。有没有？所以他是建议说啊，你往南部去考啦，报考台南市，报考台南市喽。考试一样是以父母爻为用神，第六爻、第六爻父母爻按动来生哈，按动啊，表示他成绩会考得很好。那又来生四爻，是几的哦？四动，四动，表示自己会。是认真的事，会去争取，但是呢，四动化财，年生、月克、日生，表示说其实他要很努力啦。但是因为有考上一个了，比较安心了。然后呢，他的官鬼爻午火，表示他的官运在哪边？在南方。哎，所以呢，后来就说好报台南市。然后呢，那时候我们元平法师又传了一个我们师父传的法，用这个。我就请他自己写一张，用红纸黑字写某家的后代子孙谁谁谁几岁，某年某月某日生呢？哈，某时生，定于什么时候？就是要考试的日期。我讲专攻，专攻一个，其他的不掉嘛。我跟台南市，你就给我专攻台南市，参加台南市哪里的考试？恭请某家的历代祖先九玄七祖列祖列宗庇佑某某某文昌光明考试顺利，能得到好成绩，能如愿考上，感恩什么家的祖先祖德庇荫，必须有考试者天天上香祈祷。我讲你要考试的人，你要家己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有正能量，才有能力去改变、去运命哈。那旗鼓相当，在我女儿考试的过程当中，也是妙法之一哦。我是连续不断的，足足升坛半年，七天一坛，七天一坛，七天一坛，我做了半年。那之前陆陆续续用起来，其实我差不多做了两年半。反正只要考试，我就帮他用祈福相按。那这一次考试，我是足足不断的半年哦。所以在这一次的考试呢，考上的是台南市的，哈，他录取十八名嘛，他考上的是榜首，所以他半夜录取出来了以后，他就过来跟我说：“妈妈，我告诉你，我考上了。”我说：“好，很好，在睡觉了嘛。”他说：“我告诉你，我考上榜首。”我马上跳起来：“真的吗？”他可以自己去撕榜单，所以后来呢，他去的学校也是用占卦去的，所以一直很顺，而且印证了官鬼爻在午火在南方，他的先生也是在台南找到的，哈。好，这是我的女儿了哈，跟大家分享。接下来，这是我的一个朋友，我的一个朋友的小孩子，他的儿子已经是高二生了。结果就几个月前，这是已经是102年的事情了哈。他就是在几个月前在学校跟同学打架，被退学，又转到另外一所高中，这样子本来是高二嘛，转到另外一所高中以后降读高一，可是好。突然之间不见了，又吸毒，他又发现他吸毒，说来协助，问我说可不可以协助他。当下呢，我用了我们中门最好的妙法，我就说请他拿衣服跟白米，然后一样用香花果钻，哈，那个金银财帛，哈，因为那时候呢，他是他们家附近有一个土地公庙，我说你去土地公庙请。土地公给你帮忙哈，然后呢，一样的用这个方法，这个是我后来用我们南投这又是在用的啦。你看看五高等了，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哈，衣服米，然后衣服，然后香在衣服的中间跟米的中间往外，然后上面是放金子了哈，然后这是衣服的收金法，接下来呢？还用一个东西叫做我们师父以前在用的，因为以前我们的法会没有设衣服灵嘛，师父有一个这个衣服灵的往生的这个超度哈，衣服灵的法仪，七天为一坛，在家中安奉，点香合掌恭念，好恭念，辅以赤诚之心，上请我佛慈悲，就是这个，这是师父传的哈，上请我佛慈悲做主，今为三宝弟子谁谁谁愿意。诵念好，基本上我们都是佛诵《阿弥陀经》之功德，仰仗佛力，转施回向给某某某身边依附灵往生净土。Om Mani Padme Hum。那焚化的功德就是金子，就是往生前72张福金300，四方金300，洒祭生有虚实奉化，连续一坛为7天。好，接下来呢，我就跟他站了一直挂，诵佛说《阿弥陀经》回向吉凶。以子孙爻为用神，子孙爻旺相吉，所以妈妈呢，妈妈她就用这个法仪以后，她那一个高中生的学生，高二的学生，好的儿子，就因为土地公跟他收金以后，然后呢，这个他生坛了以后，用这一张依附灵的法仪，刚好七天一坛结束的时候，隔天晚上这个孩子下课就回家了，到现在都没问题，好，接下来，这是一个因为眼压高的师姐来请求帮忙的，因为她眼睛的问题，去医院经过雷射以后，因为右眼的眼压仍然偏高，吃了一个多月的降血压的药，眼压还是偏高，让她担心而心神不宁，所以呢，透过某位师姐的介绍来寻求协助，她说她要问她的眼睛问题和仓库后面的风球有没有关，阴道仓库后面的风球有没有关，父母动化出官鬼，又四爻哈，四爻又入四爻的木有没有哈？你看，又用入四爻的木，而且六爻当中，他又不见，我又看到他又没有那个火，可能我在心里在想说，会不会是香火的问题？有可能是主灵求度，或者是要功德回向的问题啦。
那六。

0: 六爻，那个六兽呢？朱雀又代表口愿，朱雀就是我们嘴巴讲出来，你发的愿。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哈，我们发愿，我现在人家来发愿的时候，我都说发你可以哈做得到的愿哦，你们发大愿哦，发你可以做得到的小小的愿就好啊，但是不要给我三个小果的愿哦，哈。好，那有口愿，他可能有口愿没有完成。好，而四应比合，所以呢，从爻卦爻上面的判断呢，应该是跟风球无关，不是风球引起它的炎压降不下来，应该是它的主灵要求度，所以他当下这个师姐就反复思考，哎，没有呢，还是没有问题耶，不知道哎。好，那再占了一支卦，为什么他的右眼炎压还是偏高？好，四爻生金，好，四爻入日木，元神兄弟爻月破。贵人化退，贵人安。那元神空亡呢？元神空亡，可能有可能是他曾经答应某人要帮忙做某事，而没有做了，忘记做了。哈啊，建议改善哦。我建议说，哎，你想看看呐、啊，你到底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代志？哈，有答应人家没有做，他就想想想想想，想了，他跟我说，老师，我跟你讲。有，为什么有？他说啊，他的舅舅结婚了，但是没有生小孩。舅舅往生后，为了让舅舅愿意去改坑的寺庙，好，愿意去寺庙住，他就有跟他舅舅说，如果，好，在梵净山仙佛寺有超度法会的时候，我会帮你设莲位哦。讲了。结果啊，忘记了，讲了忘记了哦，所以呢，忘记了以后呢，怎么办？没关系啊，补救就好了。所以在107年的我们的仙佛寺法会的时候，我们在老祖圣诞法会的时候，阿弥陀佛圣诞法会的时候，他全部都参加报名哈，但是唯独忘了舅舅，他326阿弥陀佛法会，弄应当为该补弄补哦，好。所以呢，我说没关系，我们在108年的时候，再麻烦你把您舅舅设立个人的莲位，个人的哦。你甲舅舅讲吼，你去寺庙住，我得给你超度。你甲公公也无讲超度，好，你就说我就吼会超度啊，接受功德的供养哈。所以那个师姐呢，她就接受我的建议以后，在108年的10月2号帮她的舅舅报名个人的哈法会莲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后来报名以后，他说啊，经过水陆法会设立个人年位及功德的供养以后，他的眼压在108年的，你看哦，11月的15号眼压就已经恢复正常，而且他传给他的师姐说，恢复正常了，我们的法会多殊胜了。好，接下来这个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案例了。我们有一位为父亲祈福的女人，她爸爸是37年次的爸爸，生病因为肺腺癌嘛，转移到肝脏，所以她跟我说，她想要点元神灯，而且在加护病房当中插管治疗，情况很危急。当时除了点灯之外呢，也我们就是说啊，不然就是大家一起来帮她。

0: 祈福诵经，哈，结果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啊，家里的女儿也都非常的用心帮他爸爸哈诵经，由加护病房转出土崩病房，并拔管喽。啊，原本那个医生就告诉他说，家属说，你可以准备出院了。可是结果啊，本来准备要出院的时候呢，爸爸的呼吸又有问题了，又插管了。而且他说那一次插的管较粗哎，啊，那小孩子他的女儿看得都非常心疼哦。后来我就他说，因为哈，他和爸爸的体力啊，觉得有问题哈，就是比较弱，所以你得回家低基金。那我就帮他，占了一个身体健康吉凶。我们师父也讲过哦，低基金有的是不能吃的哦，哈，不能吃低基金哦，那只是油嘛，油来克的话是不行的哈。好，沾身体健康吉凶，官鬼此事基本上是救急复发啦，月日四爻就合成哈。官鬼局，那四爻又临玄武，表示入月木，表示说已经嘛叫做睡不安稳、昏昏沉沉、半醒半睡的状态。第二爻兄弟动化官鬼，一样的有兄弟同辈的兄弟可能要求度，还有勾陈也动了，所以他我就说你父亲家中你们家有没有动土？他说不知道哎，他就我就说那你回去看看，好，还有他的。元神七财爻动化回头客，那我说怎么办？我就说你们可能有兄弟，同辈的兄弟要求度哦。他说，第一个，因为他爸爸是肝嘛，所以我说你，请你先把低基金停掉。师父有说，那个鸡是属于有金嘛，所以金会来克木，他后来转到变成肝来，所以肝癌的话，基本上就是有肝的比较弱的，可能就不要。喝那个低基金，然后元神授课，所以元神授课呢，我就请他们家的女儿拜这本《忏悔昧罪消灾祈福忏文》，一样的，我也请他用依附灵的法仪，然后再用，因为他也不知道他们家爸爸家就是有没有动土附近，所以我说，那你就把家里用是洗米水，然后就家里洒净，啊，过来用七宝爸爸去身体擦一擦，然后再参加我们的水陆大法会。超度爸爸的病魔冤亲债主连位，求度的兄弟姐妹 的连位，所以来师姐说，原来他爸爸父亲有两位妖王儿，一位是哥哥生出来七天就妖王，另外一位是七八个月妖王，有取名字也报了富婆，所以呢，在109年的时候呢，参加我们的法会，并且非常诚心的每天送天德经回向，也做了依附灵法也并送天德经经典。终于出院了，健康出院了哈。好，第五个，最后一个是结论与建议哈。上述的案例印证，运用宗教法仪可圆满的化解障碍，协助改善因风水、时空、因缘和合而发生的不顺利、不健康与不平安的事，并建议继续累积福德，让未来可以趋吉避凶。感谢聆听，敬请指教，谢谢。
1: 我们再一次谢谢今天的论坛的主讲人。啊，维新圣教是一个消灾化解的圣教，有上述的很多的案例，师父所传的妙法，依师父所的妙法去实践，的确可以利益相当的众生。尤其是刚刚想的说，师父那个案例，啊，他去医院探视他的亲人之后，一弄就跪。这个部分师父有传一个妙法，当你们要去医院帮人家探视你的亲人的时候，第一个日子不能冲自己的本命，你要去看门要探病的时候，你日子要看一下，你不能选冲你自己的本命。我们的本命有两个，一个是生肖，一个是四爻，你不要选冲生肖跟冲四爻的那一天去探病，这点请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妙法广传，一刚一冷刚总要避开。第二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去医院怕卡到阴，弄撞到鬼，你进去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你的两只手的拇指按住中宫，握拳，就像握着。即使一只手在跟讲要讲话的时候，你的另外一只手也一定要用你的拇指按住中宫。啊，不算是中宫。啊，第三个，

还是你这个体质太特别了，你的灵性太慈悲了，喜欢跟灵界做朋友，那就是请你去医院的时候，譬如说你要去照顾病人，可能要过夜，可能本身做看护的或做长照的，你要做临时，这都是很慈悲的行业，但是要懂得保护自己。你可以用七色线绑你的脚踝，绑住你的两只脚的脚踝，把卡都好啊，唔好绑手哦。哦，用七色线哦，在你的脚踝绕一圈，但是你不要把它绕到袜子里面，你要在袜子的外面哦，用七色线两个脚踝都绑好。等你从医院探视回来之后，在回家之前找一个空地，这两条七色线解下，再把它用寿金化掉，这是预防卡阴的妙法。所以我们在上午的时候有讲到，三色线是祈福，五色线是动自屠煞，七色线是以上三者都可以用。所以七色线不只可以祈福，也可以自屠煞，也可以怎么样防阴煞。这撞到鬼就是防阴煞。这七色线是有妙用，而且有大用，而且在刚刚的案例里面，透过宗教的法仪、设莲位、设用意、设莲位、参加法会、跟到城隍、土地公去祈福，对于病人来讲，尤其是查不出病因的，大部分都在下午以后反复发烧，而且高烧不退，找不出病因。啊，这个有好多可能有冲犯阴煞，也有可能是冲犯土煞。所以今天所发表的妙法非常的适合，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以利益众生。啊，以上在结束之前哦，再跟各位讲一下哦，所有的师训同修都要以身作则，包括讲师哦，主任人是天堑博士班的同修，他把他最珍贵的行道的案例拿出来，我们要很珍惜这种无私的行为，一定要从头参加到尾。我们今天的论坛到此为止，哦，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耀出版社。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梵净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浑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我们在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节目带您来到的是台南仁德教室，为您邀请到袁东讲师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个人学修经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南仁德教室住持孙东立，老祖师尊所示的法号袁东。各位大家好。
0: 老师好。我们今天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哈，来到这个仙佛在我家的这个节目里面。那要来跟大家分享您个人的学修经验呢。我想这个台南仁德教室真的很不容易，非常的难得在这里呢。老祖师尊在照顾着大家，那他的一开始是如何的呢？
1: 好，我在这里仁德教室开班也开了将近有7个班了。啊，在这个当中呢，也搬迁了有3-4个地方。啊，我当初会进入这个宗门，也是因为在家里的状况啊，所以说就进入宗门。啊，在教室跟老祖师尊所结的因缘，跟教室在搬迁当中，也有很多想不到的状况在发生，想起来可能是老祖师尊在考验我的耐心，我的耐力，所以经过状况也很多，
0: 是有很多考验，真的是回想起来实在也非常的丰富，然后也觉得说回甘这样。
1: 对
0: 那我想我们来想一下，就是您进入这个维新圣教大家庭学习易经风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呢？那个路径。
1: 我当初会进来学习易经风水，是刚才所讲的，因为我家庭的问题。
0: 是。
1: 就我弟弟要结婚的时候，所选的日子是三煞日。啊，当初我没有学习易经，我不懂得什么是三煞日，我也什么都不懂。啊，一直那一天在这个状况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啊，也有一个很大很重大的事情来影响到我，那就是说我弟弟结婚，结果新娘进来了，我母亲就没有回来，到了我进了宗门时候，我才了解到说，这是我们所选的日子里面有问题，就是三煞日，所造成的一个伤害。那一天在我家也发生了3件很大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新娘进来，在结婚的时候就人家有交代说，我母亲不能跟新娘碰面，因为我们住的是公寓，公寓的时候在4楼要下来，因为我弟弟所娶的媳妇是在比较远的地方，在我们在台北，我弟弟所娶的老婆是在中部，中部呢，因为来回的车程的关系，又在路上有 delay， 我母亲在那边等说那么久还没进来，他就说不然我就先去
0: 看一下，
1: 去找个接个朋友过来让我们请，
0: 好。
1: 就在这个来回的路上，他要下来的时候，刚好下楼梯，他一出门，刚好新娘子也进来，一碰面，我母亲只讲了一句话：“夕阳。”然后出去就没有回来了。就这样。来我就想，

0: 来就有我妹妹她的朋友同学来家里做客，也在家里摔了缝了三四针。啊，后来因为我们要去医院看我母亲，要出门的时候又车子又跟人家相撞，连续三个那个重大的事情发生。来，我就是又想了一句，真的看日子有这么严重这么厉害吗？
1: 对。
0: 啊，所以说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当初也发了一个愿，我说如果我可以的话，我也要来学习这种东西。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到中门，我完全对这个都不懂。啊，然后再有一次的机缘之下，因为我父亲往生以后要把祖先牌位移到我台南这边来供养的时候，
1: 是
0: 也在那边找不到人家来帮我安神位。啊，那时候也受到很大的一个刺激，他们讲说啊，你没办法去安你的神位，因为当时我从台北来的时候也不是说有带着什么的，完全是没有钱出来的。然后来这里时候，人家有一个朋友，一个亲戚啊，也就是很，也是因为他的刺激啦，才让我一直想说，我要来找一个东西来学习这个东西，将来可以帮助人家。嗯，就是这样子啊。然后
1: 真正下定决心下来，
0: 下了一个决心下来，啊，下了这个决心下来以后呢，刚好有朋友介绍我去认识一个人家所讲的说是太乙天尊的一个乩童。啊，那时候我因为我出来，我就那时候已经都有在花心在做法工做义工了。啊，所以他也是我们在义工团体里面一个长者了。啊，他就教我怎么弄。啊，后来我就自己回台北去请祖先过来，然后他来帮我安神位，安完神位，又去台北玩的时候，刚好师父在台北国父纪念馆有一个那个字画展，
1: 对，
0: 嘿，按说去的时候啊，发觉到我到那个屋来去玩之后，有我们中门的师兄很热心在那边摆一个摊位在让人家签名，啊，我那时候对这个我都没有什么。但我说
1: 还没有概念，
0: 没有概念。我说这个大部分都是骗人的。啊，还有我们中门的师兄，大家都很花心，也很有耐心。哦，他就是一直跟着，他一直介绍，介绍到最后一的时候，我说也没办法，因为大家都他们很热心啊。我就跟我师姐讲说啊，要不然你去帮他签个名字。然后签个名字后，拿了一个师父的一个书卡。也解释那时候师父是在台视，啊，台视六点半的一个
1: 节目，对，
0: 哎，啊，回来我也没看，啊，我就把它塞到我行李包里面，结果回来过了一段时间，公司同事呢，有一个同事他是台南一班的同事的师姐，他在那边卜卦，我们公司同事在那边卜卦，后来我就去跟他打哈哈。他就跟我讲哦，他有在学易经，我说我也想学，结果他就讲说啊，不然我这边要开班的时候，我再帮你报名，就这样子，哎啊，结果过没多久，延信老师在台南开第二班，
1: 哦，是，哎，
0: 啊，他说他那个师姐回来公司的时候跟我讲，哎，孙亚。
1: 好消息，
0: 啊，嘿，好消息呢！啊，我们台南老师又要开班了呢，啊，我帮你报名了。我那时候想说，我是在跟你开玩笑的，你还真的帮我报名了。
1: 哦，是，缘分到了。
0: 对，啊，那时候我就也说，啊，人家也是一番好意。
1: 对啦。
0: 哎呀，啊，我就去看看，我就抱着一个看看的心态。结果一去，延信法师他刚开始上课之前都会播佛言。送那时候是念阿弥陀佛佛号，那时候我一去的时候，哎，这磁场可以。那时候我刚跟着念佛号的时候，眼泪鼻涕就一直掉，

0: 动的运行，
1: 真的是接到我们的话，后来就一直跟老子结缘到现在。
0: 嗯，对，您原来是什么样的职业？
1: 我是在建设公司。
0: 哦，
1: 建设公司里面做一个技工。
0: 太好，也是相关行业了，真的。
1: 是的。
0: 对，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擅长的这个工作的项目跟后面这个易经风水课程的学习，其实都可以接在一起。
1: 都已经有一个关系。
0: 对，有一个关系。
1: 他一直下来，到那个时候一直来到了接触老祖的法的时候，我就跟我那个之前跟我帮我安神位的那个长者，我有跟他讲这件事情，他有跟我讲了一句话：“你的时机到了，好好的做，好好的学。”
0: 对，那所以我想要请教您的是，到从初级班一直到现在正期班，然后自己也担任授课老师，那这一路真的不简单，怎么持续下来的呢？
1: 在这里，我刚开班的时候，我是在仁德区的一个活动中心开班。因为我在那边开了两班，第二班的时候刚好因为里长初选换人的时候，后来这个里长都一直在想说，我们跟他不是同一个的，因为他同一个上面一个里长，他们一直误会我们是跟他们那边的脉派，我们说我们中门没有再分什么派系的，一直他就一直想说，场地不让我们使用，不再使用呢，那时候我也很头痛，我也是想，临时你要我换地方，你要用时间让我找，那时候找场地也找了很多地方，找到来第三班的时候就换来我们仁德的一个。这个公所的专用的一个社区的教室在用，那个地方将近用了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因为那个场地是人家有一个佛教团体固定在那边使用的，只是先拨下来让我们占用，后来也是一般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人家又要赶了。那时候又要找场地了，找了，我也找了很多地方，结果都找没有。那时候求老祖，我说老祖，你如果要我继续行道下去，你就要帮我的忙，让我有一个地方能够弘法，不要这样子一直都是在那边依偎啦，搬来搬去的，学员也会因此失去耐心。那时候后来刚好一个。第三班的一个师兄，他就看我这样子跑，他后来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老师，要不然你到我家来看看那个地方可不可以用，如果可以用，就给中门使用。”后来就是搬到太乙街一个郭师兄，郭师兄他们一家人真的也很花心呐、他从儿子。先进我们中门，然后再来就是他们两个夫妻进了我们中门啊，因为我这边离那边他们家也比较近，因为他有年纪也不没办法跑太远，他儿子是在台南道场第十八节的，他就来我这边上，然后我就到那边去看，结果我去看那个教室很好，只是一个在三楼啦。有些同学要爬三楼也比较方便，也不方便了。就这样子上面用了也开了，三个班，在那也开了三个班，一直到因为在上面开了三个班的已经有六年了嘛。
0: 对，其实
1: 有六年的时间。
0: 对。
1: 六年的时间呢，我就后来因为郭师兄也渐渐有年纪了嘛，他们两个夫妻真的。很花心，我们在三楼上课，他们两夫妻他就轮流在一楼，在接待我们的来上课的同修。后来我看看年纪也越来越大了，他每天在那边睡眠也不够，因为我们来有正期班嘛，几乎一个礼拜在那边有两三天都在那里。我看一看不行，我说也该换个地方了了。

0: 那时候在换地方的时候，我就跟同学们讲，我说你们要准备，我们要准备。国师兄年纪也大了，好，不，没办法再这样子来
1: 感
0: 陪
1: 谢
0: 伴
1: 他
0: 你
1: 照
0: 们。
1: 顾大家，这样那么多年。
0: 对，啊，他也照顾我们那么久，
1: 对，
0: 哎，那么两夫妻真的很花心。
1: 然后。
0: 啊，后来我就占了一个卦，完那时候我就占卦问老祖，我该从什么地方？我也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啊，找不到这位置。几乎我那时候也想说，啊，不能买一块地，买一块地呢？结果有在太子庙后面有一块地，很便宜。我占卦，占卦起来，结果官鬼也要动，我不敢用。我又回去问延庆法师，延庆法师跟我讲了一句话：“你敢用吗？”我说：“老祖敢用，我就敢用啊。”后来想一想，对，想一想，刚刚了解起来，应该是他们那个是祖先的地。还有以前台南这地方很多地都会自己的田地，然后把祖先就葬在那里。啊，我就怕那个东西在那里，哎，他又不点交的，他卖给你不点交，他是法院拍卖的。我想一想，还是不要。后来我占个卦，就请示老祖，我该往何方去寻找教师的位置？哦，不管是租还是买，哦。后来就占了卦，我就跟同学们、跟他们初级班的同学讲说，我们要赶快找在我们现有的教室的前方而已。啊，我们原来的教室就在我们这边后面没多远。啊，后来找找也是都找不到，啊，因为一直这间教室刚好一时机到了，刚好人家搬走了，搬走了以后。刚好房东，刚好就是刚贴出去要贴那个招租的广告，哎，结果我们有师兄就来就看到，马上跟他讲，等一下我们教室要租，我们要租。那个房东跟他讲说，哎，你们怎么那么快，消息那么快啊？我人家刚搬完，你们我刚要贴而已，我都还没贴上去嘞。哎，那时候就这个因缘下来就。把这一块也都没有讲什么，叫他就马上就付建定金，马上就租下来。
1: 是。
0: 哦，我就跟那个讲到租到房子，他租房子这里呢，在租的时候，进来这个房子里面，既然里面连大门里面所有的门，全部都是依照的我们易经里面师傅所讲的文公尺。全部都是合文公尺，全部在这边所有的格局什么量起来，刚好都是在财本之间。啊，我在里面进来的时候，我整个教室我根本都没有去移动到，
1: 都不用再
0: 就
1: 去
0: 不用
1: 微
0: 再做
1: 调
0: 装
1: 这样
0: 潢，就
1: 子。
0: 省了很多。
1: 哦，是
0: 哎，
1: 这
0: 这在里面好像冥冥之中，好像老祖就已经帮我安排好了。啊，因为那当初这个地方，刚好人家用的是一个建设公司，它的一个销售中心。啊，我们也知道，在销售中心的时候，他们对这个风水的东西，以前师傅也有讲，在那个建筑师投资的里面，设计者里面也办过风水学的讲座。啊，所以说他们是不是有也接过师傅的话？

来承袭下来，把这个地方全部依照我们那个文公祠的尺寸在做。那在这里的时候很奇怪哦，我们平常在这里就外面的车子交车流量很大，但是一直到我们上课的时间的话，我们根本没有感觉到车里面的车子的流动的声音。

0: 河水淹水，我们这里淹的地方都差不多到脚踝的地方。啊，后来可能因为政府有在做水利的整治，
1: 是，
0: 啊，整治一直改，到了我们教室搬来这里的时候，这边连续下了那么多次的大雨，几乎我们都有听到高速公路这个地方都有淹水什么的，
1: 是，
0: 但是教室这里从搬进来到现在都没有遇到淹水了，也可能是政府的整治水利有个效果出来
1: 了，发挥作用，哎，那也是相信也是老祖师尊能够坐落在这个地方哦，也是守护地方，
0: 哎，来这边镇守这里，让大家能够好好的过日子，是这样。
1: 是
0: 有一个我最大的考验，是不在学员的身上，是在我的身上。那时候在去年三月的时候，台南有一次大停电，去年三月有一个停电，啊，因为我在公司上面负责的是比较技术上的问题，啊，停电我就怕说大楼的电梯啦什么去关到人的，我就紧张就一直在跑，结果那时候在工地从一楼摔到地下室，它高度有差不多3米多，结果我摔下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是用飞的飞出去，它是一个楼梯是有一个斜坡的，结果我楼梯都没有去撞到楼梯，是整个人飞出去，结果飞出去呢，我有感觉到我是用单盘的情况飞出去，结果下去落地的时候，我人是坐得下去呢，我那时候也没想什么，然后坐下去的时候，我人也没怎样，只有髋关骨这里有稍微裂伤，裂伤呢就这样子下来，就把髋关骨也换掉了。换掉了，人一切都平安，头也没有撞到，也没有什么，就只有髋关骨，因为我们人是坐下去，只有伤到一个右边，然后我再讲，而且我那时候刚好是医院最忙的时候，那时候是刚好那个什么，什么施救啊，那个一个病传染病最严重的时候
1: COVID-19
0: COVID-19 的时候救护车都找不到找不到呢，后来也
1: 是
0: 从外地调了一部救护车来，他直接送到医院的时候也在那个急诊室也没待多久，马上就有位置，有床，有病床，有病那个院可以住，他们有的在那边待了很久，我进去就很好，好像冥冥之中也都老祖都安排好了。伤了，我那时候要沾挂嘛也不可能。结果呢，那冥冥之中好像说，一进门我到医院的时候，转到病房的时候，我有听到那个护士在那边讲说，这个好像是之前有人交代了。我说什么交代了？我再来的时候。后来住进去的时候，医生判断说啊，这个要开刀，结果第二天早上就马上就开刀，好像都老鼠去安排好了一样，而且那个医院我也不认识，
1: 是，所以这一连串的过程让你也觉得说不可思议，这应该是一个奇迹了，我觉得就是神迹的显现这样子。对，
0: 那时候说还好这条命是老鼠救回来的。一般我有很多朋友在工地这样子下去几乎都不见了，因为最重要也是要多诵经啊，老祖师尊的天德经，玄妙真经，师父所开示的天德经是我们的天公经，有空的时候希望同修们多诵经，回向给堂上的祖先，每个人堂上祖先所需要的功德在这里。
1: 是是是，
0: 我在上课也都一直鼓励同修们多诵经啊，有的同修还没来上课之前呢，从来不知道诵经怎么诵的，后来说我就跟他们讲，你们不一定要诵，你们就跟着自练就好了，你们跟着练就自练就可以了，就

0: 慢慢的一步
1: 慢慢的
0: 一脚印累积，
1: 一步一步来。所以在也很多都一直在有在诵经。
0: 好的好的，节目呢时间总是有限，但是呢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智慧无限，阿弥陀佛，谢谢老师，
1: 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谢谢。我们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每一位来宾他们的分享都能够启发我们更多的智慧，带着更多的勇气和信心来面对明天的生活。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鲜盈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鲜盈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鲜盈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鲜盈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鲜盈道场位于台南市鲜盈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袭，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习，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

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啊。在家在厝啦，在念佛，随时时刻刻在念佛的时，啊，你的家庭会结作圆满嘞，会结作平安嘞。曾经那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一转个对台北走来看我，阿叔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广告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做，干咧就是。

0: 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那家啦非常未平安，囡仔做头路拢未稳定，家来搭搭地铁作业，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啊！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应我这家族啦。啊！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念念念啊，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的工作。伊厝内底，逐逐日日直直减少伊，哦，伊就真欢喜，即阿桑咯真欢喜，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届若在等着咱的在念佛的人，他就真欢喜，就出对咧专门念佛呐。所以这个在初二时，已经一个月啊，伊讲师傅，你专门念佛，我拢在参加呢。我厝无财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伫我心中，心中呢，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马过偌月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继续平安嘞。伊要来甲谢谢，我谢谢你家己，谢谢佛祖，还甲你牵引，谢谢你的祖公啊！想要跟着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波比，甲你到转经的法轮，互恁到会当平安，互恁当万行大事拢会当顺事，所以这点呢。诶，好处啊！我将咱所有善行大德诶，好处所得着应验，讲出好，大家都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呢。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小师会找我坐，可是伊念佛的心得啊，有一回，伊囡仔身体不好。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做得好起来。讲伊个人心肝一个大大石头底条个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毋知阿母啊嘛是佛祖化身呢，所以就伊个囝，有一天就是娶老母。来，这个是找我，讲出伊的心得啊， 讲出伊念佛以后的功德力啊，所以今日讲互各位了解，恁念佛要有信心，唔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啊，这点呢，提供予各位做参考。啊，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啊，大家健康。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万年归心三皈依偈文，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林口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心开意解，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众星。亲密。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日己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4时10时20分交处暑节气，朱雀勾角腾蛇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

明天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日庚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日辛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小用次吉。三煞在西方，

0: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圆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真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咱关庙各种副校长，啊，也有咱台南关各位乡亲，咱关庙的乡亲，各位十方圣地席，阿弥陀佛。风水的妙法千变万化，风水的妙法在咱目睭、耳啊、鼻、嘴、甲身躯的感觉，这五个要素安尼尔。啊，风水的妙法一时时刻刻拢陪伫咱身躯边。风水的真理，无论是王侯，无论是将相，或者凡夫，或者走卒。拢离不开风水呀、啊！伫我家己的师公，咱的祖师就唐正一师，咱的祖师咧，当时咧，伊伫大陆，咱陆军的团长，啊，对日本一战争的时，伊就带了一团的兵咧，甲日本的战争的抗战，因为有。

0: 研究风水，啊，所以伊个部队咧，若无拍赢的时，最起码伊个兵啊无去顺着，伊行较多伊咧，一定真赢，吼、哦，这个部队就赢咧。好，一时先看看，看了解的敌人伫倒位，然后再用易经来算，讲我伫站伫倒一个角落，打一个角头，要到日本烧战烧拍咧吼，咱中国咱的国土接袂起，日本去占领去。所以伊也依照着风水的法则，加这易经呢来算，结果伊伫甲日本烧拍。拍赢是几啊届，拍输嘛几啊届。啊，拍输是安怎？下年环境无法度，啊，但是伊一定爱顾着兵仔的性命。你拍赢一场，若是咱有兵，顺着的兵，迄比拍赢一场，啊，拍赢一场损失搁较大。所以啊，啊，咱这个唐正义啊，一再。啊，八年抗战的时，伊一个心内真大的感触，就是咱的祖师啊，啊，伊呢，就用易经会当制服着咱的敌人，易经会当保护着咱的平安甲健康，啊，易经会当予咱趋吉避凶，所以易经唔是干呐讲算命安尼尔，易经就是咱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的妙法加真理。好，我这位师公呢，啊，唐正义，啊，伫大陆，啊，这里后来呢，加共产党，咱国民党加共产党伫战争的时啊，伊嘛是运用着易经的原理，啊，所以过来到台湾呢。伊将伊丈人较早伫大陆所宣传的风水妙法，哈、啊、接到台湾来，啊，伫台湾呢帮助足济足济人的事业，帮助足济人的家庭的平安。那么我的姻缘真拄好呢，哈、啊，在34年前有这姻缘接到咱的中国咱的风水的集团留落来。啊，我甲印证伫咱的生活，印证伫咱的社会时，确实风水甲易经是咱社会安定的一粒石，甚至搁较大粒石、细粒石，这是基础的原动力。那么今日呢，来到咱关庙的所在，关庙是安奈出世一个假搞王建民的人，咱会注意看。咱关关庙附近的山形，啊，这是一条一尾龙南梁，像南京龙盘虎踞、龙盘虎踞，那么咱关庙的地理，嘛是这个形态。那今日阿妈来啊，来咱关庙国中，嘛是起伫龙的脚踏片面顶呢。而且未来呢，咱关庙嘛出真济高人呢。啊，王建民先生，伊是第一个吼，甲咱实现讲，咱关庙，咱台湾会出一真济高人伫世界上，伫地球上。所以风水的妙法，并无分讲咱是真卡还是多气。咱往往真卡咧，咱会出真济高人；往往多气，嘛会出真济高人。这关系着风水的真理甲妙法。啊，曾经咱有一位啊老朋友，啊，伊伫咱彰化，啊，伫溪湖边遐咧，有某一个小所在。啊，我咧迄阵去测量的时，啊，我哎，许啊，这条水是哪只只水哈？我能瞧瞧九曲水呢？九曲水呢，那就要量哦，真话咧。啊，个这这个厝都起伫龙头哦，哎、欸，朋友，这只砖卡呢，既然有人会起这间厝伫遮。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

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我咧当时测量，我甲遐外甥啊，外甥迄间厝会出高人咧，讲到目前是无啦，到目前是无啥物高人好出啦，要袂啦，我因为细汉嘛，啊，厝只住咧二十外年尔，啊，人出世出来一定爱个四十岁以后才有成就嘛。结果尾啊，我了解以后咧，听过真侪年以后，出着咱国家空军的总司令。地灵人杰啦，地灵人杰。所以咱各位乡亲，吼、哦，咱地理咧，咱毋是讲哦，我要一定得到偌地偌大地理要偌好嘢，毋是安尼。咱得着一个平安上要紧。啊，若现在若无平安的时啊，吼、哦，你若讲偌好的地理嘛无效。咱爱会平安，在平安中间呢。咱求进步，所以风水学的真理妙法，咱毋是一般人所讲的遐尼无智慧的。在昨日啊，九月二九的时大昨日，我去彰化师范学院，有正百位博士甲硕士含教授，举办一场易经风水学。一个人生的工作，正百位博士加硕士，我讲恁拢是未来，加系当今现在事业家，恁等下家己对看嘛咧，恁的事业，有成功无成功，恁的事业做了结果如何，绝对逃未出这本风水学内底的内容，那只个。博士生，因拢是企业家过去读博士的，那硕士生，因嘛是感觉，哎，师傅，你讲的吼，我发觉到，我真认真咧做，是安那做袂出头天，是安那做袂成就，是安那做袂好势，钱先做都记袂掉，我讲你风水这本册你有看无？伊讲有啊，我都一下，你写一下，我一下看了了啊，我都速读啊，但是看法我到底转唔对啊，我唔对，甲你改嘛，足简单嘞嘛，伊讲要改无咯，改无咯来读册嘛，哦，无你若要读册，要来读册，易经甲风水学，我派就我一个徒弟来法师，伊是咱国家高科技的博士，我用。叫人来给你教，大家共同来参谋。那么伊讲哈，你的学生后博士，国家真重要的科学家。我本来满世界，咱的这法门都无分王侯将相，凡夫俗子嘛。所以咱大家爱了解风水，唔是咱所讲哦，我坐什么向，嘛唔是讲咱大时代人的。风水或者风水，风水目睭所看的，比如讲，现在我来办公厅，我坐伫遮，办公桌我坐遮，面头前对出去咧，拄一支牛，中间落我面落去，我头壳会生瘤。咱对面迄支，对面这里啊，落遐，拄设计一支这牛插对遮来，假使咱到安心位，落座坐伫遮，头前对遮咧。你主人一定头壳会出问题，一定拍呆拍呆，头壳痛，心脏无力，皮皮喘。这个上简单的风水是安尼尔，这印证出来100%。那弄后壁，弄生瘤，弄头前心脏病，足简单嘞。那么设计师

0: 是安那无这个智慧，无这个常识，才会社会上真侪人住啊袂平安，还阁是错。迄责任建筑师、设计师爱负责呢，因为有这样好的名法，家人就咧讲哦，我是设计师，我是建筑师，我相信遐，我相信遐无智慧，真理归真理。哦，所以我这侪年来。世界弘扬这妙法，我伫咱这个永康市长、詹市长，啊，伊咧嘛是咱的老地主啊，那老朋友，伊讲哇，师傅啊，我过去对风水学疏忽哩，我过去都过去啊，开始你一定要有智慧。咱唔通过看设计，凭着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千错万错，真理归真理，真理是永远存在，唔是咱干那编无内容。啊，曾经咱嘛就在中市，咱就黄建筑师，阿姨咧，嘛说哇，我好建筑师咧，我咧学校佫教学生咧啊，教设计科了，建筑科诶。结果设计一间新厝入面，啊，囡仔咧拢册愈读愈册，册皮读甲册心，袂瘾读，毋是读内底册心哦，啊，读甲袂瘾读，甲老爸夹火车。有一天我咧经过，入来看者，哇，黄建筑师啊，恭喜起一间新厝。伊讲老师啊，你毋甲看嘛啦咧？我看，我感觉你个囡仔拢可能变数会卡。啊，因为我一楼、二楼、三楼、四楼，我拢看踅过啊。结果每一间，各人欢喜，啊，各人欢喜咧，我都做一间，哦，我房间就一间，啊，我爱换一间。结果遐囡仔各人发挥，逐间面床顶都是变数桶，莫怪规间的囡仔搬入无人爱读册，后尾闹事，后尾烦事，做建筑师才来遐见面讲，恁这囝有够不好。我辛辛苦苦，我起一间遮好个厝，互恁住，竟然第一无听话，第二无哈，即个无智慧，第三个唔读书，哦，第四呢性地歹，遐囝个老爸因讲，我无叫你去，唔要遮烦住，我也无叫你去啊啦，我一摆遮住都加艰苦个尔嘛。建筑师家己想无啊，那安尼？我去啊，去佚佗了，甲看了，哎，系啊，建筑师，你装唔对，怎么办？你要佫改，满山平，你唔改，囡仔佫袂听。那么在是各位，你来看是要改还免改？啊，应该要改，改是一世人诶，你会得着幸福。你若唔改，你着一世人颠颠倒倒。到尾建筑师好，我囡仔总赶出去，我随叫人改，改改说。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经过一个月，过去来参观去看呢，计都是足欢喜的。啊，伫囡仔伫厝内底有讲有笑，所以风水啊，即着生活的方法。咱人若要生要活，一定爱找融入大自然。咱绝对袂使违背大自然的法则，就是风水学。咱嘛曾经当着一位企业家，这个企业家呢，啊，伊是生意做了是真好，但是呢，伊五年来呢，了差不多两亿，生意做足好个哦，是安那要了尾个两亿，家己已经欠尾贷款无法度，螺丝卡来，这是去年的代志尔，好，我都去伊个公司甲看。啊，伫台北的，我讲，哎呦，董事长，这间办公厅，啊，你伫三楼，啊，下骹咧，拄咱公务嘛，办公大楼下骹咧，车都坐咧过，你徛伫面顶咧，徛袂拢，徛袂拢，徛袂拢，哦，徛咧咧，你根本就袂稳定。过来咧，钱来来去去，人叫更出更入，你根本就百事未顺嘛。种系啊，我吼，我只只唔知啦，聊过，心头惊惊吓吓，生意愈做愈无好势，啊，愈做咧，啊，到结果愈无利润，无利润是无要紧，爱趁钱。但是当当叮叮塔塔，原因在哪里？就是徛袂拢啦。所以各位，咱买买公寓的，下骹徛袂拢的呢。你若二楼、三楼、四楼，绝对袂徛哩。吼，这呢，足厉害。到尾来，我搬走啦。伊有啥方法无？我无法哩。啊，我去遐看，金库，你金库嘛猜唔到伊。你金库问入来，金库敢相像？要抢较紧，无形的要抢，你就抢赢；啊，有形的来抢，你就事业做袂顺失。好啦，伊多啊位，多啊位坐，啊，拄啊入来，甲你门拍开，拄拄着，拄着这个门，我当时长，你心脏病吼，你也知。我昨昏昨下昨日才去验，心脏直直无力哩。啊，我搬入来遮时，直直无力哩，唔知要安怎。我问先生，先生甲讲，哎，我的命坐安尼，迄边就是我生气远，我千错万错。啊，咱人，你倒啊位坐咧，头前门开未冲了，拢心脏病，心未稳定。我紧来，紧来改换位，哦，改换位咧。阿咩来改？哦，我啊，你安尼冲来，你就来坐呢。啊，你来电脑挂个挂入面就好啊嘛，个挂入面。啊，你还在迄个金库，你向门，你就来向壁头啊。看水倒一来，水倒一来呢，淡水河对下来，对南来，你个超过。哦，向淡水河，嘿，啊，这种会巧了嘞。今年年头吃春酒，啊，我伫罗州的时，我罗州有赌场嘛，啊，每一年就吃春酒，拢轮流啊。啊，这位先生啊，听到我要吃春酒嘞，吼、哦，足欢喜的来咯。杨师傅啊，你甲巧了以后，今年，今年，吼、哦。迄、那个年底咧，我就祝福过日啦，祝福过年啊，无欠钱啊。但是过去欠的归欠，现在今年去祝福过年啊。啊，我一个心脏病嘛好去啊。好，我公司员工咧，啊，感觉较平静，较和谐。啊，问我爱去搬无？哎呦，那免搬，暂时安搭。哦，暂时安大呢，嘛是一般啊，无嘛是，咁啊买个鞋一个类，
因为你下面穿心，永远是穿心，徛袂拢，永远是徛袂拢。所以各位，啊，咱真侪人有咧修行，咱认真修行诶，但是咧，咱的风水嘛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本人今日已经重生25年，25年前咧，因为因缘，啊，身体无好，来到咱新娘。然后来到贵人，看西川，啊，向西川，咱的是，这个叫做杨虎，台湾祖师，台湾师，哦，台湾祖师加救到我的命以后，我才发一个愿，我若是有机会，我命会重生，我一定要将我所捌的。甲修行的呢，下来传互大众。因为我过去真侪

0: 受刑救度，予我重生起来以后，25年来咧，好，我才将我所捌的、所学的、过去生、过去世所了解易经甲风水的真理，是即生家己阁重新提出来，甲大家分享来结缘，委婉大家会当来读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囡仔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啊！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更太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咱关庙各种校长、副校长、甲咱主任，啊，以及咱地方的士绅乡亲，啊，大家暗暗阿弥陀佛。啊，咱今日在往来故乡关庙，德顺的出产地关庙，啊，咱的关庙咪的出生所在关庙，这三个农产品的宝物，会伫台湾的关庙出产，有伊的道理，嘛有伊的人文文化的道理。那像阮南投中寮，我是九二一的时，中寮乡，阮住伫中寮的所在，好，阮遐出产着金蕉。啊，中华金蕉呢，在日本来讲是上好食的所在，因为中寮呢，伊内底的空气啊，九曲水、古水口啊，凉西乡北水口的大地里古调的，所以中寮的金蕉嘛，非常的好食，但是往来就无共款啦。好、哦，就较无咱关庙遮尼好食，所以台湾是一块宝岛。台湾的名，咱的名，老母的名叫台湾，所以咱徛伫台湾这块宝岛的所在，咱来珍惜。啊、哦，咱台湾这块土地，咱绝对袂使哩用私人的利益来为自己来做考虑，咱爱以全民的利益来做考虑。比如那王建明，伊击球球，这个球击出来，将台湾的名，哦，推出伫世界各国，球。

结出去，将咱台湾的大众心内的委屈加淡掉出去，好，互世界人拢会当了解到咱台湾2300万人心内的委屈。哦，那么求结出去，咱就是要来结世界63亿人口的好缘分。咱求结出去咧，啊，伊来表现着台湾人的精神，表现着台湾囡仔的魄力，表现着台湾囡仔的智慧。所以咱全省各个所在每一项农产品也好，地灵人杰也好，拢是伫表示表现着台湾。台湾互咱食，互咱穿，互咱糟蹋，互咱放尿、飞嘴烂、放屎，好，佫培养咱成长大起来。台湾有多有唔好呢？所以咱爱顾着咱家己本身台湾，咱爱来建设一个台湾。你要建设台湾，成为一片净土，鼓励大家来学易经。哦，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学易经呢，啊，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的，大人囡仔皆聪明。哦，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起心。是安怎无起心？咱了解因因果果，咱了解到我要甲你做生意，是毋是我甲你有缘？咱若了解哦，我甲你有缘，咱大家都袂相骗。啊，咱就是无了解，因为家己的好多会拖累着朋友，互相相拖累，拖到咩啊？社会乱糟糟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人生的陷阱。那么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证。咱南部修行的乡亲是有够侪，有够侪。大家咧修行，拢希望要来保护台湾这块土地，保护咱的家庭，保护咱的事业。但是，咱要保护咱的家庭、咱的事业，除了修心养性以外咧，你的风水绝对袂用唔捌。哦，咱的易经绝对袂使咧唔捌。唔捌啊！咱今要投资这件事业，会使做无？无人知。落来挨挨杂杂，亲戚朋友拖落啊。在7年前啊，咱有一位少年呢，哇，30-40岁，车是校长呢，比校长较悬，吼、哦、啊，身体较勇，满面的迄条都忧愁啊，啊，去大凡事去找我嘛。啊！咱的地主甲带来，我咧看小鬼偷钱，山水忙，小鬼啊偷提钱，你已经吐落来，你知无？目屎就流出来。伊讲哦，我原来是台湾较大电子业，哈、啊，当时发展的啊，这个电子业咧。啊，当时就是伊创办起来，伊甲董事长创办呢，啊，伊是总经理，无出钱来讲，但是事业拼起来，为何呢？到尾啊，有利润的时，好、啊、公司好业利润，好业财务，竟然无伊所想啊呢，所以就足生气啊。才带一群20多个公司的重要干部出来，家己开一间电脑公司，啊，将伊丈母的钱、丈人的钱、啊，因爸的钱、因爸的厝，拢摕抵押，押1亿5000多万，啊，来开一间电子公司，结果呢，做了呢，无订单。啊，做咧咧，生产袂顺时，年外已经开始爱倒啊！啊，那么爱倒，你要安怎呢？上熟悉的钱嘛，啊，上熟悉的你的钱爱。

0: 欠一爱行钱安尼尔吗？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所以真无奈，我讲你无头家命，你有神路命，你就是无了解自己，你才会失败。咱知己知彼，必战必胜。你就是无了解家己，你是一个神路命，你唔是头家命。好，你做头家你无福，做神路你福拄多好。前世人头家做了呀，这世人做神路甲多余呢？现在一亿外万，你要安怎行？公司原来这物件出来，买个贵松松，结果出去用千金呢，卖无到人的车工，愈讲愈哭，骂骂吼，吼讲伊是足冤枉的。伊有的能力是安怎？我你的命，你无了解着自己的命，无了解自己的德，无了解自己的福报偌济。所以你今仔日这样呢？伊讲因就小可知影这情形，就想要去死，吼、哦，惊因丈人知，丈人若知时，伊辛辛苦苦公务人员退休的退休金，啊，甲一寡钱拢互摕伊劈嘴劈去啊！问我是安怎安呢？你无学易经，你无了解，吼、哦，你干那讲哦，我真会做，无效，你真会爱有福。你真牛，有个人要来答应人嘞，要来感谢人嘞。所以台湾这块土地，是咱大家人，吼、哦，一旦随随便便讲这块台湾，我大家所以我经济歹，千错万错。啊，有人嘞一直咧怪讲啊，现在中时政府拢袂晓领导，甲台湾经济摸个遐歹，各位。咱台湾的经济在世界上193个国家内底，咱排第八坎的。啊，我吼、哦，我经济最近较歹，迄是我无努力，我家己无智慧，我造成我的身体歹去嘛，迄是我家己，我哪样怪政府呢？吼、哦，啊，我事业。趁钱袂好势，我家己无努力、无智慧，我哪会去怪政府？所以台湾啊，是有够一个报道，以及咱目前台湾世界的好业要排第八坎的。虽然咱今日吼牛排食一克，才95块的，我倒是食一克12块的，食12块，反正马上落屎。你食95块呢？你作用诶，十分熟。啊，反正煎甲都臭黑呆诶，食咧但是袂漏屎。啊，三分熟，哦，加出来真费水。你若有诶袂下诶，食咧身体马上都歹去啊。哦，所以各位，咱爱了解疫情以后，你才有法度顾家己，才袂去伤害着别人，才袂怨叹着别人。这是一个一定诶道理嘛。所以一句哩，台湾是咱老母的名。咱2000万粒的番薯仔，住伫台湾

0: 是安尼，咱无法来珍惜着台湾，啊，一直甲台湾呛水去，无合理。所以今日昨是有事无，我昨日我都举行咱一间大学诶结业典礼，是东海大学。媒体问我台湾经济安怎，我无甲台湾呛水去。哦，咱台湾真侪拢是总平均伫世界第八坎诶，偌歹。咱台湾人2300万拢咧拍拼咧，毋是无拍拼咧。啊，这是足济足济冤枉诶代志，咱家己吼，咱拢百姓拢毋知影。所以各位啊，咱爱努力共同咧拍拼来建设台湾。啊，所以咱今日有唱一块歌，母亲的名是叫台湾。那么现在咧，我请咱陈金座。啊，四位同学咧，来唱吼，大家恁来噻，恁两同齐来唱。好、啊，台湾，予咱食，予咱穿；台湾所在，予咱大汉，予咱教育，咱来感恩。好、啊，像王建民安尼咧，伊为台湾来好拍拼。好、啊啊，现在咱请陈金座下、啊、来甲各位哈、啊、唱一母亲的名叫台湾。
1: 各位乡亲，大家晚安。哦，咱内底拢有这块曲吼，这个 CD 吼，母亲的名叫台湾，希望咱大家也唱的，到底来唱好不好？好哈，啊不拍个声，搁鼓励一下好不好？好，谢谢。

0: 谢。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

路广义巷十七之五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咱谢谢咱的陈金座。咱目的就是建设台湾，大家用咱的努力，用咱的心建设台湾，建设台湾分工合作。咱有真多政治的好朋友，献出因的智慧建设台湾。咱一般的咱的百姓人民，咱把咱的刀。事业做好，工程做好，好咱了解到易经风水用在事业上。我相信咱台湾会足好诶，好，我相信咱台湾会安定。咱中华民国，好在台湾这块土地啊，好咱伫世界上，咱一定有一个好诶地位。咱台湾啊，虽然无真宽，但是咱台湾是十方拢水，十方拢水就是财，财水财水，有水就有财，有水就有智慧。所以咱的水也位置，像台湾遮大地细地的所在边拢水，这已经咱也了解地理的人。咱台湾拢永远是有希望，咱台湾永远是有前途。委员呢，咱大家来学易经，国家社会更太平。咱社会上各行各业、事业，行行出状元。未来在建设业方面呢，有所成就。未来伫保险业。方便，让人民带来的安心跟安定。我在前几年前以来呢，常常甲伫台湾真侪保险公司的咱遮的合作朋友，甲伊讲解到咱学易经、学风水，当你到每一个人的家庭的时候，你会了解到哦，伊出来伫客厅。对伊个摆贴真乱，你着甲车好好。你来囡仔房间，囡仔房间呢，手正手靠壁，囡仔着较无乖。囡仔困呢，边个便所门对着，囡仔着搞感冒。囡仔困个眠床呢，靠伫便所壁呢，再时困没精神呢，是足好困。三更半暝困未去，困咧咧，天光再来叫咧叫未精神。这个咧，咱做保险业的咧朋友，恁这本册足重要诶。所以我在保险业的，无论是成功，还是南山呢，还是国泰，还是什么迄个保险业的朋友咧，我鼓励恁爱学易经，用帮助你的。好客户减少理赔，减少理赔，上好的妙法就是这個。咱今日呢，咱国泰人寿经理，陈世尊小姐，来吧。我来在请大家。你要讲保险嘛？家来大家平安的保险，所以基本。你的保险手册呢？保险手册，咱欢迎呢。若是以后恁公司，若讲未来，即个举办着风水学的传法啦，吼，会当减少理赔，大家平安的事，这本册足好用的，足好用的啦。咱行行出状元嘛，各行各业，咱拢爱有一个。正常的智慧来为人民服务，咱今日也真正欢喜的，咱台南县议会议长吴。

长呢，拄则后来，现在可能急咧，因有真侪要紧咧，来甲咱看一下，那伊已经离开。咱大家要是一个热烈的掌声呢，甲鼓掌一下，本来咱社会各种的活动，咱无论政治家、教育家、宗教家、思想家、企业家、艺术家等等呢，咱共同来关怀对社会有用的、有帮助的妙法、易经甲风水，这是当今21世纪对人类上有帮助的一个法门。为完呢，咱各位乡亲，咱大家来读易经，咱来学这易经的妙法。咱做人处事可安心，减少事业失败，咱会当减少真侪无必要烦恼。这嘛是咱今日来到咱关庙往来的故乡。咱一家咧来甲各位结一个好的善缘。欢迎大家若有时间食，明仔载开始啊！咱就要开这课，欢迎大家来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滨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古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光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给予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基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11、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所有贤士同修及当下，台南道场、麻豆道场、护坛所有法工，双法界。三界万灵，当下跟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齐在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法会坛上，各国人类三界万灵，和会大众等。阿弥陀佛，摇摇摆摆，走走停停，一步一脚印，毫无怨言的在精进，为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解冤释结的法会，而我们维新圣教谨遵天意，宣坛99天的法会，现在已经进入大地。焰火啊，转向温和的境界，所以法会的因缘必须要有相当花心的修行者，无论在家、出家。最重要的那个心念头，要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为本愿，来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有如在沙漠啊，炎炎的烈火，我们一直的走。虽然很辛苦，但是终有缓和的一天。今天已经是霜降了，大地焰火已经渐渐冷却下来了。我们期盼、祈愿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冥阳两界的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许世界永和平。今日今时，护国齐在大法会所设立的坛城。自由蓝天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帝光降坛城，九大菩萨他的大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共同与妙华来化解冥阳两界的冤仇。我们已经努力了，一直还在努力啊，现在已经推到了最顶点，接着下来就会比较缓坡了。 啊，这即是易经的8卦64卦最后一卦，火所未济，忧中忘喜。啊，所以我们很欢喜心的啊来祈祷，大公无私的祈祷啊是可以如愿的。所以大家的努力，我们在这里佩服和赞叹，更要赞叹九大菩萨的大慈大悲神通力，慈悲悯世啊，救人救世，消灾化解，天下太平的本愿，很快会如愿而来。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佛会大众代表们，当下祖北一心道场、祖北教士、圆显法师所带领的义工同修代表们，及当下庚子仁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列祖列宗朱祖灵，及坛上双法界三界万灵，地球186个国家天恩煞神佛会大众阿弥陀佛，金钟一响传千里，法界蒙熏照大千，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今天深谈已经是44谈了，也是台中道场世界和平原点啊，第八楼王禅老祖圣殿，33天王护法圣像的接班，在明天庚子仁99重阳的子时，在台中道场接班。还有世界和平促进会台中道堂住持圆义法师来负责执行啊，祈求南天33天王龙天护法光降台湾净土，共转世界和平法轮，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今天早上深谈，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明36金钟来唤醒两岸三子儿女的民主情，唤醒明阳两界啊同一心。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思想在不同阶段以不同的妙法来演扬妙道天机密啊，我愿今日开始，南天33天王护法圣灵啊，及双法界三界万灵来从南天弃守南天真实意啊，唯愿加持两岸同胞心连心，手牵手，共创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是为本愿啊！祝福各位。 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 07-717-2769。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法师、讲师，即当下斗六嘉义道场啊，所有的法工同修，即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各位同学的家中。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个人的那些恩亲债主，家中地基主，家中无缘住宿英灵，何为大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庚子年9月9日，是九九重阳，中华民族共主，轩辕黄帝主，成道，白日飞天的纪念日。我们维新圣教本着大孝之道，带领所有有缘贤士同修，一起在禅机山仙佛寺、仙佛禅堂深谈香花情、香花影来供养列祖列宗诸祖灵。而且每一位有缘的善信大德，也在自己家中列祖列宗祖灵圣座前，三牲九礼供养，叩谢祖灵指导灵。神佛恩，我们也一并来叩谢中华民族共主、轩辕黄帝主的

白日会生日，九九重阳。九九是纯阳，重回阳数的阳天，光明天，来从蓝天，去从蓝天。啊，这个是正途正路，所以我们就在庚子年的今天，啊，以台中道场世界和平原点，啊，起建了南天三十三天王的圣像，化作玉石，雕刻化作。在今天的子时，在庄严隆重的啊欢声鼓舞中，恭请蓝天三十三天王光降台中道场，受我维新弟子和会大众来奉香祭拜，共祈天下一家兴，世界永和平。啊，这是我们维新正教啊的天命和责任与义务。在这里啊，预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回归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天德经曰：“来从蓝天，去从蓝天回去。”那是我们回家的路，回家的路，回家的路，九九重阳的真实意啊！祝福各位，大家平安。阿弥陀佛。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基隆如意教室袁如讲师。今天非常高兴来邀请了我们的学员共同来分享他们的心得。我们如意教室面临的是中山高中，然后旁边又有一个国小。我们的地理环境非常的好，也符合我们的风水法则，左青龙右白虎，我们的这一个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地方。假如有路过或者经过我们如意教室文化路183号，再进来我们教室给我们奉茶，欢迎各位那个大德有空多来这边走一走，来这边结个善缘。现在我请那个吴丽玲吴师姐来做自我介绍一下。
1: 老师好，大家好，我叫陈丽玲，是30届的基隆如意教室的学员。我们家的工作就是我开那个相扑店啊，我是从中部上来的，所以北部的东西、中部的东西我都比较了解。他大概从国小高中时间到现在20几年了，所以人家说怎么那么年轻做这个行业，我说没办法，家庭事业都不能，我都没出门工作过。我说为什么你都没有出门？我说不行因为父母，因为我爸爸，我们家有三个，然后我是长女，所以要承担那些事情都没办法啊。然后我两个弟弟都可以出去做他们事业，我爸爸说不行，因为只有一个女生啊。爸爸就从小就绑在身边，都不能出门20几年。他说啊，你这样子，我说没办法啊，就是家庭事业。说爸爸说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从小就是这样子环境长大的。
0: 这个难怪我大家人在福中不知福了。虽然他是在家里做事业这个叫家庭事业呢。你若像阮出去外口做面对的是什么？狼才虎豹也不一定呢，人心险恶呢，对不对？你是在父母的保护之下茁壮起来，所以你会觉得很幸福呢。
1: 对，我知道只是有时候客人就说就会聊天，像我们这个传统行业，客人老一辈的超多的都会过来，然后就是他心里有很多不平衡的事情，就会来跟我报备我们旁边客人说，讲你会不会很烦？我说不会，因为还在他们家。没办法疏解我们家没办法，每个有个客人大概讲20分钟，我们要慢慢听，也不能回答说，也不能生气每天来讲都讲同样的事情，我们就要接受，所以。